0: 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请听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出品人程波，总监制顾志华，业务监制公益丁志荣，策划人邵志峰，制作人田斐，编剧张景、张超、春晓，业务指导蔡敬佩。第五集，李强，自强者的辉煌。公园巷126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你去到那里，按响门铃，你就会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
3: 公园巷126号，
4: 没错，就是这儿。
5: 小朋友，你都快把这门铃给按坏了。
4: 您是刘爷爷吧？我是苏城学校7年级的学生，我叫潘小勋。
5: 哦，你好你好，我是这里的守门人老刘。
4: 刘爷爷，我们班主任跟我说，这个地方规模很大，可以见到很多的苏州院士。哎，在哪儿呀？就这么小的地方，他们藏在哪儿呢？
5: 你别着急啊。
4: 可关键的是啊，这是老师交给我的任务，是要来了解李强院士的人生，回去还要写一篇作文，发表在校刊上。这是我第一次写一个科学家，这么难的作文，那我到底到哪儿去了解他的故事啊？而且这里怎么也不像有很多科学家的样子呀。
5: 哎呀，小朋友，你怎么这么容易着急啊？你到这儿来刚刚还不到3分钟就急于下结论，这怎么能行呢？
4: 我怎么能不急？明天就要交作业了。
5: 你先定定神儿啊，来来来，过来看看。
4: 这前面还有个走廊呢。
5: 你慢点儿。
4: 这里和我们的学校走廊好像啊，可是这些看起来都是很普通的教室啊。
5: 这可不是一间普通的教室哦，要不你再仔细看看。
4: 咦，这些红色按钮是干嘛的呀？
5: 哎，神奇之处就在这门上的按钮。你看看，是不是有一间教室门上就有李强的名字？
4: 我看看。咦，还真有呢。
5: 那你就按住这扇门上的按钮。
4: 按住会发生什么？难道他还能从里面走出来？
5: 你试一试就知道了。
6: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0: 这是……
1: 嘘，这是李强小时候的课堂，他那时啊还不叫李强，叫曾培红。我们悄悄地在边上看，不要出声。
2: 大家向至圣先师孔夫子的牌位行礼，一鞠躬，二鞠躬。
3: 哎，你听说过进化论吗？
4: 不知道啊。
5: 进化论说的是什么？
3: 哎，我告诉你们，人是猴子变的。
2: 肃静，肃静，上课了，上课了。今天的作文题目是惜字啊，惜字也要珍惜写字的纸，就算是用过的纸也不能当废纸乱丢，而是需要郑重的烧毁，这样才能表示崇敬。你笑什么笑啊？
6: 哎呀，先生，我觉得写过字的纸其实也不必烧掉，那太浪费了，完全可以用来包东西、糊墙，甚至是上厕所。
2: 大不敬，真大不敬！我一直把你看作是很优秀的学生，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呢？真想不到啊！
7: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0: 李强爷爷小时候敢这么和老师对着干啊？
1: 可是在学校里，不听先生话的人毕竟是少数啊，所以他还是被学校开除了。但是，是金子总会发光。李强凭借着自己的努力不断深造，还在大学期间接触了大量的进步书籍，逐渐成为了一名真正的革命者。
7: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8: 什么？叔叔，你想自己做手榴弹？
9: 是啊，我接到罗书记的指示，要为武装起义准备一批武器弹药。可是你看看这街上士兵卖的那手榴弹，一是价钱贵，二是质量也不保险，有的压根就炸不响。
8: 可是自己做炸药也太难了，而且也很危险吧？
9: 困难肯定是有的，有困难就想办法去克服嘛，我是很有信心的。你看，
0: 啊，他们居然还能用这些材料造出手榴弹来！
1: 是啊，叔侄二人就这样按照书上的要求，小心翼翼完成每一个步骤，也顾不上大汗淋漓、蚊虫叮咬。经过半个月的奋战，手榴弹终于试制成功了。
0: 那这些手榴弹要怎么发挥作用啊？
1: 他们将四枚手榴弹装进一个双层的小木箱，贴上了封条，搭上去常熟的轮船，打算进行一场实验。

0: 站住，把箱子打开。
1: 叔叔，要打开吗？
2: 长官，我们就是去常熟做小工去的，只有几件破烂衣服罢了。
0: 把衣服全都拿出来。
1: 这
0: 什么这？快点！我看你就鬼鬼祟祟的，这里面肯定藏了什么东西。哎，
2: 都拿出来吧。
0: 哎，什么都没有啊！
3: 走，举起来！
1: 我叔叔早就说了，除了几件破衣服，我们什么也没有。现在能走了吗？
0: 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叔叔，手榴弹没带出来啊？
1: 怎么可能没带出来呢？
0: 那您藏在哪儿了？
1: 这些蠢猪只知道在身体前后搜查。你瞧，
0: 哦，您藏在身体两侧了。
2: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3: 实验结果，四颗手榴弹全部合格。很快，由李强研制的我党第一批军火被秘密运往指定地点。而在两年后的一个夜晚，一次重要的谈话又把他推向一个重大的全新领域。
2: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4: 恩来同志，你好，你好。
5: 你好啊，佩红同志。
4: 恩来同志，您这次苏联之行都顺利吗？
5: 很顺利，也有很多感慨啊。裴红，你看这大街小巷千万条，高楼大厦万千座，本来根本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如今我们却在这里站稳了脚跟。可是空中呢，能不能也让我们畅通无阻呢？
4: 恩来同志，您的意思是我们有了汽车摩托车还不够，还得搞几架飞机？
5: 不是，我们现在要搞的这个东西啊，速度比飞机还要快。
4: 比飞机还要快？这
5: 对呀，裴红，我已沟通上海党中央与各根据地的通讯联络，中央决定建立我党自己的无线电台。你是科长，又是工科大学生，就由你来承担研制发报机的任务。
4: 恩来同志，我是学土木工程的，你要我造铁路、公路啊，建桥梁、房屋，我都敢接受。可是我从来没跟电讯打过交道，收发报机长什么模样都不知道呀。
5: 裴红啊，炸药、手榴弹也不是你的专业。你不是已经搞出来了吗？啊，战争时期哪有现成的专家？我看啊，你脑子好使，动手能力强，这事儿还是你来干吧。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
4: 好，那就干起来再说吧。
3: 1929年，李强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终于研制成功了我党第一台收发报机。而在那时，他也绝对没想到20年后自己会成为中国共产党即将成立的新政权的广播事业负责人，建立国家电台，迎接开国大典。
6: 同胞们，真华人民真火官，咱押人民真火，今天咱们的
3: 因为他呀，整个中国乃至世界都听到了这组音响的实况。
7: 在这场大典上，我们苏州院士发挥过这么大的作用啊。
3: 是啊，小朋友， 你发现没有，李强院士啊，无论是制造手榴弹还是研制秘密发报机，都是从零开始。
7: 您说的是啊，第一次啊不可怕，怕的啊是不能坚持和畏惧困难。
3: 对对，
8: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9: 请听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出品人程波，总监制顾志华。

0: 按响门铃，你就会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
1: 周扬帆，你说我们到底要不要去那个公园巷126号啊？
2: 李子，我们现在回去还来得及吗？
3: 孩子们，欢迎你们！
4: 刘爷爷好。
3: 嘿嘿，你们好，你们是苏州平江实验学校8年级2班的李兹和5班的周扬帆，对吧？
1: 我们之前是报名来这儿的，但是
2: 李兹刚才说想回去。
3: 哎，来都来了，别犹豫啊！你们呐，跟我来吧。
0: 进入大门后，是一条长长的走廊，两边都是一间间紧闭的房门，每个房门上都写有一个科学家的名字。刘爷爷在其中一扇门前站定，两个孩子齐齐看向门上。
1: 陆宝林？
3: 对，这是一个专门和昆虫打交道的人，还会解剖蚊子呢。
1: 啊，虫子啊，我害怕。
2: 我也是，我怕被虫子咬。
3: 勇敢些，一起来试试吧。把你们的手摁到门上的红色按钮上，你们会看到一个神奇的世界。
0: 两个孩子犹豫再三，在刘爷爷的鼓励下，终于同时把手按在了红色按钮上。只见陆宝林的名字闪烁了一下。
5: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0: 陆板林，专心唱，是想出去看热闹吗？
1: 老师啊，可以吗？外面唱的戏儿真的很好听。
0: 把我刚才教的歌唱一遍，不唱不许出去。
1: 就不，
0: 你不唱我就不让你出去看戏。
2: 陆宝林，你就唱吧。
3: 陆宝林，听老师的话呀。
0: 陆宝林，你一个人留下来啊，其他唱了的同学可以去看戏了。
4: 老师和同学们都走了，陆宝林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教室里。李子和周扬帆不停劝说陆宝林，可是陆宝林根本看不见他俩，也听不到他俩的声音。
0: 陆宝林，你知道错了吗？
4: 陆宝林死死咬着嘴唇，根本不抬头看老师。到了傍晚，在老师的授意下，陆宝林的家人来给陆宝林送饭。老师看着大口大口吃饭的陆宝林，跟他的家人聊了起来。
5: 陆宝林呢，脾气倔强，很有个性的，这其实也有好处的，他呀长大了做事会执着的。
6: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2: 刘爷爷，那个老师说的对吗？有个性是好事吗？
3: 我很想知道，脾气倔强的他长大后能做事执着吗？
7: 是呀，我们接下来去看看长大之后的陆宝林。

0: 他在反细菌战中是如何做的。这回呀、啊，陆宝林需要去朝鲜战场找一些昆虫作为美军投下细菌弹的证据。李斯、周扬帆，你们有兴趣和陆宝林一起去找吗？
1: 两个孩子犹豫地点点头。
0: 好，待我输入代码。好了，就是现在。
1: 刘爷爷让两个孩子再次用手按在红色按钮上。
2: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1: 1952年1月28日，美军用飞机火炮向朝鲜的朔宁、平康及志愿军28兵团驻地附近投掷发射细菌弹，在雪地上撒下带有细菌的苍蝇、跳蚤等。他们投下的一件件物品，爆炸声轻微，气味难闻，爆炸点附近的几名志愿军战士当场被熏倒。
3: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关注青少年健康，守护孩子明亮未来。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醒广大家长朋友，儿童青少年近视、肥胖问题重在预防，贵在坚持。坚持一增一减，增加户外运动，保证孩子每日充足户外活动时间，放松双眼。减少电子产品使用，单次连续使用不超过15分钟，做到一多一少。日常饮食多吃新鲜蔬菜水果，保证膳食均衡，少喝含糖饮料，少吃高脂零食。
4: 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5: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一擦还管过。
4: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6: 我古董鱼缸888，李姐你必须赔。
7: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打的哦。
4: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5: 哎呀，早晓得省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8: 各位街坊听分明，承揽出事莫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9: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8: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0: 学认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1: 另作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0: 城南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三成责，
1: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2: 头上悬。
3: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4: 段子笑话让您放松。
5: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4: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6: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4: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7: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7: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
4: 你笑起来真好看。阿格朗日差之恒等式都换不出您光明的前程来。有一天上课的半路上，一名同学说，哎呦我天哪，手机忘带了，回去拿回去拿。拿完手机又到半道上说，我的妈呀，书忘带了，哎，算了算了，不上了。今天吃完饭，在校园里找了个长椅打了个盹，醒来居然发现饭盆里居然放了几毛钱。上次帮一个同学抬电脑，在北门租的板车，然后从南门骑回来，在教学楼的附近，一个中年人快速骑车赶上我，然后问，哎兄弟，你收什么样的破烂啊？小明带着一个高中同学参观自己的大学，他指着路左边的楼群说，啊，这是女生宿舍区，我们叫它织女星系。随后指着右边的宿舍楼群说，那片是男生宿舍区，我们叫它牛郎星系。接着他指指脚下说，这条路啊叫银河路。这时主管学生宿舍的女主任面无表情的经过，小明悄悄地说，这位是王母娘娘。

0: 社区打电话过来问家庭的情况，小侄子接的。
1: 喂，你好，谁呀？
0: 啊，你好，我是社区的，你家有几个人，都还好吧？
1: 哦，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叔叔，我，一共五个人。
0: 哎，小朋友，你刚才说的应该是六个人吧？
1: 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我、叔叔，五个人。哦，我奶奶说了，我叔叔不是人，他是单身狗。
0: 我表哥相貌一般，但是自己创业，也算得上是事业有成。去年年底相亲，那妹子很漂亮，算得上女神级别，他也十分满意，并问那个女孩要微信。女孩可能对我堂哥的相貌有些在意，于是推辞道：
2: 不好意思啊，昨天手机掉到水里了，开不开机？
0: 堂哥立刻从包里掏出一台手机，

0: 最高配的苹果11。
1: 女孩一愣，这外面有点冷，我还是先回家了。
0: 堂哥立马拉住她，走，对面商场里貂皮大衣打折，咱们去挑一件。就这样，他们成了。所以说，男孩子相亲一定要做好各种准备工作，只要用心，就没有追不到的女孩子。去河边洗澡，结果来了一个小学生，把我的衣服给抱走了，喊也喊不住，最后我只能待在水里。到
2: 什么时候开始的？
3: 看见你的时候。
2: 那你不来看我不就没事了？
3: 我看不见你就会呼吸困难。
4: 父亲带着儿子去看精神病医生，父亲给医生说，
3: 儿子觉得自己是母鸡已经有半年了。
4: 啊，都半年了，你怎么不早来啊？
3: 因为我想吃鸡蛋。
2: 大夫啊，您有什么灵丹妙药可以治好我的梦游症吗？
3: 啊，这里呢有一个装有特殊物品的盒子，可以治疗你的病。你每天上床以后啊，把盒子里的东西撒到床的周围。
2: 那这盒子里是什么东西呀？
3: 这个你打开看看，是图钉。
5: 请您收听容易让人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校园治安环境很差，经常丢自行车，小亮丢车数量气急败坏。无奈之下，他在车上安了七把锁，为了气小偷附字条一张，上书看你怎么偷。下课之后，他惊喜地发现车安然无恙，字条也还在，走近一看大吃一惊。他发现车上除了原来那七把锁之外，又多出了一把，变成了八把。再看字条，也不是原来那张了，而变成了一张新的，上书看你怎么开。

在大学校园里，面对迟到这件事儿，大家的反应各不相同。那些平凡的人会说，哎呦我的天哪，快迟到了，赶紧起来呀。还有得到的就会说，哎妈，怪事儿，这今天咋起早了呢？等到成仙的就会说，哎呀，已经迟到了，干脆接着睡，帮我请个假。成佛的就会说，别叫我，让我再睡会儿。快起来吧，你都已经连逃一个星期了。老样子，帮我喊道。高级佛爷什么样呢？哎呀，选修课必逃，必修课选逃，今天星期二，按惯例不去，接着睡。你就不怕教授发现吗？教授，开学三个月，我还不认识谁是教授呢。某同学一天6:30起床，高高兴兴的去上课，今天终于没迟到。到了课堂，看见辅导员怒气冲冲的看着他，他胆怯的说，我今天没迟到。辅导员说，我知道，可你昨天一天去哪儿了？大学里面的睡觉定律您知道吗？晚上熄灯后便准时上床睡觉的是大一的，晚上熄灯

道还没有去睡觉的是大二的，上课时在老师眼皮底下睡觉的是大三的，上课时依然在宿舍睡觉的是大四的。

0: 我租了个女友回家过年，正好赶上封路，本来说好正月初七出门的，这一下我跟她的合同也不知道何时到期。那天我夜里起来上厕所，看见冒牌女友和我那个未来的姐夫在聊天。冒牌女友说，什么，你一天120，我怎么才80啊。丈夫是个近视眼，一天他带着两条狗去打猎了，晚上回来后，妻子发现丈夫竟然是自己一个人回来的。妻子问道，打到什么东西了没有？丈夫垂头丧气地说，
1: 运气不太好，啥也没打到。
0: 妻子又问，那两条狗呢？
1: 我看成狐狸了，全都给打死了。

0: 有一个商人，他到国外出差，晚上乘飞机看了一个脱衣无休，回到了旅馆，他发现眼睛真啊真啊真的很疼。第呀么第二天，他不得不去医院。
1: 大夫，我看完了表演，我这眼睛是又红又肿。
2: 下次看表演的时候，记得要眨眼。

0: 你嗓子疼，到医院之后啊，医生就说你呀、你的这个扁桃腺发炎最好呢把它切除。半年以后我这肚子又疼了，医生就说你呀、得了盲肠炎了，必须把它切除。几个月后又来找医生，医生就问了你又哪儿不舒服了。
1: 我鼓起了最大的勇气说我实在是不敢对您说呀，这次
0: 你倒是说呀，
1: 这次我头疼。
0: 别害怕，这头老虎啊是在公园里喝着牛奶长大的，那能说明什么呀？
2: 我是在妇产医院里出生的，我也是叼着橡皮奶头喝牛奶长大的，可我照样爱吃肉。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堂也有定律，您知道吗？在饭堂吃饭的时候，发现碗中有条虫，大呼小叫的是大一的；在饭堂吃饭时，发现碗中有条虫，拿起饭碗去找饭堂负责人的是大二的；在饭堂吃饭时，发现碗中有条虫，把虫夹出来继续吃饭的是大三的；在饭堂吃饭时，发现碗中有条虫，把虫一起吃下去的是大四的。逃课太多，前两天想去上课，见到教授，教授惊讶地说：哎呦，这么长时间不见，长这么大了。哎。

下大雨，室友甲逃课在宿舍下载电影，突然一道闪电在宿舍楼不远的地方击中了地面。室友甲大惊，是不是老天在警告我，怪我逃课呀？室友乙说，他是在提示你用迅雷。哎，

0: 老婆的饭菜做得很好，最近老公的身体发胖了。老公抱怨道，你看你把我的肚子弄这么大，至少半年才能减下去。老婆生气了，知足吧你，你把我的肚子弄大的时候十个月了才减下去。一天，男人生炉子，吹了半天也没有把火吹着，反而弄了一头灰。男人便拿老婆的长裙顶在头上，一吹炉子着了。男人感叹道，哎，连炉子都怕我老婆。和老公走在马路上，打闹生气大骂，前面两个男士回头看，妻子马上装成小鸟依人。老公说，别装了，他们没看你，他们是看哪个男人这么窝囊。丈夫年纪轻轻的就死了，葬礼之后他的朋友们都来看望他。
1: 你可真可怜 Daphne， 你每天晚上等待的人儿再也不会回来了。
2: 哦，我已经习惯了，不过我现在至少已经知道他是在哪里过夜了，再也不用老是惦记了。
0: 老公感慨地对老婆说，这么多年了，我们这个家没有人可以替代你。老婆怒问道，
3: 老实交代，这么多年你找了多少人准备替代我？

0: 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某男生闪了腰，第二天同学递上了假条，老师，我很痛，很痛，非常痛。老师批曰，非常同情，顺利通过。某爱好美术的学生写了这样一张请假条，隐形眼镜掉了一片，您的五官在我的眼里变得线条模糊，我不能用这种不负责任的眼光来玷污您的美，为了您在我心中的形象，准我一回假吧。老师批

0: 一曰，太感动了，准嫁。一群违反校规的学生被老师处罚之后写了悔过书，过了两天，这群学生又被带到了教导室。老师说，你们不是写了悔过书了吗？请老师看悔过书的反面。老师这才发现反面还有四个字儿：隔日作废。一天和兄弟几个上街，到了中午都感觉比较饥饿。其中一个兄弟说，哎，我记得这儿有个饭店挺好的，还打折。于是众人听之，到了饭店，结果服务又差，上菜又慢，好几个菜都没有，而且巨难吃，还挺贵。于是众人将推举饭店的兄弟是一顿臭骂，说这都什么打鬼折呀。这个兄弟低着脑袋跟在大家的后面出了饭店，出了大门回头看了一眼，立刻晕倒。
1: 我还以为是折呢，
0: 原来饭店的墙上用白笔大大的写了一个字，
2: 拆。

0: 他和他的婚姻进入了乏味期，他再也看不上体态丰腴的他。睡觉时，他和他总是离得很远。乔迁新居后，他和他商量换一套全新的家具，家具的颜色、款式、价位都由妻子做主。家具买回来后，丈夫对家具的其他方面都挺满意，唯独不太满意的是嫌床垫太厚太软，因为只要他往床上一躺，床上就会形成一个漩涡式的大坑。面对丈夫的不满，妻子却窃喜道：这下好了，看你往哪儿跑，只要你上床就会乖乖地滑落到我的被窝里来。妻子见老公承诺的金耳环还没着落，就对老公说道：老公，我的耳朵都已经打了三个眼儿了。老公又叹了口气说道：再等等吧。妻子说：老公，再等我的耳朵就成蜂窝煤了。昨天吃完晚饭，老公在屋里看电视，我在刷碗，其中一个碗豁了个口，没注意一下子把手划坏了，我就举着受伤出血的手指进屋给老公看。那货看了一眼，一边给我找创可贴，一边嘟囔道：
1: 怎么搞的，用的洗洁精不是不伤手的吗？
2: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3: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4: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3: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5: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

0: 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1: 哎呦，哎，张会计，张会计，哎，听到说我们村儿是不是要发扶贫款了？我刚刚接到个电话，说是乡头的王主任。
2: 啥子王主任哦？乡里头压根儿就没得姓王的主任。周婶儿，你可能遭骗了。
3: 周婶儿同志，我是乡镇办的刘科长，现在急需垫付一笔工程款，麻烦你先转20000块钱到62538877745这个卡上。
1: 这咋又来一个？哎呦，刘科长啊，哎，你这声音咋个和上周来收医保的小李一模一样的呢？
3: 这是工作电话，这要录音的啊。
1: 哦，转账是不？哎呀，我儿子啊就在那个县公安局的反诈中心上班，要不然我喊他直接和你联系。哼，骗子，还想骗我的钱？看我不报警，把录音交给警察，等警察来把你们都抓到。
4: 哎，周婶儿，刚刚定位到诈骗电话是在邻村的废弃仓库，你提供这个录音啊，帮大忙了。
2: 嚯哟，他们屋头搜出几十张银行卡。
1: 哎呀，你看这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说了的哦，倒卖银行卡给骗子，那就是帮凶。乡亲们，你们要记到起喽，这真正的干部是绝对不会在网上要钱的。银行卡、电话卡、手足这2张卡，责任很重大哦。要是敢去帮骗子当帮凶，银手镯可是要往手上挂的哦。
4: 陌生电话不轻信，要你转账先别急，遇事多问亲儿女，警察就在咱村里。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如果遇到可疑的转账要求，请立即拨打110。生活中如果需要复印身份证，身份证件上需要写上仅供谁谁谁使用。定期检查家中是否有多余的银行卡。如果遇到收卡贩子，请直接联系片区民警。
5: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6: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7: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8: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7: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8: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7: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9: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7: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安，医保在线。
4: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想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城乡居民医保的相关知识，比如说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为什么要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参加城乡居民医保能够享受到哪些待遇。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雅安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参保管理科古思瑞、禹城区医疗保障事务中心李伟两位老师，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的相关政策。我们先请两位老师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参保管理科古思瑞。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禹城区医疗保障事务中心李伟。
4: 好，两位老师好。那首先呢，还是想要请我们两位老师看哪一位老师

0: 我们解答一下一个常见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参保？参保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1: 好的，国家鼓励全民参加基本医保，是为了维护全体居民的健康权益。我国医保优势很多，以城乡居民医保为例，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防风险，雅安市2026年度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标准为一档400元，二档500元。如遇住院，可能10年医保费加起来都不及一次住院报销费用。二是保障权，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后，不仅享受基本医保门诊报销、门诊慢特病报销、住院报销，还能同时享受大病保险报销。参保人因大病住院无需申请，自动报销，所以很多人有受益却没感觉。困难群众还可以享受医疗救助。此外，医保部门还能监督医疗机构规范诊疗行为，防止过度诊疗等违法违规行为。三是成本低，按照目前城乡居民医保缴费标准，最低平均每天1块多，群众能用低成本获得对自己健康的保障。四是补助多，所有参保人都能享受国家普惠性参保财政补助。参保是自己交小头，国家补大头，对于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国家还资助参保。五是服务好，除特殊情况，参保人无需拿着一堆票据来回奔波进行手工报销，在定点医疗机构可以享受直接结算的便捷，还可异地就医，只需线上或线下提前备案，即可在外地就医直接结算。
0: 其实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啊，参加医保就是对我们自己是很有利的，特别是对于老年朋友。那像
2: 不满一年的城乡居民医保，平均每天仅需1块多，就能给自己和家人买一份安心和保障。这个账其实很好算，很多青壮年都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收入来源，一旦生病就会影响家庭收入，一年缴纳400或500元，住院一次报销的钱就远超过自己10多年缴纳的医保费。城乡居民医保作为政府主办的社会医疗保险，不以盈利为目的，也是一项惠民性的政策。三是从对家人和社会负责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有的人认为自己身体很好，不会生病，缴费就算白缴了，只给家里老人和孩子缴纳医保。青壮年是家庭的顶梁柱，一旦倒下会给家庭带来极大的负担。另外，如果大家都这么想这么做，只给老人小孩有病的人缴纳医保，医保基金就会收不抵支，医保制度就不可持续，自己的老人小孩生病了也就无法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0: 那刚刚李老师说到这儿，我就想问一问，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我现在是身体健康的，我先不缴，那我等到我生病了再参加这个城乡居民医保是可以的吗？
1: 不可以。2025年起，对于未在集中征缴期完成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以及中断缴费后重新参保的人员，将实行至少3个月的待遇享受等待期。在此期间，即使已缴纳保险费用，也需等待3个月后才能享受报销待遇，期间产生的医疗费用将不予报销。此外，每多中断缴费1年，等待期将额外增加1个月。疾病不等人，为避免在生病时没有保障，建议在集中征缴期就完成参保缴费。
0: 明白了。那对于有的朋友来说，他们可能会觉得医保呢仅仅是对大病有用，我平常的小病小痛我自己就能负担得起，但是呢得大病的概率又很低，我有必要参保吗？
2: 有必要，概率低它不等于零，既然有概率落到每个人头上都是100%，谁能保证自己不是那个100%呢？个人花400元或500元购买1年的城乡居民医保，平均每天仅需1块多，现在住院一次报销的钱远大于缴纳的钱，如果不参加医保，住院的费用都要自己个人来承担，对于每个人每个家庭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很多青壮年都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收入来源，一旦生病就会影响家庭收入。城乡居民医保作为政府主办的社会医疗保险，不以盈利为目的，是一项惠民性政策，对广大参保人来说，这是国家给予的民生保障。
0: 是的，所以其实参保很重要。那我们刚刚说到的是我们工作的朋友或者是老年朋友，像新生儿没有办理户籍登记的是可以参保的吗？那如果是可以的话呢，那是可以怎样办理呢？
1: 当然可以，凭出生医学证明即可参保，在出生之日起90日内办理参保缴费，自出生之日起享受医保待遇。具体办理渠道如下：下载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四川医保 APP， 注册登录后

0: 进入四川证区啊，四川医保 APP 不需选择。一，在业务办理模块点击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登记，选择为他人登记。二，证件类型选择医学出生证明，根据提示填写参保人信息。三，参保身份选择新生儿。四，选择对应的缴费年度。五，上传出生医学证明图片，完成新生儿参保登记。
1: 嗯，那我们刚刚说到是新生儿，现在呢，像我们的大学生也在学校上课。那如果是大学生，那他是在家里参保还是说在学校参保呢？
2: 按照国务院办公室关于健全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是鼓励大学生在学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
1: 嗯，我们刚刚其实聊了很多参保的相关知识啊，那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缴费的问题。我们来聊一聊从哪些渠道是可以缴费的呢？
0: 一是可以从银行代收，可通过税务部门委托的银行网点柜面、网上银行、手机银行 APP 等办理缴费。委托的银行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四川农商银行等。二是非接触式缴费，可通过四川省电子税务局四川税务微信公众号、雅安税务微信公众号、电子税务局手机 APP、四川省电子税务局网页版、微信城市服务、支付宝市民中心等相关应用功能办理缴费。三是在办税服务厅，可通过办税服务厅窗口啊，包括雅安市社保服务大厅税务征收窗口办理缴费。
1: 嗯，我们刚刚说到这个线上和线下的缴费啊，除了这两个之外，咱们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个缴费渠道呢？
2: 还可以通过近亲属的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代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费用。近亲属范围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1: 那么怎样去使用这个近亲属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代缴城乡居民医保费用呢？
0: 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的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小程序，进入小程序首页后，下滑至特设服务区，绑定亲情账户，绑定需代缴人员后，返回主菜单选择页，在查看更多中点击个人账户代缴申请，选择被代缴人，然后点击代缴信息校验，选择好缴费档次，点击代缴申请提交即可。
1: 嗯，好的，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解答疑惑。如果各位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的热线083523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也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会，
0: 再会。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请听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出品人程波，总监制顾志华，业务监制公益丁志荣，策划人邵志峰，制作人田斐，编剧张景、张超、春晓，业务指导蔡敬佩。第十集，潘敬福剑指蓝海。公园巷126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你去到那里按响门铃，你就会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
2: 公园巷162号，到底在哪儿呢？我都兜了一圈了，这里哪有什么？不，哎呦，我的脸！
3: 哎呦呦呦呦！小朋友，你没事吧？
2: 对不起，爷爷，我撞到您了。
3: 真是个有礼貌的孩子。我没事，你是要干什么去呀？
2: 嗨，我要找公园巷162号。

0: 到那里去干嘛呀？
1: 我不是想成为农业学家吗？老师就让我们写种菜的观察日记。我中间不是有半个月忘了观察吗？老师就罚我，安排我今天来完成个任务，要去什么公园巷162号，说什么里面有什么科学什么旅游。
0: 公园巷可没有162号，不过却有126号。
1: 对哦，就是126号。
0: 那么请你向右看。
1: 公园巷126号，真的是啊。我来敲敲门。
0: 我来帮你开门。
1: 爷爷你是？
0: 我就是公园巷126号的守门人刘爷爷呀。
1: 爷爷好，我是工业园区第一实验小学1级5班的董轩轩。
0: 真有礼貌，轩轩小朋友，欢迎你呀。
1: 刘爷爷，那接下来有什么科学旅游？
0: 是科学之旅。
1: 都差不多吧，我们要去哪里旅游啊？
0: 去一位我们苏州籍的院士潘敬福的人生长河里。
1: 哇，怎么去？
0: 请按下你左手边的第一扇门旁的红色按钮，进门去看看，看看他7岁的时候发生了什么。
1: 7岁，跟我一样的。我试试。
2: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1: 哇哦，这是哪里啊？
0: 嘘，你听。
3: 妈，我回来啦。
4: 你带缝书包是给我的吗？
5: 是啊，静福。
4: 哎，上面绣的是什么字啊？
5: 名正环宇。
4: 名正环宇？名正环宇是什么意思？
5: 静福啊，这4个字的意思就是希望你要好好读书，长大以后有出息，能做出一番事业来，努力为家庭，为国家做出贡献，你可要记住啊。
4: 嗯，我记住了。我长大后要为家庭和国家做什么贡献呢？

0: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1: 名震寰宇，看来潘季福爷爷跟我一样，家长都希望我们未来能够成就一番大事业啊。我的梦想是做一名农业科学家，可当年潘季福爷爷要做什么呢？
2: 那个时候啊，是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他们一路屠杀我同胞，侵吞我国土。813事变后不久，日军就侵入了潘敬福生活的小镇，见人就杀，见屋就烧啊。潘敬福家的祖屋被烧成了一片焦土，所幸的是他们一家乘着小船逃了出来。请你打开左侧的第二扇门。

0: 上海了吗？
1: 算，出了苏州河，这就是黄浦江了。
0: 爸爸，你看，黄浦江上有好多大军舰呀，这些船好大呀，还挂着各国的国旗。有米字旗，这是英国的军舰；有星条旗，这是美国的军舰；有太阳旗，这不是杀了我们邻家哥哥、烧了我们房子的日本鬼子的军舰吗？
2: 嘘，金福，你小声点，别被他们听见。
0: 可是爸爸妈妈，这里那么多军舰，就为什么没有我们中国的军舰呢？
1: 国弱遭人欺啊。金福，你长大后如果有点出息，就去造军舰，为我们中国人争口气。
0: 我记住了，长大后我要造大船，造大军舰。

0: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1: 就这样，潘静福明确了自己的梦想。
2: 那后来他实现梦想了吗？能快进到结果吗？
1: 请你打开右侧的这扇门，然后走进去。
0: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2: 这是大海军港，大军舰，我炸到了大军舰上头。哦哦哦，
3: 今天啊是我们哈尔滨舰的开放日。小朋友，小朋友，注意安全。
2: 姐姐，这艘大军舰就是潘静福爷爷造的？
3: 对，潘静福是哈尔滨舰的总设计师。来，你站到参观的队伍里头。
2: 好。
3: 尊敬的各位来宾，欢迎大家登上哈尔滨舰。哈尔滨舰是国产052型导弹驱逐舰首舰，它是我国第二代导弹驱逐舰，请大家跟我来。请大家看看我们舰船旁边的大海，谁能告诉我这是什么颜色？
2: 我知道。
3: 小朋友，你说。
2: 是浅黄色。
3: 对，是浅黄色的。大海的水色依次区分为浅黄、深绿、深蓝，它们标志着近岸、近海、远洋。过去我国的海军因为装备落后，只能进行近海防御，一直被外国人嘲笑为浅黄水军。但是哈尔滨舰的出现却改变了这一切。接下来我们请我们哈尔滨舰的老兵跟大家介绍。
4: 敬礼，我是哈尔滨舰第一批水兵，现在我向大家汇报我们中国海军第一次走向深蓝的情况。那一天我们刚完成环太平洋的洲际远航，总设计师潘静福登舰跟我们交流，他握着我的手说，开着这艘大军舰去蓝海，你感觉怎么样？
5: 开着这艘大军舰去蓝海，你感觉怎么样？
4: 报告，我觉得特别光荣。您告诉我们，绝无任何问题。
5: 吐了没？
4: 吐了可一塌糊涂。
5: 吐了之后呢？
4: 吐了之后，就去咱们的炊事班

0: 吃咱的家乡菜呗。
1: 对对对，这就对了。
2: 伯伯，晕船吐了之后人会很不舒服的，潘敬福爷爷怎么说的才对啊？
3: 那是为了保持体力，潘敬福先生懂我们了，当年他走上了为祖国设计船舶的岗位后，一直奔走在舰船设计、建造和实验的一线，他跟我们一样也要过体力关。当时啊，他的外套上有好多好多的口袋，你猜那是干什么用的？
2: 好多口袋是装笔的吗？
3: 不是，你再猜。
2: 伯伯你说嘛。
3: 好，他每个口袋里都装着吃的，这个口袋装饼干，那个口袋装咸菜。
2: 为什么呢？
3: 那是因为他们会挑气候最恶劣的时候测试舰船，大风大浪里晕船呕吐是家常便饭，可这时候正是出数据的时候，大家需要高强度劳动，肚子里没有食物根本撑不住，所以一旦吐了，潘景福他们就会立刻从口袋里掏出食物强迫自己吃下去。
2: 我的天哪，潘景福爷爷他们也太不容易了。我还有一个问题。
3: 你说，
2: 在那么长的时间里，潘敬福爷爷就没有漏错过一天，就没有记错一个数字吗？
3: 没有，潘敬福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没有任何疏漏。
2: 那我
3: 正是因为有这种一心报国、脚踏实地的精神，他们积累了大量宝贵的数据，也因此造出了哈尔滨舰和青岛舰，让我国的海军走向了深蓝色的大海。
4: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5: 萱萱，萱萱，
2: 嗯，
5: 这里已经是你的科学之旅的最后一站了，你怎么了？
2: 我知道老师为什么让我来这里了。
6: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7: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6: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8: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9: 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明确政府可购买服务为困难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今天让我们走进大山里的杨柳村，听听李妈妈的故事。
10: 哎，娃儿他爸在外打工，我一个人带两个娃娃，老大成绩差，老二整天闹，我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咋个都不管用哦。
11: 李娘，李娘，好消息好消息，县里派了专家来我们这儿喽，免费教我们咋个带娃娃。哎，一家符合政策哦，明天心理咨询师就上门了，好着说。
10: 免费哟，咱们这穷山沟沟头还有这好事啊。
12: 李大姐您好，我是这县里边的心理咨询师张老师，您家的情况啊我们都了解了，今天来就是陪您聊聊。
10: 张老师，我没啥问话的，我这娃儿不听话，我就只晓得吼吼。

0: 也不是您的错。家庭教育促进法呀说了，家长呢需要学习科学方法，比如说孩子写作业很慢，咱们就可以采用一些鼓励式的教育。您看这张行为记录表，孩子每完成一项任务，我们啊就给他贴上一朵小红花。
1: 哎，这老人今天直接收拾书包了。哎，原来夸比打有用哦。
2: 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第32条，地方政府应为留守贫困家庭提供常态化支持。
3: 我们村儿啊，去年24户家庭就接受了服务，还有线上家长课堂。养娃不是家务事，国家法律来规范。打骂吼叫要不得，科学教育要起到心头。家校协同共发力，政府支持在身边，依法带娃新风尚，乡村振兴新篇章。
1: 就现在娃娃都会跟我说，妈妈我爱你了。感谢政策啊，谢谢张老师。
2: 家庭教育不是家事，而是国事。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当地妇联或社区服务中心。
4: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5: 为什么呀？
6: 我和潘俊福爷爷一样，你也有远大的志向，可是我却老是粗心大意、丢三落四，连公园巷126号我都记成了162号了。
5: 好孩子，你已经从今天的科学治理中找到了你缺少的科学精神了。爷爷相信你，只要你愿意脚踏实地、坚持努力，你呀，一定能像潘静福那样，实现建直深蓝、名震寰宇的梦想。
6: 我真的可以吗？
5: 嗯，
6: 谢谢爷爷。
5: 不不不，要谢谢善于发现的你自己。
7: 业务监制：公益丁志荣，策划人：邵志峰，制作人：田斐，编剧：张景、张超、春晓，业务指导：蔡敬佩。第3集：何泽慧，但闻清泉处处流。公园巷126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你去到那里，按响门铃，你就会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

0: 爷爷您好。
1: 哎，你好呀，小姑娘。
0: 我听说这公园巷126号是个神奇的地方，您是这里的主人吗？
1: 我是这里的守门人，掌管着所有房间的钥匙。
0: 那在这儿能找到每一位苏州院士？
1: 是啊，不仅能找到他们，我还能带你去见他们。
0: 真的吗？如果可以的话，那您真的是帮了我大忙了。
1: 哎呦，小姑娘，你遇到了什么困难呢？
0: 我是振华学校初1年级的学生，我叫芷涵。昨天上课的时候，
2: 今天老师要给你们介绍一位我们非常优秀的校友，他是一名中国原子物理学家，同时也是中国科学院资深的院士。大家看，现在我们脚下走过的这条小路，就是他毕业的时候和同学一起修筑的。哎，那有同学知道他是谁吗？
0: 老师，我知道，您说的是何泽慧先生吧？
2: 没错，回答得非常正确。那么你还知道

0: 道关于何泽慧先生的其他什么故事吗？
1: 我还知道他在振华度过了小学到中学的整个阶段，我们的化学楼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
0: 嗯，这位同学回答得非常好，大家给他鼓鼓掌。
1: 下课之后，老师叫住我，他说学校马上要迎来校庆，希望我能作为新生代表做校庆日当天的现场引导员，需要向嘉宾们介绍何泽慧先生和振华的渊源。
2: 所以你想更多的了解何泽慧先生的故事？
1: 是的，可是我也不知道要去哪里获取更多的资料，老师就让我到这里来寻找答案。假如我可以见到他本人，哎，爷爷，您这里真的可以做到吗？
2: 小姑娘，听得出你是个很有探索精神的孩子。那这样吧，我就带你回到1994年的西花园吧。啊，你可以自己去寻找。
1: 那可是30年前啊，那要怎么才能回到过去呢？
2: 跟我来，跟我来。
1: 哇，这里有这么多房间啊。
2: 是啊，你过来，来看看这一间写的是什么名字呀。
1: 我看看，这上面就是何泽慧的名字啊。
2: 对，你把手按在这个红色按钮上，你就拥有了见到他的。那边是谁？
1: 瑞云峰边的那位老人就是何泽慧先生。
2: 是的，此时的他刚刚办完网师园的捐赠手续，独自回来看看。芷涵啊，爷爷就在这里等你，虫洞开启时间有限，你赶紧去和何泽慧先生好好聊聊吧。
1: 我
2: 大胆地去吧，别怕，去吧。
1: 何泽慧先生您好。
3: 小姑娘，你是？
1: 我是从2024年来的，是您的校友。
3: 2024年，我的校友？
1: 是的，我穿越30年，就是想来听听您，讲讲您所经历的故事呢。
3: 我的故事？好，你既然从那么遥远的未来专程过来找我，那就陪我在这西花园里转一转吧。
1: 太好了，我陪您。您慢点儿。
3: 你看，这是我刻的。
1: 仁慈敏敏，这块石碑现在还在学校里呢。
3: 我这辈子只有两个母校，一个是清华大学，另一个就是苏州振华女中。对这两所学校，我的感情都非常的深。
1: 那您能跟我说说当年考取大学的一些故事吗？当时应该是非常不容易的吧。
3: 那时候啊，是1932年。
4: 哎，泽慧，你毕业之后打算干什么去啊？
5: 哦，我打算和我的哥哥姐姐们一样继续读书。
4: 哎，你哥哥姐姐都在什么学校啊？
5: 我大姐何一珍读的是金陵大学，还有几位哥哥姐姐在清华大学。
6: 哇，那真是太牛了。
4: 那是，泽慧家是出了名的书香门第。哎，你没听说过吗？无何不开科。
5: 我想去考考浙江大学的物理专业，再报一个清华，如果考不上啊，那我就去当小保姆。

0: 何最终选择了清华大学呢？
1: 我当时想，我生在南方，长在南方，很想去北方体验一下不一样的生活，所以最终选择了清华大学。那一年我们专业一共28名学生，其中8个是女生。
0: 那您在清华的学习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1: 遇到的困难可真不小，这困难就来自于我是个女生。
2: 各位同学，今天是你们进入清华大学物理系的第一天，我呢是你们的系主任叶启孙，大家可以叫我叶先生。
3: 叶先生好。
2: 哎，好好。各位同学啊，大家能考入我们物理系，想必个个都是学校的佼佼者、尖子生。但是来到这里，我们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4: 什么意思呀？怎么从零开始呢？
5: 到这儿来了还。
2: 大家静一静啊，静一静。你们可能不知道，我们清华物理系啊，重质不重量。经过一年的大学学习，凡是普通物理成绩不及中等的都不得再留在物理系啊，尤其是女生啊。我觉得呢，女生学物理啊其实是比较困难的，而且这个专业的毕业生将来可能要服务于战争，所以我希望在座女生都尽快的考虑转系。
4: 为什么在考试成绩之外设立性别条件呢？
6: 招生的时候没有说啊，现在报了来了，你又动员我们转系转校啊？
7: 是啊，太过分了，怎么这样啊？
4: 招生的时候没有说呀。
6: 是啊，这样啊。
5: 对呀，放这儿了。
7: 您这是歧视女性，您越不让我来我越要来，你们不让我念我偏念，希望学校以后不要歧视女生，男女平等。
0: 您真的是太有勇气了。
1: 我们的反对虽然起了作用，但还是得面临严酷的淘汰制度。到3年级的时候只剩下了10个人。
0: 这门学科真的好难呐。
1: 确实挺难的。当时系里的气氛都变得很沉闷，我不想前功尽弃，也就这样坚持了下来，直到毕业。
0: 那么毕业之后的您又做了怎样的选择呢？
1: 毕业之后，我和几个男生一起跑到南京军工署求职，希望能打败日本侵略者。没想到男生都留下了，因为我是女生又被拒之门外。
0: 那可怎么办呀？
1: 天无绝人之路。我听说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大学的技术物理系主任克里兹教授曾在南京军工署当过顾问，我认为他能够理解并且支持中国所面临的困境，或许他能够给我一个可贵的学习机会，我就去德国找到了他。
8: 克里斯教授您好。
9: 你好。
8: 我想进入技术物理系学习，请您收下我吧。
9: 对不起，这个系属于保密级别，我们不接受外国的留学生。
8: 克里斯教授，您可以到我们中国来当我们军工署的顾问，帮我们打日本侵略者。现在我为了打日本侵略者到这里来学这个专业，你为什么不收我呢？

0: 这个，
1: 克里斯教授，您就收下我吧。
0: 好吧，那我就答应你的请求。
1: 太好了，谢谢您，克里斯教授。
2: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我是技术物理系的第一个外国留学生，也是弹道专业第一次接收女生。好了，时间不早了，我也要回家了。小姑娘，我想2024年的中国一定比现在要更加现代化，你们的学习条件也比我当年好太多太多了，一定要珍惜时间。
3: 今天的收获不小吧？来来来，跟我说说。
4: 今天我的收获真是太大了，他用经历告诉我什么叫做巾帼不让须眉。虽然他曾因为是一名女性而遇到过很多的困难，但从不曾退缩怯懦，而且做出了不输任何一位男性科学家的贡献。
3: 其从简中出，乡自苦中来。何泽慧先生是中国第一位物理学女博士，中科院第一位女院士，她是世界级的科学巨匠啊。
4: 谢谢爷爷，我一定会把他的那些经历，他告诉我的话，回去都说给我的同学听，讲解员的工作我也更有信心了。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请听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出品人程波，总监制顾志华，业务监制公益丁志荣，策划人邵志峰，制作人田斐，编剧张景、张超、春晓，业务指导蔡敬佩。第七集，前七虎，风虎云龙驻国盾。公园巷126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你去到那里按响门铃，你就会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就在几分钟前，赵角角一脸好奇地站在公园巷126号的门口。接待他的正是这儿的守门人刘爷爷。
2: 欢迎苏州园区学校7年级12班的赵角角同学来到了公园巷126号。
3: 您是刘爷爷吧？刘爷爷好。
4: 你开启。
5: 组织上觉得你不错，想保送你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深造。
3: 啊，这老师怎么让他去学军工呢？我明明心灵感应到他是喜欢水利的。我知道你希望去苏联学习水利专业，不要答应他，否则你就没办法学水利了。
6: 不是去苏联留学学习水利专业吗？
5: 啊，国家急需培养专业的军事工程人才，建立专业的国防军事学习体系，这次是想让你去哈军工，你考虑一下。
3: 你说想去苏联学习水利专业呀？
6: 嗯，啊，好的，老师，我很高兴能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深造。
3: 你怎么就答应他了呀？你不是想去苏联学习水利

0: 我的初心就是报效国家，学军事工程我乐意。
1: 在哈军工求学的几年中，钱七虎更是以勤奋刻苦的精神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中。
2: 我听说松花江的冰雕天下闻名，走去看看呀。
3: 没空，我要学习呢。
2: 放暑假呢，总该出去玩玩了吧。
3: 不行，我要学习。
2: 你到现在为止只回家探亲了一次，不用这么拼吧。
3: 不行，我要抓紧时间。
1: 1960年，钱七虎从哈军工毕业，由于成绩优异，组织上决定派他留学苏联继续深造。
2: 哇塞，你终于可以去苏联了，克里姆林宫安排一下，那可是世界奇景啊。
3: 我是来苏联学习的，不是来玩的。
2: 那逛个街总行吧。
3: 虽然我很想去克鲁鲍特金大街上的那条胡同看看，奥斯特洛夫斯基就是在那儿开始创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但是我这次能来苏联留学，我们党每个月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用去的金条相当于很多农民一个人一年的生活费，所以我不能。
4: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5: 赵小乔，赵小乔，醒醒，你回来了，你回个神儿啊。
2: 哦，是刘爷爷呀。
5: 怎么了？
2: 我没什么，钱七虎毕业之后又做了些什么，我想去他工作的地方看看他。
5: 行，来来来，等我输入代码，你再按下这个红色的按钮试试。
2: 嗯。
4: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6: 4321，起爆。
1: 20世纪70年代，戈壁深处一声巨响，荒漠升起一片蘑菇云。当人们欢呼庆贺时，一群身着防护服的科研人员迅速冲进核爆中心勘察爆炸现场，钱七虎便是其中一员。
7: 同志们，刚才的爆炸，飞机洞窟的防护门虽然没有炸坏，里头的飞机也没有受损，但是你们看，防护门。
8: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9: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8: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10: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11: 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村里人关注手机的频率变得越来越高，大家都在手机微信群里、 QQ 群等聊天软件、短视频软件上分享自己的生活和购物、福利等信息，却不知这些大家常用的工具也开始被间谍应用。微信群里按对方的要求发张照片，真的就能获得几百上千块钱吗？
12: 哎，你看老头子，你看这群里头说配一张部队的卡车就要给200块钱。哎哟，这个事情好哦，一张照片好大点事嘛。你看我每天要是多发一点，这一天不是要挣1000块钱啊，每一天都发。你跟我一起哦，你这样子就不出去打工，嘿嘿，我们都在屋头养老了，还是安逸哇。
13: 你在

0: 讲啥子哦？天上掉馍馍？来，我看下啥子群。
1: 哎呀，你看嘛，你看嘛，我和你说。
0: 阿妈，阿妈，快点，快退群，快退群。跟上次县爷通报的一样的，这叫啥？间谍罪。娃儿妈，虽然我们是农民，但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们有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第21条规定，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的量刑可能为无期或死刑，取决于危害程度，但需以刑法为依据，如发现可疑拍照要求要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规定，间谍行为是指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实施或者指使资助他人实施，或者境内外机构、组织、个人与其相勾结实施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活动。国家安全机关在反间谍工作中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动员，组织人民防范、制止危害国家安全的间谍行为。国家对支持、协助反间谍工作的组织和个人给予保护，对有重大贡献的给予奖励。
3: 阿森，快跟我去警务室登记，这种群要马上举报他。
2: 微信兼职门槛低，要拍军车有问题，拨打12339，国家安全要维护，牢记。
4: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伽利略，捍卫真理的科学卫士。真理就是具备这样的力量，你越想攻击它，你的攻击就越是充实和证明了它。伽利略，从摆动到钟摆。比萨城的大教堂里经常会出现伽利略的身影，他喜欢在这里欣赏那些旷世的艺术品，喜欢在这里安静地琢磨自己头脑里那些稀奇古怪的想法。有一天，他同往常一样流连于大教堂，目光却突然被一个事物吸引过去。那是一盏灯，悬在一条长绳之下。有人经过那里时碰到了那盏灯，撞得他左右摇摆起来，片刻后才停了下来。灯静止后，他又伸手推了推，让他重复刚才的过程。那灯同刚才一样，从大幅度摆荡到幅度逐渐变小，最终完全停止。用数脉搏的方式，伽利略发现，无论灯的摆荡幅度如何，它左右摇摆一个来回的时间始终是相同的。那么，是不是其他摇摆的物体也符合这一规律呢？为了证实此事之后，铁块摆动的速度终于和伽利略的脉搏一致了。利用这个原理，伽利略制造了一台仪器，人们可以通过调整绳子的长度控制仪器摆动的速度。此外，绳子上带有标记，可与仪器上的数字对应起来。比如铁块摆动时，当绳子上的标记碰到仪器上的数字72时，就代表绳子每分钟摆动了72次。当然，如果想要准确计数，还必须保证绳子的摆动不会受到阻碍，同时在仪器工作时不能任意移动仪器。后来伽利略多次改进这台机器，让医生能够通过它准确测量病人的脉搏，

0: 没多久，伽利略又对仪器进行了改进，他用金属制成一根细长条，代替原本的绳子作为仪器的摆，又将一个可在板上移动的铁片固定在板上面。当铁片在金属条上移动时，则可改变金属条摆动的频率。可光这样还不够，伽利略把一个更大的铁块固定在一条绳子上，还将绳子绕在一个轮子上，绳子被铁块往下拽，带动轮子转动。伽利略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原来，他想用摆来制造时钟，这是一个有齿的轮状机件。伽利略在金属条上装了蛇簧之后，荷兰物理学家惠更斯在阅读了伽利略的相关科学报告后，成功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座带有钟摆的时钟。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同地舟，锲而不舍的克隆先驱。历史告诉我们，凡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抬头的时候，科学的发展就受到阻碍。辩证唯物论的宇宙观发展的时候，科学工作就随之迅速发展。同地舟，从后进生到优等生。1902年，同地舟出生在浙江鄞县一个清贫却浸润着书香的家庭。父亲童兆甲带着盼望孩子平安、快乐、好学这些样样周全的期许，为他挑选了一个周字，地则是因为他属于地字辈。6岁那年，童地舟跟随父亲进入自家私塾，对学习充满了热情和憧憬，在这里养成的学习习惯为他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童地舟虽然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小村子里，但是他拥有清晰的人生目标及远大理想。拮据的家庭经济状况限制了童地舟的脚步，但他眼底的渴望瞒不过家人的眼睛。童地舟的二哥自北京大学毕业后，在宁波赫赫有名的孝实中学找到了一份工作。当时教师的待遇还算不错，至少童地舟的学费有了指望。1918年，一家人商量后，把童地舟送进了能够提供免费食宿的浙江省第四师范学校继续学习。新式学堂里学的东西和私塾比起来，那可是天壤之别。一开始，童地舟难免感到茫然无措，但很快他就被这个无穷宽广而又丰富的知识世界深深吸引了，甚至在心底萌生出一个更为大胆的念头，报考宁波孝实中学。那是一所创办于民国元年1912的学校，校名取自天演论中的。还来不及高兴，随之而来的挑战就令童地舟措手不及。进入孝实中学的第一年，可以说是童地舟学海苦度最为艰辛又难熬的一年。英文课本、英文授课难度远高于之前的课程，加上童地舟基础薄弱，他关于未来光明美好的想象突然暗淡了下来，只剩下黑夜里照亮课本与习题的那一盏摇摇欲坠的路灯。即便如此，他也从未怀疑过自己的选择，相信只有坚定勇敢地攀过险峰，才能遇见理想中的美景。同学们总在背后议论这个成绩不

0: 理想的转校生，觉得他赶不上校时中学的进度，迟早会留级，情况再严重的话就要被迫退学了。童迪周却没有放弃，既然已经掉队，那他就花比别人更多的时间追上去。夜里熄灯后，大家渐渐沉入梦乡，童迪周想方设法寻找光源，尽可能地延长学习时间。第二天，同学们睡眼惺忪地从梦中醒来时，和晨光一同起床的童迪周已经学了许久。就这样，时间仿佛离弦的箭，一转眼一个学期过去了。童迪周的努力能得到回报吗？很遗憾，答案是否定的。童迪周需要补习的内容实在太多了，纵然紧赶慢赶，还是远远不够。更何况他就读的还是那么一所以严谨严厉闻名的学校。第一学期期末，童迪周的平均分只有45分。校长担心长此以往，他不仅完不成学业，还会拖垮自己的身体，就提出了让他留级的建议。童迪周不但拒绝了，还向关心他的师长许下了下学期一定赶上大部队的承诺。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后，他的学业开始突飞猛进。童迪周果然没有食言，第二学期期末，他的数学成绩拿到了满分，其他科目也迎头赶上，平均成绩接近70分。再后来，他更是将班级第一收入囊中，从排名倒数到排名第一。实现华丽逆袭的童迪周知道，真正重要的并不是分数本身，而是知道自己要去往何方，并始终坚定地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沈括，博物学家的赤子之心。凡所到之处，山林隐者无不求访，及一药一树，皆至诚恳切而得之。沈括。发现大千世界。沈括出身于官宦世家，他的父亲沈周老来得子，对这个孩子格外钟爱，即便仕宦期间辗转多地，也都将沈括带在身边。从泉州、潮州再到汴京，年幼的沈括受到了众多新鲜事物的影响，心灵中满生出对未知世界的无限渴望。最终，这种渴望激发起他探索世界的强烈兴趣，也培养了他敏锐的洞察力。沈括的可贵之处不仅仅在于他的科学发现与创造，更在于他以笔记的形式收录了自己一生的所见所闻所思，他们被永远留存在了《梦溪笔谈》的书页之中，一直流传至900多年后的今天。《梦溪笔谈》是中国科技史上的重要著作，北宋的一些重大科技发明和科技人物引《梦溪笔谈》的记载得以传世。北宋时期的杭州经济繁荣，催动旺盛的文化需求，日益频繁的跨区域甚至跨国文化交流，又刺激着印刷出版行业的发展。在《梦溪笔谈》中，他详细记录了印刷术的发展过程，以及毕生发明泥活字印刷对当时国人文化生活追求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活字印刷的可靠史料。在沈括的记载中，毕生发明活字印刷术

0: 约是在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至1048。毕生是一个生活在钱塘县的普通老百姓，他将汉字笔画以细而薄的标准刻在胶泥之上，并以火复形，且每块胶泥只刻一字，同时再准备一块铁板，其上铺满由松脂蜡及纸灰混合而成的灰泥。如此一来，印刷的第一步就算到位了。等到代印版面确认后，工匠即可依据每页的内容，将烧制的活字铺陈在每个版面相应的位置上，然后将活字板烘烤加热，等到灰泥渐渐融化，再将另一块铁板覆盖上去，以此保证字板平整。泥活字实现了对每个字灵活便利的调度，用毕生发明的方式刊印书籍，如果只印刷少量，还不能真正体现这种革新所带来的改变。但若印制数量可观，选用活字版印刷的优势，相较于传统的雕版印刷就相当明显了。排字工一般会根据字韵来给每个字排序，而诸如之、也等会在文中多次出现的汉字，则往往会有几十枚活字作为备用，取用十分便捷。即便是遇到生僻字，也可随制随用，不必整版推翻重来。之后，活字印刷术并未就此止步。根据沈括的记载，后来又有人改进了这项技术，先后发明了西活字、铜活字等，甚至将之传出国门，为世界印刷技术的革新注入了不竭的活力。试想，若不是沈括的忠实记录，千年后的我们又如何能得知，在秀丽的钱塘江之畔，曾有一位勤勉而又智慧的年轻人，用活跃泥土大大加快了人类文明的传播速度，扩大了文明传播的广度。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牛顿，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你若想获得知识，你该下苦功；你若想获得食物，你该下苦功；你若想得到快乐，你也该下苦功，因为辛苦

0: 平，人们只能用神话传说来解释内心的疑问与困惑。随着社会发展，科技进步，人们对光的认识逐渐从感性走向理性，从憧憬走向了解，并最终发明了许多光学仪器。1590年，世界上诞生了第一架显微镜。1608年，又有人发明了望远镜。这些发明大大扩展了人类的视野，原本那些肉眼不可见的东西渐渐清晰起来。但那时的技术尚不成熟，望远镜在把物体放大数倍后生成的图像总是扭曲变形且带有杂色，清晰度也不高。为了攻克这一难题，年轻的牛顿曾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这天同样是一个好天气，因为故事的主人公牛顿需要足够的阳光来完成他的实验。只见他用事先准备好的床单被套，将屋子里可以进光的地方都严严实实地封了起来，仅留出一道细缝，阳光只能透过这里照进伸手不见五指的房间。随后他将一块三棱镜装置在光线必经的通道上，然后让三棱镜折射出的光投射到白墙上。
1: 简直太美了，他不由地发出惊叹，
0: 那场景犹如雨后蔚蓝色的天空中架起了一座彩虹桥，一条交织着红橙黄绿蓝靛紫的彩色光带将单调的白色墙面照出了别样的精彩。完成预想中的第一步后，牛顿紧接着展开了更精细的试验步骤。他先后将光线通过棱镜的不同部位、光线经过的路线、缝隙、棱镜及白墙的位置关系等作为变量进行观察。他发现入射光束通过棱镜时，不同颜色向棱镜较后一侧偏转的角度不同，其中红色光的偏转角最小，紫色光最大，而这些颜色都无法继续分解，也就是说它们都是光最基本的单位，单色光。凭借对光的种种认识，他得出了自己的结论：照射大地的阳光永远是组合光，没有一种光线能够独立显示出白色，要得到白光就必须按比例组合各种单色光。这一认识的提出对人类以往对光既有的研究及未来的探索意义非凡，它使光褪去了神性，让人们抓住了光可为人所用的价值。当然，仅仅提出学说对牛顿而言是绝对不够的。运用光的原理，牛顿也解开了传统望远镜放大观察物体时形态变化、色彩模糊等方面的疑难问题。原来，由于不同颜色的光通过棱镜时折射的角度不同，从物体表面上的某一点进入望远镜里的光线就无法集中到透镜后的某一点上，因而在观测时便会产生色差。要想克服光线被分散成不同颜色这一难题，首先就要避免折射。传统折射望远镜的设计原理本身就存在着不可弥补的缺陷，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只能另辟蹊径。牛顿沿着自己的思路设计出了新型望远镜——反射望远镜。在当时，那是一架能够清晰观测金星盈亏的精密仪器。牛顿也因此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的候补会员，而由他亲自制造的另一台反射望远镜至今仍被完好地保存着，见证着科学发展的沧桑巨变。从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现象入手，牛顿再一次攻克了多年来悬而未决的科学难题。或许在他的眼中，生活本身就像显微镜下的一块切片，纤毫间都隐藏着科学奥秘。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0: 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2: 影响将难以适应工作环境，甚至对职业前景产生巨大怀疑。
3: 其实呢，按照正常的社会预期来说，相比于职场老手，大家对职场新人的宽容度应该会更高一些。但是呢，为什么从职场新人的角度会产生一种被老员工挑剔的主观感受呢？如果我们抛开因个人特殊情况或者职场私人恩怨导致的这种现象，对于职场新人而言，绝大部分的被挑剔感又是怎么来的呢？这种现象的产生源于一个很有意思很狡猾的心理学效应，我们叫贝博定律。简单来讲，就是当我们体验到了比较强烈的刺激之后，再遭受一个相对较小的刺激，就会感觉后面的这个刺激显得有些微不足道，有点像经济学当中的边际效应。举个例子吧，如果让两个人分别扛起100公斤和55公斤的重物，放下之后立刻让他们再去扛起50公斤的东西，这两个人对
4: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两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一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
5: 啊，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6: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7: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6: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8: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9: 老张，老张，过来，这儿湖南必须拆了。物业所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10: 姐，那儿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9: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10: 那你说了哈。
9: 啊。
11: 天菩萨，那个阳台塌了，我才刚买进口浴缸的嘛。
10: 啊，哎呀，我的手。我手被钢筋压断了，快快快！
9: 哎呀哎呀，王娘，王娘，对不起了，哎呦，这工人失误，我赔。老张，你工伤，你自己报医吧。
12: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9: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一擦，还怪我。
12: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11: 我古董浴缸8.8万，李姐你必须赔。
10: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12: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9: 哎呀，早晓得省这点钱要赔40万。
7: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0: 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爱迪生发明大王的魔法。世间没有一种具有真正价值的东西可以不经过艰苦辛勤劳动而得到。爱迪生最满意的发明。爱迪生23岁的时候，就用人生中第一个发明赚来的4万美元建立了自己的工厂，专门研究和制造各种电气机械。在这个工厂里，他生产出了4重发报机。29岁那年，爱迪生把原先开在尼瓦克的工厂搬到了西州的门罗帕克，并将工厂改造成了世界上第一座工业研究实验室。这里草木茂盛，环境幽静清新，是安心进行研究和工作的理想场所。这个工业研究实验室是发明欲极强的爱迪生亲手设计的。爱迪生为这里添置了大量的科学设备，还扩充出了图书馆。这个工业研究实验室的出现，标志着集体研究走上了历史舞台。这里也成了美国许多大型工业研究机构的前身，有力地推动了美国重视实用科学研究传统的形成。现在最流行的产学研一体化的企业模式，在100多年前爱迪生的工业研究实验室里就已有了雏形。这里是爱迪生一生最满意的发明。爱迪生声称它是一座发明工厂，专家精英们在爱迪生的带领下明确职责，分工合作，完成了大大小小的各种发明。这个实验室成立不久，爱迪生就在这里同时进行着40个不同项目的研究，一年申请了多达400项的发明专利。如果说爱迪生在30岁之前发明的东西基本上是改良已有发明后产生的，那么留声机则是爱迪生从无到有创造出来的孩子。1877年的秋天，爱迪生在安静的实验室里工作时，突然听到某种东西转动的声音。他环顾四周，发现声音是从发送电报信号的机器里传出来的。这个机器出了故障，转动过快，因此发出了这种平时听不到的声音。爱迪生仔细听了一会儿，又沉思了一会儿，突然他像想到了什么一样，回到桌前埋头绘起草图来。草图画了一张又一张，却总是不能令他满意。于是他从白天画到傍晚，又从傍晚，但是克留西和实验室里的其他人都不看好他。克留西甚至认为这是徒劳一场，就连爱迪生自己也说，机器是否能成功我也不确定，不过我们毕竟造出了它，或许能从中得到一些经验。第二天，实验室的人聚集在一起看爱迪生操作机器，只见他取来一片薄薄的锡箔，把它卷到滚筒上，又把振膜的针尖调到适当的位置，对准缠在螺线起点的锡箔。做完这一切后，爱迪生开始摇起机器上的手柄，同时对着振膜背起诗来。玛丽有只小羊羔，它的毛发白如雪。工作人员听着爱迪生沙哑的读诗声，忍不住笑出声。爱迪生则全神贯注地做着一切。读诗完毕，他把振膜上的针退出，又将金属滚筒转回到原先的位置。此时另一端振膜上的针尖对准了锡箔，当爱迪生再次摇动手柄时，玛丽有只小羊羔，它的毛发白如雪的读诗声竟然再次响了起来。声音虽然很微弱，但那就是爱迪生读诗的声音。成功了，这可真

0: 是一个奇迹。爱迪生自己也有点吃惊，他说，一生中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惊讶，他居然一下子就成功了。但是这个机器要大规模使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爱迪生并没有因初次试验成功而自得，当晚就和克留西一起一次又一次的试验记录，让滚筒和摇柄用起来更稳定。之后的18天中，他们不停地改进机器，并向有关部门申请了专利，同时联系新闻界，对外界宣布了这个了不起的发明。第二年2月19日，这项专利获得审批通过，爱迪生乐不可支。会说话的机器人吸引了各地好奇的人们，大家纷纷赶来参观。他们挤在实验室里，对着留声机打起了招呼，吹起了口哨，唱起了歌曲，读起了诗歌，然后又激动地听着留声机里播放出他们各自发出的声音。真是奇妙啊，简直就像施了魔法一样，大家惊叹不已。他们认为爱迪生就像魔法师，他发明的留声机就是19世纪的奇迹。尽管留声机轰动了世界，但爱迪生还在不断地改进这项发明。一年、两年、三年，甚至10年，他仍然在等。他一生创造的这么多项发明，就是这么来的。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爱因斯坦，心不在焉的草帽博士。绝不要把你们的学习看成是任务，它应该是一个令人羡慕的机会。为了你们自己的欢乐和今后你们工作所属社会的利益，去学习。爱因斯坦。草帽博士。1909年7月7日，瑞士日内瓦大学建校350周年，全球的精英科学家们络绎不绝地赶来庆祝。不巧的是，天空哗哗地下起了倾盆大雨，雨幕中那些闲坐着马车，有的穿着笔挺而又精致的燕尾服，有的身着中世纪的绣金长袍，有的头戴平顶丝帽，大雨也丝毫不能遮挡住他们的耀眼光彩。这时从雨中走出一个人，穿着一身普通的衣服。最让人诧异的是，在这样庄重的时刻，他头上居然戴着一顶草帽，步行来到了日内瓦大学。
2: 你是谁？
0: 门口的保安把他拦住了。
2: 我是……
0: 爱因斯坦取下草帽，谦虚地点了点头。保安大吃一惊，这不是著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吗？
2: 您怎么戴着一顶……
0: 保安脱口而出，
2: 我家里只有草帽，我也喜欢戴。
0: 爱因斯坦随和地回答，让保安面红耳赤。这次校庆，瑞士联邦委员会主席要亲自给科学家颁发博士帽，其他科学家都精心打扮了一番，只有爱因斯坦没有。他接到请柬的时候正在做实验，他顺手取了一顶草帽便出发了。在颁发学位证书和博士帽时，第一个被点名的科学家就是爱因斯坦。大家见到他这副不修边幅的朴实模样，都忍不住笑了。从此，爱因斯坦获得了一个雅号——草帽博士。草帽博士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科学研究上，他珍惜分分秒秒，刻苦努力。在26岁的时候就发表了著名的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建立了狭义相对论。

0: 接着他又花了11年的时间潜心研究，并于1916年发表论文，完善了自己的广义相对论。爱因斯坦在科学上建立了丰功伟绩，但他依旧十分谦虚。在他50岁生日的时候，世界各国都为他举行了庆祝仪式，各式各样的贺信如雪片般飞来。可就在生日这天，爱因斯坦不见了。大家找呀找，后来才知道他躲到了柏林郊区一个僻静的地方去了。只有一个机灵的美国记者发现了他。
1: 不好意思，我在思考问题。
0: 嘘。爱因斯坦就这样谢绝了记者的采访。对生活小事心不在焉的爱因斯坦，每天都沉浸在自己的科学世界里。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居里夫人，雷妈总会有办法。科学本身就具有伟大的美。一位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不仅是一个技术人员，而且是一个小孩，徜徉在大自然的景色中，好像迷醉于神话故事一般。居里夫人发明第一台车载 X 线机。居里夫人本以为会在她心爱的实验室里做一辈子实验，但这个想法被无情的战争中断了。1914年的8月1日，法国开始战争动员，巴黎形势日趋紧张。居里夫人马上给女儿们写了一封信：我亲爱的孩子，巴黎作为我的第二故乡，我应有责任去保护它。我决定留在巴黎参加战斗，做我力所能及的事。你们不用担心我，我会注意保护自己。你们跟随保姆，不要外出。战争结束后，我就过去看你们。还有一件事情，因为战争需要，我想把我所有的金子捐献出去，加上那些对我毫无用处的科学奖章。另外，我第二次获诺贝尔奖的奖金还没有兑换成法郎，这是我们财产的主要部分。我要把它提出来买战时公债，因为国家需要它。女儿们收到妈妈的信，泪水连连。他们知道妈妈这样做是在帮助国家。他们的爸爸在发现雷之后不久，因为一场意外的车祸不幸去世，因此女儿们一直跟伯伯住在一起，妈妈则一直在实验室里研究雷。大家一直盼着相聚的时刻。现在战争来了，妈妈这么做一切都是为了国家呀。居里夫人把实验室储存的雷放到绝对安全的地方藏起来，自己则义无反顾地投入保家卫国的战争中去。这就是居里夫人博大的胸怀。8月2日，居里夫人和许多勇敢的法国女子一起奔赴前线，自愿当起了一名白衣天使。她要用自己的力量保家卫国。在工作中，他很快发现了一个大问题。 X 线设备只在少数城市的医院配备，与受伤士兵接受治疗的前线相距甚远。居里夫人清楚地知道， X 线设备如果应用到前线，医生们不用动手术就可以探查人体内部，看见人的骨骼和器官，这会给医疗诊断带来很多方便。这时候没有可移动的 X 线设备怎么办？居里夫人自己来造。居里夫人向红十字会请求帮助，要来了一辆普通的敞篷汽车。她在车里尝试着放了一架轮勤仪器和一个发电机，然后用汽车的发动机

0: 带动发电机，提供电力。这个完全可以移动的设备开始在各个医院巡回，伤兵被运送到巴黎后都可以用它进行检查。这就是第一台车载 X 线机，战士们都亲切地称这辆汽车为小居里。居里夫人则日夜奔波在法国各大医院之间，细心做着救护和指导工作。居里夫人很快发现，很多医护人员还不太会使用这个设备，因为 X 射线技术在医学领域应用不久，所以掌握这方面知识和技术的人很少。战争时期，懂 X 射线技术的人大多去服兵役了，怎么办呢？居里夫人又想出了新的招数。居里夫人马上开设了放射科训练班，亲自教学员电学和 X 射线理论，同时她还收了150位放射科护士当学徒。当护士们第一次完成一张没有毛病的 X 线片时，居里夫人激动万分。由于战争期间从事大量医疗救护工作，居里夫人在 X 射线的医疗应用上积累了丰富经验，掌握了大量检验知识。1921年，她撰写出版了《放射学和战争》一书。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同学们好，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叫做《走进课本的科学家》。冰箱就为了省下时间投入工作，大发明家爱迪生做了1600多次实验，才找到了最适合做灯丝的材料。如果说成功有什么秘诀的话，那么这些科学家身上坚韧的意志、积极的心态与自我牺牲的勇气，就是他们的成功秘诀。这本书选取了13位科学家的36则人生故事，在这一则则小故事中，那些我们曾以为遥不可及的科学家变得亲切起来，他们从课本里走出来，成为你我结识已久的好朋友。让我们鼓起勇气追随他们的脚步，与他们同行，实现我们自己的人生理想吧。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李时珍，遍寻百草寄众生，身如逆流船，心比铁石坚，望复全而至，至死不怕难。李时珍，医者仁心，撰写《本草》横征暴敛，一时间民怨四起。李时珍的故乡齐州周边群山连绵，是方士官员搜罗珍奇药材不能错过的好地方。李时珍的研究在日益恶劣的环境中艰难地维持着，但有一件事是他无论如何都不能容忍的。方士炼丹的风气渐渐在民间散开，竟有不少百姓效法皇帝，做起了长生不老的美梦，并开始服食丹药。还有医者忘记了自己治病救人的本分，也将炼丹制药的话成天挂在嘴边，从而愈加助长了那些方士的气焰。李时珍痛心之余，更感到愤怒。方士固不足道，本草岂可妄言哉？要知道，炼制丹药免不了要使用水银、丹砂、铅之类的有毒物质，服用的后果可想而知。为此，李时珍

0: 人常常与那些不务正业、沉迷炼丹的医者展开激烈的争论，批评他们有违行医之道，更蔑视他们将医理、药理抛之脑后的可笑行径。每每这种时候，那些人就会引经据典，强调自己的做法并非一厢情愿的空想，反倒讥讽李时珍少见多怪。李时珍自小随父学医，又饱读医书，当然不会被这么几句话唬住。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他深知这些话无非是方士们为夸大自己的伎俩而胡诌的罢了。但服食丹药可长生不老的话，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像真的。众人辩论研究的过程始终伴随着质疑和挑衅，甚至是威胁，但李时珍始终不为所动。他怀揣着医者的责任与人心，始终坚定地同真理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
3: 了不少钱啊，这是国家给到我们农民朋友实实在在的补助，可是在手机上领取的时候还是出现了问题。
4: 吴大姐，现在可以直接在手机上操作这个可以领取农机局的补贴吗？
5: 是的是的，王叔。
4: 那真好，我要买一台微耕机。哎呦，年纪大了，干不动牛了，让我侄子教教我。
5: 没得问题的，王叔，有机器呢就没得那么累的，而且有补贴，钱方面呢也可以接受。
4: 哎呀，怪了怪了怪了，吴大姐，咋回事？我点个农机补贴链接，咋个银行卡被刷空了呢？
5: 哎呦，老哥哥，你点的啥子链接哦？政府网站都是 GOV 结尾的哦。
4: 哎呀，我点的是微信群里面发的嘛，我自己就去点进去了。
5: 怪了怪了，王叔，我马上帮你报警，看看能不能把这个钱追回来。做这些诱导链接和钓鱼网站的人是犯法的。哎呀，这些人真的太坏了。
4: 哎呀哎呀，要得要得要得。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44条等法条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非法获取、出售或者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侵入他人网络、干扰他人网络正常功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不得提供专门用于从事侵入网络、干扰网络正常功能及防护措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活动的程序、工具。明知他人从事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的，不得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广告推文、支付结算等帮助。违反该规定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5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0,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通过钓鱼网站谋取不当利益，可能涉及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等危害网络安全的行为，会受到相应处罚。
5: 王叔，还好报警及时哦，钱已经追回来了。你赶紧去下一个国家反诈 APP， 它会自动屏蔽诈骗网站的。
3: 补贴信息哪里找？村委大院最可靠。不明链接手别滑，儿女回来再操作。
2: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0: 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914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节目开始，听到这首歌，凤飞飞，18姑娘，一朵花。

0: 凤飞飞的十八姑娘一朵花啊，当然现在随着科技进步啊，还有大家生活条件的改善啊，外在的保养加上内在的调理，这个何止是十八姑娘一朵花，二十八、三十八、四十八依然可以一朵花啊啊！所以呢，祝愿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位女性朋友都可以活得像花一样滋润而漂亮。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吕方呢，可能对于大家来说呢，跳到脑海里的就是他的几首代表作品。实际上呢，吕方跟南京还有一定的渊源，因为他是在南京出生的，所以呢说起来他的这个出生地就是南京。虽然后来他到香港去长大，然后又到台湾发展。那么说到吕方，你能想到他的第一首代表作是什么呢？我想当然会是这首朋友别哭吧。这首歌呢，当年也是台湾电视连续剧《情浓半生缘》的片头曲，来自于吕方的专辑《爱一回伤一回》。

吕方的朋友别哭，出生在南京，到香港去长大，然后呢又转到台湾发展的吕方，其实呢在音乐圈或者是这个演艺圈呢发展的还算不错，虽然他好像在内地不算是特别的红啊，实际上呢吕方也是参加新秀歌唱大赛获得冠军而加入娱乐圈的。当年呢他和梁朝伟、张曼玉、刘青云、刘嘉玲他们联袂主演了香港无线电视公司出品的人气剧集《新扎师兄》，所以说一开始呢，他虽然是唱歌入行的，可是一开始他接触到了实际上是演戏。当然后来他一开始在香港发展呢就唱粤语歌，转到台湾发展呢就唱国语歌，就好像我们刚刚听到的那首朋友别哭。而说到吕方，大家还有一个关注他的那个点，就是他和郑玉玲之前的那一段情侣关系，长达16年的一日老歌回忆录。我是范舟，今天的音乐小主题呢跟大家说到吕方呢，除了刚刚听到的那首朋友别哭之外，他还有一首代表作，就是老情。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跟您一起来听歌。说上帝最近是要开一场规格很高的演唱会吗？所以把他们都召唤走了。我在想这什么意思呢？后来才发现，原来是美国的著名乐团 Eagles 的成员之一格列弗雷因病去世，享年67岁。Eagles 成立于1971年，是上世纪70年代最最著名的摇滚乐团之一，很多的歌都广为传唱。而去世的格列弗雷是乐团的创团元老之一，担任吉他手以及主唱，我们还是要一起怀念一下他。听到的是 Eagles 他们的代表作品之一 Take It Easy。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0: 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1: 又是一年丰收的场景，友好村村里的村民们趁着好天气，把稻谷都运到晒谷场，早点把稻谷晒干，好收入仓中。友好村的村里建设有国家粮库。
2: 爸爸爸爸，天上有会闪灯的怪飞机哎！
3: 哎呀，乖乖，那是无人机，现在很多都是在玩哦。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啊，我们村突然好多生面孔了，哎，说是徒步的，也说是到处拍照的。我们的粮仓啊，我们的晒谷场啊，也是出现了很多的无人机。哎呀，也是有点多最近。
1: 迟疑的孙大哥突然想到了什么，大喊一声：
3: 是不是有人盯上我们的村了？村干部说过，根据国家安全法规定，私人是不能拍粮仓的，我要赶紧去告诉我们村长。
1: 根据国家安全法规定，任何人不得在涉密区域内与周围进行拍照、摄像等行为，更不能将涉密区域图像上传网络，所以严禁在涉密范围及其相关道路拍摄做任务。任务区域若涉及国家安全相关区域，禁止靠近和进入，也不得拍摄涉密区域周围与相关联的道路，否则造成扣押人员或车辆、罚款、拘役等后果，谁也救不了你哦。哪些区域不能拍照呢？第一，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及其内部的所有单位与设施。第二，与公共安全相关的单位及设施，监狱、劳动教养所、看守所、拘留所、强制隔离戒毒所、救助管理站和安康医院等。武器弹药、爆炸物品、剧毒物品、危险化工品、轴矿床和放射性物品的集中存放地。三，涉及国家经济命脉、对人民生产生活有重大影响的民用设施、大型水利设施、电力设施、通讯设施、石油与燃气、天然气、煤气设施、重要战略物资储备库、粮库、棉花库等、气象台站、降雨雷达站和水文观测网站、降雨雷达站和水文观测站。四、未经公开的港湾、港口、沿海潮汛地带的详细性质、专用铁路及火车站内线路的具体线路配置状况、铁路编组站、专用公路。第五，涉及部队的、番号的社会服务设施，如干休所、医院等；涉及国家安全信息的单位，如国家安全局。只要有武警站岗的政府单位或一切设施，请勿拍摄。国家安全很重要，防舰防谍要记牢，军事基地不拍照，陌生搭讪多思考，发现可疑快报告，12339要记好。
4: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徐佳莹在这首有关于台湾的歌里面呢，提到了很多有台湾特色的东西，比方说珍珠奶茶，还有台湾的原住民，他的歌仔戏。实际上徐佳莹他的成名作《身骑白马》就是根据台湾的歌仔戏王宝钏和薛平贵的故事来改编的。然后呢，还讲到了台湾的雪山。

和稻田。说到台湾的稻田呢，台湾知名的这个稻米产地就叫做渠上。当时我从花莲到垦丁的时候坐火车路过渠上站，有专门的这个火车便当叫做渠上便当嘛。很有意思，就是它在渠上站呢只会停大概20到30秒钟的时间，这个时候火车上所有的人都准备好零钱在手上，然后抓紧这20秒的时间冲到站台上，会有渠上便当的阿姨拿着很多便当给大家准备一抢而空，然后你就瞬间像打仗一样把零钱塞到阿姨手里面，然后把便当拿回来冲回火车，这时候火车就开了。当时也有人提意见啊，说这个渠上便当这么出名，为了让更多人有更多的时间在月台上面买便当，是不是能把这个火车停靠的时间稍微延长一点呢？但是呢这个铁路当局研究了一下，觉得这样的话要调整的班次实在是太多了，还是算了吧，你们就抓紧点时间吧。但想说的是，池上便当里面的池上珍珠米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就是你不用配菜，光光吃那个米就会觉得简直是美味极了。然后呢再来说到刚刚徐佳莹这首歌里面提到的平溪天灯。其实平溪这一条小火车线呢保留了很多年，上百年了，当年呢是用来运煤的，现在虽然不断在发展，但是呢这一条小火车线还是保留下来了，作为旅游观光线路。如果说你在台北待的时间长的话呢，现在有很多朋友都会专门抽出一天去到平溪线一日游，一方面呢是真的很好玩，还有一方面呢也是因为有一些电影电视的宣传。在平溪这一条小火车支线呢有很多很多的站，每一个站都有不同的特色，比方说有一些站呢它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流浪猫的集中地，不同品种不同样貌的猫，你下去呢可以看到很有一个叫十分的站，我当时也是停留了很久，那边除了有美食啊，有特别有特色的文艺的明信片呢，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可以放天灯，其实就是我们在电影那些年当中看到的那个场景，而因为电影那些年这一条平溪小火车线也是火了很多，很多人都到那边去放天灯，在天灯上写下自己的祝福和心愿，然后把它放飞。听到的是电影那些年当中的主题曲《湖下那些年》。

出去玩一定要自由行的那种，我会提前做很多功课去规划自己的行程，然后尽量会避开旅行团，会深入当地，我可能会去走小街小巷，去坐当地的公共交通，我觉得这样才是你最能了解一个城市的方式。而这样做的弊端就是有的时候呢你会走错路，或者花很多时间去找路，可是真的就是也会有意外的惊喜啊。就比方说当时我在淡水要坐船去渔人码头，结果呢就看到有一个码头嘛，我就买了票就上了，上了之后到了目的地，我发现诶好像不太对嘛，好像没有渔人码头的那一座桥嘛，怎么回事？我就去问码头上的那个老爷爷，老爷爷呢不会说普通话，不会说国语，就用那个闽南语回我话，结果呢我只大概听明白了意思，说哎呀这个不是渔人码头啦，这个你要从这个地方坐回到淡水，然后再重新上船才能到渔人码头了。当时就觉得特别的惊讶啊，原来在淡水坐轮船坐渡轮还可以到另外一个地方啊，然后我就在那里逛了逛，我觉得一样给我很多的惊喜啊。对，所以有的时候就一个人自由自在的行走，没有目的，或者说索性走错了路，也会有意外的惊喜给我。那么我们再说回到淡水啊，淡水呢是去渔人码头的必经之地，当然你如果不坐渡轮的话，你也可以选择坐大巴，但我觉得这个小渡轮的感觉真的蛮好的，而且有不同款型的渡轮呢。淡水这个地方呢之所以被很多人了解，也是出自于周杰伦他的那部电影叫做《情歌》。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今天呢在节目呢跟大家来分享到了我的台湾见闻、台湾印象，还有呢听那些和台湾有关的歌。其实呢关于台湾我今天也没有特别细的去理说我想说什么，只是想到什么就跟大家。《雨千寻》当中呢也是有这个九份当中的场景，所以这两个电影当中的场景现在成了非常热门的游客拍照点呢。这也是想跟大家分享到的有关于九份的一些内容。当然说到了台湾，更多的当然是夜市啦。我刚刚说过啊，旅行团去的多的地方我是不去的，所以呢最最出名的士林夜市我是没有去过了，但是什么师大夜市、饶河夜市、华西街夜市，包括宁夏夜市都去过。台湾的美食太多啦，芋圆啊、鸡排啊、火焰牛肉啊、药炖排骨、卤猪脚、海鲜羹，还有什么冰沙啊、蚵仔煎呐、大虾、海螺等等等等，更不能再说了，没吃饭啊，说着容易流口水。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守候。如果有机会的话，以后会有更多的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看更多的台湾见闻。好了，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节目最后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郑华娟，《漂泊的心停留在基隆港》。基隆也有一个特别好的夜市，叫做庙口夜市，一听就会让人垂涎三尺的好多美食都在那里。歌声当中结束今天的老歌回忆录，拜拜了各位，再见。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我对台湾的一些景点。

张震岳唱我家门前有大海。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听听那些有关于台湾的歌吧。其实关于台湾我们最早听到的歌是什么呢？也许是阿里山的姑娘，或者是接下来的这一首外婆的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歌手潘安邦1979年的一支作品。澎湖呢其实叫做澎湖群岛啊，澎湖人把他们这个海水当中的这个风叫做咸水烟，因为澎湖的那个地方东北季风刮得特别特别的厉害，正是因为它的地形很稀有，所以呢会有很多丰富多变的植物物种。当年我不知道你在听那首外婆的澎湖湾的时候有没有这样一个疑惑，就是阳光、沙滩、海浪，怎么还会有仙人掌呢？一起来听锦绣二重唱的版本《外婆的澎湖湾》。

波动大，容易发脾气，时而焦虑和抑郁。那从行为上说呢，很多都会是自命不凡和能力不足，由于理想和现实相悖，就常常表现出消极的态度和行为，而又喜欢反复证明自己的正确等等行为表现。那从社会功能上讲，这类人通常与人相处的不好，自己也感觉总是不合群，周围的人会认为他们戒备心十足，防御性和攻击性强，特别矫情等等。为什么有人会变成职场刺猬？他有内在的原因，就是心态不稳定，心智不够成熟，容易被情绪所左右，存在过度攀比心理等。那从外在原因上说呢，人际关系复杂，社会层次关系杂乱无序，如何避免成为职场刺猬？俗话说，距离产生了美，关系存在着界限，无论是上下级关系、同级关系、朋友关系、客户关系等等，都是需要紧密，但是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和边界感，不能混为一谈。那这里有一个概念叫做心理距离，通常体现以下四种。一呢，你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差距，也叫社会距离。二是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差距，叫时间距离。三，你的物理位置和远处的差距，这叫空间距离。四是想象模式与现实真实体验的差距，这叫经验距离。那有效控制了这四种距离，也就掌握了成功的秘籍。另外几点呢也很重要，首先讲出事实并伴有佐证再表明看法，其次呢是选准了时机，抓住了机会表达建议和意见或者不满和怨言等，再有啊就是控制情绪，忍住火气，才能让对方也平静下来，耐心倾听。最后呢就是给出建议，解决问题，才使得这样的交流更有价值，而不是一味的贬损和指责对方。

0: 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2: 为了事业和梦想来到他乡拼搏的人们会面对许多无奈，远离家乡的漂泊感，缺乏关爱的孤独感，事业起步的艰难感，特别是刚刚步入社会的青年人，缺少社会阅历与独自打拼的经历，对孤独的感触更为深刻，不怕压力却怕孤独成为他们的心声。苦闷孤独感已经成为很多在异乡工作的人们的通病，特别是在某些节日到来前，突然来袭的隔绝感或被排斥感会让人轻而易举的崩溃。心理专家董秋霞表示，要想克服孤独感，首先要将苦闷和孤独看作是生活中的调料，不要下意识地否认当前状态，要学会享受孤独带来的特别体会。其次，要提升自信心和必要的社交技能，逐步发现人际交往中的美好感受。
3: 不论是为生计、为事业、为曾经的一个梦想，或是为某人许过的一个愿望，无论因何种原因，身在异乡为异客，离乡背井，难免体会到孤独的感受。然而，有人的孤独是丰富的，有人的孤独是枯槁的。感受孤独并不难，当人与自己较劲，对人生过度的思索，或者完全不去思索，当与他人疏离，满腹心事藏在心中不与人沟通，这些都会给人带来精神匮乏的孤独感。就让我们一起来克服孤独，享受孤独感吧。首先，当你已经决定要去，或者已经身处异地他乡，就去对他产生好奇感，工作之余去探索周围环境、风景、人文来充实生活。其次，忙碌却有节奏的工作学习，避免因空想无所事事而带来更深的孤独感。第三，不忘初心，回想自己当初的目标，想想家人，坚定内心的信念。第四，抽出时间交朋友，结交良师益友，与朋友聊聊天，说出自己的想法和心情，

0: 去倾听他人的思想，在一来二往中避免独自思索陷入牛角尖的困境。最后，培养一种品尝独处的心态，静静地与自己独处，自我陪伴，体察思绪，或在脑海中梳理过往，或安抚内心的情感。总之，让自己生活充实，有事可做，让身体走出去，让心思被人听到，树立目标，坚定信念，与孤独为伴。既然挥之不去，不如用孤独来创造智慧。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3: 初入公司的新员工经常遇到无法适应的问题，试用期容易出现焦虑不安的现象。那么，如何缓解内心焦虑，稳步发力，顺利度过职场试用期呢？对此，经理专家团成员方琦老师指出，适当的焦虑可以提高专注度，但过度焦虑就会让人难以融入新环境。可通过自我认知调节和对新环境的了解和掌控来缓解焦虑情绪。
4: 首先，我们来看看焦虑是什么？它是一种情绪体验，就像快乐、悲伤和愤怒一样，是对某种处境或事物的一种自然反应。当你面临某种威胁或预料会有某种不良结果时，你就会感到焦虑，其特点是焦躁不安、忧虑紧张、恐惧，还伴随有呼吸不会因为这个犯错全盘否定自己产生焦虑。第二个，我们要正确的认识环境，新员工要尽量去多了解企业文化、办公室的文化，主动和老同事请教沟通，多参与集体的活动，帮助自己尽快的融入团队。那有些企业呢，它有新员工入职的培训，新入职的同事呢互相的学习和交流，其实和其他新入职的同事交朋友，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大家处境交流一下，并且互相鼓励，这个也是缓解试用期焦虑的方法之一。第三，我们要具体分析一下产生焦虑的原因，是因为不熟悉工作的流程，还是业务还没有全面的掌握，还是因为你的能力需要去学习提高。当你把引起焦虑的问题具体化以后，可能焦虑就会降低，能够让你情绪平稳的去分析并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其他还有一些简单的腹式呼吸法、音乐减压法、运动调整，缓解你的焦虑。如果你试了很多种方法，或者是焦虑的时间比较长，你的焦虑的症状依然无法缓解，建议你及时的寻求专业的帮助。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5: 对于初入职场的新人来说，打好职业生涯的第一仗特别重要。但不少人会有这样的感觉，为什么老员工都会对新人格外挑剔？不少过来人会说，这是因为职场新手们犯错几率较大，也有人认为是意气风发的新人对老员工造成了威胁，所以才会被有意无意的挑刺。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咨询师乾坤表示，新人被挑剔很正常，但不懂得适应背后的职场规律和调整情绪的负面影响，将难以适应工作环境，甚至对职业前景产生巨大怀疑。
6: 其实呢，按照正常的社会预期来说，相比于职场老手，大家对职场新人的宽容度应该会更高一些。但是呢，为什么从职场新人的角度会产生一种被老员工挑剔的主观感受呢？如果我们抛开因个人特殊情况
7: 守护职

0: 健康，共建健康时一增一减，增加户外运动，保证孩子每日充足户外活动时间，放松双眼，减少电子产品使用，单次连续使用不超过15分钟，做到一多一少，日常饮食多吃新鲜蔬菜水果，保证膳食均衡，少喝含糖饮料，少吃高脂零食，养成健康科学的饮食习惯。
1: 或者职场私人恩怨导致的这种现象，对于职场新人而言，绝大部分的被挑剔感又是怎么来的呢？这种现象的产生源于一个很有意思很狡猾的心理学效应，我们叫贝博定律。简单来讲，就是当我们体验到了比较强烈的刺激之后，再遭受一个相对较小的刺激，就会感觉后面的这个刺激显得有些微不足道，有点像经济学当中的边际效应。举个例子吧，如果让两个人分别扛起100公斤和55公斤的重物，放下之后立刻让他们再去扛起50公斤的东西，这两个人对这50公斤的负重感觉就是完全不同的。对于之前扛100公斤的人来说，这50公斤就显得很轻松，但对于之前扛55公斤的人来说，50公斤还是有点重量的。那么贝博定律和职场新人被挑毛病又有什么关系呢？一般情况下，作为职场新人，在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面对全新的环境会有很强的新鲜感，非常迫切地想要展示出自己的工作能力，甚至有一些过度表现自己的行为倾向。但是呢，等到工作心态平和下来之后，就开始表现出松懈疲软的精神状态。这种前后对比的工作状态很容易让职场前辈和公司的领导产生负面的印象，觉得这个人做事情虎头蛇尾，甚至会对你的人格品质、工作态度、业务能力等等都产生怀疑。而那些工作相对平稳，看起来只是踏踏实实完成了本职工作的职场前辈们，偶尔表现出优异突出的成绩，反而更容易被领导和同事们看见。这就是贝博定律给我们带来的一种误导，也是很多能力不足又善于表现自己的职场新人总感觉被挑毛病的心理原因。那作为职场新人，我们应该怎么有效地避免贝博定律带给我们的负面影响呢？大家千万不要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去了，觉得既然做得多错得多，那就干脆少做不做。这种负气的心态很显然是不会给我们的职场发展带来良好的势头的。首先，我们可以试着多做一些雪中送炭的事情，尽量不要去做画蛇添足的事情。刚刚进入到一个新的工作环境，有些人喜欢刻意的讨好或者巴结自己的领导同事，做一些给同事带个早餐、帮领导续杯茶水之类的小事情。在新入职的时候，这些不是本职工作的事情，很多时候并不会让别人对你产生很好的印象，万一要是本职工作出现了问题，反而还容易留下不靠谱、没有能力的这样一些不好的印象。其次，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们最好能够找到一种比较稳定的、可持续的工作的日常状态，尽快上手是任何岗位对新员工的基本要求。对日常工作任务的掌握会让人感觉到你是足够

0: 难。那么，一个成熟的职场人应该如何有效地管理自己的情绪呢？心理专家吴海认为，一个人的情绪突然失控，往往是因为内心积累了太多的负能量，没有得到及时的释放。遇到这种问题，我们该如何去解决呢？首先，我们要试着扭转一下我们的固有思维，从多个角度去看待问题的多个方面。但是，如果要从根源上去驾驭能力和提升我们的认知能力。
1: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来了解什么是职场心态。职场心态就是指在工作的世间万事万物，你可用良的、积极的，另一个是负的、消极的。这就像钱币，一正一反。具体来说，我们该怎么做呢？一，转变思想，自我调整。思想可以使天堂变成地狱，也可以使地狱变成天堂。尽人事，听天命，凡事尽力就好。遇到自我怀疑和否定的时候，或事业碰到瓶颈和危机时刻，应该学会看到危机后面的转机。遇到压力时，看到压力后面的动力。遇到挫折时，要看到挫折后面的成长。遇到成功时，要看到成功后面的失败。总之，思维的转变是扭转负面情绪的突破口，学会积极主动的调整心态尤为重要。二，清晰的自我定位，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对于成年人来说，或多或少都切身体会过自我怀疑或自我否定，职场中难免会陷入迷茫。其实，不安、痛苦和彷徨，归根结底是没有弄清楚我是谁，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如何实现目标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但是，当我们问清楚自己这些问题，并且能够深信不疑地给出答案的时候，我们心中的不安就会变得心安理得，而此刻的你也会因为正确的认识自我而重新找回生命中的阳光和积极工作的意义。三，提升能力，自我超越。既然压力和郁闷都来自自身对事物的不熟悉、不确定感，或者来自很多工作难度大，让自己感到力不从心，或者年龄大、担心被淘汰等等，那么减缓压力和不安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去了解和掌握现状，然后认清现实，努力积极的去学习、读书，通过自学、参加培训或者找人请教等途径，不断提升自己的硬件储备，从而提升自己的职业能力和职场竞争力。四，理性反思，积极自我对话和反省。不间断的自我觉察、反思，不疏忽的自我照顾，不放弃的自我完善，平时可养成写心情日记的习惯，这是一种简单有效的理性反思方法，它可以帮助我们确定压力从何，保持身体的健康，学会肌肉放松和深呼吸，加强平日里的锻炼频率，充足的睡眠和良好的饮食习惯能改善我们的心态，起到积极的影响。其实，压力和消极情绪的产生来的担心和焦虑，要想消除这些负面情绪和烦恼，我们要做的不是去胡思乱想、观望未来，而是应该努力。昨天是张作废的支票，明天是张信用卡，只有今天才是现金，要善加利用。
2: 安雅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指南。
4: 有一部分工作多年的上班族们时常会陷入职业瓶颈的困局，伴随着不断向外输出的劳动与精力，一种被掏空的迷茫与焦虑感会经常出现，甚至总感觉空有一身力气却不知往哪里使劲儿，仿佛被一根无形的绳索捆住了一般。心理专家吴海建议，盲目积累和努力常常会起到反作用，上班族们想要突破职场瓶颈，思维认知上的提高才是最重要的第一步。
1: 瓶颈可以分为显性瓶颈，包括学历、资格证书等等，隐性瓶颈呢，包括了知识面、社交能力还有学习能力等。那瓶颈

0: 也有两种原因。外部原因就是所在企业和行业到了一定的阶段很难有新的发展，比如一些传统行业。内部原因就是自己的认知、行动力和竞争力达到了一定高度，很难继续提高。如何突破瓶颈，向更高、更好、更强的目标发展呢？你需要正视现状，承认自己的不足，找到突破口。以下几点或许可以助你一臂之力。一、实力和能力，手中有粮心不慌。必要的实力和能力是突破瓶颈不二的法宝，装备、工具还有保护措施是通关打怪的必要条件。二、目标和标准，合理的目标，然后把事做到位，职位和收入自然就会匹配，所谓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三、机会。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
2: 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别说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4: 姐，那儿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3: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4: 那你说了哈。
3: 啊。
5: 天菩萨，那个阳台塌了，我才刚买进口鱼缸的嘛。
6: 啊，哎呀，我的手。啊！我手被钢筋压断了，快快快！
3: 哎呀哎呀，王娘对不起我，哎呦，这工人失误，我赔。老张，你工伤，你自己报医吧。
7: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责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3: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一擦，还怪我。
7: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5: 我古董鱼缸8.8万，李姐你必须赔。
6: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7: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3: 哎呀，早晓得剩这点钱要赔10几万，我就哎呦。
1: 各位街坊听分明，穷懒出事莫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2: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1: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2: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1: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2: 穷懒人也合格公民。
0: 危和机是并存的，就像硬币的两面，当你发现危险的时候，翻过来看一看另一面，就会发现不同的风景。四、坚持和放弃，权衡利弊，有针对性的努力，瓶颈总会被突破。五、情绪和心态，稳定的情绪和心态在应对挑战冲突的时候会更加客观准确，做事也更加从容，接纳摆在面前的困境，心态就会平和冷静，而不是慌张和急躁，应对问题也会得心应手。六、分析和判断，分析所面临的各种机会和挑战，优势和劣势，判断出新的方向，可以做出相应的策略。七、求助和自救，社会支持系统对个人发展非常重要，一个好汉三个帮，相比单枪匹马作战胜算更大。八、榜样和学习，找到学习的榜样，从简单的模仿到发展出个性化的特点，也是突破的关键。终生学习是突破困境和破圈的必要手段。另外呢，一些具体的思考和行

0: 行动也是必要的，寻找晋升和转岗的机会，更换工作，提升专业技能，还可以让自己放个假，留出思考的时间，也会帮你做出最好的选择。
1: 之后大多会雄心勃勃地做一份详细的职业规划，然而一段时间以后，绝大多数人都会面临着为什么我的规划一点用都没有，为什么越工作越感到迷茫，这份工作不顺心，下一份工作应该干什么好。计划做好了却似乎没有起到作用，这其中究竟有些什么原因呢？专家沈萌老师表示，制定职业规划需要做到有章可循，一份好的职业规划可以帮助人们全面地认识自我，找到一份与自己的内在价值观相契合的事业。但是盲目制定的职业规划只会让人走入好高骛远、朝令夕改的误区。
2: 职业规划又叫职业生涯规划，它的科学定义是指个人与组织相结合，在对一个人职业生涯的主客观条件进行测定、分析、总结的基础上，对自己的兴趣、爱好、能力、特点进行综合分析与权衡，结合时代特点，根据自己的职业倾向，确定其最佳的职业奋斗目标，并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出行之有效的安排。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无论是职业规划还是合用的职业规划，并不是一个应该拥有标准答案的话题。成长经历、家庭环境、教育水平、社会状况等等因素都能作为影响最终结果的变量，很难直接去判断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在知识很少、视野较窄的时候去做一个所谓的规划，到头来可能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和困惑。在进行职业规划时，我们可以采用的方法是有关五个 W 的思考的模式，不妨问自己五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是谁？对自己进行一次深刻的反省，优点和缺点都应该一一罗列出来。第二个问题，我想干什么？每个人在不同阶段的兴趣和目标并不选择时，常常忽视主观方面的东西，没有将一切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因素调动起来，从而影响了自己的职业切入点。第五个问题，有关自己最终的职业目标是什么？最后将自我职业生涯计划列出来，建立形成个人发展计划书档案，通过系统的学习培训实现就业理想目标。职场上常说计划赶不上变化，对于自己碰到的问题和环境则需要及时调整。职业它往往不仅是一份单纯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它会一步步地使你更了解职业，认识社会。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2: 在不少企业，35岁是员工升迁的一道分水岭，而在招聘时，许多企业也都设定了35岁以下的硬性条件，这也让人们对于35岁这个年龄开始恐慌起来。而35岁危机、35岁门槛、35岁荣枯线等，更是成为近年来的网络热门词汇。要打破职场年龄门槛，除了需要市场调节、有关部门出台反对就业年龄歧视的规定之外，个人也能有所作为。心理专家乾坤表示，在35岁这个逐渐成熟和面向成功的最佳阶段，增强自己的反脆弱能力，也能帮助大家调整职业规划，积极面对下一个职业阶段。
3: 人在面临现实问题时，往往会有内归因和外归因两种倾向。对于要想寻求改变获得突破的朋友而言，无论职场中年龄门槛有多大的影响，从自身出发，内归因倾向的寻找答案，才能使我们的现状产生最大程度的改变。从发展心理学角度来看，35岁作为青年与中年的分水岭。

0: 水里也是有依据的。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科学团队研究表明，人的生命周期存在34岁、60岁以及70岁这三个衰老明显的转折点。34岁是第一个，也是与职场最相关的转折点。人们在经历了10年左右的工作后，因为职场身份和家庭身份的转变，我们的体力、精力、工作热情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下滑，很可能会进入一个职业倦怠期。但是这一变化并不意味着过了35岁就一定会面临被职场淘汰的危机。要想实现35岁的平静突围与职场进阶，就必须增强我们在职场的反脆弱能力。那么什么是反脆弱能力呢？在畅销书《反脆弱》中，作者纳西姆提出了反脆弱这一概念。所谓脆弱，指的是个体因波动和不确定性而承受损失，反脆弱则是让自己避免这些损失，甚至还能因此而获利。又该如何增强心理上的反脆弱能力呢？首先，我们要保持终身成长的心态，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在任何时候都不要轻易地认为自己已经具备了人生所需要的全部知识和技能。其次，做好职业规划，提前规避风险，结合自身职业性格、职业能力和职业兴趣，做好充分而详尽的职业生涯规划。无论发生任何变故，我们都不会迷失在眼下的困境中，以至于找不到未来的方向。最后，要建立良好的家庭亲密关系。心理学研究表明，和谐幸福的家庭关系能够使我们在遭遇低谷时获得更加强大的精神力量与使命感。
1: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3: 任何一个职业，理想和现实之间都存在一定的差距，有的人可以迅速适应，但有的人摸爬滚打多年，依然对工作充满了消极评价，时间久了还可能出现工作失误和生活抑郁。特邀心理咨询师史萌看来，对未来有向往有期待是十分积极的心态，但是过度执着一份完美工作，反而难以看到能力的不足和环境的现实状况。特别对于职场新手来说，只有接受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才是走向理想职业的良好开端。
4: 有的人追求稳定工作，但是得到之后发现工作乏味，晋升空间小，反而痛苦不堪。有的人渴望进入高薪技术型企业，但真正工作之后发现压力特别大，考核特别严，被压得喘不过气。很多时候你选择了一份工作，但工作内容和自己的期望有差距，或者被上司或同伴过高看重而觉得有压力，又或是工作内容和自己想象的不同。那么当我们遇到这种理想与现实性的差距时，应该如何调整心态呢？首先，适当的降低期望值。在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很多人都对自己的期望值过高，目标设定过大，以至于形成空想，让自己变得抑郁焦虑。那这时候就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地降低我们的初步目标，比如先做一些比较容易的事情，然后再尝试做比较难的事情，给自己更多信心和掌控感。其次，学会转换角色。在新的工作中，往往会有一些不尽人意的事情，要学会在新的环境中及时的转换角色，及时的调整自己的情绪，能在逆境中合理安放自己的情绪，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尽量积极主动乐观的去适应新的环境。 再次是多与其他人沟通。在工作中，很多人就只顾低头工作，而不会与他人沟通，尤其是性格稍微内

0: 内向一些的人，那在这种情况下更要注重与其他人的交往和沟通，这样容易给自己和他人共造一个和谐的气氛，也能更好地促进工作效率，提高工作的质量，增加我们对工作的认同感。最后，我们不仅要了解工作，更要了解自己。我们刚刚去了解一份工作的特征，往往不能代表这份工作的本质，但是人类又习惯依赖经验形式，以部分去推断整体，也就是以偏概全，这就容易导致还没有足够了解一份工作的时候就开始盲目求职。我们还要清楚地了解当前自己的状态，你是否真的热爱这份工作，这个行业，问自己几个问题，这个工作你到底喜不喜欢，这个工作是否有成长性，也就是能否学到东西，这个工作薪资待遇是否满足你，工作环境和同事氛围又怎样。相信思考过每个问题后，你会更多的收获。所以在每当你觉得工作跟自己想象的不一样的时候，不妨沉下心来去认真感受，同时不断的给自己增强正向积极的暗示。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3: 没有拿到职场 offer 的应届毕业生们仍然在四处寻找就业机会，而那些已经被录用的大学生们也并不轻松，因为他们即将迎来身份的转变，面对陌生的职场环境，彷徨和迷茫在所难免。那么在求职的过程中，职场新人还要提前做好哪些心理准备呢？心理专家史萌建议，大学生就业时应降低心理预期，避免从众心理和过度依赖。此外，积极正向的职业认知和心态的调整等方面，也能帮助自己尽快适应角色的转变。
0: 从大学毕业到进入社会，参加工作，对于每一位毕业生来说，都需要经历比较大的角色转变。因此，大学毕业生们应先调整心态，正视接纳现实，恰当地评价自己，放低姿态，一切从零开始。第一，适当调节心理预期，心理预期过高导致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这种距离增加了内心的失落感，感到事情的发展已经超出了自己的控制，因此要多给自己积极暗示，学会耐得住寂寞，多听多看多学。第二，了解个人求职优劣势，规划职业生涯，避免从众心理或依赖心理。从众心理指的是个人受到外界人群行为的影响，而在自己的直觉、判断、认识上表现出符合于公众舆论或多数人的行为方式。大学生身份转变之后，身份逐渐蜕变为独立的社会人，这时候会有很多不适应，很容易忽视自身的特性，不顾客观实际，追求社会推崇的职业和价值观。部分大学生不能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和能力出发，对就业意向缺乏正确的判断，对热门职业盲目追求。另外，大学生转变身份成为职场人之后，一时很难改掉过去对父母、师长和朋友的依赖感，会把别人看得比自己重要，职场中不自觉地迎合别人，以取悦对方，缺乏独立性、自主性，把希望寄托于他人身上。当依赖心理得不到保障时，很容易产生各种心理问题，比如焦虑不安或抑郁等。因此，大学生在择业过程中要不断增强自我择业意识，对自己充满信心，学会主动出击，展示自我，推销自我。在择业过程中要坚定，次受挫后对工作产生畏惧心理，一方面希望谋求理想职业，一方面又担心被用人单位拒绝， 过分担心找不到

0: 找工作，因为缺乏积极的职业认知和职业态度而丧失求职机会。第四，提高心理承受能力，积极调整心态。进入职场，身份的转变过程中，难免会在职场遇到各种挫折，应该用冷静和坦然的态度应对，客观地分析问题，正确归因，总结经验。当自身心理平衡难以维持，即将产生或已经产生心理问题时，应当根据自己心态的实际情况，选择自我静思法、自我适度宣泄法或者理性情绪法等自我心理调适方法来调节心态，重新建立心理平衡。第五，学会与人主动沟通，不断学习，锐意进取。刚离开校园，踏上工作岗位，毕业生往往就忽视了学习，感觉学习是学生时代的义务，这是目前就业竞争激烈的环境下是非常不可取的。想要将自己锻炼成才，必须要在社会这个大熔炉里锻造，只有不断探索新的方法，不断地给自己充电，才能保证适应瞬息万变的社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很久很久以前，笔记虽
1: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0: 身娃娃。很久很久以前，在东北的一座深山里，有一个小村庄。村子里呀，有个小孩叫小宝大妈。他因为人小力气小，挑水只能挑半桶，半碗稀粥就到山脚下去挑水了。他走到了半山腰，远远的望见两个小娃娃绕着井台玩耍。小宝走近一看，呵，这两个小娃娃长得特别可爱，黑黑的头发，白白胖胖的身子，红润红润的罐里走出来的小孩。小宝很喜欢这两个小胖娃娃，就主动啊跟他们打招呼。
1: 小弟弟，你们还是不要在井边玩了，小心掉下去。
2: 不会的，我们在做游戏呢，你也来和我们一起玩吧。
0: 小宝毕竟是一个小孩子啊，听到这里，他暂时忘了胡瓜皮的打骂，立即跟两个小娃娃一起玩了起来。等他想起自己是来挑水的时候，这太阳啊已经升得老高了。小宝想，老财主肯定会发大火，一顿暴打那是逃不掉了。想到这里，小宝的眼泪珠子啊止不住地往下流。
2: 小哥哥，你哭什么呀？
0: 两个小娃娃拉着小宝的手问。
1: 我光顾着玩了，太阳升到树梢顶了，我还没有把水缸挑满，老财主肯定会揍我的。
2: 你别怕，请你跟我们到家里走一趟，我们有好东西送给你。
0: 两个小娃娃拉着小宝来到了他们的家。小宝一看惊呆了，为什么呀？小娃娃的家里呀真是漂亮，到处都是布灵布灵布灵亮闪闪的，墙上挂满了嫩绿的藤叶，屋顶上吊着十几根野人参，其中一个小娃娃就站到了梯子上取下了一根人参。他对小宝说，
2: 这根人参很值钱，你拿去送给那个老财主，让他别再打你了。
0: 回去之后，小宝拿出了人参，让胡瓜皮不要怪罪他。胡瓜皮看到这么好的人参，眼睛都直了。他问小宝，
3: 这么大的人参你是从哪里偷来的？
0: 小宝呢就把遇到两个小娃娃的事儿告诉了胡

0: 皮。胡瓜皮听得两眼放光，舔着嘴唇说：“
1: 嗯，
0: 你看到的可是人参精啊，吃了它们可以长生不老。那，你快去把他们两个捉来，以后你就可以不用干活了，我还会送你一些金银财宝。”小宝听了又气又急，对着老财主大喊：“我情愿自己多干活，也不要你的金银财宝，请你不要去害他们。”胡瓜皮看了看小宝，眼珠子一转，想出了一条毒计。他对小宝说：“
1: 好，看在你送我人参的份上，我答应你。不过，你也要答应我一件事。你下山和两个小娃娃玩的时候，把这条红绳子系在他们的红肚兜上。如果你听我的话，以后我让你呀，天天和他们一起玩。”
0: 小宝连忙点头答应了。第二天一大早，小宝拿着红绳子站在井台边等两个小娃娃。不一会儿，两个小娃娃来了，他们看见小宝手里的红绳子，扭头就跑，边跑还边喊呢：“
1: 原来你是一个坏哥哥，我们不跟你玩了。”
0: 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小宝紧跟在后面奇怪地问：“
1: 这是为什么呀？你拿的那条红绳子就是想害我们的。
2: 为什么拿红绳子就是害你们的？”
0: 小宝根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两个小娃娃发现小宝并没有恶意，这才停下了脚步告诉他：“
1: 我们是人参娃娃，听老人们说，要是在我们身上系上红绳子让人捉住，那就没命了。”
0: 小宝一听，这才知道上了胡瓜皮的当，他连忙把红绳子扔得远远的。两个小娃娃这才放下心，拉住了小宝的手，跟他一块玩了起来。中午，小宝回到胡瓜皮的家，胡瓜皮问他有没有把红绳子系在小娃娃的身上。小宝老老实实地告诉了他。老财主听完，立即就变了脸色，把小宝痛打了一顿。他又拿出了一根红绳子。
3: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4: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3: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5: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6: 也不催大家揭竿还铁，今天我们专门来说一下子我们老百姓的当家法鞋法。鞋法鞋法不神秘，就像村头的大喇叭，权力归民，白纸黑字，我们老百姓腰杆子硬。
7: 鞋法？啥子鞋法哦？听到有点吓人哦。跟我们有啥关系吗？
8: 嘿，去年子隔壁是老王那个事情，你搞忘了说？扶贫款都被贪了，老王就是拿到这个宪法的第41条。你看，你看，这说了，公民有权监督举报，直接就报到县头去了，
7: 是吧？
9: 哎呀，哎呀，老王来了！
7: 老王来了！
10: 哎呀，其实我也不懂法，多亏了人家那个司法所晓得，他说宪法是像咱们村的土地证。嘿，你看，伢子。写得明明白白的，现在路修了，灯也亮了，哦，连那个王会计都喊我们说王监督哎，哎呀，真的好人嘛你！
7: 哎，老王头儿，你现在是宪法代言人喽！
8: 嗨，李婶，搞快搞快！哎，刚才通知在村委会选村长喽！
11: 选村长，我一个庄稼人投的票能够算数啊！
8: 嘿，李婶，这儿我就要说你喽。这宪法，宪法，我们老百姓的当家法，你。

0: 还没搞懂说宪法的第34条你也写得清清楚楚的，公民都有选举权，我们手头的票啊比在秤砣还要重哦。
1: 哦，这个样子了，走走走，我也去行使下我的权利哇，投下票。
2: 乡亲们记住了，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咱们老百姓权利的保障书，从选举村干部到监督村务，从劳动权到受教育权，宪法都在默默地守护着我们。
3: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
5: 老鼠第一。俗话说呀，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看来呀，老鼠的形象不那么光彩，可奇怪的是，老鼠却居于12生肖之首，这是一个呀值得鼠类炫耀的事情。那么老鼠何以居此显耀的位置呢？有个故事呀可以解释哦。古人呢是用天干地支来作为年月日时的序号，什么甲乙丙丁子丑寅卯，就像现在的人用阿拉伯数字一样。传说呀，玉皇大帝觉得凡间用天干地支纪年虽然不错，但是这样的纪年法呢不容易记住，如果呀是用12种动物来代表年份，岂不通俗又方便。于是呢，玉帝决定召开一次甄选生肖的大会，颁下圣旨，通知各类动物都来参加。那时候呀，猫和老鼠是好朋友，他们吃在一块儿，像兄弟一般。接到圣旨啊，他们都很高兴，说好了要一起去参加大会。因为猫贪睡，常常一睡就睡到日上三竿，所以呀，大会前夜呢，猫同老鼠商量，鼠弟，明天开会我怕睡过头，拜托你早上叫我好不好。老鼠说，猫哥没问题，你放心睡好了，到时我一定叫你。猫听了道声谢谢，就放下心来呼呼大睡。第二天天还黑黑的，老鼠就起床了，蹑手蹑脚地梳洗一番，独个儿走了，压根儿就没有叫醒熟睡的猫。天大亮时，各种动物陆续来到了大会场，盛况空前。玉皇大帝呢，详看斟酌，选出了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12种动物来代表年份，同时呢，也作为人的生肖。挑出12种动物之后呢，接下来就是排次序的问题了。这时候呀，动物们起了骚动和争执，个个都想领头。玉皇大帝似乎也有点头疼，不知怎么排才算公平。看大家吵吵嚷嚷，只有敦厚老实的牛静坐在一旁，安然悠闲，一点儿也不激动。玉皇大帝当下有了主意，说道，别吵啦，顺序由我来决定，你们之中的牛个头大，性情稳重，让牛做第一孝。玉皇大帝的话谁敢不从，就连一向凶猛、自尊为百兽之王的老虎，虽然是泱泱不快，但也没有提出异议。不料小老鼠跳了出来，吱吱两声说，应该是我排第一才对，我最大。大家好生奇怪，12种动物中明明就是它最小，怎么自称最大呢？老鼠言之凿凿，每次我一出现，看见我的人就会叫，哇哦，好大的老鼠，从来没有人听说过好大的牛，可见我在人们的心目中比牛大。老鼠这番话大家都不信服，玉皇大帝也感到怀疑，怎么人们会认为鼠比牛大呢？老鼠提议说，
6: 你们若是不信

0: 地方试试，如果人们都说我大，就让我做第一校怎么样，可不能反悔哦。动物们满腹狐疑，玉皇大帝也同意试试，于是他们相伴到人间的市集去。当牛走入市集时，人人都视若无睹，继续他们的买卖。这时狡猾的老鼠忽然爬到了牛背上，赶集的人们一见牛背上的老鼠，果然惊叫起来，啊，好大的老鼠。玉皇大帝亲耳听到人人都这么说，无可奈何，只好让老鼠做了第一校，牛屈居第二了。老鼠当上了第一校，意气风发，得意洋洋地回到家。这时猫刚睡醒，睁开惺忪的眼睛，伸了个懒腰说，鼠弟，咱们快准备去开会吧。老鼠嘴一撇，你在做梦吧，大会早结束了，我还拿到了第一名。猫吃了一惊，睡意全消，睁圆大眼问，真的？那你为何没叫我？不是说好一道去的吗？老鼠轻描淡写地答道，哦，我忘了。猫气得胡子根根翘起，大声地嚷骂，臭老鼠，你不讲信用，答应要叫醒我的我才放心睡，却害我耽误了大事，你卑鄙无耻。老鼠不但不认错，还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说道，
1: 我又不欠你的，凭什么要叫你啊？我是故意不叫的，又怎么样？
0: 这下子呀，猫气坏了，大喊道，平时你胆小，我是怎么保护你的？今日你竟然一点都不讲情义，太可恨了，
2: 埋在了后山。自从我们的小宝成了胡瓜皮家的伙计，胡瓜皮就整天逼着他干这干那。每天呢，天刚蒙蒙亮，胡瓜皮就扯着嗓门大喊，
3: 小东西，快起来干活去。
2: 小宝从早忙到晚，却还是经常受到老财主的打骂。他因为人小力气小，挑水只能挑半桶，砍柴呢只能砍半捆，所以胡瓜皮也只允许他吃半碗饭。这天小宝喝了半碗稀粥，就到山脚下去挑水了。他走到了半山腰，远远地望见两个小娃娃绕着井台玩耍。小宝走近一看，呵，这两个小娃娃长得特别可爱，黑黑的头发，白白胖胖的身子，红润红润的嘴唇，穿着红色的小肚兜，就像啊从那年画里走出来的小孩。小宝很喜欢这两个小胖娃娃，就主动啊跟他们打招呼，
4: 小弟弟，你们还是不要在井边玩了，小心掉下去。
5: 不会的，我们在做游戏呢，你也来和我们一起玩吧。
2: 小宝毕竟是一个小孩子啊，听到这里他暂时忘了胡瓜皮的打骂，立即跟两个小娃娃一起玩了起来。等他想起自己是来挑水的时候，这太阳啊已经升得老高了。小宝想，老财主肯定会发大火，一顿暴打那是逃不掉了。想到这里，小宝的眼泪珠子啊止不住地往下流。
5: 小哥哥，你哭什么呀？
2: 两个小娃娃拉着小宝的手问，
4: 我光顾着玩了，太阳升到树梢顶了，我还没有把水缸挑满，老财主肯定会揍我的。
5: 你别怕，请你跟我们到家里走一趟，我们有好东西送给你。
2: 两个小娃娃拉着小宝来到了他们的家。小宝一看惊呆了，为什么呀？小娃娃的家里呀真是漂亮，到处都是布灵布灵布灵亮闪闪的，墙上挂满了嫩绿的藤叶，屋顶上吊着十几根野人参，其中一个小娃娃就站到了梯子上取下了一根人参。他对小宝说，
5: 这根人参很值钱，你拿去送给那个老财主，让他别再打你了。
2: 回去之后，小宝拿出了人参，让胡瓜皮

0: 要怪罪他。胡瓜皮看到这么好的人参，眼睛都直了。他问小宝，
1: 这么大的人参你是从哪里偷来的？
0: 小宝呢，就把遇到两个小娃娃的事儿告诉了胡瓜皮。胡瓜皮听得两眼放光，舔着嘴唇说，
1: 你看到的可是人参精啊，吃了它们可以长生不老。那你快去把他们两个捉来，以后你就可以不用干活了，我还会送你一些金银财宝。
0: 小宝听了又气又急，对着老财主大喊，
2: 我情愿自己多干活，也不要你的金银财宝，请你不要去害他们。
0: 胡瓜皮看了看小宝，眼珠子一转，想出了一条毒计。他对小宝说，
1: 看在你送我人参的份上，我答应你，不过你也要答应我一件事，你下山和两个小娃娃玩的时候，把这条红绳子系在他们的红肚兜上。如果你听我的话，以后我让你呀，天天和他们一起玩。
0: 小宝连忙点头答应了。第二天一大早，小宝拿着红绳子站在井台边等两个小娃娃。不一会儿，两个小娃娃来了，他们看见小宝手里的红绳子，扭头就跑，边跑还边喊呢，
2: 原来你是一个坏哥哥，我们不跟你玩了。
0: 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小宝紧跟在后面奇怪地问，
2: 这是为什么呀？你拿的那条红绳子就是想害我们的。
3: 为什么拿红绳子就是害你们的？
0: 小宝根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两个小娃娃发现小宝并没有恶意，这才停下了脚步告诉他，
2: 我们是人参娃娃，听老人们说，要是在我们身上系上红绳子让人捉住，那就没命了。
0: 小宝一听，这才知道上了胡瓜皮的当，他连忙把红绳子扔得远远的。两个小娃娃这才放下心，拉住了小宝的手，跟他一块玩了起来。中午，小宝回到胡瓜皮的家，胡瓜皮问他有没有把红绳子系在小娃娃的身上，小宝老老实实地告诉了他。老财主听完，立即就变了脸色，把小宝痛打了一顿。他又拿出了一根红绳子，交给小宝。
1: 明天，你偷偷地把红绳子系在他们的身上，要打一个死结，否则我打断你的腿。
0: 小宝拿着红绳子，愁了一夜，不知道该怎么办。天边刚刚露出一点亮光，他就匆匆下山了。他来到了两个小娃娃住的地方，把胡瓜皮的话告诉了人参娃娃。两个小娃娃一听啊，肺都气炸了，小脸憋得通红，决定治一治这个老财主。小娃娃对小宝说，
2: 小宝哥哥，你跟我们到地窖里来，往我们身上啊抹一点黄泥，再将红绳子呢系在我们的肚兜上啊，记得一定要打一个活结哟。我们跟你一起去见那个胡瓜皮。
3: 啊，这样啊，你们不会真的被胡瓜皮给捉住吧？
0: 小宝还是有点不放心。
2: 没事，你看好了，我们今天就要让这个胡瓜皮吃点苦头。
0: 到了黄昏时分，小宝领着两个人参娃娃走进了胡瓜皮的家。胡瓜皮看到两个人参娃娃，开心得不得了。他快步上前，想抓住人参娃娃身上的红绳子。人参娃娃一闪，跳到了屋梁上。他们对胡瓜皮说，
2: 你把小宝的卖身契先还给他，再送给他20两银子，我们就听从你的使唤。
0: 胡瓜皮一心想

0: 得到人参娃娃，梦想着能长生不老，一口就答应了，并照人参娃娃的话去办。见到小宝拿到了卖身契和银子，人参娃娃从屋梁上跳了下来，问胡瓜皮：
1: 你想让我们干什么？
2: 我要吃了你们！
0: 胡瓜皮呀，恨不得一口吞下人参娃娃。
1: 你看我们现在身上脏兮兮的，你让我们先洗个澡吧。
2: 不行，你们要是逃跑了怎么办呢？
1: 你把我们身上的红绳子系在水缸旁的树干上，这样我们不就跑不掉了吗？
2: 好主意，我来弄。
0: 胡瓜皮一边说，一边顺手拿起了红绳子，围着树干绕了好几圈，死死地打了一个结。两个人参娃娃扑通扑通跳进了水缸，飞快地解下了身上红绳子的活结，嗖的一下就钻进了泥土里，只留下了一缸黄泥水。胡瓜皮连滚带爬地追赶：
2: 你们给我回来，回来！
0: 两个人参娃娃在地底下笑嘻嘻地说：
1: 老财主，谢谢你让我们洗了一把澡，你把那缸黄水浇到田里就会长出人参的。
0: 贪心的财主哪里肯放过人参娃娃呢？他拿来了一把铁锹，拼命地挖土掘洞，等他挖到一半的时候，他家的房子就倒塌了。原来胡瓜皮把自己家的地基给挖断了，就这样，胡瓜皮被重重地压在了房子下面。据说啊，那缸里的黄水泼洒过的地方，第二年还真的就长出来很多人参，从此就成了东北三宝中的第一宝。当地人再也不敢轻易地伤害人参娃娃了。从那以后，小宝和人参娃娃过上了自由快乐的生活。好，我亲爱的小朋友、大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

然，大门外响起了响亮的哭声。金老太太一阵惊喜，打开门一看，地上放着一个竹篮，一个白白净净的小娃娃裹着黄灿灿的小包被躺在竹篮里。金老太太欢天喜地地抱着娃娃进了屋，金老汉见了也喜出望外，给这个小娃娃取名叫金豆。从此以后，一家人相依为命，生活在一起。小金豆七八岁的时候遇上了灾年，村子里闹饥荒，没有米下锅，只能挖点野菜充饥，吃了上顿愁下顿，日子真难呐。爹妈年纪大了，小金豆特别孝顺两位老人，尽管自己也饿得头晕眼花，但还是硬撑着上山挖野菜。听说桃木山上还能找到野菜，小金豆决定走远些，去村外的桃木山碰碰运气。走走歇歇，小金豆终于来到了桃木山脚下。他在山脚下刨着挖着，几乎没找到几根能吃的野菜。忽然，刚刚挖的土坑里蹦出个金光闪闪的小珠子，他捧起小珠子叹了口气，多好看的金珠子啊，可惜不能吃。看着金珠子，小金豆想起秋天割黄豆时，爹爹点起一把火，把几颗接着饱满豆荚的豆秧架在火上。不一会儿，只听噼里啪啦一阵响，烧熟的黄豆粒儿滚到了地上，接起一颗放到嘴里，嘎嘣一嚼，真香。小金豆想着黄豆粒儿，肚子叫得更凶了。这颗金珠子虽好看，但也不能当粮食啊。哎，小金豆把捡到的金珠子放回土坑里，自言自语道：金珠子啊金珠子，变成一颗黄豆苗吧，芽儿长得高高的，荚儿结得满满的，爹妈给我烤着吃，那该多好啊。谁知他话音刚落，刚刚的土坑里真的长出一颗黄豆苗，转眼间黄豆苗就长成了很大的黄豆芽，然后开了花，结出了饱满的黄豆荚。小金豆眨眨眼睛，不敢相信，他伸出手一拔，整颗豆芽被连根拔起，我子刚把玉米棒子拔下来，金珠子就从土里滚了出。金豆说：这金珠子还能变别的呢。就又把金珠子埋在土里，说道：金珠子啊金珠子，变成一颗高粱苗吧，杆子长得壮壮的，穗子结得饱饱的，给我爹妈做馍吃。话音一落，立刻长出一株高粱来，不一会儿就长高了，高粱穗子结得又长又薄。爹妈看看金豆拿回来的黄豆芽，又看看眼前的玉米棒子和红高粱，知道了金豆捡到了宝贝。金老夫妇心肠好，把接触的玉米、黄豆、绿豆、红薯、高粱全都分给了邻居们。这下大伙儿的命都保住了，金老夫妇家得了宝贝。这件事儿一眨眼就传得村子里的人都知道了，老财主赖巴起了贪心，硬说金珠是他家的，是金豆在他家地里偷挖走的。半夜里，赖巴带了人要到金家抢宝贝，金老夫妇知道后赶快让小金豆带着金珠子到村外躲一躲。赖巴到金家一通乱找，没发现小金豆和金珠子，就又带着人到村外找。最后他们在村外的小山上找到了小金豆，一见小金豆，财主赖巴就气势汹汹地要上前抢金珠子。小金豆见状，一下子把金珠子塞进了自己的嘴里。

0: 赖巴一看急了，冲过去想撬开小金豆的嘴，小金豆咕嘟一声把这宝贝金珠子吞进了肚里。咽下金珠子后，小金豆浑身闪闪发光，刺得赖巴睁不开眼睛。还没等他回过神儿来，小金豆突然腾空而起，飞上了天。金老夫妇和乡亲们知道小金豆飞上天不见了踪影，都很伤心。升天后的小金豆也想爹妈，想他的家乡，于是他变成了一颗最亮的星星，每天一大早就出现在东方的天空中，睁着大眼睛一眨一眨地从天上往下看。后来人们把这颗星星叫做启明星。
1: 亲近母语，中国老故事。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很久很久以前，笔记最
2: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1: 岳母。

0: 宝盆。相传明朝的时候，有一年山东发生了灾荒，当地的老百姓啊，为了活命四处逃荒。华良和妻子梁花也带着他们的两个儿子准备到外地去谋生。经过几个月的乞讨奔波，一家人终于在潘村街的一个财神庙里安了家。华良呢是个庄稼人，农活干得出色，还有一身使不完的力气。没几天呢，潘村街上的潘老爷就雇了他做伙计。梁花呢有一双巧手，做的馒头啊那是又白又软，擀出来的面条又细又筋道。有一次他去潘老爷家帮忙蒸馒头，大伙儿啊见识了他的手艺，并经常有人找他做面食。后来梁花在家门口摆了个摊子，谁家要吃面条就上门来买或拿面粉来换。因为梁花做的面条好吃，价格也公道合理，乡亲们呢都喜欢来他这儿买面条。就这样日子一天一天的好起来了。第二年的正月初四，华良去财神庙后面的河里挑水，碰见一个渔民。渔民的篓子里有两条鱼，一条金色一条红色，长得非常漂亮。华良便问，你这两条鱼哪来的呀？刚捕到的，我一家老小已经有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哎呀，幸好捕到了这两条鱼，可以充充饥了。这华良看着篓子里的鱼，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头有些不舍。他说，你把这鱼卖给我吧，你跟我回家，我拿些面条给你。当天夜里，梁花梦见一对漂亮的金童玉女站在他面前，长得就像财神年画上的孩子一样，他们向他作揖叩谢。
1: 谢谢你们一家救了我俩的命，你们的恩德我们一定会报答。
0: 啊，梁花从梦中醒来，感觉有些奇怪。这时一旁的华良也醒了，说，
2: 我刚才做了个梦，梦见在耕田的时候耕出一个大瓦盆，还没等我拾起来呢，走过来一个白胡子老头，这老头说呀，

这是个聚宝盆，如果往盆里放一粒米，不一会儿啊，就能变成一盆米。老头呢，还提醒我，用得好就会给人带来幸福，用得不当呢，就会让人家破人亡。哎，还没等我说话呢，这老头啊，就化作一阵烟，飘走了。第二天天亮后，画梁套牛耕田，老牛一趟没到头，铁犁就翻出了个大瓦盆。画梁忙捡起瓦盆，擦去上面的泥，一看，只是一个普通的瓦盆。歇工后啊，画梁把瓦盆抱回家，交给梁画，高兴地说：“哈哈，昨晚的梦应验了，我今天耕地的时候还真的耕出了个瓦盆，哎呀，说不定还真是个宝贝呢。”他顺手抓了一把黄豆撒在盆里，哎呦，只见盆里顿时起了一层雾气，不一会儿满满一盆黄豆出现在他们面前。哎呀，画梁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把黄豆倒进口袋里，又抓了一把黄豆放在盆里，不一会儿又是满满的一盆。哈哈，画梁确信自己真的拥有了一个聚宝盆。画梁还要变，梁花阻止了他，说：“哎，你说这样不劳而获，我们能过得踏实吗？咱们呢，还是要靠自己的双手过日子，否则呀，我怕这个家会有灾祸。”画梁一听，清醒了许多。梁花立了条规矩：这盆除了每天和面，不放任何东西。从那以后，画梁还是干他的伙计，梁花还是卖他的面条。不过呀，现在不用再买面粉放在盆里，到了第二天又是满满一盆面。他们的日子渐渐好起来了。一梁花正准备和面做生意，哎，发现有满满一盆铜钱，他知道是画梁干的，特别生气，对他说：“你是要钱呢，还是要这一家老小的平安呢？”画梁憨笑着说：“老婆孩子才是最重要的，我只是有些好奇。”梁花说：“那好，这些钱我们不能留着自己用，你去找工匠，我们就用这钱把财神庙修整一下，再给财神爷镀个金身吧，也算是感谢财神爷收留了我们，让我们这几年有个安身之处。”一晃又是几年过去了，画梁和梁花建了三间像样的房子，一家人就不用挤在财神庙里了。这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蝗灾，方圆几百里的庄稼颗粒无收，很多人都在讨饭，就连树皮都被人们剥下来充饥了。哎，这样下去呀，肯定会饿死许多人。梁花就和画梁商量，决定向灾民发放馒头，每人每天两个。天还没亮，梁花就起来蒸馒头了。他从蒸好的馒头中拿出一个放在聚宝盆里，很快一盆雪白的馒头就出现了。等天亮的时候，梁花已经准备了好几大箩筐的馒头。画梁呢，就挑着馒头，带着两个儿子，站在路口向过往讨饭的人发放馒头。蝗灾过去以后啊，梁花和画梁决定先把聚宝盆收起来，并且约定谁也不能把这个秘密告诉两个儿子。他们希望两个儿子呢，就分灶起火，各过各的了。画梁跟着老二两口子一起过，这老二啊，是每天辛苦地耕种着他所得的

0: 十几亩地，老二的媳妇呢就在家里和面做面条卖，两口子对画梁都非常的孝顺。这老大见老二两口子只分了一袋麦种，还乐呵呵的忙这忙那，心里头就嘀咕啊，这里头肯定有问题。他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是不是老头子另外留了家财给老二呢？这老大呀就去逼问画梁，画梁被逼得说出了实话。哎呀，这时两个儿子才知道父亲有个聚宝盆。老大想，嘿嘿，我要是有了这聚宝盆，不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吗？这可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儿啊。老二想，用聚宝盆变钱，不劳而获，那日子过得还有意思吗？所以呀，老大提出要聚宝盆的时候，老二什么，这两口子还在不停地倒啊，不停地堆呀。突然轰隆，老大家的四面墙被银子挤坏了，屋顶塌了下来，老大两口子都被埋在了银子堆里。画梁和老二听到动静连忙跑了出来，看到眼前的情形，他们立即明白了几分。快救人呐，大哥和大嫂被压到银子下面了，赶快帮忙救人呐，救人呐。于是街坊邻居也一起来帮忙，可是当人们找到老大两口子时，两个人早断气了。老二呢，将这些银子分了一些给来帮忙的邻居，又拿了一部分修了潘街村的路面，还在财神庙附近呢新建了一个学堂，让村里的孩子可以到这里来读书。聚宝盆又回到了画梁的手中，画梁想起了当年的那个梦，梦里白胡子老头说过，用得好会给人带来幸福，用得不当会使人家破人亡。于是啊，画梁和老二两口子决定把这宝盆
1: 埋进的寒热失调、闭阻鼻窍引起的。由此可知，过敏性鼻炎的原因是寒热失调造成的。如何知道一个人的鼻炎是寒还是热导致的呢？膀胱经起于鼻梁根部的睛明穴，鼻梁发青的人往往是膀胱经有寒，内眼角发红的人往往是膀胱经有热。鼻翼外侧是大肠经中点的迎香穴，鼻翼发红的人往往是大肠经有热，鼻子过凉的人往往是大肠经有寒。当大肠经和膀胱经寒热错杂在鼻腔周围时，就相当于寒热两种力量在鼻腔里打仗，鼻腔的过敏刺激症状就出现了，这样过敏性鼻炎就发生了。人的寒热错杂又是怎么形成的呢？这种寒热失调状况与人的情绪状态是密切相关的。中医认为，忧生肺寒，脑生肺热，肺和大肠的寒是人悲忧之情化生出来的，肺和大肠的热是一个人的恼火情绪化生出来的。反过来讲，悲忧明显的人，肺和大肠的寒就明显，一恼火的人，大肠和肺的热就明显。如何解忧化恼呢？忧和恼是有物质基础的，忧的物质基础是肺寒，因此解忧的法则就是温肺暖肺，肺寒去除了，忧情就消失了。还有一种更高级的解忧方法，中医将此法概括为喜胜忧法，就是用欢喜心转换忧虑的情绪，这叫乐而忘忧。恼火是肺热所化，只要滋肺润肺泄肺热，就能化掉人的恼火。恼是肺的末性，意是肺的本性， 中医认为

0: 亦能化恼，亦是不分别，有情有义，敢于承担，按照义的内涵去做，就能把人的恼情化掉，这叫义无反顾。接下来再教大家两个针对性解决过敏自己针对性的精血养生，特别是学会运用喜胜忧、易化恼的情志转化法，相信您过敏性鼻炎的困扰。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大家好，我是中医杜鹏，今天和大家聊聊高血压病的话题。在日常生活中，患有高血压的人太多了，这种情况十分困扰着他们的心情和生活，特别是有些血压过高、心理压力过大的人，更是让他们精神紧张、提心吊胆，不敢放松。每天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测量血压和吃降压药，每天交流的话题也主要是血压是高了还是低了的。可以说血压的高低状态时刻牵着他们的心。针对血压血降压法，此法适用于脑供血不足型的高血压时，用双手掌循两侧肋弓区一左一右反复交替进行搓摩。胁肋区是肝经精气最易气滞不通的区域，经常搓擦此区有疏通肝经、疏肝解郁、降压的作用。搓擦时不以时间和次数为准，以搓拭胁肋区舒适、心境平和为准。方法三是搓擦涌泉降压法，此法适合口渴、烦躁、易急的阴虚火旺型的高血压。方法是用手心劳宫穴置于脚心的涌泉穴上，然后一前一后反复进行搓擦。要点是一定要均缓地进行搓擦，每天次数不限，每次每侧不少于五分钟，随时可做，睡前做效果更佳。此法有滋阴泻火降压作用，搓涌泉把肾水补上了，火就下降了，这样降压的效果会更稳定更根本。最后给血压高的人讲三点注意，一是以低盐清淡的饮食为主，二是保持心境平和精神放松，三是要保证规律充足的睡眠。只要你能坚持做好自己对应的降压养生和日常三点注意的话，相信您的血压一定能慢慢降下来，最终实现彻底摆脱高血压的困扰。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健康的影响却很大，比如有的人想睡却睡不着，有的人睡着了却一直在做梦，有的人则是浅睡眠容易醒。这样下去不仅影响人的身体健康，还特别影响人的精神和心情。针对睡眠的这些问题，我从中医的角度给大家讲讲中医是如何认识和解决睡眠问题的。首先，中医是怎么认识睡眠问题的？中医认为睡眠不好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心火过旺，二是肾水不足。中医将此高度概括为心肾不交，比如老年人的失眠多为肾虚所致，而年轻人的失眠多为心火过旺所致。特别是一些主事的领导和企业家在这两个方面

表现得会更突出一些。为什么会这样呢？中医讲肾主睡眠，由此可知，睡眠的质量状态与肾的功能状态最为密切。如入睡难的浅睡眠是肾阴不足导致的，醒后不易入睡是肾阳不足导致的。中医认为，长期处于过于心烦的心情就会伤肾阴，而长期过于担心紧张不放松的心情会伤肾阳。假如有一些事长期不能得到解决，就会造成肾的阴阳两伤，睡眠就会彻底出问题了。这种情况为什么不能得到解决呢？其实就是一直有事压在心里不能放松，潜意识里一直在思考如何解决这件事。如果这个事不能解决就会心烦，如果这个事越想越不好就会担心，这样就进入到了累心耗神的模式，就出现了又困又兴奋多思的状态。医学把这称为疲劳的兴奋状态，眠差失眠的情况就发生了。下面给大家介绍两个简单有效的助眠方法。方法一，交通心肾法，此法又叫搓擦涌泉法。方法是将手掌置于脚掌之上，然后用手心反复搓擦脚心，要点是动作不宜过快，要均匀缓慢地进行搓擦，每次每侧搓擦不少于5分钟。此法有滋阴泻火、平衡阴阳、静心安神之功效。方法二，聚精会神法，此法又叫益手丹田法。此法适合平时精神疲乏、注意力不集中类型的失眠。方法是时刻把意念专注在肚脐上，此法有聚元气、安心神之功效。这样久之，元气足了，心能定住了，心神不乱了，消耗减少了，气足身安了，睡眠的问题自然就解决了。需要特别说明的两点，一是一定要养成规律休息的习惯，形成健康良性的作息节律是十分重要的。黄帝内经把这称为起居有常。二是学会有意识的放松自己，比如睡前要告诉自己，我现在要准备休息了，我现在什么都不想了，我要好好的睡上一觉，这样把不良信息排除了，身心处于完全放松状态了，人就有可能进入到一个高质量的睡眠了。希望以上助眠的理法能真正的帮助到大家。最后祝大家睡眠越来越好，从此不再失眠，真正实现美梦成真。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杜鹏，今天跟大家聊一聊糖尿病的中医免疫法。糖尿病被现代医学列为三高之一，糖尿病虽然不是什么真正的大病。
2: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

0: 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
2: 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
3: 车让车，让出一份秩序；
1: 人让人，让出一份友爱。
4: 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
2: 好运时刻在线。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梅兰芳，敢于尝试才有突破。艺术是无止境的，而且是不进则退的。梅兰芳。1930年，美国好莱坞在一个高级别宴会上，一个男人的出现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他没穿礼服，衣着破旧，正握着一个人的手大声说，我终于见到你了。这个衣着破旧的人是著名的英国喜剧大师卓别林。在场的人中有好多都是他的忠实观众，想上前和他打招呼。但是现在他在为自己的无礼造型道歉。他说，我实在不敢换衣服，因为怕一耽误就见不到你了，所以只能穿着拍电影的衣服来了。这个让卓别林无礼的人是谁呢？原来他就是这场宴会的欢迎对象梅兰芳。梅兰芳是中国的京剧演员，他之前可从没有到过好莱坞呀，为什么在当地还很受欢迎？20世纪初，很多欧美人士虽然在中国，却不看京剧，当时中国最流行的戏曲。然而梅兰芳让他们改变了。1915年，梅兰芳创演了新戏《嫦娥奔月》。在这一出戏里，他对京剧旦角的传统服饰和舞蹈唱腔都做了大胆革新。北京城的观众沸腾了，说是万人空巷看梅郎也不为过。不久，在一次宴会上，美国驻华公使瑞恩师看到了这出戏，感叹不已。这就是梅兰芳吗？这就是京剧艺术的魅力吗？第二天，他立刻拜访了梅兰芳。之后，梅兰芳的演出成为招待外国客人不可或缺的节目。很多外国朋友成了梅兰芳的戏迷，还有不少名人来拜访他。而瑞恩师在离别中国时的宴会上说，如果想让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关系更加亲近友善，最好请梅兰芳去美国表演他的艺术，这样一定会有好的结果。用艺术来沟通两国的关系是最容易的。这句话启发了梅兰芳和他的朋友们，一个20多人的梅兰芳剧团组建起来，准备到遥远的美国去演出。在朋友的帮助下，他们花了很多年的时间筹集经费，冒着破产的危险来到美国，没想到演出大获成功。他们在美国各地连演了72场，到旧金山时，好几万群众赶到车站迎接他们。梅先生做每一个动作看起来都像个女人，值得注意的是，是他在表演中表现出来的优雅，这是对梅兰芳的赞美。中国戏曲 在不用实体布景和道具

0: 学方面超前了我们好几个世纪，他们凭借想象力，只用一些动作就可以表现场景和行动。这是美国人对中国戏剧有了一定了解后的评价。梅兰芳火在美国，也火在日本、苏联等国。外国人通过他了解了中国的京剧，了解了京剧的旦角。梅兰芳尝试着去外国交流艺术，虽然有风险、有困难，但也有收获。他的一生都在尝试进步，因为这样才有突破的可能。精修贵妃醉酒。梅派是梅兰芳创立的，是中国影响最大的京剧旦行流派之一。梅派流传到现在的代表剧目有很多，贵妃醉酒就是其中之一。可你知道吗？我们今天看到的贵妃醉酒是梅兰芳花了几十年时间改成的。梅兰芳跟着老师学了贵妃醉酒后，他的戏单上就经常出现这出戏。观众很喜欢，可是他演得并不畅快。有一次，梅兰芳正在排演贵妃醉酒，他下蹲盘卧，脸朝上，凤冠上的珠子居然一点都没有乱晃。身边的人看了都拍手说好看好看，但是梅兰芳站起来后却怀疑地说，好看是好看，但做这个动作干什么呢？跟剧情有什么关系呢？原来梅兰芳刚刚做的是京剧里的绝活卧鱼，而这里的剧情是杨贵妃想去闻几盆花。为什么在这里不闻花，而要做卧鱼的动作呢？每演一次，他心里就多几分困惑，这样莫名其妙地演了好几年。终于有一天，他心中的困惑解开了。那是在香港的公寓里，公寓前的草地上种了不少花，梅兰芳看它们又美丽又可爱，就随意地俯下身闻了一下。旁边一位朋友看见了说，你这样子倒是很像在做卧鱼的身段。朋友是用开玩笑的语气说的，梅兰芳却记在了心里。他想，卧鱼不是可以表现出闻花的意思吗？说改就改，梅兰芳把卧鱼的动作改成闻花的样子。这虚拟的动作做得活灵活现，引得人们大声叫好。但过了一段时间，他又觉得不对劲，有两次闻花的身段完全一样啊，太呆板了。他想啊想，终于想到闻花的动作也可以不一样啊。其中一次如果改成蹲下身慢慢攀下花枝纹，不是更灵动吗？有朋友说，这左右两面都隔着水袖攀花不过瘾呀。梅兰芳觉得有理，左边用水袖，右边露出手来做，这样手的动作就能起变化。于是改一次演出，演到闻花这个身段，梅兰芳差点摔了个跟头，原来是踩着工装的袋子了。给梅兰芳拉胡琴的江凤山说，您在演的时候先用脚划开一个圈，知道没踩着什么了再往下蹲。梅兰芳听了很高兴，有用啊，改。之后的每次演出他都做一些改进，到后来闻花由三次改为两次，更加精炼，观众们仿佛真的看到了花被攀下来又弹了回去的情景，大呼过瘾。然而我们看电影梅兰芳的舞台艺术《贵妃醉酒》，1955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会发现梅兰芳并不是这个演法。拍摄时导演说，兰芳，我们现在拍特写镜头，你攀完花后能把花折下来吗？然后最后电影里的镜头是这样的，杨贵妃有点醉了，她攀下花枝闻花，忍不住把花掐了下来，然后慢慢站起，他边闻花 便轻摇慢晃往后退，一路陶醉。之后他轻轻把花往身后一扔，贵妃的情感更丰富了。于是在之后的舞台演出中，梅兰芳也开始这样做。不止如此，每一个细节梅兰芳都有自己的考量。比如他说，我在入座时有个小身段，就是用手扶桌子，把身子略略往上一抬。原来这是因为贵妃娘娘身份高，座位要高一些。学生问，这您是怎么想到的？梅兰芳说，我是从唱花脸的黄润甫老先生那儿学来的。我看他有一次演曹操，曹操是统帅，他坐下时就是把身子往上一抬，说明坐的位子比较高。哈哈，你们没猜到吧？他又说，台上各种角色的身段都离不开现实生活，只要做得好看合理，相互间都能学习运用。所以你们学唱旦角，所有戏都要看。又有一次排到一场戏，杨贵妃喝醉了酒，扶着桌子慢慢蹲了下去，然而梅兰芳蹲了下去又立刻站了起来。他对扮演太监宫女的人说，你们看着贵妃娘娘喝醉了，怎么没有动作和表情呢？后来这一幕就改了，贵妃娘娘蹲下去好像要跌倒了，身边的太监宫女一惊想过来扶，但贵妃娘娘对他们微微一笑，摇了摇头，自己挣扎着站了起来，好像在说我没有醉。这么改不是更真实吗？就这样一次次尝试，一次次改进，梅兰芳用几十年的舞台生涯塑造了一个越来越鲜活的杨贵妃。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聂耳，为时代而歌。不同生活接触，不能为生活的著作，不锻炼自己的人格，无有产生伟大的作品。聂耳。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作曲者是聂耳。那你听过这首歌吗？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没想到吧，这首脍炙人口的卖报歌也是聂耳作曲的。其实这两首歌有个共同点，他们都反映了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聂耳早年在北京时，穷得连棉袄都买不起，但还是坚持到贫民区，比如天桥这些地方，用有限的一点钱收集北方的民间音乐素材，深入当时穷苦百姓的生活。而到了上海以后，他仍一直坚持收集素材，体验生活，看看卖报歌的故事，就知道聂耳是怎么创作，而他的作品又是多惹人喜爱的了。卖报歌，巧祝卖报。
2: 卖报，卖报，七个。
1: 小女孩清脆的声音戛然而止。上海霞飞路旅班路口的公交站台，一辆公交车刚刚到站，狭窄的车门涌出一批乘客，他们争先恐后地下车走出站台，谁也顾不上散落的报纸和摔倒在报纸堆上的小女孩。这是1933年6月的一个傍晚，小女孩大概11岁，他正茫然四顾，这时一只手把他扶起，随后一堆报纸递到他眼前。那人看小女孩盯着报纸发呆， 以为他心里难过，就把那几张被踩脏了的报纸抽出，把几个铜板递上，说：“小朋友，这几份报纸我买下了，时间不早了，快回家吧。”小女孩反应过来，眨巴着湿润的眼睛说：“
2: 谢谢叔叔，你真是个好人。”
1: 那位叔叔弯下腰来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呀？”小女孩没答上来，叔叔微笑了下说：“看你年纪这么小，我叫你小毛头吧。”
2: 小女孩点点头说：“那您叫什么名字？”“
1: 我叫聂尔。”说完他拍拍小女孩的头离开了车站。之后聂尔经常来小毛头这儿买报纸，有时还和朋友们一起帮他叫卖。这天天快黑了，街上已经没有多少行人，但小毛头还在叫卖着。聂尔问：“怎么这么晚还没回家呀？”小毛头看了看手中的报纸，红着脸说：“
2: 我还没有卖完，爸爸的病还没有好。”
1: 尼尔帮小毛头理了理头发，没有说话。第二天，尼尔找到诗人安娥说：“安娥，看他们卖不出报纸，吃不饱饭，我实在不忍心。你能给他们写首卖报歌，帮帮他们吧，我来谱曲。”安娥二话没说就同意了，只是她说：“但是你要等等，你给工人写歌要和他们生活一阵子，我给卖报的孩子写歌也要去看看他们的生活呀。”聂尔当然赞同，不过安娥为了早点帮上孩子们也没有花太长时间。没过几天，清新明快的歌词就到了聂尔手上，聂尔一气呵成地谱上了曲。小毛头，你听这曲子喜不喜欢？
2: 好听好听，
1: 小毛头拍着手说，这曲子朗朗上口，听了一遍他就能哼出调来。只是他想了想说：“
2: 我们平时吆喝总要说几个铜板能买几份报，要是把这个也唱出来就好了。”
1: 聂尔看他犹犹豫豫的样子，立刻说：“当然可以啦，这本来就是为你写的，怎么能买得更多，咱就怎么唱。”聂尔根据小毛头的建议，把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加进去后，整首歌的歌词就成了

一句一遍一遍的交唱，小毛头很快学会了这首为他量身定制的麦宝歌。一天，聂耳走在路上，聂子，老远聂耳就听到这一声，他顺着声音看去，恩的眼睛笑起来暖洋洋的，一点儿都没有原来皱着眉头的样子。他朝他走过去，小毛头也蹦跳着走过来，

0: 他还是不满意，上前亲自把虾去的标价从8元改成了80元，还在下面注明徐悲鸿标价，又把自己的奔马图从80元降为70元。展厅里的众人大吃一惊，纷纷来看这幅画。有人对围过来看画的人说，这画的作者是齐白石，是一个老木匠，他的画被人称作野无禅、野路子，你买了他的画会被人笑话的。徐悲鸿听到了笑道，齐白石画的蔬菜瓜果、花鸟虫鱼，哪一样不是简单几笔就活灵活现？他这样的大，那他是怎么成为大画家，被徐悲鸿赞誉之后又被无数人欣赏的呢？从雕花匠到大画家，齐白石在做雕花匠的同时也经常画画，在白石铺一带有了名气。在他27岁那年，有一天他正在雕花，突然听说有位寿三爷要见自己。这位寿三爷叫胡子拙，号沁园，是个有名的财主，也是个有名的画家。他对齐白石说，我常听人说你很聪明又很用功，我看到你的画了，可以培养。他又问齐白石，你愿不愿意再读读书学学画？齐白石说，我是很愿意读书学画的，只是家里穷，读不起书，学不起画。胡沁园立即说，怕什么，你要有志气，可以一边读书学画，一边靠卖画养家。他又说，你是读过三字经的，苏老泉27始发愤读书籍。苏洵苏老泉27岁时才开始下决心努力读书，后来成了大学问家，你今年也27岁，为什么不学学他呢？齐白石听了心里感动，拜了胡沁园为师学画，又跟着胡家聘请的陈少藩夫子读书。在胡沁园的帮助下，齐白石脱离了木匠生活，开始卖画养家。他不断地拜师访友，钻研绘画，终于创造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名声越来越大。后来他也当了很多人的老师，娄师白就是他的学生。一次娄师白听了老师的话，买了几只蟹回家，他得意洋洋地对齐白石说，老师，这蟹可是我精挑细选的。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
3: 嘎正嘎正，好，搞定。
4: 喂，张主任啊，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哈，放心。
5: 啥子钱哦，王叔？我没喊你转账啊。
4: 啊？但是你刚刚给我发消息喊我给带一条医保的嘛，你忘了嗦？
5: 你在说啥子哦？我手机根本没有发过短信，怪了，你单怕遇到骗子喽。
4: 哎呦喂，那咋个办哦？钱还都给你转过去了嘛。
5: 不要慌不要慌，我们现在马上去银行办理冻结，走，赶紧下楼，我开车带你去。
4: 好好好好好好，等等我等等我啊。
6: 请A3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
4: 快快快，帮我把钱追回来，我遭骗了，他骗我，喊我给他转账缴费呀。
7: 大爷大爷，您别急，我先帮您看一下。对方账户还没有转走钱，我们先帮您冻结。以后啊，您要是遇到这种代转账的，一定要先打电话去核实清楚。
4: 哎呀，好嘛，都怪我大意了，这骗子连号码都能冒充啊！哎呦，我的天哪！
8: 哎呦，王叔，不要慌不要慌，现在国家有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克隆号码、假冒身份都是犯罪的，我们啊要多说一些防诈骗的知识哦。
9: 后来王叔在村里广播站现身说法，提醒着乡亲们，

0: 大伙儿注意，陌生短信要警惕，转账前必须号码确认，可别像我一样上当。大家记住了，陌生短信说转账，先别着急按确认，当面核实最保险，稳当点。
1: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2: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
3: 在纸上画了一只完整的线，齐白石端详片刻，意味深长地说：“蟹是横着爬的还是前后爬的呀？”娄师白立刻说：“当然是横着爬的。”你没有画出横行的姿态，再仔细看看蟹腿是怎么活动的。齐白石指点道：“8条蟹腿的活动就和人的4肢一样，左边伸了，右边就屈了，反过来也一样，生动的神态。”娄师白恍然大悟。等他把蟹爬的样子画得自然了，齐白石又说：“蟹腿上是齐白石画的虾，已有质的飞跃，略有神似。虾的腹部结与结四连飞连，像能蠕动。”长臂前分出3节，虾的后腿从10条减少到了8条。68岁时，齐白石画虾的技术又进了一步。通过观察，他发现虾在游动时两眼外横，就把虾的眼睛改画成了横笔。他发现在虾的头胸部分加一笔浓墨，能表现白虾躯干透明，而且在画虾腹部的小腿时从8条改画成6条。78岁时又减到5条。而他80岁以后画的虾，体态精确，透明的虾体富有弹力，在水中浮游的动势似是活虾附身。这正是因为他长期观察，使虾行死，又不断创新，不断提炼虾的重要特征，删繁就简，将虾的形态活灵活现地展示在人们眼前。也正因如此，比起池塘里的虾，人们更爱齐白石画的虾。而正如画家几十年创新求变，齐白石一生都在追求创新，追求进步。最终，木匠齐白石被世人所认可和喜爱。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闲汉，古道热肠，乐于助人。我最爱的是真挚的人，那么多艺人喜欢他，被吸引到他身边，把他当成可以信赖的带头人，究竟是因为什么呢？帮助艺人。田汉不仅对朋友们诚挚热情，艺人们遇到了困难，他也会尽力帮忙。抗日战争时期，田汉曾经在广西桂林工作，那时他的生活很清苦，家里常常没米下锅，全家七口人都靠他一支笔养活。一天，田汉要去剧团指挥排练，出门时弟媳妇陈启霞追上来说，大伯子，家里没米了。田汉说，我去领稿费买米回来。然而等他回到家，进门迎上弟媳妇期盼的眼神时，他却哎呀一声说忘了。原来他领完稿费后先去剧团工作，一到剧团听说艺人们连稀饭都吃不起，就连忙从口袋里掏出刚领到的稿费，一把塞到团长手里，然后他就没事人一样去给艺人们说戏去了，不知不觉就把家里买米的事儿给忘了。还有一回，一位艺人着急得直跺脚，田汉看的人基本都听过这些事，直到很久以后都在说，田老对我们唱戏的真是太好了。有人说，你们运气真好，有困难时刚好碰上田汉。哪里是刚好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田汉担任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戏曲实验学校校长。为了戏曲实验学校，田汉经常到戏曲名家那里拜访，请他们出来做教授，很多教授都是田汉亲自上门请出山的。1949年10月，戏剧家马少波偶然听说京剧名演员刘喜奎隐居在北京，他就把这事儿告诉了田汉。田汉一听非常关心，他说，我们一定要把他找到。可是戏剧界没有人知道刘喜奎住在什么地方呀，他们可以说是毫无线索。直到后来，京剧表演艺术家盛和玉先生说，他前些年跟我学过膀子，戏曲演员武戏的基本功。我记得他住在东城，东城多大呀？不过好歹有了线索，田汉就和马少波一起到东已婚妇女的称呼，通常在复姓前再加夫姓，称某某氏。这一查发现东城区有17个翠柳氏，于是他们开始挨家挨户查。当他们走进安定门内谢家胡同的一间小土房时，这已经是他们找的第7个翠柳氏了。而这回他们见到了刘喜奎。小土房里非常简陋，一眼望去穿的用的都很少，而吃的更是几乎看不到。田汉瞬间心酸了，这位抗战时期拒绝去日本演出，又为中国灾民们捐献了大量财产的艺术家，过得竟然如此艰难。田汉说，刘先生，我请您当戏曲学校的艺术委员，享受教授待遇。刘喜奎被田汉接出来后住进了西城新居，每个月能拿价值1000斤小米的酬劳。这位知名演员此后给小朋友们传授了不少自己的本领，如果不是田汉主动寻找刘喜奎先生，他能获得帮助吗？艺人们困难的时候恰好碰上田汉，也是因为田汉有一颗诚恳助人的心，他们才能获得帮助呀。而田汉也因为他的诚挚热情收获了回报。我们知道有一段时间田汉家的经济情况也不好，弟媳妇陈启霞负责照顾家里的生活，可以说是巧妇难为。

0: 无米之炊。为了不影响田汉写作，除非太着急，一般没油了、没米了或者没钱了的时候，他都悄悄跟别人借，等田汉有了稿费再还给别人。然而这种方法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这不，有一年大年三十，田汉一家竟然没米过年。一家人难道要在大年三十的晚上饿着肚子干瞪眼吗？没事，晚上就什么都有了。关心田汉的朋友们很快知道了这件事儿。先是戏剧家欧阳雨倩马上送来了钱，还从家里带来了一些米油。接着戏剧家洪深、杜轩和好多朋友都送来了东西，吃的、穿的、用的什么都有。新中国剧社还送来了一盏玻璃灯，田汉家里原来的那盏桐油灯终于可以下岗了。田汉一家不仅还了债，还过了个好年。晚上一家人吃上了热乎乎的饭菜，田汉笑着对家人说，古话说，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没想到我身居闹市，看来问的人还不少嘞。看来这句古话也不是很对。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王羲之，学海无涯，谦虚为伴。存以学者，两月可见其功。无姓名者，百日亦知其本。王羲之。王羲之是东晋的著名书法家，自幼爱习书法。他进入官场以后，仍然保持读书写字的习惯。他喜欢边读书边抄写古文，据说《乐毅论》就是他在当护军将军的时候写成的。真厉害，写到这个程度已经是王书之冠了。有人这么称赞王羲之的书法，大家都很赞同。王羲之却说，我还有的学呢，我还可以做得更好。众人只当他在客气，而当兰亭集序问世时，大家才知道王羲之的话并不是客套，他的谦虚是发自内心的。其实王羲之如此谦虚，和他早年间经历的一件事有关。教子有方。王羲之的书法日益精进，名气也越来越大，因为他不仅把老师们的优点都学了来，还创造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到后来，几乎没有人会说王羲之的书法不行啊，但是王羲之一直记得压饺子铺发生的事情。他总在心需要学习的地方，但是有一回他从自己的儿子身教导他了。王献之进步很快，听到的赞扬声也郁得叹了口气。唉，王献之早就在偷偷观察父亲了，见他叹气立刻探出头问，怎么了父亲？我写的时候一定是喝醉了。这是在说字不好吗？王献之嘟了嘟嘴，不死心地问，喝醉了能写那么好？王羲之指了指墙上的字，你没发现这字太飘吗？下笔没有力道，如果不是喝醉了，我会写得这么糟糕吗？王献之见王羲之说得这么肯定，于是走到墙前，照着父亲的话细细观察起来，越看越明白父亲说的话是真的。明明有那么多不足，为什么原来看不见呢？王献之有点脸红，但他很快打起精神来，他重新静下

0: 心来练字，把院子中水缸里的水用了一缸又一缸。王羲之看着院子里练字的小小身影，摸着胡子笑了。你们猜王羲之的话是故意说给王献之听的吗？其实他早就发现儿子这段时间总是很得意，练字也不如以前专心。这次儿子做了一个恶作剧，他就趁机悄悄地指出了儿子的不足，看来儿子领悟得很好啊。围了一圈又一圈的人，那不是一面普通的墙吗？他有些奇怪，走近一看，只见墙上有个大字，写得龙飞凤舞，沉稳有力。他不禁赞道，这字不一般啊。雪白雪白的墙面引起了王献之的注意，他心里发痒，让人拿来扫帚蘸了泥汁就往上写。现在每天都有很多人来围观，都夸这字写得好。这时王羲之得意地说，献之的书法大有进步啊。当然这墙还是要刷回白色的。之后王献之不停地钻研书法，他继承了王羲之的书法特点，但又进一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王羲之并称二王。他的丫头丸帖、中秋帖等都是不可多得的好作品。看来王献之也和当年压饺子铺的王羲之一样，知道了学习是没有止境的，永远有可以进步的地方。要清醒地认识自己，不骄不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本书，书名叫做《走进课本的艺术家》。王羲之、梅兰芳、冼星海、吴冠中、达芬奇，一看到这些镶嵌在课本上的金光闪闪的名字，你也许会感叹一句，这些艺术家的成就是普通人无法企及的呀，我们只有仰望的份了。我们这本书就是要告诉你，艺术家也是普通人，他们能做到的，我们也一定能做得到。没错，这些艺术家和你我一样，也会遇到挫折，也会听到别人质疑的声音。建筑大师贝聿铭设计的汉考克大厦，因为玻璃灾难登上过新闻的头条，雕塑大师罗丹的巴尔扎克像甚至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笑谈，可他们从未怀疑过自己的人生目标，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中，用超乎常人的坚持不懈的毅力和战胜挫折的勇气，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信念。贝聿铭遇到的困难最后都被完美的解决了，汉考克大厦也成了他的代表作之一。罗丹的巴尔扎克像后来被安放在巴黎的蒙巴纳斯大街，被世人喜爱。作曲家冼星海出身贫困，在巴黎留学时差点饿死，但依然没有放弃学音乐。京剧大师梅兰芳将贵妃醉酒中的细节改了又改，不厌其烦，用几十年塑造出了越来越鲜活的杨贵妃。画家齐白石画虾几十年一直在创新求变，最终被世人所喜爱。如果说成功有什么秘诀的话，那么这些名人身上坚忍的意志、积极的心态与战胜挫折的勇气，就是他们的成功秘诀。我们这本书选取了13位艺术家的31则人生故事，在这一则则小故事中，那些遥不可及的艺术家们变得亲切起来，他们从课本里走了出来，成为了你我结识已久的好朋友。

0: 友，让我们有勇气追随他们的脚步，与他们同行，从而实现我们自己的人生理想。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丰子恺，漫画里的温情。教养孩子的方法很简便，教养孩子只要教他永远做孩子，即永远不使失却其孩子之心。丰子恺。丰子恺的漫画中经常有他孩子们的故事。这天，丰子恺的大儿子詹詹，风华詹，一会儿拿着两把蒲扇玩，一会儿又玩起妹妹平时坐的小车，边玩边喊：
3: 爸，爸，你看我的车。
2: 丰子恺笑着说：哦，原来是詹詹的脚踏车，黄包车，也叫人力车啊。詹詹又得意地跑起来，
3: 多带劲呐，小心别弄坏了扇子。
2: 大人们笑着说：孩子们呀，就喜欢模仿，看见大人干什么他们就干什么。丰子恺却觉得是哪里是单单的模仿呢，看詹詹把两把扇子往胯下一夹，多么像两个车轮，再把放妹妹的小车翘起倒转过来，多么像在拉黄包车，这不是创造吗？孩子们喜欢模仿，更喜欢创造，在模仿中创造多有意思呀。他想着就把这个画面画了下来，这就是詹詹的车了。人们常说丰子恺的画里总有默默的温情，他一生都是有温情的人啊，爱的教育。丰子恺的温情体现在对待孩子们的一举一动中，他一生创作了大量儿童画，其中有一幅叫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原来他的大女儿阿宝刚得了一双新鞋子，竟把它们贡献给了凳子，他看着不够，又把脚上的鞋子脱下来给凳子穿，他还得意地叫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当凳子上的鞋子被妈妈脱下来时，丰子恺心里还为阿宝叫屈，他心中的阿宝可爱极了。还有一幅是爸爸不在的时候，漫画内容是他的小儿子立在凳子上，用左手笨拙地拿着毛笔在他的书桌上涂涂抹抹。丰子恺说，他的书桌本来整理得很有秩序，但孩子们总是捣乱，他一着急就会哼哼他们，夺他们的东西，甚至想拍拍他们的小脸，但他每次哼哼完就忍不住笑，呵呵，夺了东西马上加倍奉还给孩子，想拍脸呢，最后都成了爱抚，因为他会马上反省，我要求孩子们的举止和我自己的一样，多么不合情理啊。在丰子恺的影响下，他的孩子们也充满了温情。有一次，丰子恺见小女儿到屋子里搬走了一个小凳子，过了一会儿又搬走了一个，一连搬了好几个，都不禁好奇就跟。
4: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5: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4: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6: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7: 这福来必须拆了，不要说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8: 姐， 那儿城中结构踩了危险的。
7: 啊呀，假三千，按照我兔子来，除了是我担责。
8: 那你说了哈。
7: 啊。哎呦，这工程师傅，我赔。老张，你工伤，你自己报医吧。
9: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作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7: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一擦，还怪我。
9: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10: 我骨头鱼缸8.8，李姐，你必须赔。
11: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9: 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7: 哎呀，早晓得省这点钱。要赔10几万，我就哎呦。
4: 各位街坊听分明，穷懒出事莫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5: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4: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5: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4: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5: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三成责。
4: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6: 头上悬。
5: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
1: 乐新旅行。戴望舒，为浪漫而生，为时代而写，这些好东西都绝不会消失，因为一切好东西都永远存在。他们，同学们，雨过天晴的时候，你会想要做些什么呢？或许你会提着竹篓走到溪水边，快活地摸鱼钓虾；或许你会伸个大大的懒腰，肆意地喊出一声，终于放晴，彩虹在天边悄悄出现。有位诗人，他也很喜欢雨过天晴的浪漫，湿润的泥路抚过新绿的小草，伴着清透飞舞的蝴蝶，走呀走，朝着阳光明亮的方向。这位浪漫的诗人是谁呢？他就是被称为雨巷诗人的现代作家戴望舒。诗人的爱一半都给了诗刊。有人说戴望舒是个多情又痴情的诗人，但有人觉得戴望舒更是个专一又执着的诗人。对于诗歌，他有着用不完的爱，对于办诗刊这件事，他也似乎有着使不完的劲儿。没错，戴望舒几乎将生命中所有的热情都分给了这两者，心中的爱与诗歌。于是我们走在雨季的街巷中，仿佛总在期望遇到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戴望舒一生参与过不少文学杂志的经营活动，创办过《璎珞巡刊》，担任过现代编辑，筹办过《现代诗风》杂志，还担任过《文协周刊》编辑委员。但是比较有影响力的还是新诗，他们见证了诗人与一大批同时代的文学青年投身于文学理想的青春时代。

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对文化出版大力打压，仅仅1936年1月到3月，就查禁了24种文学刊物，这让可怜的诗人更加绝望。可是，如果不为诗歌做些什么，我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有的人生来就是为诗而活，我只想成为一名纯粹的诗人。戴望舒下定决心，说干就干。刚要迈出第一步，令他头疼的事便来了。新办的诗刊，取什么名字好呢？天底下那么多用过的名字，什么大风、诗歌月报、诗歌生活、青年诗话、菜花诗刊、诗林、诗番，几十种类似的名字，实在令人头疼。诗歌杂志总不能不提诗吧，我们不如就叫新诗，既简洁又明了，怎么样？戴望舒转头问了问家里的几个朋友，两个年轻人徐迟和季贤都表示赞同，于是新诗诞生了。可是没有钱，怎么印刷出版呢？戴望舒把压箱底的100元私房钱拿了出来，说：我先出，你们有多少拿多少，咱们先做做看，说不定会越来越好呢。徐迟和季贤表示同意，各拿出了50元，这样启动资金就有了着落。为了省钱，诗社地址就定在戴望舒位于上海的家里，亨利路永利村30号。最初期刊全凭戴望舒的交情来约稿，戴望舒在文坛很有号召力，没几天功夫，卞之琳、冯至、梁宗岱、孙大宇这4位文坛响当当的大诗人都加入了编委会，陆陆续续投稿的作者也越来越多，林徽因6篇，金克木5篇，费明8篇，施哲存6篇，戴望舒自己也投了，而且排名第一，17篇。可千万别小瞧这初出茅庐的新诗，一期有125页呢，足足抵得上一本像样的书了。做完10期后，新诗无奈被迫停刊。戴望舒作为诗坛名家，有着深深的责任感，仍然想要把诗刊做下去。1938年，戴望舒来到香港不久，一边张罗着把家安顿下来，一边四处打听文艺界的抗日情况、编辑。戴望舒想了想，觉得自己合适，便找人写了一封介绍信，准备去见一见社长。一走进编辑部，戴望舒略微有些失望，大门牌子还没挂起来，印刷机也刚刚运到，牌子房都还没个影，就更别提什么编辑部办公室了。直到见了社长胡好先生，戴望舒才打消了放弃的念头。19岁的胡好把自己办报纸的理想一说，正和戴望舒的文学理念相同，他们一见如故。这样戴望舒第二天就高高兴兴到报社工作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戴望舒把家里的棉被抱到报社，往柜子里一塞，晚上就通宵赶工，有时候连饭都忘记吃，日子过得异常艰苦。然而没有什么能够阻止诗人持之以恒地把诗刊办下去的决心，因为一想到前方战场上伤亡的抗日将士，诗人的眼泪就会忍不住流下来。在星岛日报的副刊《星座》上，戴望舒践行着自己的文坛梦想，四面八方的稿子向编辑部飞来，几乎没有哪一位知名的作家没有在星座上发表过文章，星座也成为众多诗歌刊物中一颗闪耀的星。

0: 情。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老舍雅趣生活，谦卑待人。假若我们也要写好文章，我们便也应该去细心观察人生与事物，观察之后加以揣摩，而后我们才能把其中的精彩部分捉到，下笔如有神矣。老舍。很多作家都对养猫情有独钟，譬如丰子恺先生养过一只名叫白象的猫，抗日战争的时候还不忘捎着它到处跑，哪天要是白象不见了，一家子的人都得出动去找猫，疼爱得不得了。等白象生下五只小花猫后，他们更是宠爱呵护，还天天冲奶粉给它喝。作家郑振铎也爱猫，家里养猫不断，为此他专门写过一篇散文《猫》。诗人徐志摩更是出了名的爱猫人士，曾经送给胡适一只猫，称之为狮子。每次到胡适家里做客时，徐志摩都要跟狮子逗玩上一阵子。老舍喜欢猫，也喜欢养的作家。有一回，有些调皮的猫跳进院子里捣乱，使老舍心爱的花花草草一片狼藉。有一阵子，老舍眼见屋子里的老鼠们日渐猖狂，于是铁下心花重金买了只小猫，盼着能靠它抓几只大老鼠，解决家里粮食被窃的大问题。起初对于这只看着较弱的猫能否抓老鼠，老舍还是半信半疑的。直到有天早晨一开门，那只不起眼的小猫竟然爪子底下按着一只快断气的老鼠，样子无比神气。自那以后，老舍就更爱猫了。爱猫的人仿佛都有一种共性，他们往往性情宽容，真挚善良。老舍就是如此，不信吗？那就往下看一看。老舍的生活雅趣。生活中的老舍把日子过成了诗，他除了喜爱猫，还有许多颇具闲情逸致的小爱好，爱画画，爱养花，爱许许多多的小动物。回国后的老舍用自己择的书稿稿费，在北京乃子府丰盛胡同里买了一个小四合院，从此过上了清静写作的日子。老舍十分喜爱自己的小院子，而且愿意在院子里倒腾各种东西。妻子胡洁清就常常用恋家来形容自己的丈夫。怎样恋家呢？老舍经常撸起袖子，亲自动手打扮院子。他每天把那些笨重又娇气的花盆搬进搬出，这小院子里足足安置了好几百盆花。秋天一到，菊花成片的盛放，老舍于是乐呵呵地开始向他的朋友们发出邀请，让他们来小院子里参观自己的菊花展览。观展不仅不收费，老舍还自掏腰包买了各种各样的北京特产，糕点啊，烤肉啊，糖果啊，一一款待前来捧场的人。见大家吃得高兴，看得欢喜，他自个儿也乐在其中。老舍天性爱花草，一辈子都没变过。

有一回，老史的朋友来他济南的家里做客，这位朋友是山东人，山东有一道名小吃叫做炸荷花，顾名思义就是将荷花瓣裹上一层面粉，下油锅里炸。这道小吃鲜甜可口，吃完后嘴里还会飘出荷花的淡雅芬芳。可是老舍哪里晓得这名堂，那天正值盛夏，两人逛了一圈大明湖回到家中，老舍计划着与朋友喝点小酒，吃点煮毛豆，然后对着刚刚种好的两盆白莲花吟诗作乐，别提多美了。于是老舍吩咐家里的老厨子煮点毛豆角，自己则到书房里头找诗稿，他的朋友则静静立在莲花前面自顾自欣赏着，脸上露出愉快的笑容。这两盆莲花可费了老舍不少心思，花盆是从北平今北京千里迢迢找来的，四周包着青苔，像个老古董，泥是专门从黄河里挖来的，水呢更是稀奇又奢侈，是趵突泉的泉水。老舍每天写稿之余，都要走到这两盆莲花跟前，美美的赏着，盼着这两盆白莲花快快长大，快快开花。光是将这两盆莲花入诗，都已经不知多少次了。没多久，老舍从书房里出来，他一愣，只见朋友两手抓着什么东西，原来盆里的白莲花全都静静握在朋友的手里了。老舍差点晕厥过去，一时半会儿没回过神来，说不出一个字。朋友笑着说，呵呵，这几朵也对付了，不必到湖上买去了，其实门口卖菜的也有，不过没有湖上的新鲜便宜，你这些不很嫩了，还能对付。然后一边说一边往厨房里走去，把手里的莲花瓣全都递给了老厨子，留下一句话，老爹，炸了吃，用上好的香油炸。直叫老舍哭笑不得。老舍是作家，也爱画，只不过不是像画家那样作画，而是在笔记本上涂鸦。兴致一上来，他就翻出自己的笔记本，用钢笔在上面描一描，勾一勾，一幅小画就完成了。这是老舍写作之余另一个小小的爱好。据老舍的儿子舒乙回忆，父亲画的最多的就是无名小花、小人和蔬菜。虽然父亲没有什么绘画的才气，只有些笨拙，但是他画的大萝卜和小蝌蚪有齐白石的痕迹，其中有一张题名为《尖端人物》的小漫画，画了一个戴着一顶又尖又高的帽子的小人，俏皮极了。收藏也是老舍的一大爱好，除了收藏字画、小古董之外，他还喜欢收藏折扇。有一回，老舍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会扩大会议，正值夏季最炎热的三伏天，老舍就把自家收藏的折扇随身带着用。作家毕野后来回忆起当时开会的情景说，老舍每天带折扇，扇面上的字画都不相同。一问才知道，他有100把这样精致的折扇，上面的字画都出于名家之手，十分珍贵。他每天换一把用，既能凉风习习，使人神清气爽，又因是艺术珍品，令人赏心悦目。老舍对这100把折扇视如珍宝。小小的家容纳了老舍特别的喜好和追求，他的白，一心报国的浪漫诗人的幻想和少年壮志。李白的童年是在四川昌明县青莲乡度过的。

因此他有个别号叫青莲居士。青莲乡四面环山，山林优美，清水环绕，虽然地处偏僻，

0: 爱好幻想的天性便大大发展起来。我国民间流传着一句话，叫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李白爱幻想的天性，其实在他的幼年时就显露出来。李白从小就爱仰望月亮，那洁白光亮的月亮挂在漆黑的天穹上，小李白就对着它叫：“白玉盘，白玉盘。”大人们听见了，都哈哈大笑。妈妈说：“阿白，你这名字起得倒也贴切，月亮还真像白白的玉盘呢。”李白听见大人们讲神仙，他又说月亮是神仙的镜子，他还看见神仙在照镜子呢。听见大人讲月亮上有白兔捣药，他就问白兔捣药给谁吃，自己又接着说：“给我吃呀，甜甜的。”边说还边咂了两下小嘴。这件事还被李白写进了诗歌《古朗月行》里。现在的孩子上小学时就要学着背：“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李白的幻想还造就了很多气势磅礴的名句，比如他写庐山瀑布要说：“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再如写山中高高的寺庙，就说：“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李白自小开朗热情，喜爱幻想，长到24岁时，他已经是仪表不凡，英姿勃发。他腰间配着一柄祖传龙泉宝剑，手中牵着一匹高头骏马，挑着书箱，带着书童，就此离家远游，求取功名。李白出了三峡，来到江陵，有匡扶济世的方向。临别前，司马承祯鼓励他：“在当下的开元盛世，皇上广开言路，假以时日，你必当鹏程万里。”之后数日，李白便自比鲲鹏，写成了《大鹏赋》。他恍惚间看到北海天池中的鲲浮游在大海上，迎着大风和朝阳化为了大鹏鸟。李白感到从未有过的痛快，从少年时开始汹涌的豪情在心头翻滚，现在终于淋漓尽致地抒发出来了。
1: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沈从文，凤凰古城飞出的金凤凰。日头没有辜负我们，我们也切莫辜负日头。沈从文。一切事保持一种淳朴习惯，遵从古礼。春秋二季农事起始与结束时，照例有年老人向各处人家敛钱，给社稷神唱木傀儡戏。旱旱其雨，便有小孩子共同抬了活狗，带上柳条或扎成草笼，各处走去。春天常有春官穿黄衣，各处念农事歌词。岁暮年末，居民便装饰红衣挪神于家中正屋。 捶大鼓

如雷鸣，苗屋穿鲜红如血衣服，吹漏银牛角，拿铜刀，踊跃歌舞于神。城中的住民多当时派遣移来的戍卒屯丁，此外则有江西人在此卖布，福建人在此卖烟，广东人在此卖药。这是沈从文笔下的故乡湖南凤凰。15岁以前，这里便是沈从文成长的地方。湘西凤凰的山上，草木青翠葱茏，水柔软澄净，人淳朴热情，已管辖全省的陆路官兵。父亲也参过军，兄弟姐妹一共9个，他排行第4。年纪还小的时候，他就被母亲安顿在舅父的军营中生活。父亲从小就对沈从文寄予厚望，给他取名为沈月焕，希望他能像高山。从那以后，沈从文虽然大量发表和出版小说，但是稿酬和版税仍然很低，有时候甚。1929年，在好友徐志摩的介绍下，沈从文被推荐到吴淞的中国公学任教，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登上讲台。他开设过3门课，分别是个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虽然每周的课时不多，但沈从文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去备课，还要亲自编写讲义。为了一门课，他甚至会把整个中国的新文学历程全部梳理一遍，追根溯源，毫不含糊。写作课要怎么上呢？不如自己动笔，带着学生一起写吧。沈从文真的就把小说一篇一篇写出来，示范给学生，指导学生如何写作，然后告诉他们说，这说明不必要故事，不必用对白，不必有首尾和什么高潮，还是可完成一个短篇。等大家纷纷把作业交上去后，沈从文还会细心地写上很长的评语，有时比学生的原文还要长。学生们可喜欢看沈老师的文章了，他这样手把手地现写现教，赢得了学生的爱戴。1938年11月，沈从文带着家人一起来到昆明，就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中文系教授。在昆明教书的日子里，沈从文一面因为时局的动荡而感到惋惜愤恨，一面又坚持写作，还不时地鼓励年轻人勤奋读书。沈先生的讲课是非常谦抑，非常自制的，他不用手势，没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调，没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江湖气，他讲得很诚恳，甚至很天真。但是你要是真正听懂了他的话，听懂了他的话里并未发挥庆进的余意，你是会受益匪浅，而且会终生受用的。这是他的学生汪曾祺回忆沈从文的讲课情景，可见沈从文是个底蕴深厚却朴实无华的老师。写作课是同学们喜欢的一门课，但凡写得好的学生习作，沈从文就最核心的部分。尽管如此，沈从文为学生寄稿子的邮费也花去了很大一笔钱。沈从文有很多书，一本一本堆摞起来，就像一个小型图书馆。他的阅读范围很广，社会学的、人类学的、宗教学的、哲学的都有涉猎。学生们很喜欢在没课的时候跑到他的宿舍里借书看书。汪曾祺说，

0: 说，西南联大文学院的学生多数手里都有一两本沈从文先生的书，书的扉页上用淡墨签了上官弼的名字，这是沈从文的笔名。文林街20号的那间宿舍俨然成了学生们钟爱的藏书馆，这里从早到晚都有来找学问的人，他们喜欢和沈从文谈文学，也喜欢听先生讲好听的故事。西南联大艰苦的岁月仿佛在这样的画面中宁静了下来。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
0: 其实是从他双腿瘫痪以后开始的。1972年，21岁的史铁生因患腰，因为不能走路，他只好整天在屋里待着，看看书，看看窗外的风景，哪儿也不能去，哪儿也，可是去哪里能找到一辆符合心意的大家伙呢？史铁生的父亲找到了邻居朱生设计一辆手工定制轮椅，等到图纸一出来，史铁生惊呆了，他第一次看到天底下还能有这么神奇的轮椅，可以用手替代双脚的变形自行车。父亲看到手里的设计图纸，一颗悬着的心总算可以落下了。可是他们遇到了另一个难题，谁能有办法照着样子做出来呢？愁容满面的父亲为这事儿急白了头发，他拿着设计图纸满北京城跑，下定决心要找到师傅把它做出来。由于从来也没有见过这样的定制轮椅，工厂的师傅们都不敢轻易接活，最后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家黑白铁加工部试试看，结果还真的做出来了。这舒服，专门缝制了软布坐垫和靠背，还找人在其两侧装上支架，撑起一面木板，这样一来写字和吃饭都不成问题了。史铁生的第二辆轮椅是丑小鸭杂志社送的，不同于第一辆私人定制，这辆是工厂出品的正规手摇轮椅，全不锈钢制成，十分牢固，还可以拆卸，两侧扶手下各有一个金色的福字，很有寓意。有了这辆车，史铁生就再也不担心需要让母亲劳累地推着自己到处走了。手摇轮椅让史铁生可以凭借自己的双手闯天下。有一次，他还摇着这辆轮椅进了南海舰队的鱼雷快艇，这可真叫他惊喜，就连去瑞典斯德哥尔摩开会也不成问题。不过美中不足的是，这辆轮椅仍然需要手动或者由他人推着，一旦身体无力或是身边没有人在，依旧去不了太远的地方。随着年纪变大，史铁生渐渐摇不动轮椅了。一次，妻子陈希米在王府井大街逛店，无意中瞥见了一辆精致的电动轮椅，生平第一次见到轮椅还能有电动的设计，这叫他惊喜万分。陈希米心想，电动轮椅不就是我们日盼夜想的吗？怎么也得想办法买回来。他拉着店员恳切地询问这轮椅的价格，一听，多少？35000。都快赶上一辆小汽车的价钱了。可是陈希米

怎么会放弃呢？他辗转联系到了这个牌子的代理商，一次不行就两次，多少也要便宜点啊。行行，26000，你的诚意啊，老天都得打动。这下子陈希米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后来史铁生回忆说，唯独这辆车才真正给了他自由。有多自由？居家可以到处走，出门可以独自疯跑，跳舞也行，打球也行，给条坡道就能上山。于是他还真的坐着这辆车去了昆明湖畔的万寿山，真了不得。他说，坐在山上眺望地坛的方向，想那园子里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想那些个又是雾罩的清晨，又是骄阳高悬的白昼，想那些个在老柏树旁停下，在草地上，在颓墙边停下，又是处处虫鸣的午后，又是鸟儿归巢的傍晚，想我曾经的那些个想。我用纸笔在报刊上碰撞开的一条路，并不就是母亲盼望我找到的那条路。母亲盼望我找到的那条路到底是什么？这三深厚的文学作品令多少有些压抑，不过史铁生仍然能够和大伙儿好好相处。他们在这老屋里做的是相对文雅的工作，就是在仿古的家具上描绘各式各样的花纹图案、人物故事、亭台楼阁，再把这些家具包装一番，然后送去出口。我们从早到晚坐在那面庙墙下，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不用看表，也不用看太阳，便知此刻何时。一辆串街的杂货车，油盐酱醋、花椒大料、洗衣粉一路喊过来，是上午9点。收废品的三轮车来时大约10点。磨剪子磨刀的老大爷总是星期三到，瞄准生产组旁边的一家小饭馆，磨剪子嘞，抢菜刀，声音十分洪亮。铁生回忆起这个情景，笑容也是暖暖的。铜墙铁壁似的灰冷冷的画面，在史铁生的眼睛里好像一下子也有了光彩，市井生活的气息全都出来了。如果每天都有如此明亮的希望，忘掉烦恼也许不是没有可能，可惜往往事与愿违。残疾人，坐着轮椅的残疾人，偏偏遭到周围人异样的目光。一天下班的路上，史铁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对于很多人来说，很可能将所有积攒的勇气全都击垮。换做其他人，也许早已失掉了好好活下去的力量。然而，史铁生不是，他懂得必须以更加理性的方式来看待这样不平等的遭遇，并且必须找到最合理的办法去面对，那就是放弃愤怒。史铁生有一次在面对记者采访时说，我曾经就是这样，把自己和别人都弄到怪圈里去了。幸运的是，我看见了这个怪圈，发现打破它的办法，首先是放弃愤怒。从愤怒到放弃愤怒，不等于不会愤怒，不等于麻木，尤其不等于沾沾自喜于做一道伟烈的风景。在平等这件事上，史铁生也有自己深刻的看法。他说，不是你渴望平等，人家就一定把你平等相看，为此你拍案而起，得，人家没准儿

0: 更躲你远点，怕不留神欺负了你。人家跟你说话总得夹着小心，那样你准保又要愤怒。难道跟残疾人说话就总得这么小心翼翼吗？你又要喊，残疾给了我们什么特权？就这样，你越愤怒，人家越把你另眼相看，越给你特权，然后你更加的愤怒，结果弄成了个怪圈。一圈一圈的转下来，你离比坚强最有毅力的人之一。我们再看看现在的自己，又有什么理由不乐观生活呢？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汪曾祺，故乡的滋味和情味。爱是一件非专业的事情，是花木那样的生长，有一份对光阴和季节的钟情和执着。一定要爱着点什么，它让我们变得坚韧、宽容、充盈。汪曾祺。有滋有味的生活。汪曾祺的日常生活里尽是温暖的烟火气。做菜是汪曾祺除了写作之外的另一大爱好。他常常会拎着菜篮子逛一逛菜市场，精挑细选那新鲜的时令菜。他不仅喜欢做菜，还很会识人做菜。一次，作家陈怡珍到北京，想着汪曾祺有一手做菜的好本事，就约了日子上门吃饭。汪曾祺知道他那里没有洋花萝卜，只有白萝卜，就专门给他做了一个干烧小萝卜。他又想着云南的干巴菌是他不大见得到的，于是再炒了一盘干巴菌。怎么样，这两个小菜还过得去吗？汪曾祺笑着问道。做菜和写作一样，都要敢于想象。汪曾祺就很会发明新菜品，比如有一道叫做塞肉回锅油条，做法如下：油条切断，寸半许长，肉馅剁制成泥，加入细葱花，少量榨醋，拌开油锅重炸。汪曾祺描述这道菜说：嚼之酥碎，真可生动十里人。除了做菜、书法、画画是汪曾祺写作之余的另外两大爱好。从小学到初中，汪曾祺都以绘画好而出名。初二的时候，他的一幅中国画墨盒就被挂在学校展览室的墙上。一次，他把自己画的牡丹送给作家宗璞，在一旁提了一首诗。诗是这样的：人间存一角，聊放侧枝花，欣然亦自得，不共赤城霞。后来宗璞把这首诗念给他的父亲哲学家冯友兰听，冯老先生就夸道：诗中有人。汪曾祺得知以后备受鼓励。年轻时汪曾祺还爱唱戏，最初唱的是梅派青衣，后来改唱余派老生。然而这唱戏同样只是雅趣。汪曾祺说，一个人不能从早到晚都是写作，那样就变成了一台写作机器，总需要找到一些爱好来调节。也正因为有了这些小小的爱好，才使汪曾祺的作品有滋有味，充满了浓浓的烟火

0: 他在散文《无视此静坐》里写道，大概有十多年了，我养成了静坐的习惯。我家有一对旧沙发，有几十年了。我每天早上泡一杯茶，点一支烟，坐在沙发里坐一个多小时。虽是端然独坐，然而浮想联翩，一些故人往事，一些声音，一些颜色，一些语言，一些细节会逐渐在我的眼前清晰起来，生动起来。这样连续坐几个早晨，想得成熟了，就能落笔写出一点东西。我的一些小说散文常得之于清晨静坐之中。我是个比较恬淡平和的人，但有时也不免浮躁。最近就有点如我家乡话所说，在你的眼前。汪曾祺的这番恬淡平和的静坐之道，也许为我们打开了认识他的另一扇门。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王维，行到水穷，坐看云起。吹箫铃吉普，日暮送夫君。湖上一回首，山青卷白云。王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提到唐朝诗人王维，我们一定不会对这首《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感到陌生。每年快到重阳节，家家户户便开始张罗着祭祖登高等传统活动，而在那天的语文课上，语文老师便会微笑着提起王维这首创作于1300多年前的诗，让我们熟诵起来。古老的重阳节传统，且这首诗流传至今，温暖着一代代中国人的心灵。可是你们知道吗？王维写这首诗的时候竟然只有16岁。那一年的重阳节，王维已离家2年。14岁时，他背上行囊来到繁华的都城长安，除了游历以增加阅历，他还专门找了一处便宜的住所潜心读书，以求能够考取一个好功名。重阳佳节那天，王维嘴里念叨着家人，不知老家的娘亲身体还好吗？小弟小妹读书还刻苦吗？想着想着，不觉黯然落泪，随即写下了这首传颂千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才子王维为什么要离开故土独自闯荡呢？而后他又经历了怎样的官场风波而萌生了归隐的念头呢？我们往下看吧。辋川别业，情之所归。几经波折之后，王维选择放下官场是非，退隐江湖。西安的蓝田县外不远处，有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小镇，名叫辋川。王维寻到了这里，空山不见人，但闻

0: 天人与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王维这首传遍大街小巷的名诗《鹿柴》就是在辋川写的。辋川有多美，让我们来看看王维诗里出现过的20个著名景点：孟城坳、化子冈、文庆馆、金竹岭、鹿柴、木兰柴、茱萸畔、公槐墨、灵湖亭、南茶、西湖、柳浪、栾家濑、金蟹泉、白石滩、北茶、竹里馆、新遗物、七园、郊园。不必说飞鸟一去但无痕，也不必说山路青翠樵夫歌声悠悠，单单是辋川山谷里那些优美的名字就已经令人无限神往了。比如在七湖，他吹着洞箫送别好友裴迪，吹箫铃吉普，日暮送夫君，湖上一回首，山青卷白云。落日晚霞映红了渐行渐远的孤舟，箫声悠悠飘渺，蓦然回首，心境又因山谷郁郁葱葱的辽远深邃而全然打开。白云依然是白云，情意也从来未曾改变，只待再次相逢。又比如在新遗物，暮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见户既无人，纷纷开且落。诗中写的是花，又是夜深大朵大朵的红瓣木芙蓉，也不知是哪日所开，哪日零落。最美只是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2: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1: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2: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1: 保基本，可持续。
3: 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城乡居民医保的相关知识，比如说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为什么要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参加城乡居民医保能够享受到哪些待遇。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雅安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参保管理科古思瑞、禹城区医疗保障事务中心李伟两位老师，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的相关政策。我们先请两位老师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参保管理科古思瑞。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禹城区医疗保障事务中心李伟。
3: 好，两位老师好。那首先呢，还是想要请我们两位老师看哪一位老师和我们解答一下一个常见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参保，参保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4: 好的，国家鼓励全民参加基本医保，是为了维护全体居民的健康痊愈。我国医保优势很多，以城乡居民医保为例，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防风险，雅安市2026年度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标准为一档400元，二档500元，如遇住院，可能10年医保费加起来都不及一次住院报销费用。二是保障权，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后，不仅享受基本医保门诊报销、门诊慢特病报销、住院报销，还能同时享受大病保险报销。参保人因大病住院无需申请自动报销，所以很多人有受益却没感觉，困难群众还可以享受医疗救助。此外，医保部门还能监督医疗机构规范诊疗行为，防止过度诊疗等违法违规行为。三是成本低，按照目前城乡居民医保缴费标准，最低平均每天1块多，群众能用低成本获得对自己健康的保障。四是补助多， 所有参保人都能享

0: 州国家普惠性参保财政补助。参保是自己交小头，国家补大头，对于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国家还资助参保。五是服务好，除特殊情况，参保人无需拿着一堆票据来回奔波进行手工报销，在定点医疗机构可以享受直接结算的便捷，还可异地就医，只需线上或线下提前备案，即可在外地就医直接结算。
1: 其实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啊，参加医保就是对我们自己是很有利的，特别是对于老年朋友。那像青壮年群体，他们身体很健康，还需要进行参保吗？
2: 需要，理由如下。一是从为自己着想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人吃五谷杂粮，谁也不能保证不生病，疾病风险的不确定性和偶发性是谁也无法掌控的，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导致家底一夜掏空，后续的治疗费用只好求助亲朋好友，这样的案例确实在我们身边也发生过很多次。二是从减轻经济负担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个人花400或500元购买一年的城乡居民医保，平均每天仅需一块多就能给自己和家人买一份安心和保障，这个账其实很好算。很多青壮年都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收入来源，一旦生病就会影响家庭收入，一年缴纳400或500元住院一次报销的钱就远超过自己十多年缴纳的医保费。城乡居民医保作为政府主办的社会医疗保险，不以盈利为目的，也是一项惠民性的政策。三是从对家人和社会负责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有的人认为自己身体很好不会生病，缴费就算白缴了，只给家里老人和孩子缴纳医保。青壮年是家庭的顶梁柱，一旦倒下会给家庭带来极大的负担。另外，如果大家都这么想这么做，只给老人小孩有病的人缴纳医保，医保基金就会收不抵支，医保制度就不可持续，自己的老人小孩生病了也就无法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1: 那刚刚李老师说到这儿，我就想问一问，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我现在是身体健康的，我先不缴，那我等到我生病了再参加这个城乡居民医保是可以的吗？
0: 不可以。2025年起，对于未在集中征缴期完成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以及中断缴费后重新参保的人员，将实行至少3个月的待遇享受等待期，在此期间即使已缴纳保险费用也需等待3个月后才能享受报销待遇，期间产生的医疗费用将不予报销。此外，每多中断缴费1年，等待期将额外增加1个月，疾病不等人，为避免在生病时没有保障，建议在集中征缴期就完成参保缴费。
1: 明白了。但对于有的朋友来说，他们可能会觉得医保呢仅仅是对大病有用，我平常的小病小痛我自己就能负担得起，但是呢得大病的概率又很低，我有必要参保吗？
2: 有必要，概率低它不等于零，既然有概率落到每个人头上都是100%，谁能保证自己不是那个100%呢？个人花400元或500元购买一年的城乡居民医保，平均每天仅需1块多，现在住院一次报销的钱远大于缴纳的钱，如果不参加医保，住院的费用都要自己个人来承担，对于每个人每个家庭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很多青壮年都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收入来源，一旦生病就会影响家庭收入。城乡居民医保作为政府主办的社会医疗保险，不以盈利为目的，是一项惠民性政策，对广大参保人来说这是国家给予的民生保障。
1: 是的，所以其实参保很重要。那我们刚刚说到的是我们工作的朋友或者是老年朋友，像新生儿没有办理户籍登记的是可以参保的吗？那如果是可以的话呢，那是可以怎样办理呢？
0: 当然可以，凭出生医学证明即可参保，在出生之日起90日内办理参保缴费，至出生之日起享受医保待遇。具体办理渠道如下：下载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四川医保 APP，注册登录后进入四川针区四川医保 APP 不需选择。一，在业务办理模块点击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登记。
1: 除了这两个之外，咱们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个缴费渠道呢？
2: 还可以通过进去。
1: 也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会。
0: 再会。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丝绸之路西汉篇，战争。生活在信息交流发达的现代，很难想象古代人的闭塞生活。有个特别有意思的说法，你在哪儿呢？这句话是手机诞生之后才出现的。现在我们不需要漫长的等待，在全球大部分地区都可以迅速进行信息沟通。而在2000多年前的汉朝，西行之路被打通具有奇迹般的非凡意义。张骞开辟通向西域的通道后，东西方那些不怕艰险的商旅可以踏经严酷的沙漠和戈壁，为自己带来新生活的希望。不过从军事和政治上来讲，能帮得上汉朝的国家依旧寥寥无几，匈奴依旧到处劫掠，依旧给边疆的老百姓带来恐怖的威胁。为了有效地抗击匈奴，稳定边疆，汉武帝决定对匈奴进行武力反击。宝马良驹，张骞出使西域，给汉朝带来了宝贵的军事信息，同时也引进了良马。汉朝之前一直打不过匈奴，跟自己没有好的战马有很大关系。好马都在草原，而战争使正常的商品贸易无法进行。张骞使团从西域引进了大渊马，使汉朝获得了优良的战马，也为汉朝同匈奴的战争提供了物质前提。飞将军李广，李广是西汉名将，家里世代以剑术出名，他本人也以勇猛著称。李广镇守边关的时候，匈奴一直不敢来犯，匈奴人都叫他飞将军。唐朝边塞诗人王昌龄有诗云：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飞将指的就是李广，王昌龄在这里盛赞他的本事。龙城大捷，卫青和霍去病也是当时抗击匈奴的两大名将。卫青带兵攻打匈奴，七战七捷，无一败绩。霍去病一生四次出击匈奴，都是大胜而归。他们使汉朝在西域的版图大大增加，为丝绸之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公元前129也被震慑得不敢轻易出兵。河西之战的胜利使汉朝拿下了河西走廊的控制权，这之后不久，汉朝在这里设张掖郡，以展示张国毕业以通西域的丰功伟绩。漠北之战，匈奴并没有因为之前的失败停止对中原的侵扰。公元前119年春，汉武帝集结10万骑兵，派遣卫青、霍去病分东西两路向漠北进发。这次战争中，匈奴主力几乎被全歼，匈奴单于逃到漠北。事后匈奴远遁，而木南吴王庭。漠北之战长久地保障了北方边境的安全，便利了汉朝与西域的交通。封狼居胥，漠北之战中，霍去病奉命巡歼匈奴主力，他大破匈奴军队，乘胜追杀至狼居胥山。霍去病在狼居胥山举行了祭天封礼，从此封狼居胥成为中国历代武将的最高追求。狼居胥山就是肯特山，位于今天的蒙古国境内。西域都护府，公元前60年，为了管理统一后的西域，西汉建立西域都护府，从此西域各国正式纳入汉朝版图。

0: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丝绸之路西汉篇，和平。丝绸之路开拓后，汉朝越来越强大，北方的匈奴反而处在内部争斗中。匈奴分裂为五个单于势力，公元前58年，其中一个名叫呼韩邪的单于杀死了原来的单于，又战胜了其余四个。同时，他处于东边的族兄又自立为智支单于，这两个兄弟就打了起来。呼韩邪单于处于下风，公元前51年，他率领南匈奴的全部人民带着牲畜归降汉朝，这是历史的重大转折，西域诸国都受到震慑。当时的汉朝皇帝汉宣帝以极友善的态度接纳了呼韩邪单于，并准许他们居住在河套地区。在汉朝的支持下，呼韩邪单于打败了宿敌智支，为呼韩邪一名宫女来当胭脂。王昭君，史料记载王昭君名强或强，具体叫什么后人也分辨不清了。昭君二字很可能是他的封号。杂记里有一种说法流传很广，汉宫宫女太多，画师毛延寿将这些宫女一一画下来给汉元帝看，汉元王强自请和亲。辞行的时候，汉元帝才发现王强美貌无比，心里十分惋惜，但后悔也来不及了。王昭君走后，汉元帝便杀了毛延寿。后人有许多诗词评价这件事，宋代王安石在《明妃曲》中详细记录了这个故事，其中有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意思是美好的意蕴是难以画出来的，不该让画师来背锅。而欧阳修则在和王介甫《明妃曲》中更加犀利地指出，绝色天下无，一诗难再得，虽能杀画工，于是尽何意，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美好的人物失去了再难复得，就算杀了画师又有什么用。汉元帝你眼皮子底下的事都有这样的疏漏，怎么能管制好万里之外的匈奴呢？和平使者。公元前33年，昭君受封为宁胡胭脂，前往匈奴和亲。昭君先

十年的汉匈和平。汉朝生变，公元前33年，也就是靖宁元年，昭君走后不久，汉元帝就去世了，16岁的汉成帝继位。汉成帝可不像他的先祖一样勤奋工作，他是一个喜欢酒宴和美女的人。汉成帝的妈妈王政君作为太后很有手段，王氏一族权倾朝野，像这种娘家亲戚掌握朝政的情况一般被称为外戚专政。王莽篡汉。汉平帝时代，王莽任大司马代理政事。公元6年，汉平帝死，王莽怕权位不保，立年仅2岁的孺子婴为皇太子，他自己为摄皇帝。公元9年，王莽去掉了摄字，自己当上了真皇帝，改国号为新。汉武帝时代设立的西域都护府，在汉哀帝、汉平帝期间也乱七八糟，分割成了55国。汉匈翻脸。王莽当上皇帝后，一改之前汉朝几位皇帝对匈奴的政策，蓄意贬低匈奴，比如将汉宣帝颁给呼韩邪单于的金玺要了回来，另发给他印章，又将匈奴单于的称呼改为降奴胡语，还要给匈奴分封15个单于，

长安是中国历史上影响力最大的都城之一，也是世界文明史上重要的城市，与雅典、罗马、开罗并称世界四大文明古都。唐朝时，西域

0: 住宅区隔成了108个方，这种城市规划令后人都啧啧称奇。长安城正中南北向的朱雀大街把全城分为东西两部分，每个部分里又有一个商业区，分别叫做东市和西市。直到如今，人们还把进行商品买卖的地方称作市场。长安志里写道，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0: 220行，四面立底，四方珍奇，皆所积极。许多西域商人，甚至大邑、波斯等远道而来的外国商旅都聚集于这里。洛阳是唐朝的东都，亦是唐朝的第二大城市。洛阳城里设有南市、北市和西市，其中店铺林立，货柜山积。广州、泉州、明州是唐朝时重要的外贸港口。除了这些大的贸易区，地方州县也有贸易交易场所。唐朝的商业呈现一片整体繁荣的景象。唐朝的护照，唐朝也有护照，那时称为过所。远行的客商都要向所在地官府申请，写明本人身份、随员人数和特征等情况。现在新疆博物馆收藏的2件过所是公元732年的，上面有商人经过的州县官员的签字和经过时间，那些字迹时隔千年之后仍然清晰。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丝绸之路唐朝篇，宗教。从四世纪开始，佛教已经传遍中国西北地区。北魏王朝为了证明自己政权的合法性，大力推广佛教。他们在自己的疆域里大规模建造寺院、佛像。隋朝的皇帝隋文帝从小生活在寺庙里，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在他的影响下，佛教更加兴盛。唐朝也是宗教兴盛的时代，唐朝的皇帝姓李，道教始祖老子也姓李，道教在唐朝被尊为国教。到了武则天时代，为了自己的政治需要，武则天大力推广佛教，使得佛教地位大大提升。排除政治因素，唐代本来对宗教就持宽容态度，除了道教、佛教，景教、摩尼教等多种宗教信仰都在当时的国内有一定影响，这和许多外国商人和使节在唐生活传播有关，归根结底也是因丝绸之路的繁荣造成了宗教文化的兴盛。佛经，佛经是佛陀说过的话的汇编，是佛教典籍，按照内容分为经、律、论三藏。通达佛法能为人讲说的人称为法师，变通经、律、论三藏的称为三藏法师，如唐三藏法师玄奘。法门寺，法门寺位于今天的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始建于东汉。法门寺的真身塔中藏有释迦牟尼佛指舍利，法门寺也因此成为举国仰望的佛教圣地。唐高宗、武则天以及他们的儿孙后代皇帝先后七次迎法门寺佛指

设立到长安和洛阳的皇宫中供奉。法门寺地宫是迄今所见最大的塔下地宫，出土了2000多件大唐国宝重器，为世界寺庙之最。龙门石窟，龙门石窟开凿于北魏孝文帝年间，之后经过数代的修建，今存有窟龛2345个，造像10万余尊，其中规模最大的就是卢舍那大佛，是按照武则天的形象塑造的。龙门石窟与莫高窟、云冈石窟、麦积山石窟并称中国四大石窟。玄奘西行，《西游记》是小朋友们非常熟悉的故事，师徒四人和白龙马不畏艰险，走了108000里，千里迢迢去西天取经，他们取的就是佛经。《西游记》是有原型的，玄奘法师也确有其人，不过玄奘法师可没有法力高强的徒弟，也没有漫天神佛护佑，他真的是一步一个脚印，独自穿过西域多国、茫茫大漠、高山险岭，慢慢走到印度去的。甚至玄奘法师也不是小说里讲的是大唐太宗李世民的玉帝，而是因为西域有战事，皇帝并没有批准他出国，他是未经允许偷渡出去的。玄奘法师到达印度佛教中心那烂陀寺，前后经历17年，精习佛法，无私讲经，为佛教的传播和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带回来了大量的佛舍利、佛像、佛经，还翻译了许多佛教著作，是重要的佛教人物，也是中外交流的使者。鉴真东渡，鉴真原姓淳于，公元742年，他应日本僧人邀请，先后6次东渡，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754年到达日本。他留居日本10年，带去了先进的唐朝文明。日本奈良市著名的唐招提寺就是他主持建造的。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丝绸之路唐朝篇，文化。唐朝时候，东亚朝鲜半岛上有新罗，再往东边有隔海相望的日本，南亚印支半岛上安南是唐的属国，林邑、真腊等国实力都不强。印度半岛内战频繁，处于分裂状态，更远一点的波斯也处于混乱中。大意是阿拉伯帝国当时十分强盛，是西方强国。在现在的青藏高原地区，吐蕃王朝在唐朝崛起，成为西藏历史上第一个有明确史料记载的政权。吐蕃是今天藏族的祖先，赞普是对吐蕃君主的称呼。公元七世纪初，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先后征服了西藏高原的其他部落，统一了西藏。胡椒来了。大邑原本是伊朗一个部族的名字，从唐朝开始，中国人称阿拉伯帝国为大邑，因为唐朝同阿拉伯地区的友好往来，使绿宝石、胡椒先后传入中国。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松赞干布是吐蕃王朝的开国之君，在位期间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后来松赞干布向唐朝求亲，614年，唐太宗将一位宗室女封了公主，嫁给了他，这就是文成公主。文成公主入藏，带去了古物的种子、工匠的技艺及汉族的文化。文成公主在藏民心中也备受赞誉。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唐朝，我国东南沿海形成了一条叫做

0: 广州通海一道的海上航路，这便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叫法。胡旋舞，唐朝的舞蹈分为剑舞和软舞两种，剑舞舞姿雄健，软舞舞姿柔软。胡旋舞是由西域传来的民间舞，属于剑舞，是唐朝最盛行的舞蹈之一。胡旋舞节拍鲜明紧凑，舞步也多是旋转蹬踏，所以叫做胡旋舞。碧螺饼，碧螺饼是西域番邦传入唐朝的特色食品，在当时的长安等地非常流行，长安城里还有许多碧螺饼专卖店。琵琶，琵琶是一种传统拨奏弦鸣乐器，左手按弦，右手弹拨，右手从右向左推弹称为劈，从左向右回拨称为把，所以古人最早管这种乐器叫劈把，后来才写为琵琶。秦汉时期的琵琶是直向琵琶，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从西域传入了曲向琵琶。唐朝人们给曲向琵琶设四弦四柱，同时涌现出了大量琵琶演奏家，贺怀志、段善本更是高手中的高手。马球，鸡鞠亦称马球或鸡球，在唐朝球类运动中最为盛行。关于鸡鞠的起源，有学者认为鸡鞠是在唐朝由波斯传至吐蕃，再由吐蕃传至中原地区的。另有学者认为鸡鞠是古代中国人自创的，可能于东汉时期就已经出现。唐朝的宫廷里、都城里，还有许多城市里都修建了马球场，各个阶层的人们都为之着迷，甚至连女子也参与到马球运动中去。
1: 2021年，尽管新冠肺炎疫情还没全部结束，但中国的农副产品供应一直很充足，几乎没有受到疫情的冲击。春节将至，又到了买年货的时候，为准备春节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牛羊肉大菜，牛街富民清真牛羊肉市场成为许多北京食客的牛羊肉采购地。羊腿、羊蝎子、羊肉串、牛尾、牛肚、牛肉卷等等，凡是跟牛和羊相关的食材在这里都能买到。这种应有尽有的幸福得益于中国畜牧业的发展。从曾经向往土豆烧牛肉的生活，到如今红酒烩牛肉、烤羊排、涮羊肉、牛排等已经走入寻常百姓家，这种源自舌尖上的幸福是中国人饮食水平显著提升的表现。不过牛羊肉走上普通人的餐桌其实颇费了一段历程。新中国成立伊始，物资匮乏，专门养殖肉牛的豪泰的耕牛，而市场上出现的羊肉更是少之又少，因为那时候人们养羊的主要目的是用来取羊毛的，所以牛羊肉在当时大部分居民膳食结构中占比极低。随着时间推移，情况开始有了变化。1955年，内蒙古自治区海拉尔市建成了一座拥有现代化机械设备的冻肉厂，对供应中国各地居民的肉食需要起了很大作用。不仅是内蒙古、青海等地畜牧业也开始加快发展，但即使这样，当时牛羊肉的市场供应还是远远不够。1973年八月底的一天，时年19岁的东来顺切肉学徒工陈立新突然接到一个任务，要他去北京大红门清真屠宰场拉羊肉。拉羊肉的活儿平时由专人负责，可是为什么这一天却偏偏要他放下手中的活儿，专门去帮忙拉肉呢？

0: 原来1973年8月25日至9月7日，北京正举办亚非拉乒乓球邀请赛，共有86个国家和地区的乒乓球代表团参加，运动员总数更是多达1100余名。这不是北京第一次举办乒乓球比赛了，在过去2年中还曾经先后举办过3次，所以这已经是北京举办的第4次乒乓球盛会了。可以说这次盛会的举办为中国乒乓外交做出了重要贡献。正是这样，为了将此次盛会办好，北京市委市政府特批大红门清真屠宰场为东来顺提供100只活羊，分3天屠宰，每天宰30多只，专门为1100多名运动员的清真餐厅安排3天涮羊肉，每天要准备1000盘羊肉片，这在当时购买物资都需要凭票的计划经济时代，无疑是北京市委市政府的一次魄力。而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讲，当时要吃到牛羊肉就不那么容易了。
1: 那时候的消费者，如果你要没有回民的副食本，你是买不着羊肉的，所以要想解馋就得到那个清真餐馆来那个吃羊肉。一天呢，上午发30个号，下午发40个号，老早就排队。
0: 没有回民本的就只有用这种方式解馋，有回民本的就好多了，但也不是想买多少就买多少。据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志·粮油商业志》一书记载，1976年北京市年人均主要副食品消费量为猪肉16.55千克，牛肉0.95千克，羊肉1.50千克。要是按照现如今一般居民的生活标准，那时候每人一个月牛羊肉的定量，甚至一年牛羊肉的定量，可能也就只够现在2-3天的量。这一情况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得到改观。1978年12月，改革开放从中国农村发端。1979年，党的11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大力发展畜牧业，提高畜牧业在农业中的比重。这份决定还明确指出，应特别注意发展牛、羊、兔等食草牲畜。第二年，国务院又批转了农业部加速发展畜牧业的报告，让牧民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大大激发了他们从事畜禽养殖的积极性。改革开放20年后的1997年，中国牛肉的产量达到415万吨，比1949年增长了30多倍；羊肉产量达到210万吨，比新中国成立初期增长了20多倍。也就是从这时起，牛羊肉消费才走入了寻常百姓家。当时中国人口是2.36亿，平均到每个人头上每年的牛羊肉就分别达到了3.36千克和1.70千克，而市场上一盘肉差不多是0.25千克。也就是说，此时的中国人平均每人每年都可以吃上约13.5盘牛肉和7盘羊肉了。然而此时中国牛羊肉的产量虽然提高了，但肉质却并没有现在这么高。李敏，北京牛街一家清真牛羊肉市场档主，他已在这里经营羊肉生意20多年，对当年牛羊肉的品质仍印象深刻。
2: 那时的牛羊肉肯定是没有现在的好，因为那时间的牛羊肉都是筋特别多，都自己家养的那种羊。
0: 李敏现在卖的羊肉全都产自于内蒙古，一般需要经过6到8个月的育肥才可以出栏。每天凌晨4点不到，李敏就已经到市场开始忙开了。从运羊到卸羊，从摆摊儿到销售，李敏都事无巨细，多年

0: 如一日。在这里像李敏一样做牛羊肉生意的档主一共还有57个，平均每天他们可卖出约20吨内蒙古牛和约25吨内蒙古羊，而每天北京平均要消耗360吨牛肉和180吨羊肉，所以李敏他们所在的市场可为约1/12的北京市民提供牛羊肉。而他们之所以会选择内蒙古的牛和羊，主要还是看中了它的品质。那么内蒙古的肉牛和肉羊品质是如何提升起来的呢？
1: 我们从国外引进了一些专门的这个肉羊品种，把我们这些土种羊进行杂交改良。
0: 肉羊开始大量杂交改良的同时，中国肉牛的发展也在寻求突破。
2: 全国几乎各个天涯海角杂交改良，马上用好的品种把这个耕牛呢，它的产肉性能提高上来。
0: 西门塔尔牛原产于瑞士，它原本并不是纯种肉用牛，但它产肉性能并不比专门化肉牛品种差，所以引进该品种后，对中国各地的黄牛改良效果非常明显。刘宪宝和战柱接触西门塔尔牛已经20余年，经常会在各大集市买卖这种牛，但他们最喜欢去的还是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的开鲁牛市。在这里，每个集市每天可满足20000头活牛和50000只活羊的交易需求。市场自2000年建立至今，刘宪宝和战柱就一直活跃其中。
3: 我跟你说，我们
4: 再加100，
3: 多少钱？
4: 500，
3: 没有了，01700，
5: 挣不着。66大胜，老刘大哥今天，
4: 走，
3: 10600，成交，给你了。
0: 和刘宪宝一样，战柱除了会做贩卖、西谋、味道大小和肥瘦均等，再放在一起卖，他才能卖上一个好价钱。而在中国，带着这样的疑问，长得快、质量好、出栏多的斗牛育肥厂应运而生，并迅速在内蒙古兴了2倍。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对于牛羊肉产业的支持越来越大。2014年的中央1号文件就提出，要抓好牛羊肉生产供应。而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要扶持牛羊肉生产。在党和国家的大力支持下，中国牛羊肉的发展开启了更大规模的绿色饲养模式。在甘肃和山西，由于所处地域没有像内蒙古等省区那么寒冷，下雨也相对较少，这些地方的标准化肉牛育肥场养殖方法还是和内蒙古一样，只是省去了盖牛舍的环节。在这里，每个标准化肉牛育肥场全都开启了全自动喂养模式，每个育肥场成千上万头牛，往往却只有几个工人。在四川，受温度、湿度和大多数都是山地地形的影响，像内蒙古那样在平地建大规模标准化肉牛育肥场显然不现实。为了适应当地气候和环境，同时也为了弥补粮食生产受地形影响较大的短板，四川省宜宾市均连县经过多年摸索，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南部山区小群体大规模养殖肉牛母牛的发展之路。每户养殖少则7-8头，多则20-30头，创造了藏牛于户的肉牛可持续发展新模式。一点点谷物加上秸秆和野杂草、牧草，母牛就能繁殖小牛，而小牛也不太消耗饲料，所以在这里每个村每个镇养殖的母牛小牛数量比当地的人口数量还要多，这样不仅可以很好地利用当地的饲料资源，而

0: 且最关键的是还大大降低了养殖成本。这种聪明的养殖方式，把人、牛、土地、草料和市场资源巧妙融合在一起，引来南方省区的很多地方效仿。传统上羊的饲养主要是以放牧为主，但是如果只是依靠草场去放牧，毕竟草场有限，草长的速度也慢，产能还是上不去。这就需要有属于中国的独特肉羊饲养模式。
1: 我们呢，基本实现了什么？这个肉羊的集约化、全舍饲是吧？规模化这种生产模式。
0: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大部分地区地处黄河河套区域，水资源丰富，又是中国日照时数最多的地区之一，具有天然的草场和优质草料，非常适合养牛羊。近年来，随着肉羊产业的迅速发展，巴彦淖尔市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肉羊集散地。在这里，一只只羊开启了标准化养殖模式，羊肉质量安全也开启了。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老张，老张，过来，这湖南必须拆了。物业所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5: 姐，那儿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4: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出了是我担责。
5: 那你说了哈。
4: 啊。
6: 天菩萨，那个阳台塌了，我才刚买进口渠道的嘛。
7: 啊，哎呀，我的手。我的手被钢筋压断了，快快快！
4: 哎呀哎呀，王娘，王娘，对不起我。哎呦，这工程失误，我赔。老张，你工伤，你自己报医吧。
8: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4: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一擦，还怪我。
8: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6: 我骨头鱼缸8.8，李姐你必须赔。
7: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8: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4: 哎呀，早晓得剩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2: 各位街坊听分明，承揽出事莫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3: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2: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3: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2: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3: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30%。
2: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9: 头上悬。
10: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1: 听到这样温暖的旋律的时候，听到这样的歌声的时候，你会想起谁呢？此刻继续为你直播的是老歌回忆。

0: 路会带领你坐上时光穿梭机，我们继续会在老歌当中来品味那些经典的爱情，老情歌的环节会继续为您进行。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回忆录，我们将继续为你带来经典的老歌。那么在前面的半个小时时间里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港台的一些老情歌，不知道这样的一些老情人的那一段情。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组老情歌呢，都是来自内地歌手的演唱。其实在我们内地的流行乐坛上面，有一段时间在我们内地的某一个地方，那里边的流行音乐是特别的盛行，可以说广东乐坛到现在为止，我们内地的一些著名的流行歌手有很多都是当年在广东乐坛上面，所以我们今天在下半段时间当中要来听到的就是广东乐

上世纪90年代的广东乐坛呢，曾经是中国内地流行音乐人的热土，所以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演唱者林依轮，也在那个风花雪月的年代，首《爱情鸟》红遍了大江南北，更在广东歌坛鼎盛时期俘获了大量的歌迷。同时呢，林依轮，我觉得也是为数不多的在广东歌坛红极一时的歌手当中，能够到现在还是保持着比较高，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这样歌曲的时候，他自己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可以去做不同的尝试。你的身份可以是歌手，但是你也可以去尝试许许多多多彩的其他的一些工作或者说是职业，这样你才会发现你的阅历才会得到补充，然后当你在唱起歌曲的时候，你的整个对歌曲的理解和诠释会更加的透彻。我觉得歌曲其实就是生活历练的一种体现。这里是老歌回忆录，继续来听杨钰莹轻轻地告诉你。

0: 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
2: 你好，这里是老歌回忆录，非常欢迎各位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的老歌回忆录呢，将会带给你不一样的听觉感受。
3: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回忆录。
2: 今天的老歌回忆录将会非常的诗意，我给这个节目定了一个主题，叫做诗与远方。我们将一起来听一听根据那些诗歌所改编成的流行歌曲。诗歌啊，是从来就是和歌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中国的古人呢，将读诗称为吟诗，所谓吟者歌也。事实上呢，从诗经到唐诗宋词以至于元曲，你说哪首诗它是不能唱的呢？古诗词能唱，现代的一些新诗谱成了歌曲之后就更加的传唱了。所以在今天的老歌回忆录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听一听用流行歌曲唱出的现代诗。

0: 刚刚听到这首歌，张清芳的《偶然》。《偶然》这首歌曲呢，是根据徐志摩的诗谱成了曲之后改编而成的。那么徐志摩的这首《偶然》的诗呢，是写于1926年的5月份，这是徐志摩和陆小曼合写的剧本《卞坤刚》第五幕里头一个老瞎子的唱词。当然这首歌曲我们听着有点忧伤，它是一首催人泪下的歌曲，有很多的歌手都翻唱过这首歌曲，有很多个版本，比如说蔡琴唱过，黄秋生也唱过，但是我个人觉得是刘文正的《兰花草》，相对于刚才的这一首《偶然》，《兰花草》就显得轻松了许多。
1: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那其实这首歌曲的词呢，是根据著名学者胡适先生的诗所改编的。胡适的这首《兰花草》，它原题呢叫做《希望》。当时是在1921年的时候，有一次呢，在夏天，胡适先生就到北京西山去，他的朋友熊丙三夫妻就送了他一盆兰花草，胡适先生就欢欢喜喜地带回家去了，在读书写作之余就精心地照看，但是很奇怪的是啊，一直到那一年的秋天也没有开出花来。于是呢，胡适先生就写了这样的一首小诗。我们说胡适他是中国现代史上叱咤风云的大人物，但是他的作品呢，好像真正被大众所熟知的并不多。这样的一首《兰花草》，或许是他的众多作品当中流传最广的一个吧。因为这首诗，他清新质朴、深情，对生命的期待和珍惜呢，也是跃然纸上，而且读起来、唱起来朗朗上口。这里是老歌回忆录，现在我们所进行的这个音乐专题呢，是诗歌与流行音乐。下面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王海林，《忘了我是谁》。

每当我听到王海玲唱起这首《忘了我是谁》这首歌曲的时候，我都会听得如痴如醉，真的是非常的喜欢这首歌。然后《忘了我是谁》这首诗呢，

0: 其实它的作者是台湾文坛上一位特别喜欢骂人的大文豪，他是谁呢？很多朋友可能会知道，他是李敖。对，没错，就是李敖。李敖可以说是在台湾的文坛叱咤风云，独当一面，笑傲江湖。可是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哦，就是在他已经发表的1500多万文字当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可能还要数两首绝妙的歌词，一首呢就是《只爱一点点》，另外一首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忘了我说》。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李敖呢就特别澄清说，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并非像外界所传的那样是因为胡因梦而写。李敖自己说，这首词其实写的并不怎么好，之所以它能够流传广泛，主要是因为原唱者，也就是王海林，他自己的演唱功力非常的棒，以及作曲者也就是许汉君把这首诗谱曲谱的实在是太好了。但是无论如何，李敖是我非常可以去看一看李敖的那种文字，在嬉笑怒骂当中来体会人生的这种酸甜苦辣。
1: 清风拂过风铃，叮咚作响，你说那是清风在表达爱意，如今叮咚依旧
2: 在动。
0: 这里是用音乐表达感动的老歌回忆录，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杨宗纬翻唱的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当然也是根据台湾的大散文家陈信惠老师的诗所编成的歌曲《浮生千山路》。

0: 老歌回忆录。我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是杨宗纬翻唱的一首歌曲《浮生千山路》，这首歌所表达的是一种人生的态度。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我们需要的是一种从容和淡定，欣赏风景，心托明月，胸怀开阔，豁达乐观。
1: 谁家今夜扁舟子，
0: 继续和各位一起来分享根据现代诗所改编的经典流行歌曲。

0: 春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继续为你精彩，接下来我们继续要来听根据现代诗所改编的流行歌曲。下面我们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蔡琴演唱的《渡口》。那这首歌曲呢，是根据席慕容的诗《渡口》改编而成的，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0: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那就在刚刚呢，我们听到了两首歌曲，一首呢是来自于蔡琴的《渡口》，还有一首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潘越云的《生别离》。那其实这两首歌呢，都是席慕容的词改编成的流行歌曲。我想特别重点的来说一下刚才听到的潘越云的这一首《生别离》。其实在没有听到这首歌曲之前，我在以前读席慕容的诗集的时候，并没有特别的留意这样的一首诗。当我第一次听到潘越云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就被震撼到了。特别是刚才我们听到潘越云演唱的最后的两句，我将再也不能，再也不能，好像几乎他是哭着唱出来的，就让听的人感觉到心里边有一种隐隐的揪着痛的感觉。潘越云呢，不但唱出了诗人心中剧烈的情绪变化，也唱出了隐藏在诗句当中的动感的画面。所以我觉得潘越云的演绎将《生离别》这首诗。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

0: 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1: 校园本该是乐园，可有时阴影也会悄悄靠近。今天咱们说说校园霸凌，听听法律怎么保护孩子。记住，沉默不是金，勇敢站出来。
2: 放学了，请同学们回家注意安全。
3: 站到，新来的，懂不懂规矩哦？保护费呢？
4: 我没得钱，
3: 没钱，收他，把我按到！
4: 不！
5: 丽姐，就只有这滴点儿，
3: 这滴点儿。下次给我带24号，我跟你说，不要看老师打你时，走。
6: 是嘛，我都看见了，他们太过分了，走，我陪你告老师。哼，不能忍这种事情。报告李老师。
5: 哎，小刚，小梅，快进来。小梅，你怎么哭了？
1: 小梅和小刚向李老师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5: 小丽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校园欺凌，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等要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学校对霸凌行为零容忍，小丽他们的行为辱骂嘲笑小梅、 P 图丑化、发群传播、推搡搜身以及勒索财物，这每一项都是违法行为，而且性质相当恶劣。喂，哎，张警官，我是李老师，我们这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校园欺凌事件，这可能需要您的介入处理。
1: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20条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制度，欺凌者必须接受严肃教育，情节严重可能送专门学校矫治，家长也要承担管教责任。
5: 小梅，你受委屈了，记住，被欺负不是你的错。小刚，你做得很对，及时报告，这是勇敢和负责任的表现。
1: 校园霸凌危害巨大，必须坚决制止，默认是帮凶，勇敢报告是关键。
7: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8: 万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关注青少年健康，守护孩子明亮未来。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醒广大家长朋友，儿童青少年近视、肥胖问题重在预防，贵在坚持。坚持一增一减，增加户外运动，保证孩子每日充足户外活动时间，放松双眼。减少电子产品使用，单次连续使用不超过15分钟。做到一多一少，日常饮食多吃新鲜蔬菜水果，保证膳食均衡，少喝含糖饮料，少吃高脂零食，养成健康科学的饮食习惯。
9: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

0: 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吴桦姐姐要继续为你们播讲中国历史故事。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是夏朝。在上一节当中，作者建议小朋友为禅让制度的结束默哀三分钟。现在呢，我们要来了解这其中真正的原因了。启继承了他的爸爸禹的领袖位子后，按理说他应该好好做个为大家服务的首领才对。不过呢，启却成为一个要大家侍奉的国王。他开始过起享乐的日子，要天下人都来供奉他。至于百姓的困难，他早已不在意了。然而正当启得意洋洋的时候，他的兄弟有故事却愤怒地指责他，怪他不遵守祖宗传下的禅让制度，怪他厚着脸皮抢着做大家的领袖，于是啊就起兵讨伐他。看起来这有故事是有些道理的，可惜呢他打不过启，启就抓住了他，毫不客气地砍了他的脑袋，他的一家人也都做了奴隶。这是中国历史上王族间第一次令人悲哀的争斗。不过启大概不会感到悲哀，因为再也没有人敢对他说不对了，他开始痛痛快快地享受当国王的滋味。如果有可能当个受人侍奉的国王，我相信许多人都不会放过这种机会的，尤其是国王的儿子们。传说他的妻子嫦娥忍受不住寂寞，竟偷偷吃了仙药，飞到月亮上去了。这就是有名的嫦娥奔月的神话故事了。后羿有一位名叫韩卓的臣下，他觉得做国王既然这么过瘾，还不如自己来做好了，索性就设计将后羿杀了。韩卓同时也没忘记夏王朝的子孙还有可能卷土重来找他算账，于是派人把那个躲在亲戚家逃过一劫的象也给杀了。可是象的妻子当时已经怀孕，吓得从墙洞钻出去跑掉，躲在娘家生下了一个儿子，名叫少康。少康在外婆家长大，当了放羊的牧童，躲躲藏藏地过日子。后来得到别人的帮助，努力壮大势力，最后竟然真的卷土重来，把韩卓给消灭掉。好不容易夏朝的王位又回到禹的子孙手中，历史上把这件事称作少康中兴。韩卓虽然死了，但东方彝族的势力还是很大。那时少康刚上台，有许多事情要做，没有精力去管他们。等到他的儿子祝当了国王，就毫不客气发动了对东夷的复仇战争。东夷人的剑法天下无敌，为了对付他们，祝制造了可以抵挡利剑、保护身体的铠甲，又发明了锋利的长矛，接连打了几场胜仗，一直打到东海边，征服反了。夏朝的国土扩大了，从西边的黄土高原到东边的大海，建立起从未有过的一个大王国。因为担心敌人随便闯进自己的王国，当时的

0: 人便把日常生活的区域用一堵围墙围起来。这种围墙比从前为了阻止野兽侵袭所做的那种围篱的栅栏要坚固高大多了。后来人们称那种围墙是城墙。当然，国王居住的地方以及附近的区域，它的城墙一定最高最大，因为那表示这是我的势力范围，包括我的子民在内，这里面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财产，你们不可以随便侵犯。这时候的统治者往往打败敌人后，将捉回来的俘虏当作奴隶，为自己做苦力，要他们开山、挖路、筑墙、造墓、伐木、喂牲口、种田等等。这些奴隶是属于统治者的活财产，他可以支配这些活财产来服侍自己。他会不会认为，有了坚固的城墙，有了锋利坚硬的青铜刀、剑和众多的奴隶，夏朝的国王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呢？的确，后来夏朝有许多的国王都是这么认为的。好了，小朋友们，在下一节当中，我们就要为大家介绍一位夏朝的相貌堂堂的外国王。他是谁呢？他又做了哪些事情呢？下一期的故事当中，无花姐姐再为大家分享吧。好了，宝贝们，今天就听到这里，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故事名字叫做《大禹治水》。尧舜那个时代，洪水泛滥，到处是汪洋一片，人们没有住的地方，只好像鸟儿一样在树梢上做窝避难，要不就是爬上山去找洞穴藏身，真的是凄惨极了。自从舜把鲧的儿子禹找来治理水患之后，禹就决心要避免父亲所犯的错误，不能再用围堵的方法治水了。他翻山越岭查看地形，发觉推土堵水是不行的，你堵东边，水就流向西边，你堵南面，水又流向北面，越积越多，灾害更大。所以呢，他决定用一种相反的方法来对付洪水，他采取疏导法，让大水尽可能地流到大海去。不过要疏导，就得把堵水的地方统统挖开，打通流水的口子，洪水才能慢慢退去。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于是他挑选了一些能干的助手，包括了东夷部落的首领高陶和陶，还有后来商族的祖先契，周族的祖先后稷，他几乎把黄河流域主要的部落都联合起来，跟着他一起治水患。为了治洪水，他结婚后第四天就离开家了，整整13年没有回过家，其中有3次从家门口经过都没有进去看一下。第一次他在家门口过，听见妻子在痛苦呻吟，儿子咕咕落地时的哭声，他多么想推开房门走进去安慰一下妻子，抱一下自己的孩子啊，可是他没有时间进门探望。第二次他从家门口过，孩子已经会喊爸爸了，妻子抱着孩子向他招手，想叫他回家看一下，可是 他哪里

有时间呢？第三次，孩子已经13岁了，跑过来拉着他的手，紧紧挨着他，舍不得离开。可他依然没法跟着回家去。雨实在太忙了，他变得黑黑瘦瘦，瘦的脑袋和脖子显得特别长，下巴也尖了，走起路来一颠一跛的。他的手脚长出了茧，连腿上的汗没河里的水怪，真是神通广大。我们知道，这其中很多都是后人夸大的传说，但由此可见，当时的人是多么推崇他呀。禹为了治水，跑过许多地方，然而他可不像一般人那样，走到哪里，玩到哪里，吃到哪里，回来以后却什么也记不得了。他一面忙着治水患，一面还记下了哪里有什么山，哪里有什么水，哪里有什么奇奇怪怪的人和事。据说这份宝贵的记录后来被人写成一本叫《山海经》的书。小朋友，如果你有兴趣，不妨找来看一看。禹平息了这场大洪水，所有的人都拥护他，所以等到舜老了，便把天下部落联盟大首领的职位让给了他。

与和顺一样聪明，一开始也没有接受这个职务，他先推让给舜的儿子商均。但大家不理睬商均，仍然是个生活朴素的人，有时甚至朴素到简陋的地步。可是一旦遇到公众集会，或是召集各部族首领开会时，他却又穿戴得非常富丽堂皇。他认为这样才能表示对大家的敬重。禹和各部族约定，不可以再互相攻击，谁违反约定就惩罚谁。他把各部族结合起来，组成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大团体。他还为这个大团体取了个很响亮的名字——诸夏。于是，中国开始有了第一个有组织的国家——夏。这件事情大约发生在距离今天4000多年前。后来禹也老了，我们猜猜看他会怎么办呢？他先推荐高陶。高陶当时已经是一个老头子了，当然不怎么适合。接着他又宣布让有本事的羿做自己的继承人，但是不知道怎么搞的，最后真正上台的却是他的儿子启。这是一个上古历史的谜。有人说禹传位给羿，但是老百姓不喜欢他，启心里也不服气，于是便带了手下杀掉了羿。又有人说启先上台，觉得羿是个绊脚石，就找了一个借口杀了他。还有人说其实是禹不愿放弃自己家族的利益，便故意先提出一位老而不中用的高陶，后来又提出羿，但却不真正支持他，反而暗暗扶持，或是默许自己的儿子启壮大势力。总之，不管是哪种说法，最后都是启杀了羿，继承了他爸爸的职位，坐下了天下第一把交椅。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原始时期的部落首领禅让制变成了后来的帝王家族世袭制，从此以后把领袖的位子让给最能干的人这件事就不再出现了。或许我们该为禅让制度的消逝默哀3分钟吧。就这样，原始社会结束了，中国历史

0: 翻开了新的一页。好了，小朋友们，这一节的故事听到这里，我们这套书籍的第一册也就听完了。如果小朋友们喜欢吴桦姐姐播讲的中国历史，一定要记得坚持收听。好了，宝贝们，下期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吴桦姐姐要为小朋友们播讲《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这套书籍的第一册当中的最大方的人。亲爱的小朋友们，在上一节当中，我们知道尧圣人最后把自己的位子礼让给了有贤能的人，而不是直接让自己的儿子继承王位。那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有关于尧让位给舜的故事。尧想找一个接班人，但是并不很容易。起初，尧打听到山里有一个叫许由的隐士，品德很高尚，便派人去请他出山。据说，许由不贪恋人世生活，冬天住土洞，夏天在树上搭一个小窝棚，饿了在林子里找一点东西吃，渴了用手捧起溪水喝几口就成了。有人瞧见他的生活这样简单，留给他一个葫芦瓢，他拿起瓢喝了水，又挂回到树梢上，不贪一丁点便宜。他不贪心，办事一定很公平，请他当管理天下的大首领再好不过了。谁知道尧两次派人请他，他都拒绝了，还用河水把耳朵洗干净，不愿意再多听一句，因为他认为这样恭维他的话太俗气了，弄脏了自己的耳朵，非马上洗干净不可。尧请不动他，又请另一位隐士出山。这个隐士连名字也没有，因为他像鸟儿一样住在树上的窝棚里，所以呢，大家叫他巢父。巢父和许由一样，也不愿意出来做事。尧没有办法，只好和代表四方的部落首领们商量，大家异口同声向他推荐一个名叫舜的人。舜号称有虞氏，是一个出身低微的平民，他曾经种过田，打过鱼，烧过窑，做过家具，还当过小贩儿，跑来跑去到处卖东西，没有什么地位。舜的妈妈很早就死了，爸爸娶了后母，生下一个弟弟。爸爸听后母的话，一家人三番两次都想害死舜，把他当成眼中钉。但他并不怨恨家里的人，依旧孝顺爸爸和后母，爱护后母生的弟弟，真的是一个大孝子。他不仅对家里人好，对别人也一样好，人们喜欢他，都搬来和他住在一起。过了一年，周围成为一个小村庄，再过一年，人更多了，成为一个市镇。第三年，搬来和他一起住的人更多，简直成为一个热闹的都会了。他对人太和善了，连不会说话的动物们也喜欢他。传说他种田的时候，鸟儿、猴子和大象都来给他帮忙。尧听说有这样一个好人，心里很欢喜，可是他不知道是真是假，于是决定考察他一下。尧干脆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他，考察他是不是真有那样好，并且派

顺去做各种工作，考察他的工作能力，结果觉得他名不虚传，的确是一个有本事的人。但尧还有些不放。

0: 讲良心的，说实话哈，美丽二话不说就把钱转给你了，连个借条都没让你打。好，你现在想来账？哦，这个年头真的，亲兄弟都要明算账，还别说你们闺蜜，美丽就是太相信你了。我跟你说，
1: 我没有来账，我承认我借了钱，这就是五千啊。美丽，我们是好朋友，对不对？你咋能不相信我呢？当时就我们两个通话，哪个晓得大卫听没听清哦？
2: 哎，小雅，你啥子意思哦？那不成大卫还冤枉你吗？哦，重点不是哪个听到了，重点是钱。我转给你银行流水清清楚楚的是10000块钱，好，你这咋解释嘛？要不是看你多年情分儿，我跟你说，我早报警了。
3: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几个啊，大家都冷静一下，情绪激动解决不了啥子问题。我呢也看出来了，问题啊就出在了这当初这一笔借款的约定上，对不对？口头说的金额对不上号了。
1: 对，合适的。
3: 要得要得，这就是我今天想给你们说的关键问题了。根据我们国家这个民法典第668条，它是明确规定了的，借款合同应当采用书面的形式，但自然人之间的这个借款合同呢，可以采取其他形式。你们两个啊都是自然人，朋友之间的借钱，口头的这个约定啊，法律上是允许的，这一点没错。
0: 看嘛，我就说嘛，口头都行的嘛，哎，他就该换一万。
3: 但是法条后面的还有一句也很重要，合同内容一般包括借款的种类、币种。
2: 真分了，那哪个想得到嘛？
3: 所以啊，这那么多纠纷就是这样子来的嘛。法律呢允许口头形式，但是强烈建议大家啊，特别是像涉及到这种金额、期限这样的重要内容的时候，最好还是采用书面形式。哎，你哪怕简单的写个借条，把好多钱、借款人、出借人啊，以及还款的时间都写清楚，双方再签个字、按个手印，这几分钟的事情，后面好多麻烦都不会发生了嘛。这就叫做亲闺蜜明转账，还是双方权益的保护，也是对我们友情最大的尊重嘛。
0: 对对对，那张主任说的在理哈，倒是写个条子，啥子事情都没得，是不是？
1: 美丽，对不起嘛，这次真的是我疏忽了哈，给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不管咋样子，但五千我还是认的，剩下的五千我再想哈办法哈。或者我们查查通话记录，也许当时有录音嘞。
2: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小雅，我也是冲动了。钱的事情我们再好好捋一下子吧。张主任说的合适的，这次就当买个教训。哎呀，以后嘛，再好的朋友，借过钱还是要落笔为安。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文化自信；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2: 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正式完工。
1: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
2: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9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
1: 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以色列称，对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存储设施发动空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1: 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3: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1: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4: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1: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5: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剧、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1: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6: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它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1: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

0: 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1: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2: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4: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十五五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

0: 韩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种花卉和五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十五五的光明前景。
2: 十五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五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1: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3: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浓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4: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精准调配运力，优化服务举措，全力保障旅客平安、便捷、舒心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交通部门预计，从今天下午4点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集中。在河北，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出城方向，尤其是往北京方向，部分车道车辆行驶缓慢。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介绍，
6: 从下午4点开始，周边的石家庄东站、南站、北站、化工园区站、鹿泉南站、货寨站、正定站以及信源高速的机场站及周边区域会迎来特别集中的返程高峰，提醒公众错时错峰，优选出行。
5: 为了缓解路面通行压力，河北高速交警充分利用智慧交通管控平台，强化路网运行实时监测，在流量饱和的重点路段视情况启动应急车道临时通行措施。
7: 今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中国铁路郑州局全天预计发送旅客71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列，其中包括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重点方向夜间高铁17列。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32万人次，在铜陵站进出站通道、安检、检票等重点区域，党员志愿者和车站工作人员主动引导旅客有序排队、快速通行。铜陵站副站长傅文月：
8: 中秋节返程客流以务工、学生为主，主要方向为芜湖、南京、上海、杭州方向。
7: 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10万人次，上海、杭州至广州、北京、北京至成都、广州、深圳至杭州、重庆旅客量相对集中。
0: 今年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入境游呈现中国购火热、工厂科技游增多等新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中秋假期，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跨境出行热度不断走高，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等中国本土时尚土特产，他们热衷于带着空行李箱到中国扫货。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10: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9: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11: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9: 跳出传统景点游览和购物，随着中国科技力量的不断进步，打卡智能工厂、进场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

0: 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前沿的智能制造场景让海外游客眼前一亮。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涉外参观增长非常明显。企业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1: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场次同比增长约153%，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整体增长幅度非常明显。然后从来访人数来看，也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闭幕，这场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技能盛会所产生的技能标准正走进课堂、走进车间，不断撬动技能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队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带领的团队，把这个项目的训练过程、场景和标准固化成教材，申报了国家级一流虚拟仿真课程。目前，教材正在编写，并列入了上海教育出版社规划。全国西部地区上百所院校也主动上门取经。
4: 原来我们是全英文的，后来改成了中英双语的。我们整个团队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3: 从赛场评分细则到行业标准，从竞赛训练方法到课程教材，试赛标准正在以看得见的方式走进课堂、走进车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介绍，他所在的企业与全国200多所院校合作，从人才培养到高质量创业就业全流程参与，还把深耕近40年的专业技术形成教材体系向社会共享。
5: 相关美容的专业，美容媒体艺术、人物形象设计等等专业，那么这些专业当中和我们一起共建的这些院校呢，就是我们从人培方案到它最终的一个高质量创就业，我们全都有全程的一些合作方案。
3: 世界技能大赛的价值绝不止于赛场之上的比拼，更在于强大的人才溢出效应。多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表示，将做好试赛标准的落地转化，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翟英军表示，
6: 我们将把试赛先进的技术规范、评价体系全面引入技工院校、企业实训课堂，着力优化课程设置，升级实训设备，实现赛教融合，加快补齐技能人才培养短板。
7: 目前正值秋招旺季，教育部举办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9月至11月，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9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近日，2027届上海高校毕业生秋季校园现场招聘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招聘会上，来自金融、先进制造、科教文卫、软件信息等行业的近1000家用人单位带来了3万余个用人需求。其中，来自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重点产业的多家企业、研究院所受到了毕业生们的关注。招聘企业负责人洛威介绍，
8: 今年带来了整体30%的岗位的增量，250个岗位，48个岗位品类。网申上面你也可以看到，在全国招3000个岗位，7000个大学生的招聘计划数。
2: 为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教育、人社、企业等协同发力，把岗位送到学子身边。南昌大学共青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张东介绍，
9: 在8月份就开始与多地的用人单位，包括各个人社部门进行对接，邀请一些校友企业和长期合作的一些用人单位来进行进校招聘。
2: 目前，面向2027届毕业生的秋季校园招聘等促就业活动在全国各地密集展开。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就业资源开发处处长周国良介绍，
10: 校园招聘月活动预计全国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
2: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9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预计秋冬季节流感叠加其他呼吸道传染病流行风险升高。目前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建议高危人群尽快接种流感疫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2026年9月14日到9月20日， 全国哮点医院报告的流感样病例数占门急诊就诊总数的比例为

0: 4.2%。流感病毒为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水平。此外，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检测阳性率在部分地区也呈上升趋势。假期中出行聚会增多，开学后学校、托幼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病毒传播风险有可能明显上升。专家表示，9-10月份是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黄金窗口期，及时接种可以保障在流感高流行期到来前形成有效的保护性抗体。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司副司长费佳透露，今年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
1: 人群对流感病毒呢普遍易感，容易发生聚集性疫情，预防呢是我们最经济有效的健康策略，所以我们建议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然后学校、养老机构、重点场所的人员在流行季来临前呢尽早的接种流感疫苗。
0: 今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支付流感疫苗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落地，同时完成家庭共济绑定后，参保人可以将个人账户资金共济给已参加居民医保的近亲属，大幅降低疫苗接种成本。专家表示，医保支付等政策的调整有望提升公众接种意愿，实现医保基金从被动治疗向主动预防的转变。
2: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8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3: 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采用了洛杉矶奥运会的新规则，选手进行三轮线路滑行，三轮大绝招赛，各取一轮最好成绩相加，决出冠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登上赛场的紧张转化成了想赢的兴奋。
4: 很紧张，很紧张，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次紧张其实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3: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从热身摔车到首轮排名第二，再到第二轮反超，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君、徐慧妍不负众望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君表示，
5: 我觉得今天是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然后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然后为国争光。
3: 中国跳水梦之队继续稳定表现，杨浩、练俊杰夺得了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艺文、陈佳组合则问鼎女子双人3米跳板桂冠。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林草局发布，今天2:55，大熊猫萍萍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
2: 国铁集团透露，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明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可达。京港高铁雄商段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
6: 经过3年多建设，四川南充浪营高速嘉陵江特大桥近日顺利合龙。这座大桥全长1379米，桥面宽度32.5米，为双塔双锁面斜拉桥，是浪营高速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大桥顺利合龙，为浪营高速全线今年年底建成通车奠定了基础。
2: 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较上届增长超20%。
6: 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消息，9月28号起，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2026年9月28号到2026年12月27号，星期一至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5-0、1-6、2-7、3-8、4-9。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拒绝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已获悉美方对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尚未收到调解信息。伊朗正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做出决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此外，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对黎巴嫩南部的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了空袭。26号，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截至发稿，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2: 其他国际消息，英国警方27号表示，英国格洛斯特郡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数名男子被捕，附近部分居民被紧急疏散。这处空军基地目前主要由美军使用和运营，被捕者涉嫌违反英国爆炸物法相关规定。
0: 德国防党支持率降至 19%， 为本届联邦议会选举周期以来最低水平，与选择党相差10个百分点。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为 29%， 保持不变。
2: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27号签署总统令，任命哈武装力量特种作战部队司令艾多斯·梅尔扎赫梅托夫为新国防部长。在此之前，托卡耶夫签署总统令解除了科萨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在24号进行的哈萨克斯坦海军演习期间，由于天气原因造成14名军人死亡。
0: 美国官员26号透露，美国交通部定于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将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闫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界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宣布，他已指示军方对

0: 约旦河西岸实施全面封锁，禁止巴勒斯坦工人进入该地区的犹太人定居点。卡茨表示，在当前该地区紧张局势不断加剧的背景下，以色列国防军向其提出了这一封锁建议。作为该指令的一部分，在祝棚节假期期间，巴勒斯坦工人将不被允许进入约旦河西岸的社区。不过，卡茨在声明中表示，依据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司令部的安全指导方针，仍将允许部分核心关键岗位的工人进入西岸的工业区。此外，根据国家对最高法院的承诺，也可能会批准其他例外情况。以色列今年的祝棚节假期从九月底一直持续到十月初。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新片预售总票房破2000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榜前三位。美国东部时间27号晨，中国大熊猫平平福栓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据印度媒体27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连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已造成至少56人死亡、46人受伤、1021栋房屋受损。目前各地正开展救援和灾情评估工作。据刚果金当地媒体27号报道，该国东部基武湖水域发生一起沉船事故，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失踪。报道说，事故发生在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失事船只从南基武省首府布卡武出发，途中发生倾覆。初步消息称，事发时船上可能有80多人，目前事故原因尚不清楚。亚运快报，在刚刚结束的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双决赛中，中国队组合林诗栋、黄友正以4-2战胜日本队组合张本智和小冢大登，夺得金牌。北京时间今天，第20届亚运会田径女子2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昀杰获得银牌；田径男子200米决赛，中国选手黄友文夺得银牌。此刻提示。乘火车出行，如果您出门的行李比较多，可以选择轻装行。行李可以从家里直接送到车站，也可以从车站送到目的地。目前提供同程35公里以内的行李搬运服务。除此之外，要是旅途当中不小心把手机、背包或者是行李落在车上、车站，可以在12306 APP 温馨服务里使用遗失物品查找。身份证忘带了，也可以在温馨服务板块里办理乘坐旅客列车临时身份证明。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我是王贤，今天是新闻有观点的行业洞察时间。正好还是中秋假期，很快呢就是国庆假期，出门旅行的朋友想必不少。大家如果去一些相对小一点的目的地啊，您说不好也会遇到一些外国友人，那一刻您会不会也在想，他们怎么找到这儿来玩了？那今天的行业洞察呢，我们就要从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深度游说起。您有没有听过一个热词叫 China Maxing？ 短短几个月，这个热词在国外媒体和社交平台迅速传播，相关的标签累计浏览量突破了数十亿次。Maxing 是欧美年轻人常用的一个网络后缀，而 China Maxing 翻译过来就是中国

0: 化生活方式的极致体验。像喝热水呀，练八段锦呀，泡脚养生，追中国剧，到中国旅行，深度融入当地的日常生活。随着近年来入境游的热度不断攀升，海外游客们造词造梗也在迭代，从 China Travel 中国旅行、 China Cool 中国凉爽，再到 China Maxing， 2026年的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到 2291.4 万人次，同比增长了 20.4%。 外国游客的足迹已经覆盖了全国近500座城市，而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点赞、隔着时差想象，而是选择亲自踏上中国这片土地，用脚步丈量它的真实，用日常触摸它的温度。外国游客到中国也已经不是简单的 city walk， 在城市里走一走，选几个大城市逛一逛，可能是真正的深度游，开始 country walk， 展开全系列的乡土体验，直奔农村，满头大汗赶牛或者扛个锄头，如果可以拿上农村大爷的蒲扇，还可以拍个网红照。现在正是金秋的旅游旺季，我们就借着这股热度来说说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深度体验游。一份早餐的温热，一套八段锦的吐纳，这不仅仅是一种现象了，我们的文旅行业也正把这个当做一种成体系的工作来做。那怎么给海外游客足够的深度体验，让远道而来的朋友遇到一个真实立体可亲的中国？这里面有故事，有经验，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慢慢来说。
1: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好，这里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是王贤。入境游火了很久了，直到 China Maxing 成为一个新的热词。那外国游客到中国呢，不仅是观光旅游，追求的可能是一种中国化的生活方式的极致体验。所以我们发现外国游客不仅到城市不满足于只去景点，可能到了乡村或者更多我们中国人看来都小众的地方，而我们提供的旅游服务也早就是不止山水风物的这种奇趣和新意，更得提供全方位的生活方式的体验。那聊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特地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呢就来自外国游客非常喜欢的旅游目的地之一江西景德镇，他是景德镇的景漂之家的负责人，景德镇市文联的兼职副主席张晨，欢迎张晨。
3: 谢谢，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节目中，
0: 欢迎哈。那么另外一位也是我们节目聊到文旅话题的老朋友了，也是文旅行业的观察者，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的教授吴丽云，欢迎吴老师。
4: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其实刚才介绍张晨的身份已经点到景漂这两个字了，去过景德镇旅游或者对景德镇比较有关注的朋友可能知道，景德镇有不少景漂，不是景德镇人，但是在那儿呢生活学习或者是体验陶瓷技艺，甚至就只是住下来。那我们聊入境游，请张晨来讲。其实我觉得不妨可以讲讲外国朋友做这个洋景漂它大概是个什么状态。我看到数字啊，我正好跟您请教一下，您可以佐证一下。景德镇现在我看到的是说5000名左右的洋景漂，他们呢可能是来自法国、澳大利亚、土耳其等等的国家。但是呢这个是他们在当地可能待的时间更长，但是我们接待的入境游客其实是一个更大的数量，而且同比一直是在增长的。我最想请张晨先给我们画个像的，就是到景德镇来的外国游客基本是个什么画像啊？
3: 景德镇我们刚刚向主持人说到，就是我们有5000多的洋景漂，那这个5000多的这个洋景漂呢，它是一个基本上是常在景德镇或者是阶段性来景德镇。我们说这些景漂洋景漂有候鸟型的，有长期驻扎型的，也有这个有小部分成为了景德镇的新市民。那么不论是这些洋景漂还是海外各地来到景德镇的这些游客们，其实他们来到景德镇其实最直观的而且最核心的一个原动力啊，应该就是对陶瓷文化的一个热爱，或者说是一种好奇。有的洋景漂说他们是来朝圣的，因为景德镇是千年瓷都嘛，然后也有着这个2000年的冶陶史，开启了景德镇在历史上就专门给皇室烧制瓷器，所以西方的这个世界

0: 各地的游客们啊，或者说是艺术类的各方面的这些外国朋友们，他们来到景德镇，首先就是冲着陶瓷这个文化的这个诉求而来。那么，当然也配套了景德镇陶瓷辐射出来的其他的这些文旅的这个业态。
1: 实际上他们是被瓷这个文化吸引过来的。那他
0: 对，
1: 们比如
0: 绝大
1: 说，
0: 多数，
1: 我看到的这个2025年说景德镇接待入境游客可能有超过15万人次。我相信今年这个数字，如果说一直在涨的话，肯定还会更多。到景德镇来旅行，一般他们是什么状态？他们是跟团来，还是这个自己来自由行？他们大概什么国家或者什么年龄段，有没有这种画像啊？
0: 其实它是很多层次的，也是很多元的。你就像景德镇，每年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就是有旅游大巴下来的全都是这个外国面孔。那这一类的应该就是其他地方的，好比一线城市，好比从北京过来的、从深圳过来的这些地方过来的这种旅游团啊，现在也越来越多了。那么更多的是这种，就是可能就三五成群，或者是独自的背包客来旅游的这个外国艺术家。有的艺术家他可能刚来到景德镇，他其实就是想慕名而来，想看一看，哎呦，这个传说中的千年瓷都，它的这个文化风貌，然后感受它的魅力。可能他来了一次以后啊，他就景德镇就深深的吸引了他。他第二次可能就不是他自己一个人来，他可能就要邀朋结友啊，就这个情况是非常多元的。有的是从游客变成了长期驻扎型，有的就是从单个的游客，慢慢的就每一年都来景德镇，然后每一年都带不同的朋友来。所以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洋景漂朋友，我就笑着跟他们说，其实你们也是传播景德镇陶瓷文化、传播中国文化的文化传播者啊。对，
1: 那这个里面其实我能想象，您刚才讲到有一批人他是艺术家，那他肯定是对于这个我们的瓷都文化，他之前就有了解的。那肯定也有一些他并不是艺术领域的人呀，他可能只是对这个文化比较感兴趣。一般更多的游客，你们肯定也去问过，就是他们为什么在中国这么博大的土地上，这么多旅游资源的情况下，我选择花几天时间到景德镇特地来转一转？他们是通过什么渠道了解的？一般。
0: 其实外国的朋友们，他们了解景德镇，无外乎是两个方面啊。一个方面就是景德镇它本身的历史属性，就是景德镇在历史上，它在全世界都还是比较有名气的。国外的朋友们，他们对景德镇本身就是大部分人还是知道这个城市的，所以说本身它在历史上就是一个连通中西方的中外的交流的一个小小的纽带和桥梁。再加上现在又是世界遗产，在世界遗产之前的早个3、4、5年，其实景德镇来的外国的游客已经越来越多。
2: 会发现 China Magazine 在这些外国，尤其是年轻游客的心目中，它的位置我觉得是极高的。因为早期他们会说是 looks magazine，就是从颜值，然后到 sleep magazine，就是他们追求的是早期可能是关注自我的，无论是我的颜值还是我睡眠。但是突然间把它变成 China magazine，实际上我觉得实际上这是一件特别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儿。就是更多的外国游客，他开始把他关注自我投射到关注中国，并且希望到中国来去体验这种极致的中国生活，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儿。那这样的一个 China Maxim 的模式，是不是可以被单独定义啊？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前2年中国旅行热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 China Travel，对吧？那我想 China Maxim 它是 China Travel 的一个升级版。啊，实际上它是可以被定义的，只不过它一定是建立在 China Travel 的这个基础之上。之所以要把它去做一个界定，是因为我觉得这个 China Magazine 它和 China Travel 相比，它又有了更深一些的内容。就是如果让我去对它做一个解读的话，我觉得它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全方位沉浸式体验中国和中国人生活的旅行方式。实际上也就是说，对于很多的这个外国游客来说，他是觉得中国太好了，所以在有限的时间之内，我可能是1周、2周或者更长的时间，但是中国太博大了。 我又想去极致的体验中国，那我只能是用一种 mixing 的方式，我可能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去全方位的来体验中国，从中国的

0: 城市建设、中国的这个社会的发展，到中国的文旅资源，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所以它是一个全方位的体验。
1: 是的，而且这个体验当它落实到大家的旅游方式，具体到中国来干什么的时候，它可能就跟我们以前所把旅游分的那些类别啊，特别是前两年大家聊的很多的 City Walk 城市漫游啊，小众打卡呀，研学呀，它可以成为一个单独的门类嘛。比如说好，可能要来做这种极致化的中国文化体验的朋友，他就得干一些特别的事情。您觉得他这样的这种方式，他是不是也是因为一些比较特别的原因，真正成了现在我们不能说席卷全球吧，至少说影响了更多地方的朋友的这种文旅的新的风潮？
0: 它本身是外国人在中国旅行方式的一种呈现，它倒没必要是说我一定是另分一个赛道哈，因为我觉得对外国游客来说，来中国他一定是想体验全方位的中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我觉得唯一需要区别的就是，可能过去我们在可能吸引入境游客的时候，是依靠的是我们的传统的文旅资源。可能我们会觉得就是只有那些名山大川、知名的世界遗产地才能吸引入境游客，但是今天在这个 China Maxon 的这个背景之下，包括 China Travel 的这个背景之下，你会发现就是吸引入境游客的不仅仅是我们的名山大川和文化遗产，或者说是地方的民俗等等，而是我们就是一个完整的多元的中国，它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吸引物。
1: 是的，是的，完整的、多元的，我特别认同。就跟刚才张晨讲到，大家为什么到景德镇来？其实你说他是专门想来看瓷文化，还是去做？其实可能都不是这种单一的。
2: 对，
1: 我觉得这就正好今天吴老师给我们讲讲他的观察，然后张晨可以多说说在景德镇的这个观察和体验啊。特别是我们因为拿景德镇来作为这个例子来讲嘛，我看到一个数字说，入境游客在景德镇的平均停留时间是 2.73 天，也就是接近三天，自由行和深度体验呢可能是4到7天。我不知道跟张晨的观察是不是一样，他的这个行程里会包括什么？
2: 像这一类短期的外国就是入境游客，其实我看刚刚那个数据啊，应该是一个平均值。其实在景德镇三天左右的一个时间是一个比较短的一个体验和感受这个城市的时间。那么一般来说，我身边也有一些这种就是到我们景漂之家来，有的时候来参观的，我们也会聊嘛，然后也会问一下他们在景德镇这几天的行程安排。其实景德镇的行程安排已经形成了一个类似于一个模板了。这个模板就是好比类似模板 A、模板 B、模板 C， 不管是哪一个模板，那几天的这个配置，大家都可以去一个大概的去感受这个千年瓷炉的它的一个文化艺术和一个这个多元化的一个业态的风貌。打个比方，我们景德镇有几个大地标，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陶阳里，就御窑遗址。在这个整个景德镇，因为600多年前的玉器厂设在这，还有就是像我们的陶溪川，是现在最年轻时尚多元的一个文化聚集区，包括杨景漂，在这些艺术创客在这里面摆摊干嘛呢？就是去销售他们自己的一些创意设计作品，它不一定都是陶瓷。就是现在景德镇，你像有一些外国艺术家在这做玻璃，做玻璃艺术，做金工，做金属工艺，有的还做这个布艺类的这个作品，有的做皮具。可以打个双引号说，其实景德镇也慢慢开始走向世界手工艺制度的这种一种发展的趋势了。所以很多国外的游客来到景德镇，第一天走走陶溪川，走走陶阳里，第二天可能就走走中国陶瓷博物馆，看看这些网红的。你像中国陶瓷博物馆有个吴语佛，你看我们还有三宝，就我们现在叫陶源谷，就是陶瓷的陶，源头的源，山谷的谷。陶源谷呢又是一个杨景漂和游客聚集的一个非常原生态但又文化产业的这个融合的一个小山谷。那个这个山谷的左右两边，就是沿整个山谷往前走大概10几公里，全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的工作室，也有这种咖啡吧，有这种书吧，有非常好的民宿，也有博物馆和美术馆。很多时候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友人们

0: 他们的这种旅行，有的是按照，这种模板，不同模板的，他们也有做攻略啊。今天玩哪里，明天玩哪里，后天玩陶器城啊，再怎么把它排下去。也有的就是，带有一种随心的一种漫步式的旅游，他们就想走走看看，甚至就想走走拍拍，然后走到哪个小书吧旁边就坐下来，点杯咖啡，就看看。三宝的这个艺术面貌啊，还有这个世界各地的面孔，他们也开始感受，或者说自己给自己创造一种沉浸式的在景德镇的一种旅行的状态。
1: 有很多很多好玩的可玩。

0: 刚才张晨也说嘛，他们很多是被社交平台上的视频种草的。吴老师觉得呢，就是说我们今天讲这个旅行者的这种心态啊，刚才张晨也说，说很多人他其实我就是到这个地方来，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我就随意走走，我就希望走走遇到一些东西，但是呢他一定得是一个非常深入的去了解去走走。吴老师觉得，就平常我们经常讲旅行者的这个心态，我们研究中国游客会比较多，从更普遍的视野来看，全世界的这些年轻的游客，他们是不是更多的都在朝着这个方向去希望来追求自己的这个旅行呢？
1: 我觉得可能为什么这两年无论是 China Travel 还是 China Magazine 还是 China Go 还是 Becoming Chinese， 其实在这个背后，如果我们说可能是全球消费者他们有没有什么变化，我个人觉得最核心的一个原因是，就是在真实信息冲击之下，外国游客对中国认知的变化。这个认知的变化，一方面是通过我们的政策，另外一方面是通过我们和越来越多来到中国的这个外国游客，他在社交媒体上的这种视频种草。所以他们会发现，就是在这个信息茧房中的中国和他们在社交媒体上了解的中国是不一样的，所以才会产生这么强烈的想来中国去体验这种中式的极致的生活。当有一天他突然间发现，哦，这么多的消费者，这么多的游客，他去把他真实的在中国体验的这个记录去呈现出来的时候，他才发现，哇，原来这是一个真实的立体的中国。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外国人说，在中国待了一段时间回去之后，他不适应了，因为中国是一个我个人觉得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并且我们的这个生活的便利度
0: 是的，是的，
1: 对，安全便利可能我觉得也很少有国家能及，所以无论是我们的交通、美食、外卖、支付，你会发现在中国的生活就是可能是他们很多国家的人无法想象也无法体验的，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更希望来去在这个种草之后更希望来中国来去体验一下这样的一种极致的生活方式。
0: 这个极致的生活方式可别只是极致这两天，我觉得是这种体验能够让更多人更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吧，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的海外游客他有了这些需求之后，那我们文旅产业肯定要有所变化。刚才张晨已经讲了啊，说景德镇呢，这个是很多朋友特意选择的到千年瓷都来看一看。那他们想来做这些深度游，包括刚才讲到他就是想到这儿走一走看一看，我都想遇到当地。我知道景德镇本来就有非常成熟的在地体验的这种业态，如果去适配外国游客来的这种本地化的服务体系，我们现在有什么特色的产业形态或者特别的服务可以拿出来吗？
2: 很多外国朋友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他们会跟这个地方的文化和这个文旅的特色融合在一起，就比如说他们有自己习惯住的这种酒店，连锁酒店，或者说有习惯住的这种艺术民宿，他们有自己习惯吃的餐厅，他们会觉得景德镇的这个地方特色其实代表了他们在中国的一种家乡的感觉。那像其他的一些方面，包括一些特色的一些课程，因为有的外国人他来，他不仅仅是去吃吃喝喝走走看看，他也想体验陶瓷，也想感受文化，他们也不想走马观花。大部分来的外国的朋友们都是想从这儿得到一些在精神上的一些饱足。所以这里面我们本地有不同的包括一些研学机构也好，或者旅行社也好，还有那这里面有些课程就是旅行社跟一些文化社团形成一种合作。文化社团推出来的课程它往往是比较能够让世界友人他能够通俗的了解到中国的瓷的文化，包括景德镇的这个千年瓷脉的历史。像这一类丰富的课程已经不仅仅停留在你过来坐下来拉个坯啊，拉些歪歪扭扭的杯子啊碗的造型，烧也烧不出来，然后捏捏泥巴，不仅仅停留在淘巴式的这种游玩，而是更深度的文化层面的一种文化导览式、文化感受式的一种课程。小到就给个人定制，你个人可以在某个这个
0: 社团、哦、
2: 找个老师、他就是可以按照你的这个需求，你三天的课程你一个人，那当然你一个人三天课程你又要一个非遗传承人来当你的老师，那可能你的这个价位会偏高。但是

0: 如果你只想来现场，就是体验个一天，然后上午上上文化课，下午去感受感受陶瓷再烧出来，这也是一种非常深入浅出的方式。所以景德镇在这一块，由政府和基层牵头，然后各个文化群团组织，你包括你像我们文联就有一个新文艺群体协会，我们这个新文艺群体协会都是。文艺的工作者都是这个艺术家，所以这一块我们也有一部分的老师，他们自己就是也办了很好的这种研学的机构啊，各方面，现在是一个百花齐放的一个业态。那当然还有很大进步的空间，因为景德镇本身城市的体量就那么大，怎么去应对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那我觉得这是对。
1: 开饭了啊！哎，出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共和国不会忘记。
3: 1965年，一部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改编自话剧《保卫和平》的电影《打击侵略者》在全国上映。影片中那段取材自志愿军战士邱少云在烈火中英勇牺牲事迹的画面，令无数观众潸然泪下。
4: 孩子，要记住旗子上的话：祖国信任你，为了祖国。为了朝鲜，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
3: 1952年10月11日，朝鲜金化县以西的391高地争夺战已进入焦灼状态。指挥部决定派遣邱少云所在排潜伏进敌军前沿阵地打一场突袭战。12日正午时分，邱少云和战友们已经进入预定地点。在距离敌方警戒线只有60多米的蒿草丛中潜伏了一昼夜，只待总攻的命令发出。这时，敌军突然发射了几枚侦察型燃烧弹，落点就在邱少云附近的草丛上。
5: 这前面三个人啊，李彦新、李四虎、邱少云，这的话那就少到了。最严重的是邱少云。
3: 按照作战部署，邱少云负责剪掉敌人防线上的铁丝网。所以埋伏的位置比较靠前，此时他只要稍动一下，就有可能被敌人发现，部队的整个行动就会失败。邱少云的战友郭安民回忆，其实邱少云身边就有一条小水沟，他只要翻身到水沟里，就可以保全自己的生命。
5: 他可以滚下来，把火熄灭了，再上去，但是这个时候邱少云呢就没动。两个手啊，就很深深的话插在泥土里，然后就头上一偏，接着话活活的就烧死了。说我已经流流满面了，我只说哭，不敢哭出来。
3: 凭着钢铁般的意志和对战友的忠诚，邱少云在与烈火痛苦的对抗中英勇牺牲。亲眼目睹的这一切的战友们，只能把这一腔的怒火和悲伤深深地埋在心里。傍晚时分，一声冲锋号响起，战士们眼含热泪从灰烬中站起来，越过邱少云倒下的地方，高呼着为邱少云报仇，扑向391高地。当晚，我军攻下阵地，将守卫在此的敌军全部歼灭。至今，如果你踏上朝鲜金化县的391高地，仍然能在山坡上的一方石壁上找到这样一段铭刻在上面的文字：为整体胜利而自我牺牲的伟大战士邱少云同志，永垂不朽。
2: 用声音记录中国。丝绸之路，三亚文化， 雅安人民

0: 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所在的二连为了保障大部队机动，奉命固守一个在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小山头250高地，而他们面对的是著名的美国陆战一师。
2: 美国陆一师是世界最强的，就我自己了，我不打水打，就是我一个人的任务。
1: 30多名战友的壮烈牺牲换来了胜利，然而还没来得及休整，朱彦夫所在连队就接到命令死守高地，更惨烈的战斗开始了。
3: 核有大炮
2: 开始轰击，40分钟，这40分钟轰击后，阵地上基本上没什么东西了。
1: 在零下30多度的严寒中，二连既没有后勤补给，也没有弹药补充，渴了抓一把雪含在嘴里，饿了只能掏军备里的棉絮充饥。面对装备精良的敌人，朱彦夫和战友们奋死拼搏，硬是打退了敌人10多次进攻。战友们一个个倒下，第一天全连仅存19人，第二天活下来6人，到第三天战场上就只剩朱彦夫一个人。
3: 我可能觉得不可能都牺牲了，
2: 当时我觉得战友们不可能都牺牲了。
3: 我搜索了一遍，
2: 找到了3个手榴弹，刚抓起来往敌人那边扔，炮弹就爆炸了。我这个左眼就一热，完全没有知觉了。
1: 在弹尽粮绝的最后时刻，朱彦夫还在与敌人战斗，直到他完全昏迷过去。顽强的意志让他醒了过来，但他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心中只有一个信念。
3: 作为一个军人，我知道
2: 作为一个军人，我知道战场上的纪律是什么意思。所以我负伤以后，我一激动，敌人一发现目标，炮打过来，我们阵地上就一个战友都不存在了。我出于考虑战友和战争的需要，我没动。
1: 1950年11月到12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3个军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击退了美军的王牌部队，迫使美军陆战一师经历了有史以来路程最长的退却。志愿军在付出惨痛代价的同时，最终将美军赶回了38线。头部中弹，胸部腹部重伤的朱彦夫被兄弟部队从雪堆里扒了出来。经过47次手术、93天的昏迷后，朱彦夫奇迹般地醒了过来。从那个时候起，他暗下决心要坚强地活下去，要用保家卫国的勇气继续创造生命的奇迹。
2: 我就用这半块躯干，不管是滚，不管是爬，
4: 共和国不会忘记。
5: 烟雾和这个火焰，有发炮弹呢，就在我们公司那个右上方爆炸。捡起来的碎石泥土，就把我们弄埋在公司了。
1: 10月20日凌晨，激战了4个昼夜后，21岁的第15军第135团2营6连通信员黄继光所在营仍夺取不了上甘岭西侧597.9高地。为了巩固战斗成果，志愿军指挥部下了死命令：天亮前必须拿下阵地。
6: 两车重机枪扒着这个道口，那个上午就七点九那个车本来就不走，人家扒着你上不去，而冲一峰被打回来，被打到了，冲一峰被打到了，开的后头来嘛，就上进去看没法子，就爆破这个碉堡，这飞炸这个碉堡不行。
7: 第三次爆破又没有成功，连长，你让我去吧。
2: 你
7: 山顶上地形我熟悉，连长，我可以迂回上去。连长，
1: 关键时刻黄继光挺身而出，承担了爆破任务。他带着2个战士连续摧毁了敌人几个火力点，在前进过程中，3人不幸接连紧地握在一起。一场战争让他们失去了各自心爱的儿子，他们有共同的悲伤，也分享着共同的骄傲。
4: 用声音记录中国。茶马古道。

0: 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共和国不会忘记。
1: 1951年6月，21岁的薛少忠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8军202师604团2营4连2排4班的机枪射手，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抵达三八线附近4天后，他就端着机枪上了战场。
2: 去的时候在国内这边是坐火车，过鸭绿江是走路，我是机枪射手。
1: 1953年夏，反击战进入第三阶段。7月14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起了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一场大规模作战——金城战役。28分钟，我军向敌军阵地倾泻炮弹一。薛少忠所在连180多名战士，仅他和炊事员、卫生员9人幸存。
2: 现在回来以后，我所在连里180多号人了，连炊事员9个人。
1: 战友一个接一个倒下了，伤亡时刻都在身边发生。薛少忠说，是保家卫国的信念和视死如归的豪情始终支撑着他。
2: 我们那时候不怕，那时候我们讲的不要怕死，为了消灭敌对不要怕牺牲自己，你不打敌人，敌人就打你啊！我们打仗之前就准备死，抱着死的这个心情去打仗，打就对了，只要把敌人消灭就行。
1: 严冬酷暑，缺衣少食，装备落后，艰苦的作战条件反而激起了志愿军战士必胜的决心。
2: 下雪将近1米，踩进去腿都拔不出来。那时候啊，年轻，那么冷的地方呢，把那雪拔了一遍，一个大衣一盖，就在雪地里头趴着睡了。
1: 金城战役是志愿军转入阵地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在历时14天的战役中，志愿军共歼敌53000多人。扩展阵地160多平方公里，有力地配合了停战谈判。经历九死一生、英勇作战的薛少忠也从机枪射手升为机枪排长。1954年4月，薛少忠回国前在朝鲜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荣获中国人民志愿军军功章。
0: 用声音记录中

0: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湖南永州东安县五里排村的18岁青年周祖光第一个响应号召参军。为了锻炼新兵，上级将周祖光所在的志愿军49团先派往广东、湖北等地。周祖光随部队剿过匪，修过荆州大坝。1951年春天，从辽宁丹东开赴朝鲜前线，编入解放军第48军143师。虽然军龄才一年，周祖光喜欢自称老兵。
1: 从鸭绿江一直走到朝鲜三八线，走了半个月夜路，脚都走破。不是老兵了吗？我精力蛮足，还帮别人背东西，哪个背不动帮哪个背。
0: 这一走就是大半个月，战士们的脚都磨破了，把鞋子染成红色，一路上还随时可能遭到敌军的突袭。1951年4月，抗美援朝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第5次战役打响，周祖光和战友白天把军库、后勤仓库都伪装起来，夜里打着手电筒为前线补充物资。随着前方的战斗越来越激烈，不久后，周祖光也冲上了战斗一线。
2: 首先也怕，
1: 最开始也怕，后来为什么就不怕了？我觉得我是一个老兵了，仗也打过，见识也搞过，枪法打得蛮好，所以呢，我要坚持完成这个任务，就咬起牙根来，就不怕了。
0: 有一次，美军对当地一个小山村狂轰滥炸。

0: 了整整一天。第二天清晨，周祖光和两个战友到村里勘察地形，没想到美军的轰炸机又迎面袭来。周祖光眼疾手快，掩护着战友躲到土墙后面。
1: 那个四川已经把我拍到，
2: 那个四川的小战士想跑，我喊你不要走，要死就死在这里，我们是老兵了，懂得的吗？当时那个战斗很激烈，敌人的飞机就轰炸我们那个山头，把山头都炸平了，
1: 把那个山炸平。
0: 每天都有伤员被转运下来，周祖光面对这些战友第一次流下了眼泪。战斗的间隙，他就收集战友的信息，写在自己的日记本上。
1: 我把战友的名字，
2: 我把战友的名字、老家的地址都写在上头。你是哪儿来的？我是哪儿来的？为什么要写下来呢？怕他牺牲，牺牲了我可以帮他们送信，他们也把我的写了，互相写。
0: 1953年7月，周祖光随部队回到祖国。退伍后，他默默回到家乡务农。留在身边的只有一枚刻着“和平万岁”的抗美援朝纪念章，记录着曾经的枪林弹雨和战火硝烟。周祖光经常说，我这辈子做过最骄傲的事就是参军入伍，保家卫国，在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我必须上。
3: 用声音记录中国。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共和国不会忘记。
4: 指挥部决定，由你带一个排，组成一支精干的小部队，插入敌后，炸毁康明桥，切断敌人的退路，配合部队。
0: 1950年11月，志愿军38军侦察支队在朝鲜战场上完成了一次传奇般的炸桥任务，这是一次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战斗。1958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根据这一经典战例拍摄了军事教育片《奇袭武陵桥》。1960年，又将这个故事拍摄成电影《奇袭》。
4: 接头地点是金石洞。
5: 金石洞？
4: 对，金石洞。你去找原来救过你那位阿玛尼，然后就可以找到游击队的朴金玉同志。联络信号是红苹果，金达莱。
0: 《奇袭》讲述了1950年朝鲜战场上，侦察连连长方勇带领一支侦察队深入敌战区，与敌人斗智斗勇，炸毁敌方援军必经之路康平桥的故事。
5: 谁？干什么的？
4: 美巴军武师的。美巴军武师的？
5: 你没长眼吗
6: ？God damn, you know, it's fire, fire, dangerous. You want to die, you get out of here, you son of a bitch.
4: 叫你们赶快扑火熄灭，哼，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0: 奇袭的故事在当年家喻户晓，影片主角侦察连长方勇的形象更是深入人心。其实影片完全取材于朝鲜战场上的真实事件。1950年11月24号晚，时任志愿军38军侦察科副科长的张奎印奉命率领400多人的先遣队深入敌后，炸掉敌人的唯一退路武陵桥。战士们急行军400多里，一天两夜没合过眼，有的战士走着走着就累得睡着了。
7: 10多度走起来了，都咔嚓咔嚓的，就像哎，冻上了。到第二天上来，爬到杨柳峰山上，这才晒着太阳，才都活了的，那可真是美极了的，哈哈！哎呀，也不敢休息。
0: 历经种种艰难险阻，先遣队终于在指定时间内赶到目的地，夺下武陵桥，为二次战役西线的胜利做出了特殊贡献。闻讯后，彭德怀说，这个38军很厉害，奇袭武陵桥这招棋妙不可言。
7: 我是一生当了一辈子的兵，打伤我的就一发子弹，我的生命放弃以后，咱们这个中国

0: 的安全，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
1: 用声音记录中国。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共和国不会忘记。

0: 1956年，一部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故事片《上甘岭》在全国上映。影片讲述了在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中，我志愿军某部八连坚守阵地，与敌人浴血奋战，最终取得胜利的故事。影片中那位在坑道里为重伤员深情歌唱的女卫生员王兰，在现实生活中确有其人。她的原型之一就是上甘岭战斗英雄二等功臣、原空降兵部队卫生处副处长王清真。
1: 叫我唱歌，我那时候不会唱，我在森林部来学会了一点歌。
0: 5岁的王清真在飞机大炮的轰鸣中走上朝鲜前线，成为志愿军45师一正骨收容所一名卫生员。
1: 很矮呢，低个头就给他包扎。后来一个喂饭的，不能动，鼻子眼啊这都盖着呢，只露个嘴巴，嘴巴还肿，不能吃东西。我说不管怎么喂药，我要喂下去。我就放了自己嘴里，把它嚼碎，嘴对嘴就把它喂下去。
0: 不断有伤员被抬到收容所，王清真只得加倍忙碌。最艰苦的时候，他一个人要照顾20多名伤病员。一位腹部中弹的志愿军排长从前线抬下来，救治中插上导尿管也排不出小便。
2: 我也这个算了，我死都不怕，我还怕这个。学习白求恩了，然后毫无力气，咱们的人，我是抢救这些兄弟生命要紧，结果还是跪着呢，趴着呢，没得倒了碗那么点儿。好，插进以后，我就跟他伤员感动的流泪。他说：“你比我的妹妹还亲呐。”旁边战士看着，哎呀，那个女卫人不简单，不简单。我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在朝鲜战场上，王清真以出色的表现荣立二等功，被授予2级战士荣誉勋章。但王清真经常说，自己只是千万名战士中的普通一员，在真实的战争中，还有更多跟他一样的女卫生员

0: 用声音记录中国。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共和国不会忘记。
1: 1951年5月，当不满17岁的四川新兵唐章红赶赴抗美援朝前线时，已经是朝。

0: 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的尾声，唐章红成为十五军135团迫击炮连的一名炮手，他的老乡黄继光则成为九连的一名通讯员。
1: 所以当时的这个新兵去了以后啊，对这个学习热情呢非常高涨，也可以说啊是废寝忘食。哎，有时候吃饭的时候他还没急，一心还想到哪个这个技术要领，哪个操作要领，应该怎么怎么，好像都还在没急。
0: 谁也没有想到，从一个刚入伍的新兵蛋子到让炮弹长了眼睛的神炮手，唐章红只用了半年多的时间。
1: 那我们离我们那个炮阵的40-50米的地方呢，构筑一个假工事，那个假工事呢构筑了半明半暗。我们发射炮弹的时候啊，那个假工事里面要有点动作，这样敌人报复过来炮弹呢，对我们真工事呢可以起了一个保护作用。
0: 当时志愿军总部定下100天之内用100发炮弹消灭100个敌人的300方针。到1952年8月初，唐章红就创造了65天内用73发炮弹击毙101名敌人的辉煌战绩，他也成为第一个实现300。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
3: 和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想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城乡居民医保的相关知识，比如说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为什么要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参加城乡居民医保能够享受到哪些待遇。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雅安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参保管理科古思瑞、禹城区医疗保障事务中心李伟两位老师，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的相关政策。我们先请两位老师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参保管理科古思瑞。
3: 这个常见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参保，参保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4: 好的，国家鼓励全民参加基本医保，是为了维护全体居民的健康痊愈。我国医保优势很多，以城乡居民医保为例，具体体现在5个方面。一是防风险，雅安市2026年度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标准为1档400元，2档500元，如遇住院，可能10年医保费加起来都不及一次住院报销费用。二是保障权，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后，不仅享受基本医保门诊报销、门诊慢特病报销、住院报销，还能同时享受大病保险报销。参保人因大病住院无需申请，自动报销，所以很多人有受益却没感觉。困难群众还可以享受医疗救助。此外，医保部门还能监督医疗机构规范诊疗行为，防止过度诊疗等违法违规行为。三是成本低，按照目前城乡居民医保缴费标准，最低平均每天1块多，群众能用低成本获得对自己健康的保障。四是补助多，所有参保人都能享受国家普惠性参保财政补助，参保是自己交小头，国家补大头，对于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国家还资助参保。五是服务好，除特殊情况，参保人无需拿着一堆票据来回奔波进行手工报销，在定点医疗机构可以享受直接结算的便捷，还可异地就医，只需线上或线下提前备案，即可在外地就医直接结算。
3: 其实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啊，参加医保就是对我们自己是很有利的，特别是对于老年朋友。那像青壮年群体，他们身体很健康，还需要进行参保吗？
5: 需要，理由如下：一是从为自己着想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人吃五谷杂粮，谁也不能保证不生病，疾病风险的不确定性和偶发性是谁也无法掌控的。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导致家底一夜掏空，后续的治疗费用只好求助亲朋好友，这样的案例确实在我们身边也发生过很多次。二是从减轻经济负担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个人花400或500元购买一年的城乡居民医保，平均每天仅需1块多，就能给自己和家人买一份安心和保障。这个账其实很好算，很多青壮年都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收入来源，一旦生病就会影响家庭收入，一年缴纳400或500元住院一次报销的钱就远超过自己10多年缴纳的医保费。城乡居民医保作为政府主办的社会医疗保险，不以盈利为目的，也是一项惠民性的政策。 三是从

0: 对家人和社会负责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有的人认为自己身体很好，不会生病，缴费就算白缴了，只给家里老人和孩子缴纳医保。青壮年是家庭的顶梁柱，一旦倒下会给家庭带来极大的负担。另外，如果大家都这么想这么做，只给老人小孩有病的人缴纳医保，医保基金就会收不抵支，医保制度就不可持续，自己的老人小孩生病了也就无法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1: 嗯，那刚刚李老师说到这儿，我就想问一问，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我现在是身体健康的，我先不缴，那我等到我生病了再参加这个城乡居民医保是可以的吗？
2: 不可以。2025年起，对于未在集中征缴期完成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以及中断缴费后重新参保的人员，将实行至少3个月的待遇享受等待期。在此期间，即使已缴纳保险费用，也需等待3个月后才能享受报销待遇，期间产生的医疗费用将不予报销。此外，每多中断缴费1年，等待期将额外增加1个月。疾病不等人，为避免在生病时没有保障，建议在集中征缴期就完成参保缴费。
1: 明白了。那对于有的朋友来说，他们可能会觉得医保呢仅仅是对大病有用，我平常的小病小痛我自己就能负担得起，但是呢得大病的概率又很低，我有必要参保吗？
0: 有必要，概率低它不等于零。既然有概率落到每个人头上都是100%，谁能保证自己不是那个100%呢？个人花400元或500元购买1年的城乡居民医保，平均每天仅需1块多，现在住院一次报销的钱远大于缴纳的钱，如果不参加医保，住院的费用都要自己个人来承担，对于每个人每个家庭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很多青壮年都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收入来源，一旦生病就会影响家庭收入。城乡居民医保作为政府主办的社会医疗保险，不以盈利为目的，是一项惠民性政策，对广大参保人来说这是国家给予的民生保障。
1: 嗯，是的，所以其实参保很重要。那我们刚刚说到的是我们工作的朋友或者是老年朋友，像新生儿没有办理户籍登记的是可以参保的吗？那如果是可以的话呢，那是可以怎样办理呢？
2: 当然可以，凭出生医学证明即可参保，在出生之日起90日内办理参保缴费，自出生之日起享受医保待遇。具体办理渠道如下：下载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四川医保 APP，注册登录后进入四川证区啊，四川医保 APP 不需选择。一，在业务办理模块点击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登记，选择为他人登记。二，证件类型选择医学出生证明，根据提示填写参保人信息。三，参保身份选择新生儿。四，选择对应的缴费年度。五，上传出生医学证明图片，完成新生儿参保登记。
1: 嗯，那我们刚刚说到是新生儿，现在呢像我们的大学生也在学校上课，那如果是大学生，那他是在家里参保还是说在学校参保呢？
0: 按照国务院办公室关于健全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是鼓励大学生在学基地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
1: 嗯，我们刚刚其实聊了很多参保的相关知识啊，那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缴费的问题。我们来聊一聊从哪些渠道是可以缴费的呢？
2: 一是可以从银行代收，可通过税务部门委托的银行网点柜面、网上银行、手机银行 APP 等办理缴费。委托的银行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四川农商银行等。二是非接触式缴费，可通过四川省电子税务局四川税务微信公众号、雅安税务微信公众号、电子税务局手机 APP、四川省电子税务局网页版、微信城市服务、支付宝市民中心等相关应用功能办理缴费。三是在办税服务厅，可通过办税服务厅窗口啊，包括雅安市社保服务大厅税务征收窗口办理缴费。
1: 嗯，我们刚刚说到这个线上和线下的缴费啊，除了这两个之外，咱们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个缴费渠道呢？
0: 还可以通过近亲属的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代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费用。近亲属范围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1: 那么怎样去使用这个近亲属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代缴城乡居民医保费用呢？
2: 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的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小程序，进入小程序首页后下滑至特色服务区。

0: 绑定亲情账户，绑定需代缴人员后返回主菜单选择页，在查看更多中点击个人账缴费档次，点击代缴申请提交即可。
1: 嗯，好的，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解答疑惑。如果各位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的热线083523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也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会，
0: 再会。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隋唐宋元时代，秦汉以后，皇帝有了很多的专属象征，此时龙成为帝王的象征，历代皇帝都自称为真龙天子，还把龙字用在帝王使用的东西上，如将皇帝穿的衣服称为龙袍，皇帝坐的椅称为龙椅，皇帝睡的床称为龙床等。从此在漫长的阶级社会里，实行的多是皇权独尊的专制统治，象征代表帝王专制的龙，在帝王龙的制作上，九龙、五爪龙是天子的专属象征，不容侵犯。其次，根据等级，王侯龙因等级而简化，比如低于天子的五龙、四爪龙等等。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炎帝部族有鸟图腾，皇帝有蛇图腾，炎黄融合后就产生了鸟蛇合体的新图腾，因此我们才称自己为炎黄子孙。自仰韶文化发展以来，其独具特征的彩陶图像即为研究的热点，现收藏于郑州市华夏文化艺术博物馆的仰韶文化鸟龙纹彩陶盆为仰韶文化时期文物。在仰韶文化彩陶上，这是我们目前发现的唯一一条鸟蛇合体的鸟龙，因此这件仰韶文化庙底沟漆鸟龙纹彩陶盆的发现，对炎黄两大部族融合后形成华夏主体文明以及华夏文明起源历史的研究有重要作用。2011年11月8日，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半坡遗址发掘主持人、著名考古学家石兴邦先生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召开的仰韶和他的时代纪念仰韶文化发现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看到该鸟龙纹彩陶盆后非常兴奋地说，龙的形象在仰韶文化遗存中出现是情理之中的事，仰韶文化是华夏文明赖以奠基的主体文化，而这个主体文化是以龙为图腾的炎黄部族创造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几位研究员看到这件鸟龙纹彩陶盆后说，这件东西和写进大学教材里的人面鱼纹盆相比，价值可能要高得多，人面鱼纹盆有7-8个，而鸟龙纹彩陶盆则仅此一件，况且龙的形象在仰韶文化的彩陶中出现，意义更是非同一般。大家都说我们是龙的传人，但在庙底沟类型仰韶文化中，龙的形象则是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的，这是唯一的物证。这件东西应该放在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里展出，以便让全世界的炎黄子孙们

0: 能看到它。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二，传统文化中龙的飞眼。在神话传说中，龙的种类有很多，有鳞者为蛟龙，有翼者为应龙，有角者为囚龙，无角者为螭龙，未升天者为盘龙，好水者为擎龙，好火者为火龙，善吼者为鸣龙，好斗者为犀龙。次子牙字，据史书记载，牙字性格刚烈，好勇善斗，嗜血嗜杀，总是嘴衔宝剑，怒目而视，常刻楼于刀环，剑柄吞口，借此增加自身的强大威力。睚眦必报，说的就是他。三，三子朝风。在中国民俗中，龙三子朝风象征吉祥、美观和威严，而且还具有威慑妖魔、清除灾祸、辟邪安宅的作用，常以至垫脚。四，四子蒲牢，姓浩明。蒲牢居住在海边，虽为龙子，却一向害怕庞然大物的鲸，当鲸一发起攻击，他就吓得大声吼叫，红钟上的龙形兽钮就是他的形象。五，五子酸泥，形似狮子，排行第五，平生喜静不喜动，好坐，又喜欢烟火，因此佛座上和香炉上的脚部装饰就是他的形象。六，六子毕戏，老六形似龟，好负重，力大无穷，杯座下的龟夫是其形象。七，七子毕岸，老七形似虎，平生好讼，却又有威力，玉门上部之形有灭火消灾之意。中国历代正史记载的龙事件大概有300多起，其他类型的文献更是庞大。龙的形象深入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龙的影响波及了文化的各个层面，龙也成了中国的象征，中华民族的象征，因而现在人们多称龙的子孙，龙的传人，龙文化随之也将生生不息地流传下去。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在中国文化中，龙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从距今8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对原始龙的图腾崇拜，到今天人们仍然多以带有龙字的成语或典故来形容生活中的美好事物。中国龙文化上下数千年，源远而流长。然而龙究竟是什么？它是怎样起源的？几千年来有怎样的发展过程？我们简要梳理一下。一，龙的产生演变。人类产生之初，只会追逐自然生长的蔬果等食物，之后随着组织和协作的能力逐渐加强，人类于是开始狩猎。进入狩猎时代，可以说龙的产生温床也就形成了。狩猎活动经验的积累，让人们对动物认知夹杂着幻想，人类文化此时也进入了万物有灵的时代，龙就是这个时代的思想意识的展现。动物们翱翔于天空，潜游于水底，可以无足而行，可以蛰伏而居等等的奇异能力，让人

0: 们开始崇拜与向往。据说炎黄时期就以龙为图腾，龙文化也就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中国龙数千年来有这样一个大概的演变过程。最早的龙是新石器时代简单质朴的圆龙，中经夏商周时期神秘抽象的夔龙，春秋战国与秦汉之际粗犷雄健的飞龙，魏晋隋唐刚柔并济的形龙，宋元明清复杂华丽的黄龙，直到当代的吉庆嘉瑞的祥龙。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上古时代，早在辽宁阜新茶海原始村落遗址出土的龙形堆塑，为我们的时间定位提供着证据。茶海遗址属前红山文化遗存，距今形玉龙、玉猪龙等作为礼器拜祭天地山川。商周时期龙文化更得到广泛的传播，在各种精美的青铜器和玉器中，龙的形象经常出现。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元代田家五行由元末明初楼元礼编撰，是一部太湖流域的农业气象谚语和天气预测经验的汇总之作，主要反映南方的气候特点。天气谚语早在先秦便见诸记载，其后随处可见，譬如汉焦氏一林说，以风学户，大雨将至。论衡说，朝有繁霜，夕有烈光。后魏齐民要术说，天雨心晴，北风寒彻，事业必霜，等等不胜枚举。

0: 140余条，涉及天象、动物、植物和自然现象等多个方面。这些农谚包括短期预报和长期预测，因为出自长期生活实践，因而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如东风急，背蓑笠，鱼鳞天，不与野风颠，春寒多雨水，鸦欲风，雀欲雨，八哥喜欲断风雨等等。明代天气预测继续重视农业谚语，出现许光启《农政全书》、梁章钜《农后杂瞻》这样的著作，但更具时代特色的在其他方面，如航海天气预测。唐宋以来，海上丝绸之路非常繁荣，由于航海比陆行更加依赖天气，因而具有丰富海洋经验包括天气经验的人非常重要，故西洋藩国志言，始则子行福建广浙，君取驾船民中稍有金冠下海者，称为火掌，用作船师。明代还有很多这方面的文献，如张尔奇《风脚书》记载了历代沾风后雨术，其中卷八谚语对海洋长期预报有相当参考价值。再如张燮传《东西洋考》，记述16世纪东南亚各国的历史地理和漳州地区的海贸贸易情况。其卷九《周师考》中，詹燕和逐月定日恶风两节涉及航海天气预测，尤其和天气的传统。《左传》中就记录了许多关于云和大气光象的观测结果，并首次论述了八风及八种。竺可桢先生在《中国过去在气象学上的成就》一文中指出，自汉代开始，中国的气象知识向三个方向，这三个方面均有很多超越西方的伟大成就。就气象仪器而言，汉代发明了专门的风向器和原始的湿度。汉代的向风同屋在三国时被改进成木屋。晋书《五行志》载，魏明帝景初中，洛阳城东桥，城西洛水浮桥，环营同日三处巨石阵，寻右阵，西城上侯风木飞鸟。
1: 职业百说，一补星象，市农工商，三教九流，百业百行。自古至今，职业经历了诸多变迁，有新生，有消亡，有更迭。职业百说，余杭为您解说100种职业。职业百说，我是余杭，今天我们说金银匠。
2: 小九，刚才你为什么一直盯着那个老爷爷看呀？
3: 小姨，我不是盯着老爷爷，我是盯着老爷爷手里的金镯子。
2: 你很喜欢黄金吗？
3: 我是觉得老爷爷的手很巧，他好像在雕刻一样。
2: 是啊，老爷爷是一位老金匠，听说做了50年了。
3: 哇，那好久啊，老爷爷一定很厉害的。
2: 是啊，很多结婚的新娘都请他来做金银嫁妆。
3: 我看见过，就是头上挂了很多漂亮的金子。
1: 金银匠是一个汉语词汇，解释是做金器皿、首饰或其他制品的手艺人。在中国民间，开打金铺从事金银饰品制作的人俗称打金师傅，因为用的是榔头、锉刀等工具，所以这称呼很合适他们。民间打金工艺相传始于春秋，盛于战国。由于黄金具有柔软容易加工的特征，所以自古以来人们对黄金饰品的喜爱使打金成为一种职业，打金铺、打金街也随之兴起。
3: 最早的金银
2: 天天蒙蒙亮，起来练基本功是必不可少的。过去没有高温焊枪，焊接就靠嘴巴吹，这需要经过长时间的锻炼才能熟练的。
3: 为什么打金老店

0: 越来越少了。
1: 传统打金店的没落与品牌首饰店的繁荣不无关系，一些经营观念落后、做工粗糙、款式老旧的传统打金店逐渐被市场淘汰。
0: 去哪里可以找到老金店？
1: 虽不比以前，但金银匠还是有它的市场，在每个城市的老城区、老街一带还可以找到他们的后裔。
2: 据了解，过去在当地民间普遍喜好的金银饰品都是应顾客需求定做，一般是老牌的师傅手艺堪称金湛，就会备受青睐，顾客自然络绎不绝，需要定做。打金师傅小心翼翼操作工具，精雕细刻，一件件造型新、图案美的金银饰品就会在手上诞生。一年四季，那些店铺会乒乒乓乓响个不停，而金银匠的锤敲、压剪、刻磨的过程，就让一枚枚戒指、一副副手镯、一个个项圈开始光洁华贵，付出了金银匠多少的汗水。早在距今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已经出现了黄金制品。早期的金银器均为小型的装饰品或人身上的配饰，而金银器皿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的金银工艺有较大发展，所以中国古代的金银工艺史是一部绚丽多彩、华光四射的艺术史。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面貌。职业白说，我是余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职业百说，一补星象，市农工商三。自古至今，职业经历了诸多变迁，有新生，有消亡，有更迭。职业百说，余杭为你解说100种职业。职业百说，我是余杭，今天说电气工程师。
1: 小九，家里怎么停电了？
0: 小姨，妈妈说是跳闸了，她去找电工师傅啦。
1: 跳闸？我来看看，我以前弄过。
0: 小姨，你可不要，你又不是专业人士，很危险的。妈妈说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你耐心点儿。
1: 好了好了，我等着就好。哼，不相信我。
0: 我知道小姨最厉害啦，到货来电后你给我变辫子吧。
2: 电工或者电气工程师是从事电力生产和电气制造、电气维修、建筑安装行业等工业生产体系的人员工种。从事电磁领域的客观规律研究及应用的人员就通称为电气工程师。而电工学呢，也是一门学科，与电子学相对，主要研究强电，也可以是电气工程的简称。
0: 电工都有哪几种证书认定呢？
1: 主要是这几种证书：职业资格证、特种作业操作证、进网作业许可证。
0: 电工的技能共有几个级别？
1: 电工共分5个级别，技能鉴定为初级技能5级资格，中级技能4级资格，高级技能3级资格，技师2级资格，高级技师1级资格。
0: 什么是电气化？
1: 电气化已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现代化的同义语，电气化程度已成为衡量社会物质文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2: 电工属于高危工种，在我国对电工监管非常严格，监管部门比较多，主要表现在电工的证书的区别上。一般人只知道电工凭证书上岗，却不知道电操作证，也就是电工口中的上岗证，也称操作证。持有此证可以在各类企业从事电工作业。电气工程师一般有以下3种发展途径：七，可就职于生产类型的企业，发展路径是初级电气工程师到高级电气工程师。路径这样是：进入电力设计院电厂电力局。

0: 是电力系统设计和设备管理工作。第三，积累经验，成为相关的管理型人才。职业百说，我是余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1: 一补星象，市农工商，三教九流，百业百行。自古至今，职业经历了诸多变迁，有新生，有消亡，有更迭。职业百说，余杭为您解说100种职业。
0: 职业百说，我是余杭，今天说运动员。
2: 加油加油，哇，球进了，太好了太好了。
3: 佳佳，你看得懂吗？这么开心。
2: 看得懂啊，踢足球呗，我们在学校还玩过呢。
4: 觉得系统的训练和竞赛。
0: 职业运动员是指以参与体育比赛为职业和业余之分的，但是在公元前388年至公元前146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出现职业运动员。职业运动员一般与某一职业体育俱乐部有固定合同关系，并可在不同俱乐部之间进行转会，以俱乐部的名义进行训练和比赛。职业运动员通过参与商业化的职业比赛来获得基本的薪酬、出场费、奖金等收入，并且能通过自己在参赛过程中获得的关注而获得广告赞助的收入。足球在世界上的很多国家都有着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再加上现在各个国家的足球联赛非常火爆，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转播商更倾向于足球运动，因此足球成为世界第一运动。所以职业足球运动员很多。国际足球联合会的一位官员表示，全世界有3亿从事该项运动的足球运动员，而职业运动员只占到0.2%。根据中国官方的公布数字，2013年6月，中国有30000职业的足球运动员。
1: 职业百说，我是余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5: 一补星象，市农工商，三教九流，百业百行。
1: 自古至今，职业经历了诸多变迁，有新生，有消亡，有更迭。职业百说，余杭为您解说100种职业。
0: 先说厨师。
6: 小馋猫，今天想吃什么菜？
2: 小姨小姨，我想吃松子鱼，想吃狮子头，想吃蚂蚁上树。
6: 你怎么都吃小动物呢？
2: 小姨，你不是说你都会做吗？我想看看是什么。
6: 好啊，还好这菜我都学过，走买菜去。
2: 好啊好啊，有个厨师小姨真好。
0: 厨师是以烹饪为职业，以烹制菜点为主要工作内容的人。厨师这一职业出现很早，大约在奴隶社会就已经有了专职的厨师。随着社会物质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厨师职业也不断发展，专职厨师队伍不断，力量和人数首屈一指。
2: 厨师为什么要戴帽子呢？
6: 戴上白色的高帽有利于卫生，可避免厨师的头发、头屑掉进菜中。不过最先戴上这种帽子是作为一种标志。
2: 中式厨师中哪些级别呢？
6: 中式烹调师职业资格证书按等级共分5个级别，分别是初级厨师、中级厨师、高级厨师、中级技师和高级技师。
2: 厨师中哪些专业区别呢？
6: 厨师有中餐、西餐、西点、雕刻、面塑、调酒、咖啡等等专业分类。相对来说，轻松就业，高薪热门，自己开店比较的方便。
0: 旧时代，人们称厨师为伙夫、厨子。现代社会当中，多数厨师就职于公开服务的饭馆，还有饭店相关场所。俗话说，老阴阳少厨子，厨师工作这是一种强度较大的劳动。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厨师，从身体素质上讲，首先要健康的体质。厨师的工作很辛苦，不仅工作量大，而且比较繁重。

0: 无论是加工切配还是淋灶烹调，都需要付出很大的体力，没有健康的体质是承受不了的。再者，厨师还具有较强的耐受力。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靠才华提高自己知名度。古代没有电视、电脑，因此对于书籍的需求量相当大。很多文人墨客靠出书来推销自己，大量印刷自己的书籍，并且低价卖出。当自己所写的书成为大家交谈的核心时，作者也就算是出道了。左思十年写成《三都赋》，带着文稿去拜访当时名气很大的黄甫谧，并希望得到举荐。黄甫谧看了《三都赋》后十分赞赏，不仅答应亲自作序，还请当时的文化名人张载、刘奎等人作主。《三都赋》发表以后，在京城洛阳广为流传，人们争相传抄，一时间导致洛阳纸贵。蒲松龄所撰写的文言短篇小说《聊斋志异》，书中用光怪陆离的故事描写着当时残酷又真实的社会情况。这种新颖的形式让该小说成为了当时清朝社会舆论的焦点，蒲松龄也因此出名。同时，高雅的文人会参加当时文人的聚会，会在聚会上互相赠送自己所著书籍，让参与聚会的各位帮助推销。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制造噱头，发表自己的诗歌，曾写出千古名篇《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诗词登幽州台歌的初唐诗人陈子昂，据传闻，他最早出名靠的竟然是靠自己制造噱头。年轻的陈子昂胸怀经纬之才，但两次科考落地，郁郁寡欢。一日在京城看到有人售卖名家胡琴，所价百万，虽然很多人围观，但无人敢问津。陈子昂挤进人群，斥巨资买下了这张琴，引得周围的人们纷纷侧目。陈子昂当第二天要在长安宣阳里举办宴会，邀请大家来共同赏。街头巷尾传开了，第二天果然来了很多名流，陈子昂捧着琴登场，就在人们翘首以盼时，陈子昂愤恨地说道：我陈子昂满腹经纶，无人问津，要这把破琴有何用？他深吸一口气，把琴高高举起，摔了个粉碎。就在人们目瞪口呆之际，陈子昂又把事先准备好的原创诗文分发给台下，现场让大家品读自己写的诗文，被名流赏识后，陈子昂因此走红，名满京城，靠颜值吸引读者。登徒子一词想必大家都听闻过，用来形容好色之徒。这一词的由来其实是因为战国时期的宋玉，宋玉长相十分俊美，雅号慈父。登徒子便向楚王打了小报告，说宋玉好色，莫让他出入后宫。于是楚王找来宋玉询问，宋玉反将了登徒子一军，写下一篇《登徒子好色赋》，说登徒子才是好色之徒。最终由于登徒子长相丑陋，而宋玉长相俊美，听信了宋玉的说辞。后来大家也自然而然地将登徒子作为好色之徒的代称。也因为这件事情，大家对宋玉的关注度也逐渐提高。另外一位靠颜值出众的人是西晋美男子魏晋，当时可谓是美男范畴。刚5岁的时候，小魏晋因为出众的风度仪态

0: 就引起了围观，被人们称为鄙人。长大后更是由于风采夺人，相貌出众而受万人追捧，只要出门就会引起轰动，每次都要费很大力气才能冲出去。卫玠本就身体羸弱，如此三番五次居然就一病不起，27岁就英年早逝。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第四集，上学之路。在颠沛流离中，我先后进过三个小学，先是汉口的福伦小学，然后是湖南澧县弘毅小学，后来是重庆的龙门号中心小学。在班上成绩最好的是三个女同学，我和玩得好的一位同学黎浩长排名在第四到第十之间。我们一起上学，一起放学回家，在回家的路上经常背诵诗歌，还在一块儿做游戏。有时需要出点小钱的时候，只要我口袋里有，我就愿意拿出来请客。我小时候很贪玩，1939年春，我们一家六口随父亲辗转湖南等地逃难到了重庆。那时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经常会拉空袭警报，警报一响，我们就不上课了，就要躲到防空洞里去。但防空洞里很不舒服，憋闷得很，我们就跑出来到河边去游泳。次我带上我的弟弟龙德逃学去游泳，被父亲用望远镜远远看见，他气得提了拐杖就到江滩上来将我俩揪了回去，狠狠打了一顿。我以为拉上弟弟两个同时犯错误，罪责会轻一点，各打50大板，结果哪晓得你逃学游泳不讲，还拉上弟弟，罪加一等，结果挨板子狠狠地打了一回。重庆在抗日战争期间是陪都，当时以沦陷或部分沦陷地区的机构和学校有很多都迁往重庆等大后方。汉口博学中学就是迁到重庆的一所学校。我小学毕业后，开始是进入复兴初级中学，后转学到赣江中学。当时呢，我哥哥龙金就在迁到重庆的汉口博学中学读高一，他认为汉口博学中学的教学质量比赣江中学好，极力主张我转学到博学中学。于是我又于1943年转到博学中学读初一，此后我就一直在博学中学学习生活。抗战胜利之后，1946年我们家迁回到武汉，博学中学也迁回汉口，我仍然继续在博学中学读书，前后有4年多时间。所以说我的青少年时期大都是在博学中学度过的，它是我最感亲切的母校，它给予我培养和教育，对我的成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袁隆平口述自传
2: 第一集，家世。我对我家祖上的事情了解十分有限，只是有位叔叔曾经整理过一份西元迁徙的小资料，

0: 对此呢有很简要的概括。从中我了解到，袁家中我们这一支脉是明代的时候落脚在江西德安县南郊坡上的青竹范，在那里呢世代务农。到了清代雍正年间，从第十一世祖开始，我们家的族谱排辈的次序是大茂昌上县中的望族。这个大家族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分了家，我祖父袁胜建建宅于县城的北门，取名宜园。我小时候从北平回老家还住上过几年，就是在宜园。在1938年的武汉大会战中，江西德安成为了敌我双方的必争之地，袁家在德安的家产大多毁于战火。不过在此之前，我已随父母到了武汉，算是躲过了这一劫。曾祖父那一辈因从务农转到经商，命运有所改变，观念也随之改变，开始重视对后代的教育。因此祖父盛建公考中了举人，废除科举制度之后，他又随时代而变，从旧式的读书人成为新型的知识分子。在清末筹划县政的时期，他曾进入江西地方自治研究所学习。辛亥革命以后，由九江五县同乡会公举，他做了两年的知识存记，大概就相当于现在县政府里的办公室主任。再后当选为江西省议会的议员，做过县里高等小学的校长、县农会会长，还曾被委任为广东文昌县县长。但他到海南后因语言的障碍难以开展工作，就递交了辞呈。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中国法治之声，
3: 中国法治之声。

0: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1: 今天下午两点左右，
2: 地点龙华酒店酒廊。
3: 他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2: 你就要完蛋了。
0: 法治与道德的抉择。
1: 这种钱我拿着慌了，
4: 竟是个骗子，
1: 我该进大牢了。
5: 我对不起那些被我欺骗的人。
0: 尘封历史，离奇案件，法治故事会。
6: 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外卖员送餐途中受伤引起确认劳动关系之诉，公司对外卖员进行管理监督，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外卖小哥送餐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公司不承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该找谁赔偿？日前，浙江省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判决李某受伤之日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7: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换的时间。一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0: 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1: 大家好，我叫程子一，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小马过河。马棚里住着一匹老马和一匹小马。有一天，老马对小马说，你已经长大了，能帮妈妈做点事吗？小马连蹦带跳地说，怎么不能，我很愿意帮您做事。老马高兴地说，那好啊，帮你把半口袋麦子驮到磨坊去吧。小马驮起口袋飞快地跑去磨坊，跑着跑着，突然一条小河挡住了去路，河水哗哗哗地流着。小马心想，我能过去吗？如果妈妈在身边，问问她多好啊。可是她已经离家很远了。小马向四周望望，看见一头老牛在河边吃草。小马哒哒哒地跑过去问道，牛伯伯，牛伯伯，你能告诉我这条河我能过去吗？牛伯伯说，水很浅，刚没过小腿能过去。小马听了老牛的话，立刻跑到河边准备过去。突然从树上跳下一只松鼠，拦住他大叫，小马，小马，别过河，别过河，你会淹死的。小马吃惊地问，水很深吗？松鼠认真地对小马说，深得很腻，昨天我的一个好朋友就是掉到这条河里被淹死的。小马叹了口气说，哎，还是回家去问问妈妈吧。小马甩甩尾巴跑回家，妈妈问，怎么回来了？小马难为情地说，一条河挡住了去路，我过不去。妈妈说，那条河不是很浅吗？小马说，是啊，刘伯伯也这么说。松鼠却说，河水很深，还淹死过他的伙伴了。妈妈说，那么河水是深是浅，你仔细想过他们的话。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主播李思彤，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愚公移山。十岁了，他家门口正好对着太行山和文物山，出入非常不方便。为此，愚公和家里人商量说，我们齐心协力铲平门前的两座大山，修出一条大道来，好吗？众人纷纷表示，那么多的泥土和石头该挪到哪儿去呢？众人提议说，把它们扔到渤海的边上或引土的北面。于是愚公率领儿孙中能挑担子的三个人上了山，他们天天凿石头挖土，并用簸箕将土石并到渤海的边上。愚公的邻居有个儿子才七八岁，也蹦蹦跳跳地去帮忙。虽然愚公一家每次只能挖走一点，河区的治叟知道这件事后讥笑愚公说，你实在太愚蠢了，就凭你残余的岁月和力气，恐怕连山上的一根草都动不了，又能把土石怎么样呢？愚公叹息说，你真是顽固不化，连孤儿寡妇都比不上。即使我死了，我还有儿子在，儿子不在了，还有孙子，孙子又生儿子，儿子又生孙子，子子孙孙无穷无尽，山却不会增长，还怕挖不平吗？智叟听了顿时哑口无言。后来山神怕愚公会没完没了地挖下去，就向天帝报告了这件事。天帝被愚公的精神感动，命令大力士的两个儿子背坐了那两座

0: 座放在朔方的东部，一座放在雍州的南部。从此，愚公门前没有了大山，道路变得十分通畅。今天的故事分享完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主播黄雨涵，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拔苗助长。从前宋国有一个性子急的农夫，他担心自己田里的禾苗长不高，就天天到田边去看，可是一天两天三天，禾苗好像一点也没往上长。唉，他焦急地在田边转来转去，自言自语地说，我得想的办法帮助它们生长。一天他看见不远处有一个农民正在弯腰拔草，他高兴地大叫起来，有了，我把禾苗往高处拔一拔，它们不就长高了吗？说干就干，他奔到自己的田里，把禾苗一颗一颗颗地拔，从早上一直忙到太阳落山，终于把禾苗全部都往高处拔了一截，乐呵呵地回家了。他回到家都长高了一大截，他的儿子听了觉得奇怪，急忙跑到田边一看，原本绿油油欲速则不达，运用到我们生活中，比如你想要长高，就必须每天多吃饭多运动才能慢慢长高，如果你想要考试考得好成绩，就要每天上课认真听课，回家认真写作业，做好预习和复习，每天进步一点点，等到考试时就能成功。今天的故事讲完了，谢谢你们的收听，我们再见，拜拜。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主播杨诗阳，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个寓言故事，叫做滥竽充数。在春秋战国时期，齐宣王很爱听竽乐，且喜欢好几百人合奏的竽声，于是他养了一个吹竽的乐队，由国家支付乐手很高的薪水。有一天来了一位南郭先生，他求见齐宣王，对齐宣王吹牛，齐宣王不幸去世了，由他的儿子继位。齐闵王也喜欢听竽乐，但他和父亲齐宣王不一样，他喜欢听竽独奏，他认为只有独奏的时候才能让人静静地倾听，清心而悦耳。所以有一天他要吹竽手一个个轮流吹奏，他好仔细地听。南郭先生一想，糟了，自己吹奏的那点本事就要暴露了，怎么办呢？原来占便宜的事是长久不了的呀。于是他抱起竽，偷偷地从人群中溜出去跑掉了。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圆圆，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狼和鸭子。一只狼饿了好几天，眼睛都冒绿光了，这时从草地上摇摇摆摆地走出来一只小鸭子，狼高兴地直摇尾巴，他冲过去把鸭子摁在地上。

0: 一跳。那时他灵机一动，装作很可怜的样子说：狼先生，我知道我跑不了了，可是你断算什么，少废话。狼说着张口叫吃鸭子。狼先生别急别急呀，您没看过吗，人在吃我的时候都要用水洗一洗泡一泡，再把我们鸭子身上的毛全拔掉，那样放心的吃起来我的肉才香呀。没等鸭子再说下去，狼就嘿呦把鸭子扔到了大水坑。鸭子一进水就高兴的游起泳来，狼呢在岸上等呀等，盼呀盼，就是不见鸭子上岸。快点快点，你在那磨叽什么啦？鸭子一边游一边唱，嘎嘎嘎嘎，我在这里等你啊。狼气疯了，大叫一声，扑通跳进水，只听哎呦我的妈呀，救命救。狼在水里吐了吐水泡就没影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张妍希。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亡羊补牢。从前有一个人养了一圈羊，一天早上他去放羊时发现羊少了一只。原来羊圈破了。主播冯子睿，今天我给您分享的故事是狐狸和乌鸦。狐狸在树林里找吃的，狐狸来到一棵大树下，看见乌鸦正在树枝上，嘴里叼着一片肉。狐狸眼珠一转，对乌鸦说：亲爱的乌鸦，你好吗？乌鸦没有回答。狐狸陪着笑吗？乌鸦看了狐狸一眼，还是没有回答。狐狸摇摇尾巴说：麻雀比起您来可就差远了，您的嗓子真好，谁都爱听您唱。听了狐狸的话非常得意，于是就唱了起来。哇，乌鸦刚一开口肉就掉下来了，狐狸叼起肉一溜烟的跑掉了。今天的故事分享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拜拜。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每年的4月1号，81192这组数字都会刷屏。数字的背后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故事。2001年4月1号早上8:36，一阵战斗警报声突然响起，中国海军航空兵飞行员王卫和赵宇紧急升空，他们很快发现了美国的军用侦察机正在侵犯我南海领空。他们迅速调整航向，驾驶着战机与美机同速同向飞行，并尝试驱离美机，但美机没有善罢甘休，多次无视王伟的警告。

上午9:07，美机突然转向王位并撞压过来，一瞬间他驾驶的战机垂直尾翼直接被打成了碎片，而尾部也遭到了狠狠的撞，依然传来了镇定的报告声，飞机控制失灵。

0: 他和他的战机化为最后一颗子弹，永远留在了祖国南海。英雄还活着，肯定活着，只要齐心协力，肯定能把英雄救回来。参加海上搜救行动的一些老渔民认为，王伟还活着的希望很大。一位叫周琼江的船长说，渔船出海一天耗油350多公斤，油钱近1000元人民币，搜救时无法打鱼，但我们还是要继续搜救下去。只要找到王伟，少打点鱼，多耗点油，没啥。香港渔民何志明和何志森说，大家都是中国人，心情是一样的，我们都非常担心飞行员王伟的安危，希望能早日找到王伟。陵水县一位名叫冯江仁的老船长说，健康人不吃不喝，在海中能活7-8天，飞行员跳伞后有救生筏、饼干和淡水，如果不是遇到其他意外，王伟现在一定还活着。14天的坚持，10多万的搜救人员，13艘舰艇的出动，115架飞机的不断搜寻，一时间海面呈现出千船进发、万余军民大搜救的壮阔动人画面。奇迹没有出现，我们的英雄没有回来。参加搜救行动的海军舰艇为王伟鸣笛致哀，参与搜救的军民面向大海肃立默哀。咸湿的海风，翻滚的海浪，一望无际的海平面，我们等待着一位英雄的归来，等了那么人呢。这是王伟还是个孩子时在日记本上写下的一句话。
1: 能成为一只翱翔蓝天的雄鹰，是我人生最大的追求。
0: 他爱大海，他喜欢海的辽阔无垠、无私坦荡。他说，听着生生不息的波涛声会使人的意志变得勇敢坚强。长大后的王伟依然记得小时候飞向蓝天的初心。1986年10月，王伟如愿成为一名光荣的军校飞行学员，第一个入党，第一个放单飞，第一个飞满1000小时。在同龄飞行员中，他战斗起飞的次数最多，执行重大任务的次数最多。训练时，王伟也总是最认真、最努力的那一个。毕业后的他依然提出到天涯海角守卫祖国的南大门。父母、亲朋好友都劝他选择一个离家乡近的地方。面对劝说的亲友，他深情地说，
1: 美好的生活

0: 就是他去的最多，一次次海上联合演习总能顺利完成，还有最爱的三角梅总被他塑造成各种战英雄姿，有的像战斗机，有的像轰炸机，还有的像两架战斗机在编队飞行。在王维笔记本的封面上，他用钢笔勾勒出自己戴着飞行头盔的头像，左下角竖写着一行遒劲有力的楷书：天高任我飞。
1: 我希望加入党组织，绝不是为了捞点政治资本，也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我只想以一个党员的身份要求自己，为党和人民的利益贡献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
0: 一个人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奉献给祖国和人民，他的一生也就最壮丽。20多年了，我们从未忘记他，祖国从未忘记他。
2: 他上了飞机以后，然后
3: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4: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3: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5: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6: 老张，老张，过来，这湖南必须拆了。物业说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7: 姐，那儿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6: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7: 那你说了哈。
6: 啊。
8: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6: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一擦还管过。
8: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6: 我骨头鱼缸8.8，李姐你必须赔。
7: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8: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
6: 哎呀，早晓得省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9: 各位街坊听分明，承揽出事莫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10: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9: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10: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9: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10: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30%，
9: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5: 头上悬。
11: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2: 我接着这边后边跑过来，也上飞机了。我们就互相招了招手，然后互相点头，详细这个当时的情景吧，历历在目，好像这可能是一生当中也忘不了。
0: 8119 2，我们在呼唤你，
12: 收到请回答。8119

0: 请回答。
1: 我们在呼唤你，
2: 8112。我们在呼唤你，收到，请回答。离开这么久了，山河已无恙，英雄，请返航。
3: 窗外下着纷纷的小雨，
4: 快乐新旅行。

0: 亲亲，我要说咱儿子叫什么名字好呢？要不叫王飞，长大以后也做一个飞行员。
1: 我才不要儿子飞那么高呢，你就够让我提心吊胆了。我只要他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叫王子怎么样？王伟的儿子。
0: 亲亲，我那幅飞行员油画还没画完呢，你给我保存好了，等我回来画。
1: 不，不要，不要走，王伟。
2: 上面要求啊，走的，我替我妈妈。
3: 22年来，这样的梦阮国琴做了无数次。青春时期的爱恋朦胧又美好，阮国琴和王伟成长于江南，相遇在高中，心怀浪漫。高中时的王伟多才多艺，阳光帅气，而阮国琴则是班里的文艺骨干，温柔热情，落落大方。
4: 当年也是自由恋爱吗？
5: 自由恋爱，他是我高中同学，就是王伟是在这儿，我在这儿，就是他前排，我在后面，然后就他就去当兵了嘛，当兵一年多，就，对，哎呦，我们两人是很有故事的，这说不完的。
3: 1986年，空军飞行学院在湖州招收飞行员。王伟从小就有一个参军梦，看到报名信息后，开心地将消息第一时间分享给了阮国琴。阮国琴希望他能够成为在暴风雨中搏击的雄鹰，于是给王伟写了一封信，信中有这样一句话：
1: 你是一名真正的男子汉，去蓝天翱翔吧。
3: 这句话给了王伟前行的动力，他踊跃报名，和几千名应征者同时参加考核，凭借出色的表现脱颖而出。到达北国军营后的王伟更加严格训练自己，对理论知识及飞行技巧的学习也十分刻苦，但只要有时间，他就会给阮国琴写信，信里描述了他对飞行的热爱，也表达了他对女孩的浓浓爱意。
0: 我的人生一半是飞行，一半是我们之间的爱情，两者对我来讲就像飞机的两翼，缺一不可。
3: 在一笔一画一撇一捺中，见证了他们爱的书信从寒冷的北国传到温暖的南疆，沾染了南方的湿润，又回到北方。
5: 王伟留给我的近2000封信，是我们爱情的见证，也是我最甜蜜的回忆。
3: 突然有一天，阮国琴接到了王伟的分手信。
5: 他说他爱上了一个女大学生，然后我很自卑嘛，那时候我是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嘛，然后我说祝你幸福，我们就分手了。
3: 看到这封信，阮国琴哭红了双眼，直到一周后他才知道，这只是王伟编织的一个善意的谎言。
5: 就是当时啊，他们在跳伞的一个训练嘛，然后那个学员就是牺牲了，然后牺牲以后呢，王伟想了几天，然后就给我写了一封决心信，就要跟我分手。他跟我分手以后他后悔了，然后他就请了一个礼拜的假，拿了一封信给我。这封信是他一个宿舍的几个战友，把这个原因跟我说了，然后还按了手印。
3: 这个时候，他没有了之前对王伟的怨

0: 恨，而是感到了心疼。
1: 后来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不管到哪天涯海角，我都要跟着你。
0: 经过七年的漫长等待，1992年的夏天，王蔚如愿把阮国芹娶为他的新娘。没有仪式，没有宾客，没有拖地的婚纱，更没有金银首饰，他庄重地把自己亲手做的子弹头项链挂在了阮国芹的脖子上。阮国芹对他说，
2: 明月清风不要钱，要的是你这颗心。
0: 婚后，阮国芹辞掉了工作，和丈夫一起在岛上生活。晴朗时，他们在夜空下数星星，在阳光下种花；阴天时，他们在房间里弹吉他、做建模、画油画。王蔚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许多技能自学便可通透。
1: 王蔚特别聪明，这些啊，这个就是他自己自学的三维动画，就那个飞机起飞模拟，这个是我们的航母，他那时候就希望我们国家有航母，这是他画的油画，他自己画的，他都自学，这个还没画完呢，他就牺牲了，本来他是要画完的，把这个画完以后，他再画衣服嘛，你看没画完。
3: 当幺幺九收到，我头发了。

0: 2001年4月1日，是阮国琴最不愿回忆的日子。当天晚上，她见到了王伟的领导，听说丈夫跳伞后下落不明，她顿时觉得两腿发软，浑身发抖。因为过度伤心，阮国琴住进了医院。康复之后，她在一个清风明月的夜晚点上了生日蜡烛，不过了那本该在4月10日为王伟精心准备的33岁生日。
1: 你知道吗？他当时给我这个王伟的一节奖状的时候，你看我为什么哭吗？我当时的心情就是我是捧着王伟的灵魂的，你知道吗？我说王伟，我带你接受这个东西，啊，那是王伟的生命啊！我当时含着眼泪，就是这很淡定，那很镇定，不是那种激动的不行，但是我很难受，因为我捧着的是王伟的生命。
0: 他总觉得王伟没有离开，可能被海浪冲到了某一处，失去了记忆，一时找不到回家的路。总有一天，当他打开门，会发现丈夫正站在门外。从那以后，她用心抚养儿子，照顾公婆。公婆觉得她过得很苦，一直劝她改嫁，她都拒绝了。她与王伟的爱是微风，是晚霞，是心跳不止，更是无可替代。儿子王子长大以后也报考了海军，他想和父亲一样守卫祖国的蓝天大海。而被问及儿子从军的事，他是这么说的：
2: 他如果要是有一天跟你说，妈妈我要去执行任务，
1: 我肯定会支持他。首先我是军人，军人的使命和职责，就是要保卫国家嘛，在强势敌机面前英勇奋战，就是一个军人的本职工作，也是一种使命职责担当。你穿了这个军装以后，你就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啊，因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把自己有限的生命做在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事情上，哪怕牺牲自己的生命，也是值得的。这就是一个人一生的追求，他不需要有很多的崇高的什么理想发财致富，但是他有自己的知道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么就去践行他。

0: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美好的爱情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一点点的潜移默化，从来不是我改变了你，而是我们一起成长。在王维走后的22年里，阮国琴走遍了全国各地，讲述英雄故事，宣传军人精神，影响了许多人。她说要替丈夫做许多丈夫没有来得及做的事，那2000封信，那条子弹头项链，那幅没有画完的油画，还有这一批又一批以王维为榜样踏上了从军报国之路的热血青年，她都会在梦中亲口告诉丈夫。
1: 王维，今年4月1号是你牺牲22周年了。在今天这样的日子，我很难受。我也想跟你说，我和孩子生活的挺好的。22年来，我们伟大的祖国越来越强大。我希望我的余生，向你学习，把自己全部的对国家的爱践行在使命当中，接好你的班，扛好你的枪，让孩子也继承你的遗志，当一个好兵。我们会永远记得你，我也会和孩子带着你的
0: 身体。森林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王伟叔叔您好，今天我们又一次站在您的纪念碑前，一起缅怀您的英勇事迹。
3: 我是看到他的光辉事迹才去当的兵的，是你们用生命来换回我们今天中国的繁荣昌盛，我向你们致敬。
4: 我们在这里祭拜英烈，因为他们是我们国家的脊梁，我们不仅要牢记他们的精神，更要把他们这种精神传承下去。
5: 每年4月1号，在浙江杭州安贤陵园，都会有许多群众自发来到海空卫士王伟的衣冠冢前，一起缅怀这位英雄飞行员。2021年，曾有工作人员在墓园内拍下这样一个背影，一位穿着洁白海军军装的年轻人，在他的墓碑前站得笔挺，敬礼一个标准军礼，并留下一封饱含真情的手写书信，讲述了他深受王伟事迹激励，从而入伍成为新兵的全部心路历程。
6: 我入伍之前就是受到王伟烈士的感动，才有了入伍的这个想法，点燃了我心中多年的这样一个从军的梦想。没想到呢，就是入伍之后正好下连分配到了曾经保障过王伟所在部队飞行任务的这样一个保障部队，我就觉得非常非常巧合，可以说是命中注定这样一种感觉吧。然后我就觉得和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并肩战斗，就是跨越时空的并肩战斗，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
5: 这封信的主人是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本科生张元。大学期间，张元偶然在网络上看到了关于81192和王伟烈士的新闻，深受震撼，这也让他决定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经过2年的应征，张元顺利入伍，然而真正的军旅生涯却和他心中所想有着巨大的差距。
6: 因为我做的那个连队是警卫连，说实话非常辛苦，基本上每天呢都会有一班夜岗。在我刚下连的时候，天天站岗，和我入伍之前对海军的这样一个印象可以说是相去甚远。我就觉得海军嘛，就应该驾驶战舰，劈波斩浪，但是下了连队才发现自己看不到海，也没有登上过军舰，只是在一个跑道上站岗，就觉得心里非常失落。但是呢，知道王伟这个事情之后， 国的这个观念有巨大的一个改变，因为和自己敬仰的英雄能够并肩战斗，让我感觉到非常光荣，所以我干劲十足。
5: 警卫连枯燥的站岗任务和看不到海摸不到军舰的失落都曾让张元心中感到灰心和迷茫，但当他得知王伟烈士就在自己所在单位的保障下执行过任务时，

0: 心中的自豪和责任感油然而生。他也逐渐意识到，奉献人民、守卫祖国，不一定非要做惊天动地的大事，做好岗位上的每一件小事，也是对英雄精神的致敬与传承。经过内心的调整，张元很快适应了训练和工作，更明白了革命军人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的道理，成为了海军中一颗平凡却至关重要的螺丝钉。离开部队那天，元在朋友圈里发布了这样几句话：823天，2年92天，660次守护大家的梦乡。没有见过海，也没有上过舰，但见过最柔软的云，最璀璨的星，最通透的霞。海空卫士的精神，是平日里持之以恒的刻苦训练，是岗位上一丝不苟的工作态，更是在危急时刻不惧生死、敢于奉献的血性与勇气。在任何时刻，都将新军强军、保家卫国放在心间的责任与担当。
1: 那时候，大家都在大声地呼喊：“快跳伞，跳伞！”然后已经来不及了。4秒钟后，我亲眼目睹张超从座舱弹射而出，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再去
0: 突发故障，由于当时的弹射高度太低，主伞未能打开，张超从空中重重落下，最终抢救无效，牺牲在追逐飞行之梦的路上。悲痛跳伞的4.4秒里，张超始终竭尽全力推操纵杆，试图避免战机坠落。正是这一举动，让他错失了最佳跳伞时机。要知道，再有3天时间，张超就能完成所有陆地模拟着舰飞行计划，实现自己作为一名舰载机飞行员的梦想，在航母上起降飞行。
2: 就他太想上舰了，最后很遗憾没能上舰。
0: 从小成为一名飞行员便是张超的梦想，鼓舞他不断朝着飞行梦前进。2004年，张超如愿考上空军航空大学，为了追随心中的榜样，他主动申请到王伟烈士生前所在的一线作战部队，最终在2015年3月通过选拔，成为中国海军最年轻的舰载机飞行员。舰载战斗机飞行有着极高的风险，张超从未退却。他曾说：“为了祖国的航母事业，我愿意做革命的先驱，哪怕粉身碎骨。”
3: 第一次扫舰的时候，我也带着手电筒下飞机，看打开座舱盖一瞬间，我就说：“兄弟，我们扫舰了。”我们几个一起拿着他的手电筒，手里握着拍的照片，觉得一个都不少。
0: 张超牺牲4个月后，他的战友们驾驶着歼-15飞机，在辽宁舰上成功完成了阻拦着舰和滑跃起飞考核，并通过航母飞行资质认证。他们带着张超的信念，完成了属于每一位海军飞行员的梦想。正如张元写给王伟的信中所说：“中华民族从来不缺脊梁，过去未曾缺过，现在不缺，未来也绝不会缺。”2017年，王伟的儿子王子在大学毕业后进入海军某部基层部队工作，继续着父亲魏晋的事业。他的外甥蒋宇凡也在去年经过层层选拔，成为了一名00后飞行学员。海空卫士王伟希望小学的学生们也正在努力学习，争做新时代共产主义接班人。王伟的精神影响了无数年轻人，他们正在接过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接力棒。

0: 用奋斗的青春逐梦蓝天，庇佑万家灯火。
1: 以后一定要努力的学习，努力的锻炼自我，顺利的踏上航空的征程。
0: 22年过去了，王伟烈士的墓碑始终一尘不染，祭台上的鲜花也总是新鲜的。前来纪念瞻仰的人们时常带来最新的模型，他们仿佛是一张张请英雄过目的成绩单。如今王伟手绘的那幅名为夙愿的油画已成为现实，他梦想中的国产航母交接入列，舰载战斗机批量交付，国产万吨驱逐舰成功下水，无数王伟的战友们正怀揣着他的理想和信念，或巡游海空，守卫着神州大地，或在自己的岗位上坚守，为建设祖国奉献着力量。英雄的名字从未被忘记，人们正在用实际行动延续着王伟的精神，将81192的故事和我们的发愤图强共同载入历史长河中。
2: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把自己有限的生命做在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事情上，哪怕牺牲自己的生命也是值得的，这就是一个人一生的追求。
3: 段子笑话让你放松，
4: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3: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5: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3: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6: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6: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呢？
3: 你笑起来真好看。

医生对病人说，哎呀，你这个病得很重啊，得了你这种病的人活下来的可能性也就是十分之一吧，不过你也很幸运啊，找我做你的大夫，我最近刚刚治疗过九个你这样的病人。哎，大夫，那他们现在都怎么样了？他们就都死了。

0: 一位刚刚做完截肢手术醒来的病人问：哎，我怎么了？啊，您遇到了车祸。
1: 我在医院吗？
0: 准确的说，是您的大部分在医院里。某病情咨询网站留言一则，一个患者在网页上问医生：我最近睡不着，心情很抑郁，吃不下饭，我是怎么了？医生在下面回复说：你今年多大了？患者回答：15岁。医生是这么回复的：
2: 那啥玩意儿，你那寒假作业没做完吧？
0: 一位重病患者去找一名名医去看病，护士对他说：啊，你好，大夫的日程排得满满的，起码要3个星期之后才能轮到你哦。
2: 什么？要3个礼拜啊？啊，那没准我都活不到那时候了呢。
0: 啊，那没关系的，到时候你可以让家里人带你取消预约哦。
2: 哎，

0: 闺蜜说，不出门的这段时间里，她居然赚了2000多块。我巨好奇，你宅家里怎么赚的？然后她算了算，儿子不冲厕所一次扣10块，网课开小差一次扣20，拿我手机玩游戏1分钟1块。老公、
1: 不是，半年后我雄心又起，拎了3000万去澳门，结果连输3场，最后一场我压上了我所有的家当和一只左手，最后我赢了，现金8个亿和那家赌场。现在数年过去了，我厌倦了那些风风雨雨，所以我捐赠了我所有的资产，回家养鸡养鸭钓钓鱼，没事儿就看着我的左手回忆那曾经的辉煌。当然，刚才的这些都是我吹牛的。听到这里，说明你跟我一样无聊。
2: 段子笑话让您放松。
3: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2: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4: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2: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5: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5: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
2: 你笑起来真好看。

0: 医生问，关于你的病情啊，你来这儿之前请教过什么人呢？我就问过那个拐角上那药房的老板。那有一个患者问医生说，哎，请问大夫，你看我还没说完呢吗？这不是第二戒色。哎，我
1: 对了，你怎么能这个样子？是历史重要还是女朋友重要？
2: 如果我昨天不去见她，那我用哪个重要？
1: 走在这公园的小路上，风是那么温暖，阳光是那么的明亮。一低头，我忽然发现，王大爷，怎么这罚款变了？以前不是罚款300吗？嘘，小子，你小点声儿。那要是罚300，哪儿还有人敢上草坪玩啊？滚一边打去！来个脑筋智力题儿，请问万物生长靠太阳，那么太阳生长靠什么？
2: 抢答，太阳生长靠月亮。
1: 你怎么会靠月亮呢？
2: 这还不简单吗？太阳要等月亮下去，那它才能升起来呀。怎么样，聪明吧？
1: 太阳要是不把月亮扣下去，它都甭想出头。

婉儿不小心把手指头划破了，这下有事儿干了，没事就伸过来给我看看，还委屈巴巴的。我只能好言好语地哄着，记不清多少次了，我都烦得不得了了。我跟他说，差不多得了，一个小口子吭哧一天了。他倒是很冷静，你每天跟我面前吆喝100回要减肥，

0: 我嫌你烦了吗？
1: 闺蜜养狗，每一次给她喂狗粮的时候，她都吃得特别欢，嘎嘣嘎嘣脆的。我就特别好奇那是啥味儿呢？然后在一次我给她倒狗粮的时候，我趁着旁边没人，我就偷偷地拿出了一颗闻了一下，狗子突然冲了出来，对我大声地叫，还护食般的用爪子把狗粮盆子往他怀里拽。你成精了吧？小丽是我的异性闺蜜，平时我总爱跟她唱反，现在她爸爸还在问我什么时候娶小丽。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以下是大夫与大夫之间的对话。哎，为什么您选择了皮肤病专业呢？哦，这是因为皮肤病患者从来都不会半夜找我，那也不会因为那个患皮肤病就死了。啊，当然了，那大夫也很少能够治愈皮肤病。啊？护士说，哎呀，这位先生，告诉您好消息，您做爸爸了，就在刚才。哎呦，我跟你说这事儿，你可千万别告我媳妇儿，我要让她大吃一惊。嗯。医生对一名患者说，您的这个病啊，诊断已经很清楚了，您患的是惯偷症啊，而且呢是偷盗成癖，已经病入膏肓了。哎，大夫，那就请您给开个药方吧。哎呀，这个暂时没啥好的治疗方法，不过 你得先把那个钢笔还给我啊。

0: 哎，听说没，那老王啊住院了。
1: 不可能吧，那个昨天呢我还看见他和一位漂亮小姐在那儿跳舞呢。
0: 哎呀，这就是他住院的原因。
1: 这不是正在广场扭胯巴轴子吗，就被他媳妇儿发现了，这不上去了一套组合拳就给打医院去了吗。
0: 开饭了啊。哎，厨师，今天咱单位这馒头怎么这么黑呢？
2: 哦，吃吧，没事儿，这是夜班做的。
0: 今天呢，晴空万里，我们村三个大傻子聚到了一块儿。这第一个傻子就说呀，
1: 哎呀，别说我家有多少钱了，光我家那钱垛呀，我妈刚结婚，她和别人打赌，往这个钱垛上爬，哎呀，当爬到顶的时候啊，正好十个月呀，她就觉得肚子疼，结果呀，就在这一摞摞的钱垛子上把我剩下来了。
3: 切，我家那钱呢，可比你家摞的高多了，仰着脸那都看不着顶。那一次啊，有一只老母鸡在顶上下了个蛋，那鸡蛋呢就往下滚呢，整整滚了21天。当掉到下边的时候，哎，从这鸡蛋里都跑出一只小鸡儿来，一直到今天呢，那只鸡都在打鸣呢。
1: 哎，你们两家的那钱呢，它也不如我家的多呀，我们家那个。

钱一直能挪到云彩上边去。哎，有一回那八仙去游玩，一不小心撞上面，你知道那铁拐李吧？你知道他那腿怎么瘸的吗？就是那回摔的，他一气之下就把我家那钱呐、全都给点着了，大火呀在几百里外那都看得见。

0: 无聊，我去偷了二哈的肉骨头玩。二哈发起狠来，在我屁股后面玩命地追我，我被逼到了墙角，向老爸求援：“爸爸，快来帮我！”老爸一声呐喊：“孽畜，莫欺负我儿！”老爸一只拖鞋飞了过来，砸在我的脑门上，我被砸得眼冒金星，郁闷道：“老爸，你下回打狗，麻烦你扔得准点啊！”老爸恶狠狠地说：“我扔得够准，叫你欺负我儿子！”我愣住了，狗也愣住了。我再次相亲失败，闺蜜问我什么原因，我自嘲地说道：“还能是啥原因？人家嫌我丑呗。”闺蜜居然说：“哎，真羡慕你，相亲失败还能找出这么个靠谱的理由。”今年带着老婆孩子在他娘家过年，出不去，只能天天宅在家里。吃过晚饭，一大家子人都在客厅里看电视。儿子今年五岁，正是调皮捣蛋的年纪，非得说他比我强，他做的事儿我都不敢跟着做，要和我打赌。也是因为无聊，我就饶有兴趣地同意了。只见儿子走到小舅子的老婆身边，抱着他亲了一口，奶声奶气地说：“舅妈，你最漂亮，我最喜欢你。”说完后回头挑衅地看着我。我哎，好吧，我认输。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个老大娘罹患眼疾，去看了医生，医生对她承诺说，如果她的眼睛没有复原，就不收取任何的医药费，可是如果医好了，她应该付她要求的所有费用。于是啊，医生每天到老大娘的家里去为她的眼睛做药物治疗。可是呢，这是一个很卑鄙的家伙，每次到老大娘家都未经许可拿走一些属于老大娘的东西。一个月之后，老大娘的眼睛完全治好了，因此医生就要求她支付医药费，但是这项要求被拒绝了，因为老大娘说：“我看不到我所有的家具，所以我的这个视力没有恢复，没有恢复。”有一位得了严重心脏病的人中了大彩，得了100万元，但是呢，他自己并不知道，亲属们决定对他保密，以免他乐极生悲。医院的一位大夫劝他的亲属说：“哎呀，还是让我来跟他说这个事儿吧，啊，我也有心脏病，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啊，我慢慢来。”大夫来到中彩病人的床前，开始的时候只是跟他聊家常，过了15分钟之后，谈话终于是走上了正题。大夫问他说：“如果摸彩中了1000块，那您会干什么呢？”“我会为全家办一桌丰盛的酒席呀。”“那如果您要是中了10000块呢？”“

我就邀请所有朋友到最高档的餐馆去吃一顿。那如果您要中了10万呢？哎呀妈，我中10万呢，到时候我肯定送给您和您的那个爱人啊一份意外的礼物。哦，那如果您要是中了100万呢？100万，到时候我分你一半。大夫听完这句话之后晕了过去。医生说，快醒醒快醒醒。什么事儿啊？时间到了啊，该服安眠药了。啊，我都差点睡过头了都。

0: 考试作弊，您瞅准喽。蓝天六必治，考上大学真对得起咱这张脸。大宝洗面奶，老师的表扬，苦苦的追求，甜甜的享受。伊利雪糕，尖子生考试当然不求人，皮炎平软膏。尖子生对名牌大学的真情流露，我的眼里只有你，网哈哈。爱鸭堂的老师专利外号唐老鸭。小张啊，你怎么又要请假呀？上个星期你请假说呀你孩子得了疾病，再上个星期呢说你岳母办丧事儿，再上个星期你说你夫人乳腺开刀，这次我看你还有什么理由。
1: 是的经理，我这次的理由是啊，我呀终于要结婚了。
0: 早上起来上楼下包子铺吃点包子喝碗粥，哎呦人还不少，哎呀这包子还挺好吃，哎呦哎，大家快来看啊，这包子里有人呐。其他顾客一听都围拢上来看稀奇，这服务员就生气了，哎你是疯了吧，这包子里哪儿来的人呐？啊没人呐，那你说包子里没人，那怎么这馅儿里头有人头发呢？

说起铁哥们儿，我还真有一个。大四那年，我为了追求校花，被众多情敌追打，他气不过，就去找众多情敌一一单挑，然后他也住院了，床位就在我旁边。过后，校花经常来探望我们，但是却和这个铁哥们儿好上了。现在，他们的儿子都上幼儿园了。我觉得当初，他并不是为了替我报仇。

0: 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笑就对了。
2: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八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如果我把你的一只耳朵割掉，你会怎么样呢？那我会听不到吧？很正常。那如果我再把你另一只耳朵也割掉，你会怎么样啊？
1: 那我会看不到吧？
0: 医生就开始紧张了。那怎么会看不到呢？一名记者采访精神病院的院定病人已经治愈，可以出院了呢。哈哈哈，这个嘛，这个很简单啊，把浴缸注满水，旁边呢放一把汤匙，一把舀勺，你就让他们呢把这个浴缸里的水呀、都弄光。啊，我明白了，正常的会使用舀勺，对吧？不，正常的会把浴缸的塞子拔掉。有一个神经病，不知从哪里弄到了一把手枪，他走在了一条小黑色的胡同里，突然遇上了一个年轻人。神经病二话不说，将其按在地上，用枪指着他的头问道：“一加一等于几？”年轻人吓坏了，沉思了许久，战战兢兢地回答说：“等于二。”神经病毫不犹豫地开枪杀了他，然后把枪揣在了怀里，冰冷地说了一句：“你知道的太多了。”精神病院的院长在台上放了一只兔子，第一个病人上去了说：“驾驾。”第二个病人说：“驾，快去追他。”院长看见第三个病人在那一直摸着那只兔子，满意的点了点头，没想到那个病人却说：“哼，小燕儿呢，先让你们300米，等我擦完车再去。”有两个精神病的患者，一个穿着红衣，另一个穿着绿衣，从病院里跑了出来。两个人跑啊跑啊跑啊跑啊，后来就爬到了一棵树上。不一会儿，其中穿红衣的人从树上跳下来，滚啊滚啊，然后抬起头对上面的人说：“哎，你怎么还不下来呀？”上面那个人回答说：“不行啊，我还没有熟。”

0: 一个消化不良的病人向医生抱怨，
1: 那个我最近呢很不正常，那是吃什么拉什么，吃黄瓜拉黄瓜，吃西瓜拉西瓜，哎呦大夫啊，怎样才能恢复正常呢？
0: 医生沉默了片刻，那你只能吃翔了。
2: 黑猩猩不小心踩到了长臂猿拉的大便便，长臂猿温柔细心地帮他擦洗干净后，他们相爱了。别人问起他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的，黑猩猩感慨地说：
3: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4: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3: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5: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6: 所有村民们注意了，今天我们不通知叫医保，也不催大家揭竿还田。今天我们专门来说一下子我们老百姓的当家花鲜花。鲜花鲜花不神秘，就像村头的大喇叭，全力归民。
7: 多亏了人家那个司法所小的，他说鲜花是像咱们村的土地城。嘿，你看那是写得明明白白的，现在路修了，灯也亮了，哦，连那个王会计都喊我们说王监督。哎，哎呀真的好人嘛你。
8: 哎，老王头儿，你现在是鲜花代言人喽！嗨，李婶，搞快搞快！哎，刚才通知在村委会选村长喽！
9: 选村长，我一个庄稼人投的票能够算数啊！
8: 嘿，李婶，这儿我就要说你喽，这鲜花鲜花，我们老百姓的当家花，你还没搞懂嗦？宪法的第34条，你看写的清清楚楚的，公民都有选举权，我们手头的票啊，比在秤砣还要重哦。
9: 哦，这个样子了，走走走，我也去行使下我的权利哇，投下票。
10: 乡亲们记住了，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咱们老百姓权利的保障书。从选举村干部到监督村务，从劳动权到受教育权，宪法都在默默地守护着我们。
11: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 都是缘分呐。

中老年男子普遍拥有某种神秘的力量，他们明确表示不爱吃零食，绝对不吃，但是零食放在他们的身边就会很快消失。我朋友结婚，我们去接亲，新娘快出门的时候和父母道别，母女俩说着说着就快哭了，老丈人在边上说了一句，宝贝儿别哭了，女儿送走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恢复二人世界了。丈母娘一下子破涕为笑，新娘子却哭着跑了。大学时，闺蜜和一个男同学关系非常好，经常约着

0: 一起夜跑，久而久之，闺蜜对她产生了好感。有一次，闺蜜和她在路边溜达，闺蜜脸红着试探着男生说，别人肯定以为咱们两个都在谈恋爱呢。这个男同学却说，没关系，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斜。哼，果然是凭实力单身。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位病人来找精神科的医师，病人说，大夫，哎呀，我一直觉得我是一只鸟。哎呀，那你这很挺严重啊，你这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从我还是一只小鸟的时候吧。两位精神病人 A 君和 B 君同时康复了，他们的主治医生对他们说，如果你们其中的一个人犯病了，另外一个人呢，就要马上把他送回医院。突然有一天，医生的电话铃响了起来，原来是 A 君。哎呀，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哎呀，这 B 君呐，从今天早上开始啊，就趴在我们家厕所里，非说他是我们家的马桶。哎，快快快，把他送了呀！那我不就没有马桶了吗？

精神病院里，一个精神病人每天都在一个空鱼缸里钓鱼。有这么一天，一个护士开玩笑地问，你今天钓了几条啊？精神病人突然跳起来叫道，你脑子有病啊，没看见是空鱼缸吗？

0: 狮子和熊分别在大树旁方便。一个月后，狮子发现自己便便旁的树木比熊的那棵呀长得粗壮，于是说了一句饱含沧桑的哲理：狮屎胜于熊便。
1: 我是小老鼠，我现在正在和蝙蝠谈恋爱，以后孩子们就生活在空中，不怕你们猫了。
0: 猫冷笑了一声，指着树上的猫头鹰说：
1: 看见没有，它已经怀上我的孩子了。嗯，
2: 你在办公室里总是放屁，同事忍不住说，你能不能不出声，然后并且你坐在那里摇来摇去抖个不停，问你在干什么，你回答说，
3: 我调成震动的了。

高中时喜欢我同桌好久了，毕业的时候我们都喝了酒，酒后我们俩在河边散步，我望着他说道，我可以抱你一下吗？他看着我半天没说话，就这样过了一分钟，我牛脾气上来了，不给抱拉倒，我扭头就走。现在回想起来，好像我当时错过了什么。过年

0: 侄儿买了两盒摔炮，急着回家，把摔炮塞进了牛仔裤后面的兜里，带着就出了超市。刚到家，侄儿就扑过来要抱抱，我逗他说不抱不抱，于是就后退了一步，撞墙上了，然后牛仔裤后面的兜子里就啪啦啪啦响起来了。下雨，屋顶漏水，我拿个脸盆在装，我慢慢的听水落下的声音。这时手机闹钟响起，我该看书了。看了一会儿，我打开手机，居然没电，关了机。我就问老姐几点了，她立马回答道，下午1:27:05。我纳闷说，你没看手机，你怎么知道呢？老姐笑着说，你每天下午1点准时看书，我听水滴落下了1625下，一下约等于1秒，所以现在应该是1:27:05。天哪，你是有多无聊？公司食堂今年换了承包商，有一点我得说，这些承包商可精明了。一般管理者去吃饭，菜都会多打一些堵住你的嘴。今年第一次在食堂吃饭，我边接电话边打菜，遇到重要信息，我停下安静地听了3秒钟。等我挂上电话，我发现菜盘子里满满都是菜。食堂其他的阿姨和厨工用鄙夷的眼神看着我，意思是这个人怎么这么贪婪，不把盘子打满了还不肯走。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个精神病院，那里住着很多很多的精神病患者。这一天，那里的院长为了看一下患者们的恢复情况，就想了一个办法，对那些患者说，哎，来来来，你们都过来啊。说着在墙上画了一个门，今天呢，你们谁把这个门打开，谁就可以回家了。精神病患者们一听便一拥而上，把那画的门呐，哎呀，围了个水泄不通。院长当时啊就觉得很失望很失望。这时他发现有一个患者还坐在原来的位置上没动，哎，觉得还行，就上前问道，哎，你为啥不去开门啊？他看了看院长，说了一句话，院长听了之后是哭笑不得呀。那个患者得意地告诉院长说，嘿嘿，哎呀，钥匙在我这儿呢。一间精神病院中，一个病患在写信，护士看到了就很好奇地问他，哎，你这个是要写给谁呀？
2: 写给我自己呀。
1: 那你都写了些什么呢？
2: 你神经病啊，我还没收到，我咋知道啊。
1: 你的病人甲不慎掉入了湖中，病人乙奋不顾身纵身跃入了湖中，并且顺利地救出了甲。院长欣喜万分，认为乙的病情已经是好转了，可以出院了，就找到了乙说，哎呀，你的这个病情啊已经好转了，而且还救了甲的命，院方嘉奖你，你可以，哎，甲被你救到哪嘎去了？乙自豪地说，啊，我见他太湿怕他感冒，拴住脖子挂起来晾干的。

0: 病了。小乌鸦看着病床上的妈妈憔悴的模样，心疼的大哭：
1: 妈妈妈妈，你快点好起来吧，千万不要离开我呀。
0: 妈妈感动地说：乖孩子，你如果不是乌鸦嘴该多好啊。乌鸦妈妈嗝儿了。
2: 蝴蝶对蚂蚁说：
3: 你这么慢是永远找不到女朋友的，有没有考虑过以后啊？
2: 蚂蚁说：
4: 考虑过，但是以后他也看不上我呀。
5: 乌鸦喜欢上了井底的青蛙，为了早日看到恋人，他每天不断地向井里扔石子儿。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天水漫到了井口。看着眼前的癞蛤蟆，他焦急地说：
6: 请问您看到青蛙了吗？
0: 我就是青蛙呀，你不认识我了吗？
6: 可是你
0: 还说，不都是你砸的吗？
6: 哥说：我吃饭睡觉。
2: 记者问：你为啥不打豆豆呢？
7: 企鹅泪奔大喊：
6: 我就是豆豆。哦。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1: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2: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不是，差之恒等式都换不出您光明的前程来。有一天上课的半路上，一名同学说，哎呦我天哪，手机忘带了，回去拿回去拿。拿完手机又到半道上说，我的妈呀，书忘带了，哎算了算了，不上了。今天吃完饭在校园里找了个长椅打了个盹，醒来居然发现饭盆里居然放了几毛钱。上次帮一个同学抬电脑，在北门租的板车，然后从南门骑回来，在教学楼的附近，一个中年人快速骑车赶上我，然后问，哎兄弟，你收什么样的破烂啊？小明带着一个高中同学参观自己的大学，他指着路左边的楼群说，啊，这是女生宿舍区，我们叫它织女星系。随后指着右边的宿舍楼群说，那片是男生宿舍区，我们叫它牛郎星系。接着他指指脚下说，这条路啊叫银河路。这时主管学生宿舍的女主任面无表情的经过，小明悄悄地说，这位是王母娘娘。

0: 啊，你好，我是社区的，你家有几个人，都还好吧？
1: 啊，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叔叔，我，一共五个人。
0: 哎，小朋友，你刚才说的应该是六个人吧？
1: 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我、叔叔，五个人。哦，我奶奶说了，我叔叔不是人，他是单身狗。
0: 我表哥相貌一般，但是自己创业也算得上是事业有成。去年年底相亲，那妹子很漂亮，算得上女神级别，他也十分满意，并问那个女孩要微信。女孩可能都有好各种准备工作，只要用心就没有追不到的女孩子。去河边洗澡，结果来了一个小学生，把我的衣服给抱走了，喊也喊不住，最后我只能待在水里。到了晚上，实在冻得不行了，这时有个女孩走到岸边，我只能向她求助，她把她爸爸的衣服给我穿，而为了感激她，我就请她吃饭，后来她成了我的女朋友。直到她带我见她父母的时候，当初抱走我衣服的那个小学生见到我喊了一句：姐夫，这是个阴谋。

0: 话说有一位足球教练正在产房外焦急等待着妻子分娩的消息，见一位护士开门出来，他赶紧迎上前去：
1: 请问我太太生了吗？
2: 还早，医生正为她纠正胎位。
0: 护士简要答道。
1: 什么？
0: 这位教练吃惊地说：
2: 这还没出生

0: 您哪里不舒服啊？
1: 我呀，心律不齐。
0: 什么时候开始的？
1: 看见你的时候。
0: 那你不来看我不就没事了？
1: 我看不见你就会呼吸困难。
2: 父亲带着儿子去看精神病医生，父亲给医生说，
1: 儿子觉得自己是母鸡已经有半年了。
2: 啊，都半年了，你怎么不早来啊？
1: 因为我想吃鸡蛋。
3: 大夫啊，您有什么灵丹妙药可以治好我的梦游症吗？
2: 啊，这里呢有一个装有特殊物品的盒子，可以治疗你的病。你每天上床以后啊，把盒子里的东西撒到床的周围。
3: 那这盒子里是什么东西呀？
2: 这个你打开看看，是图钉。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校园治安环境很差，经常丢自行车，小亮丢车数量气急败坏。无奈之下，他在车上安了七把锁，为了气小偷附字条一张，上书看你怎么偷。下课之后，他惊喜地发现车安然无恙，字条也还在，走近一看大吃一惊。他发现车上除了原来那七把锁之

外又多出了一把，变成了八把。再看字条，也不是原来那张了，而变成了一张新的，上书看你怎么开。

在大学校园里，面对迟到这件事儿，大家的反应各不相同。那些平凡的人会说，哎呦我的天哪，快迟到了，赶紧起来呀。还有得到的就会说，哎妈，怪事儿，这今天咋起早了呢？等到成仙的就会说，哎呀，已经迟到了，干脆接着睡，帮我请个假。成佛的就会说，别叫我，让我再睡会儿。快起来吧，你都已经连逃一个星期了。老样子，帮我喊道。高级佛爷什么样呢？哎呀，选修课必逃，必修课选逃，今天星期二，按惯例不去，接着睡。你就不怕教授发现吗？教授，开学三个月，我还不认识谁是教授呢。某同学一天六点半起床，高高兴兴的去上课，今天终于没迟到。到了课堂，看见辅导员怒气冲冲的看着他，他胆怯的说，我今天没迟到。辅导员说，我知道，可你昨天一天去哪儿了？啊？大学里面的睡觉定律您知道吗？晚上熄灯后便准时上床睡觉的是大一的，晚上熄灯后还没有去睡觉的是大二的，上课时在老师眼皮底下睡觉的是大三的，上课时依然在宿舍睡觉的是大四的。

0: 我租了个女友回家过年，正好赶上封路，本来说好正月初七出门的，这一下我跟她的合同也不知道何时到期。那天我夜里起来上厕所，看见冒牌女友和我那个未来的姐夫在聊天。冒牌女友说，什么？你一天120，我怎么才80啊？丈夫是个近视眼，一天他带着两条狗去打猎了，晚上回来后，妻子发现丈夫竟然是自己一个人回来的。妻子问道，打到什么东西了没有？丈夫垂头丧气地说，
1: 运气不太好，啥也没打到。
0: 妻子又问，那两条狗呢？
1: 我看成狐狸了，全都给打死了。
0: 丈夫对妻子说，
1: 亲爱的，我最近经常梦到你死了，每次我都非常的悲痛。
0: 妻子看了丈夫一眼，叹了一口气说，其实我非常理解你，这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0: 有一个商人，他到国外出差，晚上乘飞机看了一个脱衣无休，回到了旅馆，他发现眼睛真啊真啊真的很疼。第呀么第二天，他不得不去医院。
1: 大夫，我看完了表演，

0: 你嗓子疼，到医院之后啊，医生就说你呀、你的这个扁桃腺发炎，最好呢把它切除。半年以后我这肚子又疼了，医生就说你呀、得了盲肠炎了，必须把它切除。几个月后又来找医生，医生就问了你又哪儿不舒服了。
1: 我鼓起了最大的勇气说，我实在是不敢对您说呀，这次
0: 你倒是说呀，
1: 这次我头疼。
0: 别害怕，这头老虎啊。
2: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日小主播费云峰，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寓言故事是守株待兔。这个故事呢是这样的，之前啊，宋国人有一个耕地的农夫，农田里有一株树桩，有一天一只兔子跑过来撞在树桩上，折断脖子死了。那天呀、农夫就把兔子抓回去做了一顿大餐。他想，要是每天都有兔子撞在树桩上，那该多好呀。于是他真的就放下农具，守在农夫一样抱有侥幸心。
4: 小壁虎在墙角捉蚊子，一条蛇咬住心雨。小朋友们都见过蛇吧？如果给蛇添几只脚，它还是蛇吗？相信你们一定很好奇吧？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画蛇添足的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故事世界，寻找答案吧。古代楚国有一个贵族，他每次在祭祀过祖先之后，都会赏给在地上画了起来。帕门克画的一会儿就把蛇画好了，他看其他人都还没
5: 种子分化出的幼芽幼叶开始进行光合作用，麦皮上有大量表皮毛，就是棉纤维。16种皮的表皮细胞伸展很长，成为细线状。
6: 胚由受精卵发育形成，由胚根、胚芽、胚轴和子叶组成。胚将来发育成新的植物体，胚根发育成植物的根，胚芽发育成植物的茎和叶，胚轴发育成连接植物的根和茎的部分，子叶为种子的发育提供营养。
5: 胚乳由精子和集合融合后形成。裸子植物的胚乳一般比较发达，多储藏淀粉或脂肪。绝大多数被子植物在种子发育过程中都有胚乳形成，一般把成熟的种子分为有胚乳种子和无胚乳种子两大类。
6: 种子的传播方式，自体传播，指依靠植物体自身进行传播，并不依赖其他的传播媒介。若果实或种子本身具有重量，成熟后会因重力作用直接掉落地面，如毛柿、大叶山兰等，而还有一些则会借果实成熟开裂之际产生的弹射的力量将种子弹射出去，如乌心石等。
5: 风传播，有些种子会长出形状如翅膀或羽毛的附属物，因此可以乘风飞行，如草本植物黄桉菜，木本植物如柳树和木棉，还有常见的蒲公英等。
6: 水传播，靠水传播的种子表面有不沾水的蜡质，果皮含有气室，密度比水低，可浮在水面上，经由

0: 溪流或者洋流传播，如莲叶桐等。
1: 鸟传播，靠鸟类进行传播的种子，大部分是肉质果实，如浆果、核果和隐花果等。通常这一类植物是比较先进的，因为鸟类传播种子的距离是所有传播方式中最远的。
0: 蚂蚁传播，通常是由二次传播者进行传播，有些鸟类摄食种子后养分并没有全部消耗掉，掉在地上的种子其表面上还有一些残存的养分可供蚂蚁摄食，这时蚂蚁就成了二次传播者。
1: 哺乳动物传播，靠哺乳动物传播的种子大部分属于一些大中型的肉质果或干果，如猕猴喜爱摄食芭蕉的果实，也帮助其进行传播。
0: 种子的寿命，种子成熟离开母体后仍是活的，但各类植物种子的寿命有长有短，有些植物的种子寿命很短，如巴西橡胶的种子存活仅一周左右，能活到15年以上的种子算是长寿的。而我国曾发现过一种莲的种子，它已经存在上千年了。种子的寿命长短，除了与遗传特性和发育是否健壮有关外，还受环境因素的影响。也就是说，可以利用良好的贮存条件来延长种子的寿命。
2: 听见四川。

0: 时代光影，百步穿杨。
1: 李白名篇《蜀道难》中这样写道：“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这句诗词让世人对早期的四川留下了闭塞的印象。殊不知，早在几千年前的古蜀时期，我们就与华夏大地其他区域有着连通与交流。而这次我们要寻找的四川宝藏，也再次印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
0: 请听，由四川省文物局、四川广播电视台制作的《百管百物：四川宝藏》第二集。

0: 吗？莫非所指之物经历了长距离的迁移？
1: 第二条线索是一个精彩绝伦的人形符号，头戴长冠，双手平举，长袖飘逸，双脚呈舞蹈状。如此细致的描绘结合金沙的时代背景，让我不得不联想到这似乎是古蜀人祭祀的场景。无论是远古的图腾崇拜敬畏自然，还是近代的礼敬先贤拜念祖先，乐舞都是祭祀活动中的重要形式，所以这是一件祭祀用的礼器。第三条线索给了三个关键字：玉、方、圆。它是玉器，金沙当年出土的玉器种类极多且十分精美，如果结合前两条线索和长江有联系，又有典型的人形符号，难道……对了，还有方圆，没错，应该就是时节玉琮了。玉在中国古代既是财富、权力、地位的象征，又是沟通天地、祭拜神灵的载体，玉琮这种器物是古人祭祀的重要礼器。而这件出土于金沙的玉琮高22厘米，通体翠绿，晶莹剔透，制作十分规整，整件器物分节分槽共有十节，故得名十节玉琮。
2: 它内圆外方，其实也象征了我们远古人类天圆地方四面八方的宇宙观，精彩绝伦的人面形象可能就代表了当时祭祀场景的再现，可能是一个大巫师，或者说是一个蜀王，甚至是我们祖先神的形象都刻画在其上，非常具有神权王权合一的这样一个功能。
0: 十节玉琮虽为金沙出土，但把它和金沙同时期的其他玉器放在一起，却发现玉琮的加工纹饰、造型特点和玉质都不是金沙本土制作的产物，反而却有着早于金沙1000多年良渚玉琮的典型风格。成都和杭州相距1500多公里，从长江下游来到长江上游，这件十节玉琮是如何穿越千年历史被长埋在金沙地下的呢？
2: 十节玉琮如何来到金沙，至今还是个未解之谜。考古研究资料表明，在距今4200年左右，良渚文化由于某种原因突然消亡。专家猜测，这件玉琮可能伴随着人群的四处迁徙、移动和定居，在不同地区的文化交流与碰撞中辗转流离，来到了成都平原。随着这件玉琮的到来，良渚文化中独特的神权思想、对玉琮的重视与崇敬也影响到了古蜀人。
0: 长江之水生生不息，对外输出，对内给养，一件玉琮成为中华文明融合传播源远流长的生动写照。而古蜀人兼容并蓄，对外来文化的学习也从未止步，就如同成都这座城市延续了数千年开放包容的优美特质一样。十节玉琮，让我把你收录进来吧。接下来我要暂且离开金沙遗址博物馆了。根据笔记记载，我们要寻找的下一件宝藏属于金沙古国之后2000多年的另一个蜀国，它同样是一件国宝级文物，还在烈火中得到了淬炼。我很好奇，它又会是哪一件呢？
3: 时代光影，百步穿杨。
0: 四川宝藏图鉴，一本记载了四川诸多文物的神秘笔记。我们将跟随里面的线索畅游博物馆，在一件件四川的宝藏文物中触摸历史的脉络与枝叶，打开文博世界新的大门。

请听，由四川省文物局、四川广播电视台制作的《百管百物：四川宝藏》第三集《烈火宝玉》。

0: 元907年，朱温取代唐朝建立后梁政权，中国历史进入五代时期。占据三川的王建同年在成都称帝建国，史称前蜀。王建励精图治，唯才是用，蜀中百业兴旺，人民安居乐业，成为乱世之中的一方宁静之地。笔记中记载，我要寻找的这件宝物正是出自五代十国时期前蜀开国皇帝王建的陵墓之中，那不就是成都的永陵？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年永陵发掘时出土了数百件器物，玉器、石器、铜器、铁器都有，究竟是哪件呢？第二条线索所言，器物乃和田玉制，刻有龙形纹饰，必定不同凡响。让我想想，真相越来越近了。第三条线索是王建使用过的腰带，原来它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唐五代时期唯一一件帝王本人使用过的腰带。这下我大概知道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是王建的玉大带。
1: 所以我的答案是正确的吗？
2: 对，没错，这就是五代前蜀王建墓玉大带。新疆的和田玉进入中原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这样一块上乘的和田玉籽料在当时一定非常的珍贵。玉大带的制作采用了梯地扬旗与阴线刻的雕刻方法，龙的上唇上翘，龙身变长，体态雄健，是五代龙纹的代表图案。另外可以看到题记中字的笔画中间深两头浅，中间粗两头细，这正是唐代水镫驼制玉器的特点。
0: 战国秦汉时期，人们用带钩系腰带，而玉大带这种隔带具最初是在欧亚草原游牧民族中使用，南北朝时期由鲜卑人带入中原，经过融合演变之后，在唐代逐步成为定制。而前蜀王建玉大带保存记录了玉胯与塔尾的尺寸，是研究唐五代的度量单位和玉带制度的重要实物。这真是一件难得的宝物，让我把你收录进来吧。一条玉带在烈火中淬炼而生，听说当年还上演了军权神授的好戏。王建此人身上的故事还真多。而下一件宝物，笔记中的线索指向了桑蚕吐丝，越来越有意思了，出发吧。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代光影，百步穿杨。听见四川，

0: 时代光影，百步穿杨。请听由四川省文物局、四川广播电视台制作的《百馆百物·四川宝藏》。
1: 《四川宝藏图鉴》，一本记载了四川诸多文物的神秘笔记。我们将跟随里面的线索畅游博物馆，在一件件四川的宝藏文物中触摸历史的脉络与枝叶，打开文博世界新的大门。西汉时，一片墓地的主人沉睡于蜀地，安然度过了2000多年。直到2012年7月，成都地铁3号线的修建，才使这批墓葬重见天日。在其后长达1年的抢救性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珍贵的漆木器、陶器、铜器和铁器，为世人惊叹。成都地铁线下的奇迹，这是笔记中的第一条线索。那不正是成都老关山汉墓？当年老关山汉墓出土如此多的文物，究竟是哪一件呢？笔记中记载，自古西蜀中医之乡，成都老中医，人食五谷会生百病，看来这宝藏和医学有关。资料显示，老关山汉墓出土了50枚木牍、经穴7人以及约1000只医学竹简，包括脉书上经、脉书下经、经脉

0: 术等八种医术。千年前中医的火花不仅改写了成都考古史，也改写了中国医学史，看来真相就在这些文物中了。笔记中的第三条线索是西汉小医生。等等，我有眉目了。成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精穴七人仅14厘米高，它不仅足够小，而且是人偶造型，称之为西汉小医生十分贴切。而它可以成为成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看来这个小医生大有来头。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精穴奇人呢，它通高有14厘米，但是在它的身上有29条白色细线和22条红色细线组成的人体经脉，清晰可见的穴位呢就有117个，在不同的部位啊还刻有心、肺、肾等字样，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件精穴奇人呢，也是目前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一件精穴人体医学模型，说明早在汉代的时候，中医就已经出现了这样医学教具了。
0: 千万别小看这一小，在他身上密布的上百个穴位，在无言中承载着经脉医学的密码。当年没有这种精穴人体模型，恐怕各路好汉连任督二脉在哪里都找不到。凭借发掘出土的天回医简和精穴七人这两个宝贝，老关山汉墓被评为201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文物价值如此之高，这个重量级汉墓的主人又是谁呢？是传世名医、武林高手，还是无名扫地僧？
1: 他的墓主人呢，专家们进行推测，主要有两种说法。第一个说法呢，是说在临近的墓坑当中发现了一件漆器，漆器上呢有一个井字的铭文，所以推测它很有可能是当时的楚国贵族的一支。第二个推测呢，是说他们可能和扁鹊学派有一定的关系。在出土的众多竹简当中呢，我们发现了有一本医简叫《辟西医论》。辟西呢，在古代通的就是扁鹊的意思，所以这套书呢和扁鹊学派有一定的关系。
0: 无论墓主是楚国后人还是扁鹊传人，这位千年前容飘带来的小小人偶，见证了古代中医的妙手神术。而我也希望这位先驱在遥远的地方能看到，如今有更多的中医传人仍在崇尚天人合一的求真求实之问。真是一件无价之宝，我要把它收进书中，

0: 时代光影，百步穿杨，请听由四川省文物局、四川广播电视台制作的《百管百物·四川宝藏》第七集《和合之美》。
1: 说到优秀传统文化，你能想到哪些？是诗词歌赋、丝织技艺，还是古法针灸？回溯四川历史，每件文物的背后都藏有一段独家记忆，静待后人逐一开启。铜川府路是这次寻宝的第一条线索，区别于省、道、郡、县等，路是宋元时期独有的行政区划名称。北宋重和元年，辖清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的梓州路升级成铜川府，到南宋乾道六年才正式更名为铜川府路。那么这件南宋宝物到底来自辖区内的富顺间、顺庆府还是遂宁府呢？再来看下一个提示，梅子青，这是个调动感官的词语，让我想到盛夏时节坠于树梢的青梅果子。可南宋时的青梅有何特别？难不成它并非果实，而是色泽如梅的龙泉窑明清款梅子青釉瓷？第三条线索是出淤泥而不染，这是文学家周敦颐对联合崇高品质的最佳赞美。回想四川出土的南宋联系青釉瓷器中哪件最出众？没错，一定是国家一级文物四川宋瓷博物馆藏荷叶盖罐。
2: 1991年，在遂宁的金鱼村，一位老农在菜地种地的时候，无意间发现了一个宋瓷窖藏，出土完整可复原的器物达到了1005件，其中瓷器就占了985件，包含了大量的浙江龙泉窑和江西景德镇窑的精品。
1: 作为这批窖藏文物中最为罕见的瓷器，产自浙江龙泉窑的青釉荷叶盖罐，通高31.3厘米，腹围93厘米，是现存南宋时期此类器物中最大最完整的一件。究其用途，小型荷叶盖罐大多用于储藏茶饼，而这种大家伙或许是盛酒器，又可能因稀有而仅供珍藏，并非实用器。
2: 那么这样的器型，其实在宋代的时候，它的制作非常的困难，因为在宋代时期烧制瓷器采用的原材料是一元配方，这种土特别软，非常容易变形或者是坍塌，而这一件器型呢，完全没有产生任何变形的状态，上边的荷叶盖整个线条特别的流畅卷曲自然，可以看到宋代制作瓷器啊非常高超的一种技艺。
1: 让人惊叹的是，这只珍贵的荷叶盖罐里不多不少整整装了99件青白瓷的菊瓣小碟，它们的造型全部一致，据学者推测可能蕴含着窖藏主人九九归一长治久安的美好愿景。
2: 公元1235年，蒙古大军的铁骑踏破了整个四川，蜀中遂宁呢当然也没有得到幸免，当时的人为了逃避战乱，又不得不把一些不方便携带而又非常珍贵的东西保存起来，就采用了一些窖藏的形式。
1: 深埋珍品的那一刻，期盼和平的人们或许并未想到，经此一别，跌宕南北，故土难归。700多年后，南宋联合重见天日，带着千峰翠色、如冰似玉的文人姿态，延续着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文化认同，传承着家和国和天下和的民族情怀，清远淡雅，永世流芳。青釉荷叶盖罐，我要把你收入书中，期待以后每次温故都能知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代光影百步穿杨，请听由四川省文物局四川广播电视台制作的百管百物四川宝藏第八集地下盐城。
1: 杭帮菜的甜，山城的辣，广东凉茶的苦，每座城市都有它专属的味觉符号，是舌尖上的集体记忆，也是他乡游子与井盐有关。我国的井盐产地包括自贡、大英、淮安等，到底是哪里？第三条线索是英盐兴市，意思是这座城市曾因盐业而兴盛繁荣，井盐是它的支柱产业之一。那看来只能是因盐井命名。如今井盐年产量仍有上百万吨的四川自贡，这里坐落着中国第一座盐业历史博物馆，保存着世界上唯一一套中国古代盐井钻冶工具群，涵盖不同形制的工具达700余件，千年盐都名副其实。
2: 在汉代的时候凿出了第一口盐井富士盐井，就在我们今天的富顺县，井口非常的大，井的不深，但是我们从北宋的时候就有了这个冲击式顿钻凿井法，直到清代就可以凿到上千米深了。今天我们自贡的那个深海井呢，它是1835年凿出来的，是世界上第一口人工钻凿的超千米深井，凿到了1001.42米深。
1: 中国古代盐井开凿经历了大口浅井、小口深井两个发展阶段。大口浅井以战国时期广都盐井为代表，技术原始，盐工需在地下坑内挖掘运土。到了北宋庆历年间，川南地区冲击式顿钻凿井法的发明，标志着盐井开凿进入小口深井时期，高质高效的黑科技也开始在自贡一带广泛运用。
2: 我们凿井会用到一些钻头，比如像我们的蒲扇锉啊，还有马蹄锉啊，这些钻头它都是铁制的，它们的重量呢都是100到400多斤不等。凿出卤水之后，如果说我们的造访很远的话，我们在输送的过程当中呢会用到一些管道，叫做碱管，它是竹制的一些管道。
1: 在众多自贡小口深井中，有一部分盐井非常特别，它们能同时生产卤水与天然气。

被称为双铲井。为了快捷方便，节约成本，盐工们会使用同一口盐井中产出的天然气来煮卤水，最后形成结晶盐。此外，凿井取卤成功后也并非一劳永逸，后续还需要各种专业工具进行盐井维修保养，例如铲除井壁泥污的发口铲，修补井腔的空心滚龙镊子等。每件工具的背后都是古人的灵巧匠心。180多年后的今天，来到自贡深海井景区，人们仍能目睹热气沸腾、烟雾缭绕的历史工坊，体验对房、井架、盐锅、偏尖等设施工具的使用方式，感受古法制盐的蔚为壮观。这是文化共享、文脉传承的相得益彰，更是传统技艺、工匠精神的代代相传。中国古代井盐工具群，我要将你们收入书中，期待更多地下盐城重见天日。

时代光影，百步穿杨。听见四川，

0: 时代光影，百步穿杨。布达拉宫珍宝馆珍藏着两块100多年前产自我省雅安的藏茶，讲述着一段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江氏家族以茶为媒、民族团结的故事。如今，江氏家族后人以另一种形式，带着百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请听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制作的《藏茶的使命》，重回布达拉宫。
1: 这是两块100多年前产自四川雅安的藏茶，名叫仁真度吉。这两份珍贵的实物档案如今藏于拉萨布达拉宫的珍宝馆。椭圆形的砖茶外包装的藏文印章依然清晰完整，这小小的茶砖是如何与众多的稀世珍宝一起并藏于布达拉宫珍宝馆中百年之久呢？这还得从他的出身，也就是雅安市银津县江氏家族去寻找答案。
2: 我们家的一个最高端的一个藏茶品牌叫仁真度吉，这个仁真度吉呢不是自己起的名字，而是当时的布达拉宫、扎什伦布寺和泽棒寺三大寺联合给江家颁发的一块金字招牌。而仁真度吉的汉语意思呢是智慧金刚、佛座莲花，代表着它的无坚不摧啊，不会变的这品质。是这也是在西藏的话，在这个众多的藏茶或者是其他产品里面它能够脱颖而出的原因。
1: 拥有仁真度吉品牌的江氏家族曾经是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巨子，江家于清朝嘉庆时期以华兴号始办边茶商号。档案显示，当时边茶生产区以雅安、天泉、银津、鸣山、邛崃五县为主，通称五属边茶，其中尤以雅安、银津、天泉为重点。在迢迢千里的川藏茶马古道上，这座始建于明朝的古朴院落正是江家大院，也是江家茶号的旧址。据史料记载，鼎盛时期出自这里的藏茶占雅安边茶产业销售额的1/3以上。可以说，雅安藏茶在当时不仅为藏汉经济贸易奠定了基础，也在政治稳定上做出突出的贡献。这是雅安档案馆保存的关于范思茶与范思言同罪的相关记载。纵观历史各个朝代，官府对

0: 茶叶的管控都十分严格。雅安茶商靠着坚毅不屈的背脊和自强不息的双脚，在世界海拔最高、地形最为险峻的高原上踏出一条勃勃生机的商道，也用优质的藏茶传扬着家国大爱。在江江大院正厅中间悬挂的“御国新家”牌匾，四个大字穷劲有力，雄健流畅。这是清朝末年银京一位官声颇佳的县官为江家大院题写的。
1: 其实御国新家这一贬义就反映了当时银京地方官吏与民族资本家的家国情怀，承载着家国一体的操守，既是江家大院当年的立身之本，也是雅安地区茶马古道的文化精髓。御国新家就是先有国再有家，先有大家再有小家，御国新家这四个字是江家的祖训，也代表着我们茶马古道上的川商精神。
0: 仁真渡籍见证了茶马古道上汉藏民族血浓于水的历史，如今江氏古茶的后人正以另一种全新的形式，带着百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
2: 300年来，我们仁真渡籍以茶为媒，筑起了川藏友谊的桥梁。我希望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继续回到西藏，然后再向我们西藏人民传播这种福报，让他们人人都能喝得起、喝得到我们的仁真渡籍茶。
0: 从雅安出发的川藏茶马古道，见证了边茶贸易千年的沧桑变化。

如今雅安儿女正带着茶马古道传扬的川商精神，围绕川藏特色产业协作基地、川藏物资贸易集散地、成渝地区西向开放高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等方面，加快建设川藏经济协作试验区。雅安将举全市之力及全市之志，同心谱写川藏交流合作新篇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代光影百步穿杨，请听成都电视台制作的你好成都声音日历，诗词里的武侯。
1: 无数历史文化名人曾在武侯祠咏怀，众多诗人登上望江楼举目远眺，成都武侯区留存着众多历史文化宝藏，文人墨客的动人诗歌成为了历史的见证。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诗词里的武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杜甫在成都期间写了240余首诗，蜀相是他的巅峰之作。这首诗正是杜甫游览武侯祠时触景生情而写。望江楼，望江流，望江楼上望江流，江楼千古，江流千古。相传这是清代一位不知名才子所作，却至今无人能对出完美的下联。古时从水路进来到成都，第一眼就能看见这座地标建筑，引得无数文人墨客登楼应对。成都美女白如霜，结伴携筐去采桑。簇桥以前叫簇景镇，

0: 事中描述，桑蚕与丝织业是当地居民的重要工作。这里生产出的蜀锦不仅是朝廷的贡锦，还是南方丝绸之路的主要货源。谁家鼓吹争迎客，环堵摩肩拥重机。当年红牌楼是南方丝绸之路和唐代通藏大道上颇负盛名的长镇。今天
1: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2: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3: 打湿
2: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3: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2: 侧耳倾听，
3: 在旧日时光里
2: 浅谈轻唱。
3: 老歌回忆录，
2: 老歌回忆录。
4: 不知道现在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你在听音乐的时候会采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是去听磁带 CD，还是用电脑或者说是 MP3 来听歌，听那种数字音乐呢？其实随着时代的发展，好像现在磁带啊还有 CD 开始慢慢的淡出我们的视野了。不过我还是挺怀念当年把磁带放在那个随身听里边听歌的那些日子。有的时候当你拿起一盘旧的磁带，然后吹掉在上面已经积了很久的灰尘，打开那个盒盖，把它放进收音机里边，稍有消磁的带子混着年代感的杂音，时断时续地播着那个时候的歌，那时候听歌的人也会随着歌声飘回自己曾经那个美好的年代。那么说到这个年代呢，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这个年代被称为是华语乐坛的黄金时代，光荣与梦想属于这样的一个时代的歌者们，当然也属于我们这些追随他们音乐精神的两代人。那个时候可以说创作和歌唱都是非常纯粹的，一段旋律就是一个故事。经过岁月流洗后的这样的一些歌曲，就像是我们南方的咸菜稀饭，还有北方的馍馍面条，味道或许不如当今各种新品菜肴那样直击人的味蕾，但是总有一种绵长的滋味在其中，不声不响，不卑不亢的就在你的心底上这么敲一下。对，这就是老味道，那个黄金时代港台华语男唱作人的作品，让我们一起穿越回二三十年前，去过滤掉旧磁带当中的杂音，还大家一个干净明澈的青春。我也希望这些沉淀下来的男声能够把作为听众的你带回当初。来听到第一首歌，蔡枫华《倩影》。

这首《倩影》呢，就是香港歌手蔡枫华的经典的粤语金曲，在1981年的时候入选了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当然这首歌曲曾经也是被很多的艺人所翻唱，当然至今仍然是广为传唱。我们刚才听到蔡枫华的声音，你会觉得她的声音是很有特点的，声线非常的清朗，而且很醇厚，中音的部分尤其饱满，在高音的部分呢，唱到那种高亢的时候会略略的变调，并且微微的颤抖，这就是蔡枫华最显著的和鲜明的风格。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的是一位来自台湾的歌手陈彼得，这首歌曲呢，我相信大家也非常的熟悉，也是情歌。

0: 这首歌曲就是陈彼得演唱的《也是情歌》。那说到陈彼得呢，真的是台湾流行音乐史上的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啊。他是受到美国流行音乐乐风影响，所以在198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率先的把 R&B 啊还有摇滚放在了流行歌曲当中，可以说是开了风气之先。当然陈彼得是台湾流行音乐发源的第二代音乐人，然后呢他既在为邓丽君创作的《温清溪》《庄奴》之后，又在罗大佑等人的校园歌曲之前，所以说他是台湾音乐西风引进的第一推手，在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的流行乐坛上面是极具影响力的。说到陈彼得呢，其实他经典的歌曲有很多，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是《也是情歌》，还有比如说《迟到》啊、《阿里巴巴》啊、《一条路》啊等等等等，可以说是引领和代表了台湾当时流行音乐的崭新路线和优秀的水准。而那些脍炙人口的旋律呢，更是无数人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
1: 望一段小桥流水，闻一地烟色思念，明媚了陌上花开，芬芳了指尖流年。老歌回忆录。

生活淡淡似是流水，全因为你变出千般美。这是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当中一句让我特别动容的歌词。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陈百强的《涟漪》，也是陈百强最受歌迷们所喜欢的一首粤语歌之一。这首歌曲呢是由郑国江作词，陈百强亲自作曲的。他不仅在82年的时候入选了第五届十大中文金曲，还有港台十大中文金曲，并且在99年的时候还获得了第22届十大中文金曲的最佳

中文广告歌曲奖的金奖。其实陈百强，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听到的更多的是他的《偏偏喜欢你》啊，《一生何求》啊等等这样的歌曲，他是特别适合去诠释那种浪漫情歌的。不管是音乐还是电影呢，他都是获奖很多。而且陈百强好像他的音乐之路一开始走的都是还挺一帆风顺的，他的才华和唱功呢都是备受瞩目。但是最可惜的是什么呢？他和台湾的张雨生一样，也是英年早逝。不然的话，我相信陈百强会创作出更多更多让我们今天传唱的经典的粤语歌曲。刚刚我们听到这一首，对，就是陈百强的《涟漪》。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有陈百强歌迷的话，我相信当你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你一定会感觉到只要是相爱，那么生活当中的一切都是浮云。这就是我在听《涟漪》这首歌带给我的最大的感触。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华语乐坛黄金时代的那些优质男生所演唱的经典的歌曲。下面我们要和各位一起来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台湾，这首歌曲就是来自台湾已经解散的一个组合红蚂蚁，爱情酿的酒。听到这样的歌曲的时候，会让你想到什么？想到曾经校园里四处回响的歌，草地上围坐一圈听一个男生弹吉他，曾经在外漂泊的时候耳边所响起的乡音，离家的人的那种万千的思绪化作笔端的一句平安，还有就是曾经为热血梦想流浪在路上，男孩思念女孩所寄出的信，吱吱响的老式自行车上的诗与远方。这就是在上世纪的80、90年代，这些经典的歌声所带给我们最美好的回忆。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

节目开始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1979年刘文正的《小秘密》。可能对于我们来说，现在刘文正身上存在的秘密就是他到底人在哪里，过得怎么样，现在的他变成了什么样子呢？当年的刘文正那么闪亮的一个偶像的形象啊，现在呢有各种各样的传闻，说什么他现在变得这个落拓不堪啊等等等等，但是呢费翔帮他证明说现在他依然那么帅啊，也不知道事实到底是什么样子。有些人就是能如此决绝地退出闪亮的娱乐圈毫无留恋，而且呢刘文正还极力地去回避任何媒体，所以现在对大家来说他真的成了一个谜。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来听听我们心目当中的那一些经典。接下来听到的是一把特别有特色的声音，来自于赵咏华，听我唱这首歌。

嗨，你又来听我唱这首歌。是啊，听歌会带给我们忧伤和快乐，可能会让你想起很多的往事，想起童年，想起初恋，想起家人，想起过往的那些经历和心情，这就是老歌的魅力。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分享老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出自1994年，那是内地流行音乐开始红火的年代，有一个男子组合叫做火鸟三人组，当年有一首特别火的歌，红红的蝴蝶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你看这些熟悉的旋律啊，总是让我们听起来的时候特别特别的亲切。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的一首歌，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歌手金志娟，也就是娃娃，在去年进行了她内地的首场演唱会，现场呢连唱两个半小时，基本上都不带喘气和喝水的，现场功力非常的了得。关于娃娃，大家最熟悉的歌诚然是漂洋过海来看你，或者是大鱼，可是有一首歌我觉得也能称作是他的代表作，那就是罗大佑和他来合唱的如今才是唯一。这首歌呢是由林夕来填词的，然后呢是由罗大佑来作曲，娃娃和罗大佑来合唱的，发行于1992年。在电影《梦醒时分》导演张艾嘉导演的电影当中呢，追溯了一个追梦少女和两个男人之间的情感故事，这是巩俐携手钟镇涛和林俊贤于1992年完成的一部影片，也是90年代前后他和香港合作的经典影片之一。电影名字叫《梦醒时分》，我们可能理所当然觉得这首歌最后应该是陈淑桦的那首《梦醒时分》出来才对，可实际上呢，最后出来的是娃娃和罗大佑的这首歌如今才是唯一，不问过去也不问将来，如今才是唯一。是啊，不要把好的东西留到特别的日子再用，你活的每一天都是唯一的。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曾经的已经成为回忆，现在的要好好把握，未来的呢还需要我们的努力。凤飞飞，好好把握。

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分享记忆当中那些熟悉的旋律，还有呢分享歌曲背后的那些故事。很多音乐啊是跟电影主题曲相关的，比方说1993年有一部电影叫做《画皮之阴阳法王》，这部电影呢是根据《聊斋志异》当中画皮的故事来改编的，它的主演呢都是大咖，比如说王祖贤、洪金宝还有郑少秋。那么这一部电影呢在当时也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电影当中呢这一首主题曲是我们很熟悉的，来自于秋官郑少秋的《摘下满天星》，这是国语版本。而其实呢这首歌另外郑少秋还唱了一个粤语的版本，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郑少秋《摘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我们一起来聊聊我们心目当中那些经典的老歌。不管你在哪里，你们的耳边都会有我的声音。听到的是顺子 Only One。

那年的风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

这首歌来自于乖乖虎苏有朋在单飞之后1994年的一支作品，叫做真心痴心换你的心。那么真心痴心就一定能够换到对方的心吗？当然不是。罗宾威廉姆斯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曾以为生命中最糟糕的

的事情，就是孤独终老。其实不是，最糟糕的是与那些让你感到孤独的人一起终老。可能有的时候的确是你一个人夜跑，一个人加班，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街，然后呢你觉得孤独。可是最可怕的是什么？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依然感到孤独。一求无价宝，难得知心人。所以呢，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朋友情愿一个人过着，一个人孤着单着，还是不愿意勉强凑合着两个人在一起。虽然身边有追求的人，可是呢还是不愿意就此将就。我想真正的感情就是那样自然放松的，两人在一起的时候不需要刻意去制造话题，我说这一句你自然的就能接到下一句。在这个繁杂的世界里，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希望你都可以耐心的等待，等待寻觅一个彼此心甘情愿诉说和倾听的人。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继续为你精彩。接下来我们继续要来听根据现代诗所改编的流行歌曲。下面我们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蔡琴演唱的《渡口》。那这首歌曲呢，是根据席慕容的诗《渡口》改编而成的，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当中的动感的画面。所以我觉得潘越云的演绎将《生离别》这首诗更加的让人熟知和了解，也更加的走心了。老歌回忆录，我们继续听歌，下面来听到的这一首，我相信唱出来以后大家也会非常的熟悉，《乡愁似韵》。

这是根据台湾著名的诗人余光中先生的《乡愁四韵》所谱成的歌曲，应该是罗大佑最初的作品。但是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殷正洋的版本。相较于罗大佑的这个版本来说，殷正洋呢，我们会觉得更加的深情一些。罗大佑唱出的是那种沧桑感，但是殷正洋所传递的是游子的那种对于家、对于乡愁的一种眷恋。其实我第一次听这首《乡愁四韵》，当时我离开家，然后到南京来上大学的某一天，也是一个冬天吧，躺在被窝里头。当年呢，电台的一位前辈音乐主持人就播放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刚开始听就被旋律还有余光中先生柔软狠辣的歌词一遍遍的碾过。歌词当中，长江水、海棠红、雪花白、腊梅香，就像是一坛老酒，让我无声饮下，无力但是必须体味故乡和远离这个严肃的命题。那个时候我觉得好像离家是我必然的命运，大学是我必经的旅途，但是前方路茫茫，身后是故乡。所以多少年来，时不时的我经常也会翻出这首歌曲听一听，想家的时候听一听，或许你会觉得这种乡愁，这样的一种感觉，会让你离家在外稍微的感觉到一些温暖吧。

我想问大家，这首歌曲好不好听？这是齐豫带来的《雨丝》。我想说，这是我最喜欢的齐豫的歌曲，没有之一。没错，我最喜欢这首歌。这是根据台湾的著名诗人郑愁予先生的诗所创作的歌曲。其实对于齐豫的话，我的心情一直是有些矛盾的。在惊讶于他的声音不沾一丝人间烟火的同时，总是觉得每次在听齐豫的歌曲的时候有一种距离感。不过呢，这样的距离感在郑愁予这样绝美的诗歌面前却一下子变得自然和不可或缺了。这首《雨丝》呢，是收录于滚石唱片1983年出版的齐豫有一个人专辑当中。这张专辑当中所收录的全部都是李泰祥为台湾的著名诗人，比如说徐志摩还有郑愁予等人的经典作品所谱曲而成的歌，然后最后呢是交给齐豫来唱。在这张专辑当中，齐豫的声音真的就像是清泉流过山时那样的贴心和坦然。此时你继续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听到的最后的一首歌曲是根据刘半农先生的诗《教我如何不想他》这首诗所改编的歌曲。那么这首歌曲的演唱呢，我今天特别选了一个很特别的声音，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不是特别的熟悉，他的名字叫做陈永龙。陈永龙呢是台湾卑南族的歌手，他的嗓音是非常适合演唱那种复古风格的柔慢情歌的，尤其是在那种细节的把握上面特别特别的到位。我们来听陈永龙《教我如何不想他》。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背景雄厚的银杏。高尧有三个儿子，伯益是他和少典氏族人女华的长子。伯益亦作伯益、伯益、伯益、伯益，又名大费，禹时的大臣，在大禹治水的浩大工程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除此之外，伯益在大禹继位后辅佐大禹开垦荒地，教育民众在地势低洼之地种植水稻，还发明了凿井技术。在政治方面，伯益建言献策，鼎力相助。伯益就是嬴姓人的第一个祖先，不过嬴姓并非始于伯益，伯益受嬴姓是继承，也就是说嬴姓最早并不是始于伯益，其最早可追溯到武帝时的少昊帝。少昊是东夷部落联盟的首领，因其继位之日有五凤从东方飞来，集合到了少昊帝的宫廷上，故其以凤鸟为族神，崇拜凤鸟图腾。后少昊去世，皇帝集团的颛顼替代了少昊在东夷部落的首领权。颛顼就是伯益的先祖，因此嬴姓最早可追溯到少昊。但若要从血缘角度来说，嬴姓则应归于高尧一族，只是高尧之子封姓之后，衍姓和嬴姓作为凤鸟部族的两大系统分散开来，所以秦后人都以嬴姓伯益为祖，这就是秦人那背景雄厚的祖先。当然秦人祖先一直都不是以身份显名于历史，最主要的还是他们那过人的能力。高尧和伯益对中华文明的贡献只怕不在禹之下，不过背景雄厚亦受人妒忌。当时为了争夺大禹继承人的位子，伯益所率领的东夷部落联盟还曾因此与夏启进行了一场恶斗。按当时的禅让制，伯益继位是理所当然的，这从当时的一个事件中也可看出。当时启继承了禹的位置，便在钧台（今河南禹县南）大会各部落联盟首领。可是启的继位受人质疑，一个名为有扈氏的部族就因启破坏了禅让制的传统而拒绝出席钧台之会。启是个有能力的人，他敢继承禹的位置，自然料到会遭到反对，所以对于这一点他毫不迟疑地亮出了他的兵器，因此启伐之，大战于干，史记下本纪。战争的结果是有扈氏大败，族众从此沦为木奴。夏启借这场战争向天下人表明天下归启，禅让制已经成为历史。这种行径传到了伯益的耳朵里，伯益就继位问题向启递交了挑战书，因此夏启集结了军队往东夷之地进发，以应战伯益。关于战争的经过，因夏朝历史过于久远而没有记载，其结果却是明确的。伯益在这场争夺继承人的战争中失败了，其人被杀，其族人将其葬于天台山上。这次夷夏之争的规模非常大，所造成的损失也异常惨烈。东夷地区在此前延续了几千年的文明，在华夏部族的大肆摧毁下几近灭亡。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到大西北去，嬴人的家没了，但是嬴人还在。在家族灭亡之后，嬴人很快调整了情绪，要生存下去就不能对天屈服。嬴人给自己这样一个生存信条，迫使着他们再去重建天地。这种根植于人类基因的生存动力，使得嬴人在华夏大地上努力地另辟生存地。 或许在另寻住所的时候，嬴姓部族之间存在着相左的意见，这种民族迁移的历程本就无法追根溯源，后人只能在现有的遗留文献和后世考古中发现一些蛛丝马迹，从中可以得知，在嬴姓部族失利后，其中一支仍然留在了今山东地区，另一支则渡过淮河往南发展，还有一支则选择西行。这支西行的嬴姓族人就形成了后来的秦人。后来秦人在西北建立政权时仍不忘故土，凡有墓葬头均朝向东方。另外，对故土的认可或许也成了后来秦始皇东巡的原因之一。我们已经无法重现当时迁移的场景，但从迁移的里程加之当时的环境来看，秦人这次西迁一定经历了艰难险阻。当然，这种长距离的迁移自然不是一蹴而就的，秦人在这次迁移中难免停停走走，历经几世几代。可以确定的是，他们几乎不可能在迁移中定居，因此秦人在长时间的漂泊中发展起来的自然不会是定居生活的农业文明，而是一种四处游荡的游牧文明。从这点看，秦人的迁移对其后的崛起还真有点贡献，因为畜牧在其后将成为秦人发展的一个机遇。在秦人西迁的同时，如流水般的时间带走了夏启，带走了昔时众部落首领对夏启攻伐博弈的不满和赞叹，也带走了由大禹带来的整个王朝。在近年得以清晰的时候，约公元前1600年，商部落在其子孙汤的时代得到了发展，商由此代替了夏，成了中国文明的第二个世袭王朝。本来商朝灭亡和秦人关系不大，但有了这个恶来，结果就不一样了。恶来就是钟毓的孙子，也就是伯益、费昌的后人。想想秦人在此前都有英名，如何到了恶来这一辈，竟成了后人谴责的佞臣？恶来的父亲叫斐廉，也作飞廉，这个飞廉可能来自上古神话中风伯的名字。东汉著名文学家王逸在《楚辞·章句》中有注释道：“飞廉，风伯也。”而风的一个特征就是来无影，去无踪，这也便是飞廉的能力。《史记》里说，飞廉善走，善走普遍理解为跑得快，也就是说，飞廉是个飞毛腿。其实，善走或可理解为骑术高超，之前就曾强调过秦人的畜牧能力。这样看来，飞廉驾驭一匹马应该是驾轻就熟之事。当然，不管这个善走是指双脚还是马，这并不妨碍飞廉有能力使得自己的移动迅速快捷。因为这个能力，飞廉当上了纣王的通信员，为纣王传报一些紧急消息。公元前1046年，殷商在纣王这里走到了尽头，在牧野一战中，纣王终因人心向背而惨败，天下再次易主，周王朝开始在历史上谱写下他的辉煌与衰败。飞廉和恶来终因其助纣为虐的恶名而难逃一死。秦人先祖在纣王这一世走得不那么顺当，后来随着周王朝在中国开始了他的历史，秦人也随时寻找着露脸的机会。
2: 观战争风云，长历史智慧，了不起的中国军事地理篇。
3: 影响深远的地震，公元前1086年正月，中国西北地区发生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地震，五都道大地震。这场地震的震中位于陕西略阳附近，余震一直持续到这一年的八月。这场地震带来的其中一个后果，就是改变了蜀地与汉中之间的水文与地貌。根据历史地理学家周宏伟等学者的考证， 这场罕见的大地震结束以后，中国川陕甘等地区的地貌发生了巨变。昔日帮助韩信暗度陈仓的古汉水被拦腰砍断，古汉水的东段变成了今天的汉水水域，西段呢却只剩下了一小段诸葛亮用来运粮的那一小段水路，其余河道则完全干涸。这就是韩信可以借助水路暗度陈仓，诸葛亮却只能在险恶的山地中辛苦穿行，一次次遗憾退兵的主要原因。那么假如没有这场地震，昔日水网纵横的交通条件还在，诸葛亮能否北伐成功，完成兴复汉室的梦想呢？地震不是唯一的原因。当年韩信能够从蜀地出发横扫天下，奠定西汉王朝的开国大业，靠的是汉军强悍的综合实力。暗度陈仓只是其中一场具有转折意义的战役。当时西楚霸王项羽虽然称霸天下，但在关中地区的快速拿下的，而造成

诸葛亮大军与韩信大军本质差异的是支撑战争的经济、人口、资源等综合因素。当年楚汉战争决胜的关键并不是暗度陈仓，拿下关中平原以后，刘邦以此为大后方，与项羽进行了为期四年的艰苦鏖战。正是凭借关中平原充足的物资，多次战败的刘邦一次次的得到补给，持续战斗，最终才锁定了胜局。在关中平原发展生产，组织后勤工作的萧何，也因此成为了比肩韩信的西汉开国功臣。而综合实力恰恰是蜀汉政权的短板。同样位列三国，蜀汉政权和曹魏政权的实力差距很大。曹魏占据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蜀汉只拥有益州一个州。虽然诸葛亮在担任蜀汉丞相期间努力发展生产，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推广农业技术，扩大手工业生产，并利用蜀汉通向东南亚地区的蜀身独道发展对外贸易，但蜀汉的经济水平和曹魏相比依然差得很远，而恶劣的地理条件更使蜀汉军队的后勤压力倍增。所以即便把韩信，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还将诸葛亮和管仲、萧何并列，称诸葛亮为中国历史上值得尊敬的名相。晋武帝司马炎更叹息说，如果诸葛亮效力于他，何愁开创不了大业。英雄的价值就在于此。观战争风云，长历史智慧，了不起的中国军事地理篇。最勇敢的抉择。汉章帝的这道命令，对于天山南麓的西域各族居民来说，无异于沉重的打击。这多年以来呀，匈奴在西域实行压迫与奴役政策，给当地的百姓带来了灾难。直到班超通西域，汉朝重建西域都护府，西域各族百姓才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有勇有谋的班超更成了当地百姓心目中的偶像。此时汉朝放弃西域的消息传来，整个天山南麓那是哭声一片，大家都将询问的目光投向了班超。他真的忍心放弃盘陀城吗？可是班超毕竟是汉朝官员，即便心如刀绞，他也只能遵从圣旨。班超离开盘陀城时，与他并肩战斗多年的老战友西域疏勒国都尉李衍在班超面前愤然自尽。而当班超走到于田境内时，于田军民拦住他，哀求他别走，当地官员甚至抱着他的腿失声痛哭。班超的人生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是执行汉朝的命令离开西域，还是留下来带领西域军民继续奋战。如果他执行命令，他不用承担任何责任，还能回到洛阳与亲人团聚，从此过上舒适悠闲的生活。如果留下来，他要担上抗旨不遵的罪名，远在洛阳的亲人也可能被株连，接下来他更要面对兵力占据绝对优势的北匈奴大军，打一场场九死一生的恶仗。但班超更清楚，如果他走了，汉朝将彻底失去西域，而如果北匈奴吞并了西域，他们会以此为基地继续进攻河西走廊等地，汉朝的边境将永无宁日。作为一名军人，他怎么能眼睁睁地
看着这一切发生呢，

0: 于田军民们的哭声更让班超看到了西域军民团结抗敌的决心，他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于是班超毅然调转码头，向着盘陀城的方向疾驰而去。他的这个决定做得非常及时，因为就在他离开盘陀城之后不久，疏勒国的两城投降了与汉朝为敌的秋瓷，盘陀城也岌岌可危。幸亏班超及时赶到，整顿人马才重新夺回了城池。班超通西域之后的又一段传奇历史就此开启。返回到盘陀城以后啊，这班超除了集结西域南路的各族兵马，组建了一支万人规模的军队，还利用盘陀城发达的交通积极地开展外交战，对本匈奴进行分化瓦解。在之后五年的艰苦作战中，班超不但多次击退北匈奴的进攻，还伺机发起了反攻，收复了石城等失地。即使孤军奋战，汉军的战旗一直飘扬在盘陀城上。绝域轻骑崔战云，班超带领西域各族军民取得了一场场胜利，终于让远在洛阳的汉章帝开始重新思考汉朝对西域的政策。从公元80年开始，汉朝先后给班超等人派来了两批援军，总数1800人。虽然与匈奴数万骑兵的规模相比，这援军的兵力有限，但是这1800人都是精兵，战斗力强悍。统帅援军的徐干将军更是坚决服从班超的一切命令。有了这样一支生力军，班超的底气就足了。以这1800名汉军为核心，配合西域各国数万军队，班超开始了反击。他首先击败了依附于匈奴的小国，将汉军的战线一步步地向北推进。公元87年，班超以西域各族军民为主力，发动了对匈奴附庸莎车国的进攻。惊慌失措的莎车国纠集了秋瓷国等同盟，组成了5万多人的联军对抗班超，而班超手中的兵力只有2万人。但是班超临危不乱，先故意放出假消息，引开秋瓷国的援军，然后率主力部队直扑莎车国，以摧枯拉朽之势歼灭莎车国军队的主力，打得莎车国慌忙投降，秋瓷国的援军也吓得狼狈逃窜。公元89年，汉军在基洛山大败北匈奴，史称基洛山之战，然后至燕然山刻石记功，汉军对匈奴军队的战事告一段落。正当班超准备继续追击时，一个更强大的对手出现了，贵霜帝国。贵霜是大月支的一支，西汉时期呢，他们被匈奴人驱逐，从河西走廊迁徙到中亚地区，而随着匈奴势力的衰落，贵霜逐渐发展成了一个威震世界的强大帝国。现代历史学者常常把罗马帝国、东汉帝国、贵霜帝国、波斯帝国并称为亚欧四大帝国。公元90年，贵霜帝国倾全国之力，派出7万大军跨过葱岭，大举进攻西域。面对这个大帝国的威胁，班超十分的镇定，宣称数十天内就可以决出胜负。事实也正如班超所预料的那样，虽然贵霜帝国来势汹汹，但是汉军在盘陀城一带的防御非常牢固，贵霜军队一时无法攻克。之后班超率领1000多名汉军趁机出击，大败贵霜军队，贵霜帝国只好向汉朝认错， 撤军求和，从此再也不敢进犯西域。果然不出潘超所料，这样一场两大帝国的碰撞，几十天就决出了胜负。击败了贵霜帝国以后，汉朝再无后顾之忧。公元94年，班超发起了此生在西域的最后一战，击杀曾伙同北匈奴发动叛乱的燕齐王。至此，汉朝恢复对西域的主权，丝绸之路从此畅通无阻。为表彰班超，东汉王朝封他为定远侯，这就是班定远的由来。而班超曾经战斗多年的盘陀城，成为了这段历史的见证。接下来呢，我们聊一聊班勇再次平定西域。班超年老以后啊，回到了洛阳，接替他的西域都护任尚统御无方，导致西域再次发生动乱。后来班超去世，班超的儿子班勇临危受命，出任西域长史。和父亲当年一样，班勇平定了西域的叛乱，维护了东汉王朝的主权。历史上东汉曾三次从西域撤退，又三次重新掌管西域，史书上称之为三绝三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秦廷的骚动。秦献公在秦军位子上谨慎地坐了11年，秦国又失去了他的一位统治者。在秦献公晚年，秦国大臣伏季带领着另外两个野心者，已经暗中规划着他们的周公事业。
3: 第74集团军近日组织2026年度新排长岗前集中强训，这次集训为期4周，区分基层党务、作战指挥、教学组训、政策法规等7大专题，采取理论灌输、典型引路、解惑答疑、场景实践的模式精准施训，引导新排长在淬火锤炼中补短板、强素质，加速实现从军校学员到基层带兵人的身份转型。
4: 记者吴奇报道。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民法院近日组织军扫宣法团第5次走进驻地军营，开展法律服务活动。这次活动通过趣味知识竞赛搭配专业授课的形式，围绕民法典、产权风险、网贷纠纷、军婚权益等涉法问题进行剖析宣讲，并开设咨询台，一对一为官兵及随军家属答疑疏导。据了解，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民法院还与驻地部队搭建3项长效协作机制，推行订单式普法、军地资源共享、涉军纠纷诉前调处，并融入心理疏导，为官兵解决涉法问题提供帮助。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报道，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地时间9月26号就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可能从土耳其转让至第三国一事作出表态，称俄罗斯可能同意将 S-400 防空系统从土耳其转让给第三个友好国家，但迄今为止还没有收到此类请求。当天早些时候，拉夫罗夫还表示，向土耳其交付 S-400 防空系统是按照合同进行的，合同规定需遵守最终用户条款。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当地时间26号表示，土耳其正继续与俄罗斯就 S-400 防空系统的相关事宜进行谈判。
4: 据哈萨克斯坦总统网消息，总统托卡耶夫27号签署总统令，任命哈萨克斯坦武装力量特种作战部队司令艾多斯·梅尔扎赫梅托夫为新国防部长。27号早些时候，托卡耶夫签署。
3: 电南报道，当地时间9月2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
4: 表储备库位于瓦德麦达尼东北约20公里处，是苏丹最重要的战略燃料储备设施之一，承担着杰济拉州及周边地区汽油、柴油等燃料供应保障任务。2023年

4月15号，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爆发武装冲突，战火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持续三年多的武装冲突已造成至少 5.9 万人死亡。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个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2: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1: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3: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啊才能够真正实现。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十分之一，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十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4: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1: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5: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1: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6: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7: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 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

0: 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 30% 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今天走进红军长征重要转战地重庆，请听以红色引擎促巴渝振兴，才是总台记者赵聪聪。
3: 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南腰界镇一栋青瓦木楼前的石碑上，刻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旧址，1934年6月，红三军转战至此，建立了以南腰界为军事指挥中心的黔东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红三军和红六军团在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会师大会，后从南腰界出发投入湘西战斗，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和扩大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卓越贡献。酉阳县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冉山：
4: 红军在南腰界还成立了古丹会，累计将2000多亩土地分给了无地少地农民，深受群众拥护。
3: 在南腰界镇一处富硒水稻种植基地里，金色的稻穗随风起伏，一派丰收景象。南腰界镇镇长侯浩介绍，目前南腰界镇种植水稻1.3万亩，年产值1250多万元，带动近7000名村民在家门口务工增收。
5: 立足红色资源、生态资源双重优势，做前富硒水稻等特色产业，让老区良田永续丰产。
6: 其中呢，是三大主力红军在重庆活动的重要节点。
3: 1935年1月，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召开，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团挺进綦江羊角乡，也就是如今的綦江区安稳镇羊角村。目前安稳镇形成了山羊养殖、收购、加工、销售及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推动山羊产业持续壮大。綦江区安稳镇镇长任小刚：
7: 深耕山羊全产业链，带动60%以上的农业人口从事山羊产业，让山羊全产业链产值 稳定在2.8亿元以上。
3: 当前，重庆正全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让一处处旧址、一件件文物成为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红色引擎，以更加昂扬奋进的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此外，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综合报道。
8: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 6.1%， 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 1.2 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 93.1%， 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 36.3%， 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 30.2%。 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115.3 亿元。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 26%。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9: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8: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10: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8: 打卡智能工厂、进厂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11: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然后从来访人数来看，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2: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2: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13: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12: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四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14: 四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决出35枚金牌，中国代表团收获12金， 中国田径新一代闪耀赛场。

0: 场，国乒赢得女单和男双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 啊，拿下！这样，林诗敦和黄友正是以4-2击败了东道主日本队。
2: 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双打金牌战，中国组合林诗栋黄友正4-2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冠军。赛后林诗栋表示，这场比赛让自己找到了信心。
3: 其实我们这一次参加就是抱着一个拿冠军的心态去来拼下这个冠军嘛，然后在场上每一分都是抱着必胜的信念去打。
2: 女子单打决赛，两位中国选手会师，王曼玉4-2战胜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男子110米栏昨晚上演巅峰对决，中国选手陈元将与刘俊熙分列第七道和第九道出场。
4: 要加油，后程加速起来了，现在成了第一位，最后一个拦架。
2: 最终，陈元将以13.15秒成功夺冠。时隔八年，中国选手重新拿回了这枚代表亚洲跨栏最高水平的金牌。女子标枪昨晚也上演了世界级对决。
5: 好，看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的决赛第一投。出手，
6: 哇，状态真好，第一投直接把赛会记录。
2: 闫子仪状态火热，上来第一投就打破了亚运会记录，以70.46米的成绩拿到了女子标枪冠军。此外，在女子跳远项目当中，中国选手黄盈盈也凭借最后一跳逆转夺冠。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
7: 很紧张，很紧张，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2: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杨浩、练俊杰夺得亚运会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艺文、陈佳组合在跳水女子双人3米跳板比赛中摘金。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君、徐慧妍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君表示，
8: 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为国争光。
2: 举重女子7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何仁秀以258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亚运会今天将决出24枚金牌。乒乓球项目收官，中国队男单女双冲金，中国队还将力争卫冕田径男女4×100米接力项目。
9: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海军玉林舰梁璐：
11: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10: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0: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人数较上届增长20%。
9: 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昨天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 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

0: 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 3.2 万家。
1: 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昨天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大熊猫平平福霜，美国当地时间9月27号8点55分，北京时间昨晚8点55分，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它们已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隔离检疫。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驻园3个月，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副园长吉娜·菲利：
3: 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0: 美国游客表示，非常期待与两只大熊猫见面。
4: 太激动了，得知大熊猫要来了，我迫不及待想去看看它们。
5: 我很兴奋，我喜欢大熊猫，它们太可爱了。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1: 也门胡塞武装27号表示，当天在也门哈杰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方面武装侦察无人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过去3天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
0: 英国警方27号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85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警方表示，将持续公布事件调查和处置的最新情况。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要举行参议院部分改选。参议院348个席位中，共有178席进行换届。这是法国2027年总统选举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截至27号晚公布的首批结果，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表示，该党预计将和共和国右翼联盟一起获得至少10个参议员席位，从而首次达到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的门槛。
1: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泰国曼谷市内最近几天洪水泛滥，大量房屋和车辆被淹。曼谷市市长宣布，今天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总台记者昨天在受灾地区了解到，一些居民只能涉水，甚至使用小船赶往超市购买生活物资。
0: 据当地登山探险公司消息，尼泊尔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号上午发生雪崩，尼泊尔登山向导及后勤人员至少6人失联。尼泊尔警方当天通报称，已发现2名遇难者遗体。
2: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国家统计局将发布8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三将发布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6: 8月以来，工业经济增长整体呈现稳中有升、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态势。进入9月，迎来开学季，教育等相关服务业指标有所上升。同时，临近中秋和11假期，数据将如何变化？我将和您一同关注。
2: 本周四，国庆假期正式开启，7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全国铁路、公路、民航将迎来集中出行客流高峰，各地文旅集中启动假日活动。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此前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 将于本周三起实施。办法将对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以及第三方互联网

0: 台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为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提供服务的行为进行全面规范。第二十届亚运会本周日将迎来闭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1: 接下来几天，中国队冲击
0: 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2: 驻留了23年的外国部队彻底离开之后，伊拉克能否稳定自身内政并获得更多国际事务的自主空间，我们将持续观察。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潘荣、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英国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疑似恐怖袭击事件，是否与伊朗局势相关？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河南罗山何家冲，听银杏树下的远征。
0: 花几千美元来中国看工厂，买买买，人均三个行李箱。中秋假期入境游出现哪些新趋势？
1: 世界技能大赛昨晚闭幕，中国代表团以41金11银4铜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大赛经验怎样留下来用起来？
0: 中国人民解放军黄岩岛海空联合演训，无侦七无人机与预警机、歼击机、军舰多为射压，传递出哪些信号？
1: 国际新闻眼，俄美乌三方会晤或在近期举行，克罗地亚批准一名北西岸嫌疑人引渡德国，延宕多年的北西岸为何再起波澜？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昨晚，大熊猫平平福双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经检疫通关等手续，他们已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隔离检疫。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园三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隔离检疫期间，公众可以通过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和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微信公众号了解两只大熊猫的生活状况。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早八点到明早八点，陕西东南部、安徽南部、湖北东部和西部、江西北部、浙江北部、重庆中部和东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至40毫米。

0: 局地可达50毫米以上。另外，河北西北部、安徽南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浙江东部和西北部、重庆中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新闻纵横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27号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作为结束冲突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准备重新开放海峡。作为交换条件，伊朗要求解冻被非法扣押的资金和资产，并希望能够出售石油。据美国方面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四省被打死。胡塞武装和伊朗方面暂未就也门政府军上述说法作出回应。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晚向民众发表讲话，宣布辞职。随后，武契奇签署辞呈，正式辞去塞尔维亚总统职务，提前结束其第二个总统任期。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体育方面 ，WSBK 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第10站意大利站沃尔的 SSP 组别27号20点举行第二回合正赛。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从首排发车，最终获得次回合第五名。另一名张雪机车车手64号卡里卡苏洛获第8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但首先要把视线聚焦在英国。英国警方27号表示，位于英国格洛斯特郡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一起重大事件，有多名男子被捕，多处住宅被疏散。
7: 而这起发生在英国的事件之所以跟伊朗局势有关，是因为英国首相伯纳姆今年7月批准美国使用这一基地对伊朗实施所谓的防御性打击。
6: 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是美军在欧洲少有的能够保障 B1、B2、B52 起降的战略轰炸机基地。历史上，美军战略轰炸机多次从这里起飞，对中东地区目标进行了打击。那么，所谓的重大事件具体是指什么？被捕的嫌疑人又具体是什么身份？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林聪从英国发回的报道。
8: 事件发生后不久，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所在的格洛斯特郡警方表示，多名男子因涉嫌违反英国爆炸物法相关的规定被拘留。英国陆军爆炸物处理专业人员抵达现场。总台记者随后了解到，英国反恐警察已经牵头调查。此次行动并非根据事先的掌握的情报展开，也就是说，调查人员此前并不知道存在潜在的袭击或者犯罪图谋。英国警方当天稍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通报称，当天凌晨0:45左右接到报警，涉及三辆可疑的厢式货车，随后赶赴现场处置。目前已有5名男子被捕，附近的85户居民被疏散撤离。英国警方表示，目前正与反恐警察部门合作展开调查，并呼吁公众不要对事件的原因和性质展开猜测。事件的具体情况仍然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位于英国的格洛斯特郡，名义上属于英国皇家空军，但目前主要由美国空军使用和运营。

0: 该基地是美军在欧洲重要的航空基地之一，可提供重型轰炸机的起降，并长期支持美国空军在欧洲的轰炸机特遣行动。自2019年以来，美国空军 U-2S 高空侦察机风遣队在此部署。那么该基地历史上是曾用于1991年的海湾战争、1999年的北约对南斯拉夫空袭以及2003年伊拉克战争等军事行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就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发生的所谓疑似恐袭事件做出了回应。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许涛的报道。
2: 特朗普表示，英美双方此前已对相关人员展开调查，并称我们与英国合作，这是一次了不起的行动。他们本来想对我们的基地造成重大破坏，与英国合作最终取得了成功。英国政府此前已授权美国使用驻费尔福德基地的轰炸机，对袭击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船只的伊朗导弹目标实施打击。美国空军一名发言人表示，不便透露具体的基地安保措施，但美国空军第501战斗支援联队及其他驻英美军部队将保持警戒，并采取适当措施确保美国军人、文职人员、承包商及其家属的安全。今年7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警告英国，如果允许美国轰炸机从费尔福德基地起飞发动袭击，相关基地可能成为合法打击目标。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雷姆斯600无人潜航器。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而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
4: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今天播出银杏树下的远征，采制总台记者古丽、胡晓辉、高思慧，

0: 从上世纪30年代起，歌曲《八月桂花遍地开》就开始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流传开来。此后，伴随着红军行进的足迹，这首源自大别山地区的民歌又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1934年11月16号，河南罗山县何家冲，一棵800年的银杏树下，斑驳的树影映在一张张稚气未脱的脸上。他们身上穿着打补丁的灰布军装，脚下是沾满山间泥土的粗草鞋，嘴唇上还没长出胡须，颧骨还带着少年的棱角。何家冲红25军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李国强说，红25军平均年龄只有16岁，也是中国工农红军4支长征队伍里人数最少的一支。
1: 1934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面临非常严峻的形势，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革命根据地开展疯狂的围剿，由于敌众我寡，是必须呢采取游击战、运动战这种方式，怎样做出指示做战略转移。
0: 2984名战士将从此踏上漫漫征程。
2: 长征地理名片。
3: 何家冲位于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深藏大别山腹地。彼时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正在一轮又一轮围剿中收缩。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作出决定，红25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并在何家冲集结出发。这里群山环抱，河流穿村，山路曲折，进出不易，红25军在此获得难得的休整和补充。此后一路转战，桐柏山迂回周旋，独树镇浴血鏖战，伏牛山险道突围，一路冲破敌军层层封锁，并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9月，红25军到达陕北永平镇，与陕甘红军会师，随后与红26军、红27军合编为红15军团。何家冲作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4大出发地之一，见证了这支特殊的童子军不惧牺牲、踏上漫漫征途的坚定脚步。
4: 红军来到我们这个村以后啊，他们呢都不打扰老百姓，夜晚就睡到这个山上大石板子上面。当时我们老百姓看到是这孩子怎么这么小呀，还有8、9岁的呀，老百姓都很心疼他呀。
0: 村民何桂英口中，曾祖母何大妈的记忆鲜活还原着当年少年红军的模样。这群娃娃们夜里就蜷卧在山间石板上，从不惊扰百姓。
4: 我的曾祖母给我讲的是，他不像其他的部队一样，其他的部队来了以后打砸抢呀，这个红军来了以后呢，白天呢他帮老百姓种庄稼，叫他们识字，晚上呢跟他们讲红军是为老百姓打天下的，是叫老百姓过上幸福的日子的。
0: 乡亲们看得到少年红军的赤诚，也被他们挽救家国的一腔热忱深深感染。何氏祠堂成了红25军军部，何家大院搭起了红军医院，整个村庄都心甘情愿护着这些为国浴血奋战的战士。
4: 就这样，我们何家冲的老百姓都心甘情愿地给他们提供情报、送医药物资，就把自己舍不得吃的、舍不得穿的粮食啊、布啊、米糠都送过来了，给他们充饥，不能叫这些娃娃们饿着了。我们少吃一口、少穿一件衣服，算不了什么呀。
0: 几天休整过后，红25军挥别何家冲，向西的路途山高水险，乡亲们纷纷拿出家里的口粮为他们送行。
4: 我们村里有个大年盘，我们叫它红军年，是红军出发的前3天，我们镇里面的老百姓都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家的粮食都集中在一块儿，磨了3天3夜，磨熟了以后做成馒头、做成干粮，于同志在家里做布鞋给他们奉献。
0: 主力军走了，伤员却走不了。很快 国民党地方民团开始清剿，搜捕留下来的战士。何家冲的老百姓用血肉之躯为红军战士们筑起了一道道生命屏障。
4: 有一天，何大妈和她的丈夫刚走到国民党的地方民团门口，她看见前面有一片黑压压的人群，我的曾祖母啊，她心中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她就使劲儿挤到人群前面，仔细一瞧，发现这个人是于占海。原来呀，这个人呢，曾经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他不幸受伤，被我的曾祖母照顾和救治。看着被打得血肉模糊的于占海，我的曾祖母的心啊，像刀绞一样的。我的曾祖母大步冲上前去，大声喊道：“墙下留人！你们捆绑的这个人呢、啊，他不是红军，他是我杨家的亲戚。”
0: 狡猾的敌人并不相信，逼何大妈担保，何大妈毫不退缩，答应下来。见恐吓无效，敌人随即提出了一个更加残忍的条件：放人可以，要用眼睛作保。最终，何大妈用自己的一只眼睛换来了少年战士的生命。其实，何大妈一家为守护这些童子军付出的牺牲还不止于此。为了掩护红军脱险，她痛失了两个亲生儿子。

一条条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被乡亲们拼死保全，悄悄送出大山。十个月，近万里路，这支童子军历经艰险，成为长征中第一支到达陕北

0: 的红军队伍被誉为北上先锋，可何家冲与红军的情谊永远留在了这片山谷。解放后，于占海曾专程重返何家冲，想要接救命恩人安度晚年。
1: 我的曾祖母啊，前前后后救了13名受伤的红军战士。曾祖母给我讲了以后啊，当时我都不敢相信，不容易。我作为何大妈的后人，我感到非常骄傲。我有这样的一个老太儿，她能做出这样的决定，我确实那时候我只想对她说，受苦了。
0: 银杏叶岁岁枯荣。红军的故事一代又一代在何家冲口耳相传。战火纷飞的年代，幽深群山是天然屏障，护佑过年轻的红军，可到了和平岁月，重重山峦却成为了困住村庄发展的阻隔。为谋生计，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只能外出闯荡。2017年，何家冲成为信阳市纪委监委定点联系帮扶村第一书记扎进山村。2018年，各级扶贫资金相继注入，先辈留下的红色记忆，层峦叠翠的山水古宅，正是这片土地最珍贵的财富。近年来，这里走出了一条以红色资源引领绿色发展的何家冲模式。当年童子军在这里播撒的希望火种，如今正在照亮乡村振兴的道路。
2: 现在最大的变化，环境卫生还有村庄风貌，然后村民的收入也增加了。现在外来人口越来越多，回到家乡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0: 家乡有了新奔头。2020年，早年外出务工的黎俊返乡改造自家老宅，有道山房就此诞生。山野茶园，乡土食宿，让游客沉浸式触摸这片红色土地的过往。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村民来说就是有更大的体会。现在我们有道山房，一次餐饮可以接待600人左右，像节假日房间基本上都提前2个月都订满了，收入也不错，就去年总收入应该有400万左右。
0: 民宿红火兴起，茶叶、油茶产业蓬勃发展，豆腐、精米等本地农特产品深加工升级，家门口的岗位多了，400多位村民回乡就业。
3: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图啊，它呢就是红25军的长征路线图，这个地方呢就是出发地何家冲。
0: 何氏祠堂里讲解生生不息，近千年银杏树下研学队伍往来不绝。仅今年上半年，来何家冲追寻红军长征足迹的研学游客就接近40万人次。何桂英常常想，倘若曾祖母还在，一定要带她看看脚下这片焕然一新的土地。
1: 如果我的曾祖母还活着，我会带他去看看今天的何家冲，这里的每一片土地，我会带他去看看红军走过的地方，当年的老房子、红军医院，看看现在的学校、道路，还有来这里的游客。90多年过去了，他和他当年保护过的那些红军战士没有白白的付出，到现在还有人专门过来听他们的故事。我也会坚持一直讲下去。如果他能看到今天的何家冲，我想他应该会很高兴的。

0: 动笔先写一写，梦想还可以是什么？它有什么作用呢？
1: 90多年前，何家冲人的心愿朴素而滚烫，只盼这群衣衫单薄的红军战士能够吃饱穿暖，奋勇向前。时光流转，当年浴血长征的少年身影已化作课堂里新时代孩子眼里的点点星光。古银杏静静伫立，叶落又生新枝，见证着何家冲的沧桑变

0: 闻纵横，追问新闻。今年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达到225万人次。
1: 在我们的印象当中，过去外国游客来到中国，无非呢就是去北京故宫、天坛、长城、天安门、上海外滩、东方明珠。那要是能去一趟广州或者西安，还有成都、杭州，那都得算是资深的旅游了。
0: 后来呢，有了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过境免签人员可以在24个省区市允许停留活动区域内跨省域停留240个小时，那么10天基本上可以在任何城市来一次深度游了。
1: 没错，而最近入境游的深度特色呢越来越明显了。比如说哈，有游客支付9000美元参加了中国科技工厂的深度浏览，还有外国游客把 China Haul 也就是中国购物开箱刷上了境外社交媒体的热搜，人均3个行李箱来华爆买，成了很多境外游客的标配。
0: 当外国游客的脚步从传统景点走到了科技工厂，购物的范围从科技产品拓展到了中医养生，入境游出现哪些新的趋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2: 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跨境出行热度不断走高，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而且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广受追捧。这个中秋假期，不少外国游客来到中国进行深度游览。阿尔及利亚游客艾曼说：
3: Every time I visit China,
4: 我基本上走遍了中国，中国非常有趣，每次我来中国感觉都是新的东西。因为这是中秋节，我买了很多礼物给我的朋友和我的家人，尤其是月饼。
2: 除了中国的旅游景点推荐，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也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等中国本土时尚土特产，他们热衷于带着空行李箱到中国扫货。而且为了更高效的买买买，他们还学会了用中国的电商平台网购，并把所有网购商品寄到中国的酒店。反传统养生文化和产品也进入外籍游客的消费清单。中药、香油加购物的跨境消费模式正在不断专业化。俄罗斯阿亚克斯旅行社总经理克洛加奥利卡介绍，
5: 中医美容项目对俄罗斯女性吸引力很强，相关产品也受到广大游客喜爱。我看好这项业务的发展前景，期待我们的合作顺利推进。
2: 跳出传统景点游览和购物，随着中国科技力量的不断进步，打卡智能工厂、进场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前沿的智能制造场景让海外游客眼前一亮。巴西游客
4: 看到了满场机器人的运作效率、零部件的制造流程，以及直接用熔融金属一体成型出车身部件的冲压工序，整个过程简直太酷了。
2: 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涉外参观增长非常明显，从今年5月起，公司正式对外开放英文讲解专场，并持续完善多语种导览服务，更好地满足外籍游客的参观需求。企业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6: 9月6日外国游客累计参观479场，9469人次，
7: 要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8: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9: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憾的就是今年中秋确实我又没有看到月亮啊，不管是十五的月亮十六圆，还是这个十五的月亮那当天下雨，我都没有看到月亮，很遗憾啊，真的是。这个中秋其实我觉得过得还蛮有意义的，蛮有意义感的。我们虽然说没有看到月亮，但是该改的这个就是事情啊，中秋节该改的事情我们都改完了，啥子吃月饼啊，然后陪到亲戚朋友耍呀，那些都啊来了一遍，就是没看到月亮而已，没事，我国庆节总有月亮可以看到补回来的。

那与此同时要跟大家来说到哦，国庆节呢，虽然我们这个高速是没有免费，但是咱们这个不国庆节，咱们这个中秋节虽然高速是没有免费的，但是咱们这个就是国庆节中秋是要免费的啊，就是高速是要免费的，所以呢，可见的就是我们这个，国庆的时候估摸着车流量是挺大的。我估摸着国庆前一天车流量就挺大的了，所以大家还是要做好一定的这个就是堵车的准备。我虽然因为我们是确定好了一号要近郊游一下下，避免不了还会走一小段高速，但是呢，我估摸着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应该会比大家去的热门的旅游地要稍微好一点点，不会说堵得特别的严重的那种啊。所以我觉得可以稍稍的就是备一些小零食，或者是路上追的一些剧，如果高速上堵车了就吃吃小零食追追剧，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没必要哎咱非得就是说在路上堵着特别难受或者发路怒症这种啊。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时间回到节目当中，进入今天的新闻热搜榜，稍微休息。

0: 新闻热搜榜来关注到今天的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资讯方面的内容。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域海空域实施海空联合演训，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27号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国务院安委会等三部门日前部署各地派出工作组，深入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场所、重点部位开展暗访检查，做好中秋假期安全防范工作。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于9月27号到29号在长沙举办，29号晚将举行第33届中国电视精英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电视精英艺术节闭幕式晚会，各大奖项即将揭晓。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新片预售总票房破2000万。当地时间27号早晨，大熊猫平平、福双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北京时间27号晚 ，WSBK 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第10站意大利站 World SSP 组别举行第2回合正赛，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获得4回合第5名。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他将于当地时间27号晚8时左右正式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据尼泊尔当地登山探险公司消息，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隆峰27号上午发生雪崩，至少6人失联。好，关注亚运会相关赛程。乒乓球男双决赛，中国队组合黄友正、林诗栋以4-2战胜日本组合，夺得金牌。乒乓球女单决赛，王曼玉4-2战胜队友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国乒实现该项目上的亚运会8连冠。田径男子110米栏决赛，中国选手陈元将夺得金牌。田径女子2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芋汲夺得银牌。田径女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黄盈盈夺得金牌。田径女子标枪决赛，18岁中国小将严子怡夺得金牌。滑板女子街式决赛，中国小将朱软林夺得金牌，另外一名中国小将崔晨曦获得铜牌。截至亚运会开幕后的第8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119金、48银、38铜位列金牌榜第一。今天是比赛后的第9个比赛日，将产生24金。最后关注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预计27号20时到28号20时，甘肃东部、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湖北大部、河南中南部、安徽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北部、海南岛中部等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东南部、河南东南部、安徽西部、湖北西北部、重庆北部等部分地方有暴雨。休息，我们稍后时间不见不散。
1: 听见四川

0: 时代光影，百步穿杨。布达拉宫珍宝馆珍藏着两块100多年前产自我省雅安的藏茶，讲述着一段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江氏家族以茶为媒、民族团结的故事。如今江氏家族后人以另一种形式，带着100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请听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制作的《藏茶的使命》，重回布达拉宫。
1: 这是两块100多年前产自四川雅安的藏茶，名叫仁真度吉。这两份珍贵的实物档案如今藏于拉萨布达拉宫的珍宝馆。椭圆形的砖茶，外包装的藏文印章依然清晰完整。这小小的茶砖是如何与众多的稀世珍宝一起并藏于布达拉宫珍宝馆中百年之久呢？这还得从他的出身，也就是雅安市银津县江氏家族去寻找答案。
2: 我们家的一个最高端的一个藏茶品牌叫仁真度吉。这个仁真度吉呢，不是自己起的名字，而是当时的布达拉宫扎什伦布寺和泽棒寺三大寺联合给江家颁发的一块金字招牌。而仁真度吉的汉语意思呢，是智慧金刚、佛座莲花，代表着他的无坚不摧啊，不会变的这品质。是这也是在西藏的话，在这个众多的藏茶或者是其他产品里面，它能够脱颖而出的原因。
1: 拥有仁真度吉品牌的江氏家族曾经是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巨子，江家于清朝嘉庆时期以华兴号始办边茶商号。档案显示，当时边茶生产区以雅安、天泉、银津、鸣山、邛崃五县为主，通称五属边茶，其中尤以雅安、银津、天泉为重点。在迢迢千里的川藏茶马古道上，这座始建于明朝的古朴院落正是江家大院，也是江家茶号的旧址。据史料记载，鼎盛时期出自这里的藏茶占雅安边茶产业销售额的1/3以上。可以说，雅安藏茶在当时不仅为藏汉经济贸易奠定了基础，也在政治稳定上做出突出的贡献。这是雅安档案馆保存的关于范思茶与范思言同罪的相关记载。纵观历史各个朝代，官府对茶叶的管控都十分严格。雅安茶商靠着坚毅不屈的背脊和自强不息的双脚，在世界海拔最高、地形最为险峻的高原上踏出一条勃勃生机的商道，也用优质的藏茶传扬着家国大爱。在江家大院正厅中间悬挂的“御国新家”牌匾，4个大字“穷尽有力，雄健流畅”，这是清朝末年银津一位官声颇佳的县官为江家大院题写的。
3: 其实“御国新家”这一贬义，就反映了当时银津地方官吏与民族资本家的家国情怀。
1: 再次走进西藏，
2: 300年来，我们仁真度吉以茶为媒，筑起了川藏友谊的桥梁。我希望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继续回到西藏，然后再向我们西藏人民传播这种福报，让他们人人都能喝得起、喝得到我们的仁真度吉茶。
1: 从雅安出发的川藏茶马古道，见证了边茶贸易千年的沧桑变化。

如今雅安儿女正带着茶马古道传扬的川商精神，围绕川藏特色产业协作基地、川藏物资贸易集散地、成渝地区西向开放高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等方面，加快建设川藏经济协作试验区。雅安将举全市之力及全市之志，同心谱写川藏交流合作新篇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代光影》，百步穿杨。请听成都电视台制作的《你好，成都》声音日历，诗词里的母猴。
1: 无数历史文化名人曾在武侯祠咏怀，众多诗人登上望江楼举目远眺。成都武侯区留存着众多历史文化宝藏，文人墨客的动人诗歌成为了历史的见证。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诗词里的武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杜甫在成都期间写了240余首诗，蜀相是他的巅峰之作。这首诗正是杜甫游览武侯祠时触景生情而写。望江楼，望江流，望江楼上望江流，江楼千古，江流千古。相传这是清代一位不知名才子所作，却至今无人能对出完美的下联。古时从水路进来到成都，第一眼就能看见这座地标建筑，引得无数文人墨客登楼应对。成都美女白如霜，结伴斜筐去采桑。簇桥以前叫簇锦镇，正如诗中描述，桑蚕与丝织业是当地居民的重要工作。这里生产出的蜀锦不仅是朝廷的贡锦，还是南方丝绸之路的主要货源。谁家鼓吹争迎客，环堵摩肩拥重机。当年红牌楼是南方丝绸之路和唐代通藏大道上颇负盛名的长镇，今天我们还能从诗歌中见证当年红牌楼热闹繁荣的商业场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0: 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0: 雅安雨辰的林姑娘啊，最近烦恼多，老爸天天催婚，相亲对象排成队。本期广播剧来听一听宪法第49条怎么说，婚姻自由受保护。今天这出戏，您且听端详。
4: 哎，小芳，那个张阿姨给你介绍的朋友，你为啥子不见呢？啊，你都32了啊，你也是一点都不慌哦。
5: 哎呀，老汉儿，我们当设计师的，工作简直要忙得很，哪里有时间谈恋爱嘛？再说了，宪法规定了婚姻自由，你管我干啥子嘛？把你生活过好就行了。
4: 少拿这些法律哄我啊！不结婚，那天哪个给我养老啊？宪法，宪法还规定你要养我嘞啊！总有一天你要把我气死的！哎呀！
6: 哎，林大哥，你这儿就不对了嘛！你看，禁止破坏婚姻自由，哎，这是宪法第49条明令禁止的哦。
5: 就是嘛，还有《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4条规定，禁止干涉妇女婚姻自由。再说了，老汉儿，我的缘分还没浓得嘛，我的王子也还没有出现。

0: 分到的时候自然就快了。
1: 哎呀，好嘛，我晓得了。那他要是一辈子不结婚我咋办呢？
0: 哎呀，林大哥，你不要管那么多嘛，人家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生活，你现在催婚，你还不如到老年大学去学下跳舞。
1: 好嘛，要得嘛，那走嘛，跳舞去了。
2: 宪法四九条，金句要记牢。
3: 一户婚姻自由权，二禁虐待老和小。
4: 父母养娃要尽责，子女孝老不能少。
2: 国家帮你撑起腰，幸福生活自己造。
5: 婚姻自由，禁止强迫。抚养教育，父母天职。赡养老人，子女本分。让宪法照亮每个家庭。您的权利，国家的责任。
6: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7: News 刷新资讯
8: News。

1047听雅安活力资讯报，跟着小喜来刷新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本地方面的新闻。近日，成都中欧班列集结中心雅安基地挂牌暨成都国际班列服务近四周雅安专场活动在雅安大数据产业园举行，现场签署双港联动战略合作协议名单，为雅安基地揭牌并举行发车组货仪式。随着成都国际铁路港雅安造专列发车，雅安正式接入中欧班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6届特殊运动会田径比赛落下帷幕。雅安市残疾人田径队奋勇惠民举措，下调新建商品住房公积金贷款最低首付比例，并实施贷款利息补贴，全力支持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助力雅安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日前，记者从四川栗子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获悉，改造提升后的大熊猫小种群保护与复状研究开放实验室已正式投用，这是首个在自然保护区内以大熊猫小种群保护为目标开展科学研究的实验室。截至目前，已成功鉴定出大熊猫国家公园10面片区大熊猫个体33只。

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四川新闻网消息，近日大九寨草原旅游环线传来好消息，沿线旅游化改造进入了收尾阶段，国庆假期将全线开放。这条全长1055公里的线路是大九寨旅游环线三环九珠布局里的核心骨干。四川新闻网消息，近日四川省保护产业协会油气行业环保专委会在成都正式成立，作为全国首个省级油气环保领域专业分支机构，该机构将聚焦破解四川油气产业环保治理、技术转化、产学研融合等领域难题，推动全省油气能源保供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同发展。